0: 顺来看待，然后再取其中，你就成功了，啊，所以中间这个哈，就是让他立于不败之地，啊，中间十道中心嘛，所以这个一等错两等，这个就立于中心，啊，在埔里，整个台湾的测量，啊，台湾的测量中心点在埔里，啊，也是一等三角点，台湾 XYZ 零呢是在埔里开始，那我们先佛寺。如来远那个地方呢，好，这么一接过来呢，刚好 X 是在我们的仙佛寺这个地方 X，啊 Y 呢，好 Y 呢，当然会有从那开始到出来有几公里，啊24公里多，啊，它这是直线的来，啊，所以这个 X Y 呢，我们所讲的十道天星，啊，刚才这一点就是刚才那个点的，好、啊，道骑牛，好的，道骑牛庙要盖的，一定要有左肩在这里。刚才那个左肩，它的整个中心点最高的是这一点，所以以后你们要盖，不是对那一点，要这一点和这一点拉起来，拉成一直线。好，那样的话，那它盖的方向，你们也不必去说定什么，这几爻几爻了，嘿，按照这个方向。把它拉起来，你的盖那就对了，啊，这个就是融入自然。那后天的是搓摇幻象呢，就是有为华，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恒久了。那么你在看了本身的三型最高点和那个结起来的，那个是融入自然，啊，那就是无为，就无为。所以太上老君呢，太上道祖他所提倡的道，它是无为，好，无为的境界是最高，就融入自然。你们在今天在这里看到，哦，叫做无为，无为华，不是有为华，有为华梦幻泡影，无为华呢，就从这一点和那一点拉起来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那我要首开，好，这个我们的罗盘，罗盘你让你知道大方位，啊，然后合起来是不是？先天要合到后天，先后天合而为一，才能配天地。若是先后天啊没有办法合一呀、啊，你就没有办法配天地。像八卦山、易经大学，那个先天是乾坤，乾坤。啊，南端是乾，北八卦山整的是从头到尾是乾坤，先天的乾坤。那后天定的象要什么？就是要艮坤，啊，坐先天的北方坐水口，坐艮，啊，坐艮呢，啊，象着坤，那坐坤象艮，啊，有的呢，你拉到前面去，有的他是坐到后面的卦位，啊，后坐的是坐先天，啊，这一八卦山的易经大学的地理另一个形式。但是呢，啊，像这一点呢，刚才我看了，哎，我很高兴，太上道祖老君，啊，来这几天，告诉我要来，本来我们不想来，本来我去爱河的时间都不够了，好，不要来了。老祖说你要去那接一个大菩萨，啊，接一个我们的法脉的老祖师，啊，就是太上道祖。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啊，本来太上道主，我说在最下面，啊，不是在，刚好就在这个地方来，啊，那这个过去就资本嘛，啊，这里是资本，当时呢，我资本在还没进到资本，这里利加西叫什么利加西，然后呢，对哈，那利加西，我在利加西耶，在那边，当时要开蓝天的时候。在那，我们那一次去的地方提了一桶水，那个地方看上去，太上道子头鸟没有牛的头往这边，他的看着那边，他也不理我，他就看在那边，哎，奇怪，好，原来那一点就在这里，哈哈哈，啊，很妙哦，啊，上次啊到那个石像。大水口，三雄被水靠，传恁去看那个西平甲，上平甲西头，甲西啊球，狮子球，啊，这里又来看了这个太上道祖，下面看见，啊，太上道祖那个独角牛，独角牛也是金牛，独角牛是金牛，啊，不是我们这个股票买卖的金牛啦。而真正修道的金牛，太上道祖骑着那个金牛，好，今天我们很感恩呐、啊。刚才我们在那边天门就都开了嘛，好，那圆满了，就龙天护法还来了，护佑的我们，好，即将祝福各位，大概也当做仙。好，我们现在站在你做仙那里看，你们照片从那里照起来哦，很爱可爱，好，大概请仙女在我，啊。好了，阿弥陀佛。我们净明小组住持啊，锦慧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0: 我们来到这个小桂林的对面这里的小，也是小黄山呐，哈。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有缘才能来，啊，这个地方原来是在的培养羊奶的地方，啊，一年合合嘞，啊，就改为一个游乐区、观光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去，啊，周围都是我们的教学的好教材。好了，那我们所讲的呢，九星、一贪狼、二巨门，啊，三什么？六尘四，啊，五，六，啊，五起七，啊，八，五星，九，火星。好，那这个地点呢？在一个属于这个现在所站的这个点呐，啊，它盖了也盖得很好，啊，盖了你看后面有大树，凡是我们在平台上盖房子了，一定要缩进去，要缩进去，在正中央的那边是最正确的。好，那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星？这个地方，你们看到下面那个很多枝角，像一棵树，啊，把它砍掉了，啊，禄存，它在禄存上面又把它盖房子，把它补充上来，啊，所以它在观光事业上呢，啊，这个来发展，啊，是会有成就了，好，那。稍微比较有一点点的小缺点呢、啊。那么平常我们盖房子呢，主要的房子呢，然后再盖辅佐的房子呢，应该是盖在龙边会比较好，啊，会比较完整。你们他们龙边有没有盖？没有哈、啊，以后他们留得到地可以再盖。好，那就会很平整，四平八稳。好，不然的话，好，那盖的是很漂亮。好， 好，那我们看到前面，前面的山是什么山？
1: 破军。
0: 前面就破军星。啊，我们盖房子，绝对不能看到前面的西河流的西白建白，不能建白，建白就会平。那个老板盖的，他没有建白，盖得很好。好，那前面那破军呢？啊，也有他的破军星。最右边那是大破军，好，这最大的破军。啊，破军星呢？我们向他的是怎么样？啊，拜。啊，你向着破军星呢，是属于七次。啊，七次嘞，啊，主口熟，主官徽，啊，就说我们盖房子向着破金星嘞，啊，而且就见白，啊，就是口熟是非官事一大堆的时候，啊，就开始平下来了，啊，那我们都是向着前面的这个破金星的时候，你手碰到了。就会比较很多的口舌是非之灾，还好他这个盖的没有像这边非常的高招，啊，盖的非常好，好，啊，都是像了到见白呢，自己平，所碰到的朋友也跟我们一样的苦哈哈的啦，好，和我们同样的境界，啊，和同样的国位，啊，正大。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所碰到的和我们同果位，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三十二应化身，你也，啊，什么样的情况呢？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度他们？啊，若是你修行的话，这就可以以这个来自我安慰一下。若不是修行了，你做事业的话，你反正工厂、公司向着前面，好破军，还有这个建白，那也是破军，好也是破军，而且建白也是九紫水火，火性九紫，啊，破军是七次。啊，九子是九子的，叫七九交战。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官司不完。好，我们都是像这样的话，好，反正我们有住家，向着前面的七次，还有见白呢，就是九子七九交战，啊，交战呢常常跟人家战得头破血流，啊，跟人家战得。

那个伤感情了，到最后财产赔了了事，有时还不完，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好，那我们可以看前面下面这个山，这个山呢，前面呐、啊，下面这山叫做什么山？什么形？下面这个啊，前面这个河流的过来这里，哦，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地方，那个奇形怪状好多形，那叫做廉贞星，廉贞的呢。今天带你们来看，好、哦，前面这个小山，这个就是廉贞星，各种不同的形，卡讲照着扁。脚这个人们跑一边，好、哦，那么这个撕裂了，啊、哦，这个腿啦，好、哦，还有不同的形状呢，叫做廉贞，啊，廉贞呢，在过去的山，啊，那是那边好多形的山，那个是什么星？那也是廉贞，前面我们像过去的，啊，这个有不同的山形。也有土星，也有金星，也有水星，也有木星，也有火星，好多种，乱七八糟的形状呢，那都叫做廉贞星。廉贞星呢，啊，都说我们向的廉贞星是怎么样？哦，这个是剑，啊，那剑，你所碰到了，啊，人呢？啊，我们也差不多那同理，我们跟着一平也见，啊，人格上常常变化不一，人格上反复不定，朋友要跟你来往都是怕，要跟你讲话也不敢讲话，啊，你不讲，没有事一讲呢，反驳，啊，或是各种的伤害都来了。啊，像若是像的那一种，前面很乱的山，啊的时候，你们就要小心。啊，你看到朋友，啊，你住的房子也像着那样的话，很好看，但是你要跟他交朋友，你们就要考虑，你们看有没有本钱跟他翻脸。哦，你这个，或是呢，啊，你这个。向着很多的廉贞星，啊，那你要他跟他交朋友，要跟他在一起，啊，你时时要绷紧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讲话，从自己内修。那么相对的，你不了解的人太多，十有九，啊，9个还不了解这个山河大地的法则。哎，造成了啊，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了，你要为了要复合他，啊，融合他，那你要跟着频，要跟着见，啊，频是哪种频？不一定是这个财产的频，而是智慧之频，智慧之频，啊，智慧。啊，一些讲话等等呢，都是比较没有智慧的。啊，那相对的，没有智慧，事业一定到最后来是苦哈哈的。啊，那人格和事业等等呢，啊，而且呢变成贫贱，啊，百事哀。啊，像着这样，以后你们要帮人家看公司，合伙的人。你们要当一代的啊一方的名师，若是有人要投资两个合伙事业，你要两个投资人的祖先风水，投资人的住家啊，你看了要去看，若是有一方啊面向的这个表面风景很好，但是呢。你就鼓励他们，建议他们不要合伙了。啊，为什么？你也不能说，哦，你这样呢，啊，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就说不要合伙了，没有这个缘，
住在这个家呢，啊，你们住在这环境没有好一点，可以去投资。你也不能说哦，你们住在这个家会贫贱，你碰到这些贫贱，这个话不能讲，好吧？啊，那相对的，你碰到贫贱的，那自己也差不多等级一样嘛。哦，这个呢，啊，这个印心，我们唯心啊，唯心法门，心法呢，啊，凡事都是太极，啊，这个太极一定是两仪，合二为一的，啊，所以各位，我们身为啊这个唯心的弟子呢，这方面你们要懂，啊，还有呢，啊，你看到了山头乱。这山头很乱，你们在那边少讲话哈，注意看前面，不然以后你们误人、误大事也不好。好，好啦，这个山头就很乱，没有一个规律性。你要向着山头的规律性呢，当然呢，啊，你会比较平安。啊，若是呢，啊，你像这样，哪一个山可以向？你要看远山，啊，远山的山形就很漂亮了。远山的山形那个什么星？啊，最上面最高的那一个金星，旁边呢土星，那么这个合起来是什么星？就合起来就辅星了，辅佐。那我地理在哪边？在左边过去，在白云过去那边。好，你看一等先生看星斗，二等先生呢看水口，一等先生呢看星斗呢，那么就辅星哦，就知道了。这个穴就在白云那一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陈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烟亲债主解烟释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阿弥陀佛。各位同修，还有在座法座上、莲座上，十方法界三界众生，我们法会座上，各姓堂中九成七族，云梦山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讲六祖慧能大师《华宝坛经》。自古以来华华相传，华华相续。但是华本来已经具足，华永远是存在，只是我们那么去发觉到，只是咱无去体悟到，只是咱无去证悟到、证明到、证道到。所以古圣先贤讲了足侪足侪足侪法呢，留下来。所以地球上无量劫来，每一个华都是借着咱人，借着过去的大师来给咱开示，所悟的、所领悟的，给咱开示，让我们能够有所依循，让我们呢能够依法去修行，依法去行道。这是诸佛菩萨的慈悲，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六十五会灵大师啊，请翻开39页。啊，诗曰呢，六祖慧能大师曰：“使尽善听啊，慧能语说。世尊在受位城中，说西方隐患经文，分明去处不言。若论相说理数，有108000。啊，即是身中12八邪。”便是说缘，说缘为其下根，说尽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都讲刚才法法相续，法本来的具足，六祖慧能大师说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讲了《阿弥陀经》，讲了那么长，那么多，那么多啊，分明去处不言。咱的依教，咱的八正道去修行的时，去处绝对不言。比如说金银琉璃、玛瑙、车骑、钉钉呢，这七宝呢，也是在开示我们，别人金。就是咱的正信，咱爱的正信。咱看了金麦是哦，咱的爱正信。咱的看了的玻璃的是，咱的爱忏悔啊。看了银呢，我们就要精进。所以世间一切法，拢在告诉我们，只是咱无去悟着而已尔。所以说西方演化经文啊，分明去处不言，分明直接足近的尔，但是咱都甲看足远足远的。若论相说理数，咱来论这个相，啥子相呢？有形的、有形的叫做相，来说有几公里呢？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几公里呢？有108000里。十万八千呢，十万八千呢，是啥意思呢？十万、十万，就是咱身中的12恶，那十恶不赦，十恶呢是什么？第一是贪，第二呢嗔，搞生气，第三呢痴呢无智慧。贪会当把咱的生命。自信、智慧葬于无名，嗔呢？熬生气的，惹了生气，惹了生气的时啊，会让我们那个是自信嘛，砍掉去，好咱人上惊生气。你个气火嘛，咱嘞，甲气一灾你就头晕个暗。再去呢，我的气一个代志嘞，我只头发要晕晕。我去讲咱的交流这本书呢，全拍字唔对，校对唔对，啥唔对，我去讲把这个拿到中国大陆去，和中国大陆的人呢，看过咱台湾文化这么低俗，我很少生气，早上我那个气话嘛来，未使你去，就未使去，风水大师来的这世界呢，怕这是假。世界，我嘛是，哎呀，众生是讲，看了就去，毋敢去，佫袂使咧，要佮去，佫站袂牢。各位你们不要制造让人气哦，恁这种互人生气的，恁有罪过哦。互人气到脑筋断去的时，迄就真正有罪过。脑筋断去，咱嘛烦恼，迄嘛烦恼。所以，伫世间上十恶。贪嘛，贪未了，贪做，贪做咧，嗔咧，搞生气，咱莫这种，让人生气，咱嘛莫想要让人生气，但是无去过袂使咧。那么罪过在哪里？我们制造让人生气的人，咱袂使。我所以讲，印刷厂啦，唔对，爱换，我又生气咯，就惊阿伯又过唔对个，所以气不能随便气，不要制造让人生气做红做制造的生意，真正是罪过罪过啊！万行代志嘛是共款嘛共款。吃嘞无智慧，十恶吃嘞，讲话翻翻过过过过翻翻啦，迄个吃啊，十恶

0: 哈、哦，偷不盗，偷偷窃物件的，哈、哦，盗名正言迄光明正大，迄起来偷窃物件，哦，迄面那光明正大都袂偷，袂讲盗啊咧，结果咪咪兮兮，硬要挨啊，硬要挨，哦，所以偷盗啊，杀生杀生。哦，杀生呢？迄、那个拿欠人啊，咱都甭抬啊，甭抬，若无欠人，咱都莫共抬。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哦，即马真侪杀生啊，啊，咱呐，马大伊出生时啊，都是要用抬嘛，那无抬伊袂多生嘛，伊无法度去往生嘛。那么你要甲抬时，你一阿弥陀佛，一念一下，经个念一遍，吼、哦，阿弥陀经念一遍，心经念一遍，然后讲你只鸡啊、鸟啊、鸟，啊，你要发，你吼、哦，你发抬，你是福气，吼、哦，我念经互你啊。无你办啦，你把个台啊，到尾你罪过重重啊，哦，杀生，杀生两种杀生，第一种杀生呢，那有可能杀生，另一种杀生较厉害，给人没有信心，好人无信心才是杀生啊。哦，你个杀生，只要台是响亮不断。我们讲很多呢，给人没有信心，叫算计搞，爱注意啊，算计搞啊，算计搞啊，开始摸黑教育啊，摸黑教育就贵大点了，哈，意志消沉，嘿，就是杀生啊呢，比台只精神较严重哦，各位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人没有信心，让人不要，哎，哇，那人生意志力啊，薄弱。哦，迄都毋对呀，所以我们不要杀生、邪淫，哇，这么社会作乱呢，社会作乱呢，好、哦，斗来斗去，好、哦，迄个叫做，乱点鸳鸯谱，乱点鸳鸯谱，看了较水的啊，你，啊，我之前你就阮某，啊，看缘投你就阮翁，好、哦，结果输下咧，串来串去，邪淫啊，迄是侵占人的财产去啊。咱佛性来世间，绝对无侵占人财产。为何咱有这个身体以后，咱的侵占人财产呢？因果果啊，邪淫，过来两舌，好，喙舌两片，好，刮来刮去，好，即摆选举到啊，那差不多有十个人选举吼，咱若选举到啊，吼，就开始十个人拢要甲提钱啊，拢毋知影因果啊。毋知因果两舌啊，刮来刮去啊，伊足歹，吼、哦、你足好诶，吼、哦、你就开始才要甲提钱啊。那么讲啊，你足歹，伊足好诶，啊，很不好，两舌。咱世间上惊两舌，这边讲安尼，那边讲安尼，那安尼是做罪过，做罪做罪过呀，爱注意哦。其余啊，其余的奇奇怪怪的话，那到底倒一句是真呢？带句假。你嘛毋知影，哦，当讲咧，啊，到底是要信即句啊？毋是，啊，讲起来，咱要讲，我无讲哦，我无讲哦，迄个吼，我凊彩讲讲个，你要甲信迄个代志哦。哦，迄阵咱一个师兄几啊年前，啊，一个师兄足爱讲讲讲个，遐讲讲个啦，人要气就拍，啊，尻川尾盘盘，我老讲，我凊彩讲讲，伊要甲听，伊要冤家因兜翁仔某个代志，哦，我你有够夭寿。吼、哦！你要拍落地啊！你喙齿爱拖长长长，红的火黑签啊，互甲签落，吼！你就知影讲话了。哦，所以其余啊，咱讲话啦，咱莫奇奇怪怪，无事实的，莫死给恶人讲。哦，其余的，互咱长自咱的佛性。好、哦，耳语啊，耳语，好了，都算计较啊，莫黑。好、哦，无中生有。无熟悉的代志，一直想尽办法要讲二类死，这种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所以，一种的十恶呢，会当葬掉咱的佛性，葬到咱的本性，把咱的本性砍掉，咱呢未超生。哦，所以十恶八邪啊，哦，十恶八邪，十万八千呢，八千就是八邪，辟邪八邪。啊，八邪啥意思呢？邪见，八正正的邪见，哈哈，看代志拢邪见。好，过来嘞，邪思，哎呦，这人可能啥？可能冤到我啥？安怎邪思？好，邪语恭维嘞，拢安尼恭维讲嘞，哈哈，开黄腔。咱修道的人呐、啊，上惊开那些开黄腔，假道夫，非常不道德的人。啊，尤其呢，我发觉咱学易经、学五术的人啊，真好去开黄腔，足不对。本来教大家，而且道的是要 预防，不要开黄腔啊！这里为嘛有人讲讲正确的话，结果开黄腔，四个假豆腐，这就不好啊！这哪呢都不是本文的例子啊！所以各位爱注意，你们讲话即使可以当哑巴，不要讲话还是没有事。所以那个叫做妙显天显师哦，万历啊，起码得三亿啊，那个老菩萨，那个都不讲话的，还、啊、那个师傅啊，福慧师，哈、啊，还有、那个哦、那九华山呐、啊，大兴善师啊，大兴善寺那师傅，一看到众生呢，讲话拢乌人讲乌人讲的，到尾伊就出家了，看到唔熟悉的众生拢讲话拢伤着人，你讲话是周围谁你唔知啊？啊，结果呢，到尾怎个化验？不讲话，一声不讲话，结果一无作业，咱的口业爱作注意。老祖嘛叫咱修心甲修口，叫咱修心要修口，啊，八邪啊，邪语讲话呢，咱一定唔通随便讲。我可以都念一句话，诶，佛一位，可以念一句佛佛号，啊，少一句废话。哦，所以老祖从我甲你开始，哎呀，阿弥陀佛，给讲一句话啦，都爱讲废话无路用，所以咱爱注意邪语啊，好、哦、讲话饭好食，话歹讲，大家爱做注意。咱若话讲出来，你毋知影，隔墙有耳，身边有耳，好、哦，那是八邪啊，邪业，即卖邪的事业哦，到处咧灯红酒绿。哈、啊，以前啊，哈、啊，我做一件代志，感觉足歹势，就是讲，咱有一个师姐，行驶啊，伫台中市民族路五环路遐角咧，啊，开一个玛莎鸡诶，啊，玛莎鸡咧做这个鞋业，毋鞋业无，毋做鞋哦，鞋啊，鞋业啦，毋鞋业，吼、哦，老师啊，阮行驶啊，生理足歹了，我好挂个博双，啊，伊出来讲毋对。我唔对的是，我托你讲，我倒去，我搏个，哇，人气足旺诶！真正的托你讲，家己甲耍，吼、哦，等下去面都耍，耍耍诶，哦，生意真是足好诶，哈、啊，人客是人气正旺，过一阵仔呢，啊，我老师啊，谢谢谢谢，哦，老祖是足灵诶，啊，菩萨足灵诶，安尼了吼，啊，挂卜卜安尼吼，啊，开开了吼，人气足好诶，正最近拢有趁钱咧，我有一间乌托邦徛倒个。叫我妈给抄啊，阿水啊，要死哇！这间，哇哎呦，但是，我他这件罪过，我唔知要来算啊！好、哦，我啰嗦啊！你怎么会这样呢？哈、啊，因讲因因果果啦，吼、哦，因因果果，迄开袂久啦，吼、哦，开袂久啦，你放心啦，吼、哦，伊做一下，伊若果要做3年吼、哦，啊，3年的人气哦，接做2、3个月也就好啊。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刚刚啊咧，生意就好咧，三个月好咧，哦，开始就开车咧，变啊，开车好，就开始就酒就啉啦。啊，伫中明南路，吼、哦，要趟复兴路地下道遐，对啊，啊，都向弄伊迄条都是中央分割岛，弄得死翘翘。哇，第二天呢，还咩咱的信徒咧？啊！伊就讲老师啊，阮某人哦，安怎啦？惊死弄死啊啦！安怎啦？我想弄死，车开伤慢哦。哦，我是啉酒醉啦，我俩较紧嘞，皮肤都跳过啊。而且你开伤慢，吼、哦，所以弄无过，弄得死翘翘。真正老祖公业业拢啊，积做一个。吼、哦，生理啊，这都是该欠的，该欠的吼，还过三年，租金还过三年，后面还要3年，所以这个剩两三个月，吼、哦，迄两三个月生理有够好，那到底毋知是我害啊，伊个害，家己害家己嘛毋知，啊是老鼠害啊，那这赔不清啊！哦，所以吼、哦，各位吼、哦，这个恁哩对众生的一切代志吼，这。真歹做人啊，生老做嘛真歹做人啊！吼、哦，哎呀，老祖啊，九九六六，若无你会夭寿。吼、哦，啊，我是了，老祖夭寿，毋是啦，我伊会夭寿。哎哟，所以众生邪业，咱啊做伫世间的业，爱做正业。好、啊，咱无个本钱，好去做邪业，因果我们付不起呀、啊！吼、哦，付不起邪呢？邪呢，最要不得。咱的念头，写讲吼，迄个念一生啊，烦恼就到；念啊升起来，烦恼就到。你甲试看嘛啦呢？你个念头好啊，我明仔要去找迄个偷笑，我要去要甲报复。我告诉你，你甲阴暗到明仔，你不得困。哎，头壳你就乱糟糟啊啦！因为你邪念一念三千呐、啊，一念三千呐、啊，怕三念。咱这念头怕三念，善念怕三念，恶念嘛怕三念。你知道三千烦恼丝，你若看了剃度的法师，吼、哦，你就哦，阿弥陀佛，咱袂使有邪念，头毛三千烦恼丝嘞，拢剃了了去啊！告诉我们不能有邪念啊！所以你若看了我啊，迄出家人安怎？我告诉你，你无开悟。你都发出给人，伊呢？哎，你好来开示我们，哎，咱袂使有邪念，头毛等等等的邪念就造出来啊！你唔相信？你只头毛那等的吼，哦，变个十变八变三十啊，变的72变的迄吼，你到马赛就烦恼马赛，唔得甲变好无？啊，变好行差不多少少半点钟，吼、哦，啊，就咧，天早起来，暗时要困的时候，哎呦，不捣蛋。那无吼，你头毛当当当变个足水诶，听在你困诶时候，哎呦，马赛克，我行好少点钟，人变迄点人就走无，结果去行路，互人笑死啊，无人甲你欣赏，无？你看这，哦，变足水，变个真水，啊，拢看人家看，人拢甲笑死诶啊，结果咱就沾沾自喜呀、啊，嘿呀，三千烦恼丝，嘿，这提醒咱诶邪念邪念。那正念，什么念？知足知足，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啊，昨天呐、啊，啊，我都去到咱的大安寺，啊，教咱一个师兄啊，是要不要皈依啦？姓林师兄，我去实在去看伊的厝店，啊，其他的家里讲老师啊，好、哦，某某个迄个都电视台吼。哦什么电视台拢了解，我是啊，吼、哦，像华，迄个都，

大爱、佛光山，迄种啊，卫星电视台拢了解，因为咱毋爱做公共广告有限。即使我们有一天，咱蚕山卫星电视成立的时，嘛未做公告，未广，不会卖广告。为什么？咱就叫人你莫贪哦，唔通买这样哦，你莫买泉州哦，泉州你出镜头用剁掉哟。吼、哦，你要在努力哦，努力，人后壁滚妆哦，啊，你都莫啥哦。那么废话，你电视台去卖遐物件，干你不是本质拢变呀？所以啊，嘿，有一个叫族群。族群呢，那就划的，噶哎，能够知足常乐，会当知足。咱的知足啥？哎，咱就无烦恼啊，知足。哈，那么一旦知足嘞，那么你就开一个电视台，吼、哦，我开始卖泉州，什么天珠啊，天珠嘞，吼、哦，都挂嘞吼，啊，你若坐飞机摔嘞，你拢袂死。阿弥陀佛咯，那干了为了挂天珠，要等飞机摔嘞哦。啊，那未知数啊，可能去想啊，讲真正未死，吼、哦、啊，即使你不死，身躯边拢规滴拢卡的卡，等手拢出去水，你好，你一世人，你脑海里哦，你的脑海里，你就敢若看迄，你就未食未困呀，哦哦，我挂天珠了，可能去跋了就未死。那么你为着挂迄条天珠，可能去要跋，啊，你们当当去坐飞机，试看嘛会跋未跋，对不对？废话，是知足。爱地球，我们吃这个的困难。那么在上个礼拜六，看一看咱这师兄，台北先修班的师兄啊，看伊出港腔，咔嚓，在航运上，好、哦，台湾是排名第三，诶，航运。后来呢，原来就是囝仔的办公厅，哦，生意足好诶，感觉搬足大间咧，系啊，得载落啊。当时生意好诶，啊，咱诶师姐咧，伊穿一领衫 T 恤，一领爱一万以上诶，啊，万外好穿咧，遮咧。现在咧，听早上台视听了我啊，那我刚才买，最近买一领400块诶，啊，穿诶甲10万外块一撮共款。吼、哦，我老师话、啊，我较早全衫啦，一领穿10万外块2万3万诶，我即摆一领200、300诶吼，穿甲。吼、哦，若无改，我换者足好势。想到较早那个嘛，哦，诶想法，我好佳哉。你较早有遐钱好开，一寡做生意，伊就赚遮好势。好无样啦，哦，所以这个人啊，咱穿诶吼，啊，感觉足舒服多啊，咱知足。无咧尻川无一个下药，达最满呢，真侪人为着我，哦，我要干到对会着。啊、哦，还有一个嘞，咱的师兄，咱们都是拍球的时，爱穿酷奇牌，酷奇的，啊，酷奇的吼，啊，伊就无钱要买啊，球嘛爱个人拍，啊，个人拍的时，规定拢穿酷奇的，嘴拢开灰的，啊，干了伊嘞，迄个了无，吼、哦，足歹势，去咧规大店咧拍球，一天拢咧灰灰，拢灰只酷奇，拢无咧灰讲啊，不去穿衫，拢干灰只那只鳄鱼，哦，迄只鳄鱼是足巨大的啊。邓来讲，老师啊，你看，哦，我跟拍球啊，球队咯，大家拢酷奇牌，下面嘛，无嘛拢名牌咯，哈哈，我告诉你，上简单，你去换地超雷啊，哦，你拍，哦，你讲超雷啊，吼，你地超雷啊，无人有诶，才出名，好、哦，啊衫呢，吼、哦，你穿诶酷奇牌啦，你穿咱的普通的 T 恤，黑面顶一个头诶，吼、哦，一个头诶，吼、哦，啊，现在诶。囡仔、学生 T 恤多啊，老师安尼起个蒙球，哈哈，因拢是毋捌，伊今日写口语，我接人头一拍，一概拢双杆。啊，真正都安尼去啊，啊，这样去吼，都去跟人家拍，哦，规大阵诶，哎，大家拢看伊，不甲斗阵，吼、哦，伊就安心要拍伊，知足了了，老师啊，我体验着知足常乐。好，8000的八十，

0: 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一年一度的水陆法会将在三月农历的三月十九日开始，很快就到。啊，若是各位同修，你们有缘的，希望我们堂上祖先、历代祖先，啊，借着这个水陆法会，普渡大灾的善因缘呢，超度的话，你们就现在可以开始登记。啊，我们每年的水陆大法会将有百位的高僧戒德啊，前来在仙佛寺，我们分为七坛一所，啊，在禅机山仙佛寺来祭拜供养，啊，由明定大和尚、台湾佛教界理事长明定大和尚，啊，帮我们邀请了百位高僧戒德来帮忙，共同来圆满我们先世的罪业。啊，若是有冤有怨，我们一看在这水陆大法会普渡大灾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在中国道家叫做罗天大教，在佛教就水陆大法会。在二十多年前，一个因缘

0: 明天大和尚嘞，问我说呢，老师啊，我们来举办一个水陆法会好不好？我好啊，我在想，正要请教你能不能帮我们忙。那么多的高僧戒德，我们没有这些朋友可以请到这么多的高僧戒德来为我们做水陆法会啊。好，所以明天大和尚嘞，啊，他就说好，啊，我就开始筹备，啊，所以我们水陆大法会，啊，一做最多只能3年，若是超过3年，第4年做到。住持一定要死翘翘啊！有的同学说：“师傅啊，啊，水陆法会只能做3年呢，做3年，这第4年做了，主持人就要死翘翘哎。所以我想一想。”这也好，反正有3年的水陆法会，我把它办好，我该死的就死了嘛，该留我就继续留嘛，所以，在普里有某一位高僧，他从前面过去。看到我们登高那么高，啊，对着他的徒弟说：“这个混什么的，不知天高地厚。啊，这个登高，三只升了那么高，这个会承受不了哎。”好，就告诉他的门下弟子，啊，门下弟子跟我们有熟嘞，他就来跟我说，我说最好，啊，趁着这个机会，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死翘翘了，我也很高兴啊，所以他回去向他的。这个高僧说：“我的意义啊，害草，真的他是名字叫做混什么的啊，混元嘛，然后混什么的啊，真的不知死，不知道死活。我们一办了20年的了，我还好好的，还没有死翘翘。”他已经死翘翘了，哎呦！啊，各位同修，我们本着天地无我、大公无私，我们要一个理念，要为国家来修道，哎，为人类来祈福啊，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者嘞。若是我这心态、心念这么做，我会死翘翘，我也甘愿呢。啊，只要大家平安，我就心满意足了啦。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

啊，所以一办就20年了啦，要办60年呢。虽然水陆法会很忙，啊，前后准备要好几个月，我们的水陆法会，我们典礼组，我们的法师、工作同仁，那么多的年味，那么多的琐碎事情，我们需要很多的义工。平时有时间，现在开始，明天开始就可以回来到事务部报道。啊，我们将各位要所设立的年位，啊，一字一字的撰写清楚，啊，不要让它有重复，啊，不要让它漏掉，一漏掉了，你请也请不到。啊，列祖列宗也不敢进来受那祭拜供养。那么我们有内坛，内坛在嵌入禅堂这么大，让大家都有机会进来参加内坛。在水陆法会、罗天大教，内坛都不让人随便进来，来这里拜拜的，必须要有相当的供养金，啊，才能进来。但是，若是这么做，我不要办。我跟明定大和尚说，若是内坛要特别供养金，向所有同修们收钱，那我就不要办了。啊，你外坛啊的供养金，很微薄的供养金，你有心要进来拜拜的，最重要，进来祈福的，你的平安就是大家的福报，你的平安就是国家的福报，你的平安是天下太平之道。所以我们水陆法会每年这个内坛，还有金刚上师啊，非常诚心诚意的来帮忙，以最少的微薄的供养金，啊，高僧戒德也说了，也不嫌弃，啊，大家共同的理念就是为国修道，为社会，为民来祈福啊。所以我们务必在今天水陆法会的整个的仪轨讲给各位了解，尤其水陆法会我们要普桌，要普15000桌，所普度的众生啊，四海宇宙虚空三界万年多，我们都要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

0: 主列宗都要供养。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我们要供养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朱彦龄我们要供养。日本124位天主帝王他们的朱建灵我们要供养。韩国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我们要供养。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朱建灵我们要供养。山河西渐变化啊，所有的彦龄们我们都要供养。各位你们的礼节燕亲在族的年位我们要供养，而、啊、你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我们也是要供养。还有台湾高速公路开垦或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车祸亡死怨灵我们也要招请前来供养。陆海空啊，所有的亡死怨灵也要招请来供养啊，各位家中的地基族工厂地基族我们都要招请来供养祭拜。还有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所有的烟灰软动五阴杂裂虫虫诸裂诸灵也要招请前来供养。因为阿弥陀佛的慈悲啊，不分黄河将相贩夫走卒烟灰转动诸灵一概全部同度，所以我必须依照阿弥陀佛的慈悲带领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一起来供养来超度，那样大家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处处和谐。我相信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啊。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尤其这一次武汉这个天温啊，这个劫难罹难的众生，我们也会啊招请他们的灵魂前来受纳我们的祭拜供养，都能够来这里听经闻法，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地藏王菩萨的慈悲牵引啊，然后超度加持灌顶啊，能够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

极乐世界佛净土，这都是维新政教共同的本愿呢。所以今天我们借着共修啊，而且我们天坛正在法会，好来超度庚子年的天瘟啊，武汉肺炎诸病魔啊，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法会呢，加上我们共修的日子，所以我帮各位啊讲清楚、说明白啊，有福大家共同来创造、来建立。有先世的罪业，我们期盼王禅老祖师尊慈悲，诸佛菩萨慈悲，好，在这一次啊水陆法会能够解冤释结，啊，各位的事业就会渐渐的顺利如意，家里就会渐渐的平安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就安定了啦。所以老子常常开示我们，好好修，好好修啊，地球上的众生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好好念佛念经来回向给他们啊，借着这个法会的因缘，能够解冤释结啊，能够相互的谅解，相互的关心，所以才有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上天天神在警告众生，要人心相疼爱，不要为了世间的小小的毛利相互的用武器来战争，用各种方式来挑衅，用各种不合理的手段来欺负。台湾虽然是很小，但是台湾的2300万人民都是活菩萨光降下来的大菩萨，为了地球的平安、世界的和平，都降生在台湾净土，包括各位都是活菩萨啊来降生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本着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应该觉醒，应该觉醒。若是不觉醒的话，天会灭人，人在你拳头再大，你有再多的火箭武器，抵不过天的谴责啊！这个即是我们修行啊，在仙佛寺。

啊，大殿文言，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呐、啊！理解不？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回去好好的继续念经。好好的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哎呀，啊，就能够消灾化解。啊，加上各位的爱心，加上诸佛菩萨的慈悲心，啊，加上上天的天心，啊，不偏不倚的天心。啊，灌顶四福，两岸平安，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是我们的本愿。天下一家亲，是我们每一位心灵共同的上圣智慧。啊，不要学习那一些贪得无厌的恶魔坏习惯，想尽办法扰乱世间，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是维新圣教啊！我们在今年庚子年面对着中国每一庚子啊都有劫难，我代表老祖的心，代表天心啊，提醒各位，唤醒各位的灵性，共同迈向天下一家亲的明天呐！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

0: 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各位已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金刚经》的宣誓罪业，有现世业报和当下的业报。这一个庚子年的武汉天温，就是现世报，也是前世报，累积到现在来的现世报。很恐怖哎，封城不能出入，在家里坐出三空怎么办？在家里面要活活的饿死怎么办？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不是天不慈悲。而是众生自己，前生所做的先世的罪业，累积到这一生来，变成现世的罪报，现世的业报。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平时亏心事，我们绝对不要做。有亏心事了，一定会有罪报、业报，不是不报，时间还没有到而已啊。所以每天看到新闻的报道，欲哭无泪，只有同情。那么我们唯心贤士，仍然依照王禅老祖慈悲开示。努力诵经，努力诵经，唯古先师天读经，仰仗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都持光，转危为安，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个罪业业报才能缓下来。缓下来，并不代表以后就是平安，这要看众生的反省，众生的善报，众生的修行。否则的话，现在你能用各种的医疗，来缓和。那未来还是会爆发，

0: 不是就可以解了。所以缓解和化解，王禅老祖开始就是我们要化解无再生，缓解缓解的缓啊，会再生，好，下面现在各教派都在修行，都是在缓解，给众生能够反省，能够忏悔。在武汉大陆5000年来的战争，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很可怜，这个怨气冲天，弥漫着大陆地区。所以我们现在医药只是延缓这个劫而已，延劫。那么王禅老祖告诉我们要化劫，消灾化劫多，救世不迟劳啊，就是王禅老祖的天威。非常的感动。看到王禅老祖报告这个就是你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多，就是不迟劳，这是王禅老祖相对我们所有唯心贤士，都是王禅老祖的弟子，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那么你们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你就是王禅老祖的 化身了啦，你们就可以消灾化解多，救世不迟劳啊，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好过年，听有无？这是各位同兄，缘结，缘结的结。那么我们遵照老祖师尊开示了，我们要消灾化解，当下性的劫难，我们要把它仰仗天威，消灾化解，这是我们的天命和责任和殊荣。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169。

好，我们继续来谈解《金刚经》，先世罪业。啊，上一节讲到娇妻美女为何因，就前生、前世、佛本都结缘。你们都有在佛门这里结缘哦，来生一定会娶到娇妻美女，你们也会做投胎为娇妻美女，一家圆融，享受天伦之乐。好，再来，夫妻保守为何因？啊，前世偿还，共佛前，佛欢很欢。你看，我们基金会嘉义道场的卢炯明，夫妻都80岁以上了。就看呢，啪啪走，啊，早上起来4点就起来，洗脸洗一洗就开始诵经，啊，诵到8点，然后吃个饭，去公园走一走，回来就一直诵经，所以每一年。他诵的《鬼谷先师天德经》都有10多万部。好，两位老人家越来越年轻，体力越好。好，他不能说输啊！我若是今天很忙，没有办法来诵经，好像身体整个都要垮下来，还是工作丢着我先来诵经。来供养，啊，他的列祖列宗朱祖灵供养他的多生父母，啊，供养他的守护神，供养他的冤亲债主，所以他这几年来都是这样的，啊，一直在诵经。啊，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老祖师尊传了这一部《鬼谷先师天德经》，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是世界和平消灾化解的经宝，《鬼谷先师天德经》。相对的，我们平时你有时间，尽量的《天德经》要诵，《天德经》诵了，冥王宫、天宫徛在那个桃花顶，在前天，我去我们六界的廖本让同修。啊，一直往生了，啊，在云林轮回，啊，去到家里先上个香，莲香，看他一下，好啦，的哥哥很高兴的说，他妈妈80、90岁了，也前年回家了，往生了。他最后这10年，啊，白天、晚上有时间就诵《天德经》，每次文书都拿了一大叠，好几百张、1000张，回去诵。

0: 天送这几部要回向给儿子，大儿子、二儿子、大孙子、小孙子，他天地无我，他一直诵经。他儿子沈龙会做秘书，主任秘书，还有做企业，孙子都很有成就，他们没有时间诵经，所以他就是自己每天年纪大了在家里诵经。所以前年往生了，92岁寿终正寝。结果火化之后，泥丸宫这个地方一块翠绿的这么大块的舍利子，这么大块，普通的一个小米就不得了了，这么大块哦。所以各位同学啊，有的人说，哎呀师父啊，我还不想死嘞，死了我再送就好了。死了没有人会帮你送了，你放心，你没有路可以走，你要自己怎么走？你要靠离舍了，他是做生意了，空空锵锵就抬出去化掉了算了，我还可以做把托啊，那我们怎么办哦？所以我们身为子女的人要先自求多福啊，自己要自己先自修这是真实的真实力，就是我们第六届的同修廖本让同修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人生60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人生60不知修，等待何时这是真言，是济公佛陀他的名言，也是王禅老祖的名言所以人生60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有。各位同修，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忙是应该的一天你抽出半个钟头来诵一部经，累积功德，我们人生不会白走。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所以《金刚经》这一节也告诉我们讲到，啊，夫妻保守，啊，为何因呢？夫妻老了，能够相互的照顾，为何因呢？前世常欢共佛前，很欢啊，就是这个是常欢共佛前啊，这个是我们每位同修

忽略了，以为师傅做这个叫水水呀，表的庄严一下。事实上，我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出来，我就挂着保佑我们的同修所有的弟子们呼吸长寿及细囊，也不屌嘞，好祝福给大家。只要大家平安，老祖就高兴了。啊，人生六十，啊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呢？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啊，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各种各种的视线呐、啊。我希望，若是再有一些长幡在佛前要供养，我也欢迎各位同修来供养。但是目前我就已经挂起来了，祝福大家就好了，你们不必起烦恼。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啊，给我们的加持和灌顶啊！安听有无？所以，我们道场的啊，各种的装置、佛幡的装置，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好，我们再来。父母双全相转为何因呢？啊，前世敬重孤独人。我们看到仙佛寺门口这里停车场那里呢，啊，老人院，啊，那么多停在我们停车场，我看了很高兴。啊，这么多的老人可以在我们仙佛寺出弥陀位干的做法，他们都是菩萨哎，都是佛的化身哎，只是行动不方便而已啊，他们的灵性都是佛哎，啊，所以我们呢能敬重孤独老人。啊，这个是我们荣幸哎，所以老人朋友们啊，他们呢啊，中午有时间需要的话，你尽量来我们仙佛寺的斋堂，把一些菜饭装回去给他们吃，我们供养他们，也是代替各位同学们。来供养这些孤独的老人啊，所祈求的啊，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未来生、当下生，父母还在的，父母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你们交了学费，交了讲义费，布施的供养金，能够尽量为各位来种一些福田，我相信天下一家亲，世界必能和平啊啦！啊，所以是。佛说父母双全为何因呢？啊，前世啊，那么敬重孤独人，孤单的老大人，有一天咱嘛做孤单的老大人，所以老祖啊，给我们终身。

0: 学习，我好高兴，我能做的很高兴。因为时代都在变，孩子不是不孝，孩子要为家庭事业打拼，所以我们年纪一天一天的大，啊，你找不到可以讲说心里话的，到哪里讲？到老人院躺在那边，呼吸困难，啊，讲话也困难，啊，一句话不通，两句话不合，啊，就到，啊，到处呢，啊，就有很多的烦恼，所以老子还开示我们终身学习，啊，这个是我给我们铺的，啊，未来避免孤独老人的烦恼啊。啊，无父无母为何因？前世都是打鸟人，前世拢是怕鸟的人。同学啊，怕鸟嘞，感觉拆散人家的家庭，这是有业报的。所以这一个留到下一节啊，下一次共修再为各位详解。今天这里祝福各位，请大家合掌，我们回向，回向，
1: 回向，
0: 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凡有见闻者，
1: 凡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谢谢各位同修哈，你们今天做一天了，为大家祈福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快乐，事事顺利，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0: 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师傅在天公生日的时候呢，就禀报玉皇大帝了，说我要在彰化地区成立一个道场。其实我们彰化地区那时候只有和美道场，那和美道场在彰化县的西北部，所以我就在彰化的中部附近左右来找地点，让你中彰或是高速公路或是省道离这边都非常近，从园林西湖彰化田中来这边都算适当的地点，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成立的因缘里面呢，师父教特别交代，辛卯年九九法会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土地呢购买签约完成，否则的话可能道场的营业费错过。所以我们就在辛卯年的9月8号晚上9点左右呢，才正式签约完成。在九九法会的第一天，回到仙佛寺禀玉皇大帝，和师母辩和师父报告，已经圆满过好这块太极道场的这块土地，这样子。
1: 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秀水太极道场起建奠基典礼，典礼开始，明堂。

那我们经过40多天的装修装潢整建在12月新卯年的12月22日正式入伙安座师傅也有来把这个大典呢来正式的圆满这样子。

其实一直在整建道场的时候，有一天在正旗班12届、13届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心里就嘀咕着说，我们这个道场要用什么名字啊？结果我还没有讲啊，师父讲说，严耀啊，你的道场哦特别不一样，一定要有名字。我说好，那请师父示明啊。结果他师父就说，你这个道场呢要用太极道场。我听了一下，哇，那更好。当然因缘有可能是说我可能学太极了哈，除了说让人家能够了解到太极的啊，很可能是健康的一种形象，其实更是一个修行的形象。那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更有智慧，

亲近，更能够心安安心。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在住在红瓦30多年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心法，就是心安安心。太极就是我们的心，大约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太极操场的位置呢，在秀水乡的一个郊区，所以在前后周围里面呢，都是农田呢来所围绕，所以说我们的明堂呢非常的宽广。那我们建筑物除了我们这个佛堂的主建筑以外呢，后面的有天地龙神的设立。那落成开始要启用的时候呢，那个城池，那刚好那天哦，那个云呢很多，后来正式的时间一到，那太阳光从东边呢射出金光万丈，那云的形状呢就像龙一样这样子，哦，那蛮特殊的。那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后面种两颗龙眼，那龙眼就是龙角，龙角，那这两颗龙脖呢就龙须，所以它这边呢，昆仑太极一山头，龙行法界长秀水。那天地龙神的特色是每天都要一盘龙眼干、龙眼壳，那下供以后可以每次泡七颗来补气，补身体，好，都可以，这都相当的不错的一个师傅的建议。那当然师傅说在天地龙神里面呢，你要祈愿开智慧都可以，因为在玄武方呢，就是一种智慧的地方。

那在我们龙边的土地呢，停车场是在辛酉年的时候呢，把它购置的。那设计呢，师傅画了一个维新岩的一个类似太极图呢，来作为一个景观，相当的不错，磁场也相当的好，所以说有空来礼佛参拜的呢，一定要到那个家东树上呢绕个左三圈右三圈，保证呢能够智慧大开。

那我们道场的佛堂呢，经过多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到每年每月的一个有一次的拜忏。我们目前来讲，大部分都还维持在药师宝忏的诵经祈福上。那我们的法会固定的中元节的普渡，和年底的12月22日的周年法会，都在我们道场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法会祈福的日子。

0: 维基圣教在儿童学间推广上呢，似乎在这个区块着墨很深。那在活动方面呢，我们道场就利用我们道场本身的场地呢，来做儿童夏令营的一种推动，透过游戏玩的来学习易经，达到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一种学习和成长，这是我们儿童学易经的基本理念。
1: 其实我们在做儿童学易经，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学习。所以那时候我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制造的氛围都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小朋友是很快可以融入这个环境的，然后再来就是愿意喜欢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办营队的过程中或者办活动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除了所谓的易经风水之外，因为其实师傅有讲到生活易的部分，生活就是易经，易经就是生活，这是一个无法分开的。那所以我们里面还会融合了很多所谓的品格教育的内容跟主题，每一天每一天给孩子定的品格教育的主题都不一样。那当然就是说也要督促自己一直不断的进步教学方法，因为不可能就是一套教学方法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更新，然后你要跟着小孩的进步的速度很快，所以你必须也要一直不断的去变化，然后去进步。

0: 那当然我们师父有说我们要学习感恩，所以我里面会加入很多跟亲子之间关系跟连结的活动。那来这里之后他会慢慢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自己的长辈相处，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即改变很大，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两个的孩子逐渐在改变或者是变好，我觉得这就是就很好了，这样子。
1: 我们每年的联合祭祖大典的儿童义军的表演可以说是非常的殊胜，也是透过我们女儿雅凤呢来去找我们的学生呢，太极拳的学生呢来参加元旦祭祖的表演。当然在制作方面，音乐啦、舞跳舞啦、活动啦、设计的活动呢，都是我们自己在处理的。

讲到太极的因缘呢，就更奥妙了。其实我们这本身是开药局，那我们在药局的营业里面呢，我们曾经碰到好几个客户，每个月都会来保养买健康食品的，让身体更健康的。因为他工作很累，他就买一些保养品。可是有一次呢，经过半年多都一直没来我们药局拿药啊，我们就很奇怪，怎么都没看到那个人呢、啊？结果有一次让我们碰到以后呢，他说：“哦，我现在练了气功以后呢，身体都非常好，那个老毛病呢都没有了这样子。”那我们师姐呢听得很生气，说：“哦，这个很好，叫我说也要去学的这样子。”这就是我开始走入学习啊武术、气功、太极的领域的一个一扇门。

那我们维新圣教太极道场这个平台，希望有缘的同修能够来这边来上易经风水学的初级班啦、正级班的延续啦，或是晚上来礼拜六来这边学太极拳，都可以得到身心灵的健康，达到啊家家户户平安顺利、健康、好皆满意。

穷还没有入中门的时候呢，对中门是一片啊问号。等我们进入中门以后，你才知道老祖的法，师父所传的法，对从个人修行上、家庭上、工厂上、事业上，甚至很多的疑难杂症里面呢，师父都有非常多的妙法，而能够让我们有这个平台了解以后，或是进入以后，才知道说，老祖先的大智慧。

虽然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和大家年轻人一样啊，想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甚至能够在事业上又创作一番。所以那时候师傅说叫我不要投资啦，不要做啦，结果就相信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呢去做了，结果就是亏本收场。到后来才知道说，还是听师傅的建议呢是比较保险的。结果师傅的建议呢是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的大智慧。所以，我们来这边进入中门，你能够了解《易经》，你就能够避开凶险。

0: 那我来这里学易经是师父去年去大村弘法的时候我自己找去的，对，然后我自己去找老师，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们秀水有道场，那我可以来上课吗？老师说当然可以啊，然后我就跑来报名了。那我觉得这个道场让我学习很多东西，对，然后一方面学着怎么修行，一方面学着安定我的身心。
1: 我是觉得来这边学易经风水不错啦，就是一来修养身心，二来就是可以认识

0: 在班上一些学员都相处得还不错，又认识了新的朋友。每一次上课，老师都教的蛮多东西的，然后每一次都想要说，下一次老师是不是在教新的东西，都有这种期待这样子。
1: 我以前是没有，就是诵经的观念哈。来这边之后，经过老师的教导，我就开始诵经。啊，那诵经之后，我感觉比较有一些差别，就是心里会比较平静一点，这样。

所以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修行，这个唯心三宝，正是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区块，让大家更多的有缘人呢，能够来亲近善法。我在这边啊，郑重的推荐，一定要进来学习、了解它，保证啊，能够啊，深入宝山呢，得到宝藏，让我们达到心安、平安的境界。祝福大家。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瑞章。台商会其实也是台湾各个企业家们的艺术大道，在这边能够分享到他们的这些人生经验，还有经营的智慧，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带着丰富的这个行囊呢，继续的为明天来努力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好，各位维新电视台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林总裁，我们今天很高兴，要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些种种的所见所闻，跟参与易经风水等等的这些经验哦，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哦。那首先呢，在我的这个阅读当中，我看到了您的一句名言，其实觉得非常有趣哦。您有说过，就是说，台中一中没有考上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好学校可以去努力啊。但是班长不能不当，这个是我相信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些心得感受在其中的，各位请您来先分享一下。
1: 我想这个小故事了哈，既然提出来的话，我稍微叙述一下。
0: 好。
1: 因为台北科技大学，它在校友会有出一本书，叫做《跨世纪的产业推手》啦，
0: 是，
1: 就从十九世纪，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产业推手。
0: 是，
1: 啊，所以那一本书里面访问了20个杰出校友，啊，其中19个都已经访问完了。啊，当时候的校长对这一本书有出版的压力、时间的压力，所以19个找完以后，差一个。后来台中找我了，我跟总会长说，台中企业家那么多，我推荐给你。结果人家刚好都出国了啦，所以把我抓进去了。所以那一本书的话，我送很多的朋友都交代说，你们看19个杰出校友可以，但是看到我那一篇，你就把它跳过去了，因为我是被抓进去插回来的人。当然，在访问当中，那是《天下》杂志的记者出来访谈的。
0: 是。
1: 其中我有讲一句话，就是说，那小孩子我都是教他们，不一定要念书念第一名啊。常常小孩子从国小、国中都念第一名，我常常去跟学校老师说，你不要老是给他第一名，因为这样会骄傲。你有时候那个题目把它改错掉了，不要老是给分数。然后把它弄到第三、第四名，结果小孩子还是跟老师要分数啊，还是第一名。因为有一句话，骄傲会让人没办法再进步啦。所以你老是第一名的话，这样会养成他骄傲的那种习惯，这样不对了。但是还是去跟老师要分数，还是第一名。国三或高三呢？而国三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讲说：“爸爸，我老师叫我当班长啊。”我说：“好啊。”他说：“当班长事情很多，可能一中考不上了。”说：“一中考。”

0: 不上有什么关系，台中就近就有台中高工啊，为什么要练一种？但班长要当，他以为我在开玩笑呢。对呀、啊，这样讲没有错。结果，哦，他也当班长的，那再来一中考上了，哦，当然他没有去练一中嘛，他回练高中部，也就高三，那老师又叫他当班长，但是。导师不一样的啦，他又跟着我回家说：“爸爸，老师叫我当班长。”我说：“好啊。”他说：“这样台大可能考不上。”我说：“为什么要练台大？台中就近就有逢甲吧？但班长一定要当。”哦，他还是当班长，结果台大也考上了。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一些话呢？其实哈、哦，他在国中的时候，家长会啊。那跟我说：“爸爸，你一定要来，所有家长都会来哦，因为他是自由班嘛。”结果事情工作很忙，跑进去的时候，全班的家长都坐在小孩子的位置上。只要夫妻去的话，一个就要站在走廊上了。我进去的话，大家都在发言：“我如果陪小孩子练书，如果陪小孩子练书，听两三个家长都这样讲，我耐不住了，我就举手。”啊，我是某某学生的家长，大家一直鼓掌了、啊，说第一名的家长，第一名的家长，什么好鼓掌的？我起来讲话说，其实现在的小孩子，你要让他以后练到5个博士都没问题啦。但我建议老师啊，你带他们去郊游，用小孩子语言、小孩子的行为去相处，遇到有他们冲突的时候，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排除。要给他们这一些经验，哦，不一定要一直叫他们念书了。所以我的小孩子从来就没有叫他念书，从来没有叫小孩子念书。小孩子国小一年级拿出来说家庭联络簿，给我签名，我姓林嘛，就一横两竖把它签起来，叫小孩子你自己签，从一年级就签到6年级，签到毕业。我说念书是你跟老师的关系啊，所以他从学校拿回来，只要有一些问题要问我，我不给答案，我说你去问老师，哦，因为你是跟老师的关系，念书不是跟家长的关系，所以培养小孩子哈，他不要说凡事一定要请家长帮忙，所以有一句话，你家长要关心小孩子。小孩子他就会让你关心了，所以从小小孩子上下学，我从来没有去载他。所以有时候跟朋友坐车子经过学校的门口，是小学啦、中学啦、国中，常常看到很多家长在门口等着小孩子下课要载回家。我都跟我朋友说：“你看那一些家长都是笨蛋哦啊，那一群笨蛋跟笨蛋在那边聊天呢。”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你要让他学习走路啊，走回来的时候跌倒，他的一点点小创伤而已。你骑摩托车，他跌倒会受很大的伤啊。大人会比小孩子早一点回到天上去啦。你让小孩子早一点学习走路，你不教他走路，你有一天父母亲回天上去的时候，小孩子还会骂家长。为什么你没有教我走路？所以什么状况，什么小孩子要载他上下学？小儿麻痹的小孩子，因为他条件输人家，所以就要让他，你就要载他。但小孩子的话，不管台风下雨，还有大太阳，走路走得汗流浃背，我那一些同事啊，都说董事长，你怎么不去载他？说两只脚都好好，为什么要载他？要载他，要让他练习走路啊！他跌倒了，他自己会爬起来、啊。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

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所以有一句话，有一个阿公，孙啊，去上学回来，跟阿公讲说：“阿公，阿公，我刚才走路跌倒了。”阿公问说：“啊，你有没有哭？”小孩子说：“没有哭。”问小孩子：“你为什么没有哭？”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所以说，
1: 旁边没有人。
0: 你让他独立的走自己的路。摔倒，他自己会爬起来；受伤，他自己会擦药。哦，你大人不要再上学下学，让他不知道走路了。所以还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父母怕我吃苦，舍不得我吃苦，所以我不懂得吃苦。”因为我不懂得吃苦，所以吃了一辈子的苦。啊，这些话其实大家都懂啊。或者我们林则徐吧，哦，也是老子以前的化身。
1: 是。
0: 林则徐他讲一句话，他说："子孙若如我，留钱给他做什么？"因为贤而多财，会损其志啊！啊，子孙不如我，留钱给他做什么？愚而多财，会益增其过啊！所以这些古时候人讲的话，有时候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教育它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企业教育，分四种。但家庭教育最重要。什么叫社会教育？就是你闯红灯嘛，要罚单嘛，或者要去上课啊，这社会的教育。哦，这四个教育里面，家庭教育最重要。
1: 是。
0: 啊，所以生育、养育、教育，生育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一两岁以前你生下来。养育差不多在6岁之前，教育就从差不多6岁以后就开始教育。那时候的话，你父母亲要如何去教育小孩子，身教？你说，像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的休闲是什么？”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来，啊，是工作啦。所以说，你说企业那么忙，啊，跟家庭生活要怎么搭上呢？我的家庭教育就只有寓教于乐动了。我们全家都去玉山宫顶，我们全家都去跑马拉松。马拉松有多远，你知道吗？马拉松是42.195公里呀、啊。为什么有那个年头的195公里等于195公里？那是。雅典跟斯巴达在战争的时候，从前线要传一个情报到后面来，后方来，不能骑脚踏车，不能骑摩托车，不能开车，只有用跑的，用跑的回来。所以打胜仗的，把那一段距离量出来是42.195公里，那是世界上标准的马拉松的距离。奥运也是用42.195公里，
1: 是。
0: 全家去跑马拉松，全家去玉山宫顶，全家去西阿中走，西阿中走就是西陀走到阿里山嘛。那个过程哈，真的是很艰辛哦，尤其西阿中走从半夜走到半夜，又下雨，又带着雨衣。所以像这一些哈，培养如何让小孩子独立自主，像说上下学的，从来不在他们。哎，下雨怎么办？

0: 你今天撑雨伞被风吹掉了，怎么办？他自己会想啊，哦，换雨衣吧，抹火沙嘛。结果又漏水了，又满身都是雨，但他自己去想办法。
1: 通通都是珍贵的生活经验。
0: 啊，这一些的话，就是说我的家庭教育、家庭的生活，大概就这一些了。小孩子，你不要让他寒暑假在家里看电视、吃饭、睡觉，那完蛋了。小孩子寒暑假都把他赶出去，让小孩子他们国中的时候寒暑假，我让他们到英国去游学。哦，到英国去游学，那个带队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所有小孩子父母亲都带小孩子到机场去。为什么只有你们邻家父母亲没有来到机场？我说，小孩子他长大了，他要走自己的路。哦，他说，你不怕胖根哦？我说，假如胖根的话，我再生一个就好了。人家说，生生一二十个，换不一粒高丽菜。生生五个啦，一二十个换不一粒高丽菜。咱读到医院嘛，高丽菜嘛，医院嘛，巧的哦，生两个啊，三个就好。而五个生生一二十个无效啦。啊，所以说吼，生出来你要如何教他，是跟人家不一样，教法不一样。所有天下的父母亲都在教小孩子啊，为什么小孩子教出来会不一样？因为父母亲的教法不一样，所以说刚才讲的省低压早省价不好了、啊。所以我看很多很多尤其房地产祖先绑的那些房地产，让它涨很大的倍数的价格，大概都没什么出息啊。所以有一句话讲说，人分三等人啊。三等人，第一等人就是说你会赚钱又会花钱。第二等人就是说你会赚钱放在口袋里面不会花钱。三等人就是说你不会赚钱但会花钱。这个听起来要怎么解释呢？乍听之下你有时候就要那傻了，为什么会花钱不会花钱呢？第一等的为什么会赚钱会花钱？他钱会花在做功德上面的。譬如说犹太人，犹太华典有一句话，他们讲说，人生一生有三个跟你很好的朋友。第一个朋友是财运，财运主跟你到，财运没有的时候他就离你而去了。第二个朋友是你的家人，家人只能够陪到送你到坟墓口，他就回头走了。第三个朋友就是你做的善行义举，也就是做功德，这一些会跟你到天上去的，永远永远跟着你的啊。所以说第一等人就是会赚钱会花钱，就花在有意义的做功德上面了。就好像说师父的话，你看他创造了宗教、易经、风水这三大师位，多伟大了，而且是创办人呢。创办人就是从零到一，从没有到有啊。我也是义泰公司的创办人。外国人对企业的创办人他是很尊敬的啊，他是从零到一，从没有到有。那一般的话在公司里面上班就从一到二或二到三这样的。所以说刚才在讲师父的那种伟大一个宗教就让你忙得不得了，再来风水，再来又易经，这三个都是从零到一的，是创办人的，你说多不简单？
1: 是。

0: 所以我当过创办人的，我就知道说那个伟大的地方哈，一般人体会不出来，那个师傅的胸襟啊，哦，还有他的冷静的头脑，对事情他是静静的在看，再来，他普天下这一些大众，他有一颗温暖的爱心啊。回过头我们再来讲。第一等人啊，哦，刚才叙述大概这样。第二等人叫做会赚但不会花钱，也要谈，也要开啊。谈的拢可能落地一底，结果呢，拢给三等人开，三等的就未晓谈，也要开，未晓谈那也要开，开祖先的，就完蛋。其实也不能说他是三等，他是没有等的人呢，啊。哦，一家师姐，我想你现在背给我听看看，三等人，第一等人是什么？
1: 能赚钱，然后又能够累积这些钱财，做一个最有意义的发挥的。那第二个，
0: 会赚钱，会花钱。
1: 对，第二个是会赚钱又会花钱。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要能够赚钱之后呢，明明他要有智慧花出去，可是他就是改安尼。存
0: 存的
1: 起
0: 空白
1: 来，
0: 啊，对。
1: 对对对对，说存起来好了，然后看着它慢慢累积这样的，那
0: 结果，
1: 结果
0: 好三点的，
1: 对，
0: 三点的都
1: 赚钱能力没有那么
0: 也
1: 好，
0: 要谈，也要开，
1: 对，
0: 所以开租车的都了去啊。
1: 是。
0: 那我所以古早人咧讲，我讲厝毋免用，子孙用上要紧。你厝的是你毋免很豪华、很亮丽哦，要用参观，不，但是风水地理是最重要。所以师傅这一门学问的话，哈，回过头来讲，师傅风水地理这种执照，哈，是没有执照，但是他很宝贵、很尊重啊。为什么？我跟师傅在一起，风水了解到风水，它是接地气的啦。你说哪里有龙穴，师傅他就看得出来，诶。挖下去的话，那就是有师傅还没挖之前所讲的东西在里面，而且那种像哈，像我们盖工厂啊，有三大理嘛。第一个理就是化土即阴类，第二个就是井牛即阴类，第三个就是弯钢下土即阴类。这三种理的话哈，你照。法仪照宗教法仪来做，一定是平安的。所以我盖工厂、盖家、盖房子，完全都是平安，没有事的。啊，所以这种法仪的话，像台中我们盖晶科厂，
1: 在后里这边。
0: 师傅一进去一看，咦，你这边是什么穴什么穴吧？哈，我在这边不好讲的哈。因为有时候天机不可泄吧，啊，跟建筑师拿着蓝图，
1: 是。
0: 在当场，在那一块土地上看，我说师傅啊，你这边说什么穴什么穴，那这样就不要挖地下室了，挖下去的话，那个穴就破坏掉了。就是说对，所以有时候哈。先生人，猪人福了哦，啊，所以师傅这样讲说对。我前几天是台风天嘛，阴天啊，但是太阳马上劈出来，照到那一张蓝图上面。师傅又讲一句话，但来落雨，因为那种蛇哈，刚好喜欢水啦，
1: 哦。
0: 啊。

0: 出太大太阳，等一下师傅走的时候，哇，又再下雨，下雨，下雨，在15分钟下好大的，好大的，好大的。师傅说，啊，那个蛇的那个名称的那个动物，它凹陷了。再来，上梁的时候，哇，我们那个总务把那个音响弄得好大，棒棒棒棒棒。上梁那一只梁的话，师傅说，你这一只梁要多少尺寸？然后前面跟呢，总经理在后面跟呢，放上去以后，吊上去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工地哪里水管在漏水了，在喷水了，我在看啊，师傅站在我旁边，师傅手搞我背了背了，落甘露，落甘露了，又下小小的雨呀、
1: 是，
0: 就吊上去就这样，哦，吊上去通通弄好以后，那个甘露就停了，所以很多这种象哦，让你不得不相信哦。松风水这个学问真的是很深很深，而且你要遇到对的人。人讲人有分四种人，第一高人，你要高人指点呢、啊；第二贵人，要贵人协助啊；第三要有旁人的推荐呐、啊；第四你自己要努力啊。那师傅他就是高人，就是贵人。高人贵人可以去找，我们找到了，好有福气。啊，旁人要推荐，那是可遇不可求啦。再来，最后是靠自己的努力呀。当你有师傅这些学问，有师傅这些法宝很重要，但是最后还是自己要努力啦。啊，所以谈这些风水地理的话，能够引申到说，为什么？我要讲说，师傅风水地理，它不是迷信的、啊，哦，它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而且它是有慧眼，能够看到哪个地方有龙穴，而且要给有福气的人啊，好吧，谢谢大家。
1: 我想今天聆听总裁跟我们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席话哦，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反思，但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大家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往前进，迎接更美好的明天。今天非常感谢林总裁的分享，谢谢您，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阿弥陀佛。我想以王禅老祖的赞偈来祝福大家哦。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安神位。我们讲到今生，谈到今生呢，啊，我们人与人之间，或是呢，啊，整个社会的结构，地域性的、地区性的，各有不同的感，啊，这个感想和想法和他的精神，在今生呢，在日本人呢，他们对于佛像的今生，在于精细，不在于淡。你小小哇，精神太浓，哦，说干，哎，一起看你会入神，会入神，嘿嘿，对啊，大陆我们中国人呢，因为我们国土比较大嘛，国土大呢，我们是这个就比较，凡是想的都要大，啊，那咱们大陆的中国人，大陆人呢，很多比较贡高，贡高呢，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把佛像雕得很大，你拜了，拜下去看见。看到他指甲，啊，这么大，哦，他就谦卑下来了，不然的练哦，我很大，自己供高。看日本，日本人呢，啊，他们对佛像的尊敬，但是这看他这么小，他精神一直转进去，就转到佛的心中。啊，那么在大陆呢，我们拜下去呢，就看到指甲而已。啊、哦，他啊，攥住他的主甲，然后下马威，下了哇，这么大，我、哦、很小哦，我会尊敬，不然很贡高耶。习惯是这样，那么台湾人呢，也不大也不小，大也可以，小也可以，哦，所以这个今生呢，各种的思维方式。精神都不同，那么今生呢，是一个法相，法相，法相，啊，今生，在首先先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今生，啊，自心的心，今生，我们每一个佛性是阿弥陀的佛性。我们本性自性是阿弥陀，所以阿弥陀佛身金色。我们内在，我们的本性的，是金色的，相好光明无等人，相好耳朵很大的，很重是什么意思呢？叫我们耳朵多听，少说话。耳朵呢，重重的，我们耳朵比较重一点，烦恼比较少。好吧，记住哦，烦恼耳朵这重听的烦恼比较少，啊，不重听的烦恼会很多哦，所以叼着我那个耳朵长长的，表示我们耳朵要拉长一点，啊，众生的话你听了，但是你要有自主性哦，不然你烦恼会很多，不止，那么就不听，听心声，好了，眼睛。他是这样下来的，好、啊、那眼睛呢？啊，你看很多佛像下来，它是一条来的。如果画很多很多鱼尾纹呢？嘿，这个佛呢，他怎么样成就？你知道吗？啊，他在呼吸的相互成就。啊，你看很多啊人呢，他这个鱼尾纹特别多了，呼吸的表达方式有的特别的激烈，有的表达方式呢。互相的冲击特别多，等于感情特别的复杂，互相感情冲击特别多，那是表达方式啦，不是谁是谁非啦，表达方式不同啊，所以这个鱼尾纹特别多了，你就知道，哎，他一生的在夫妻之间的表达方式呢，他是特别的充满的各种不同的罗曼蒂克。

啊，是啊，所以很多佛哎，画起来这个一神的话，哎，我们拜这个佛，家里哎夫妻会比较和谐，哎，上面一个的这片冷片，好、哦，你在那片冷，啊，你已经完蛋啊，你的糟糕糟糕，啊，这个夫妻感情一定不好，你们想活下小心喽。哦，不然很简单的哦，有七情必有七灵啊，所以我们是最好是这样。啊、哦、啊、哦，这一条了，嘿嘿，都是最好来。啊，有一次啊，我去选佛像，看了，哎，也都画这几篇，静下来看，如果这个请回家了，吼、哦，就这样，修法哦，修法都能来啊，我吓了一跳。我怎么都看到你在修法啊？原来啊，对我们的相貌和今生，我们显得画家也很单纯啊。而且这我们这样来，好、啊，就看内心，好、啊，这样来，也是往下弯，不是这样来，这样来，好、啊，啊，我们。哎，赵敬贤同修的，你帮我画的那一张画的很漂亮，啊，你帮我画的很好，哎，语文不知道有没有帮我画清楚，哎呀，啊，所以这样看起来很祥和。那么你看佛像，你要去看哪里呢？看心窝，看着佛的心，不是看脸哦。你看人会起烦恼心，看他心哦，你看他心会稳下来的，我想是最高境界。之后你看的一个人的脸呐、啊，好会变的，就这样，不一样啊，是不是？不同的表情的时候，你会烦恼心会来，哦，所以佛像，哎，很稳的，要看心哦。哎，你看这个神有没有入神？看心窝，你看了、啊，哎，很稳，很稳，都、就是有入心，有入神的啦。那么今生的才子没有分别，最好的今生是自己画像，自己画的画佛像，自己画佛了，那是最高境界。再来，我们自己很沐浴了，写神。名神的名，法名名号，再来嘞，才请人家雕塑的，请人家雕塑了，再过来请人家帮忙写的，四个步骤啊，今生，那么今生的才子没有关系。昨天晚上我接到圆陀法师嘞，说一位我们有缘的出家法师，他的道场。地理很好，我去看了，我说师傅啊，你这个道场很不错，地理很好哎，但是呢，你不要随便要把它敲敲打打，要增建，那你干什么？那你会吃不完兜着走。好，我知道，我知道。结果第三天呢，一位台湾非常有名的法师，他又去看了。哇，这么要改，这么要改，这么做要做庄严怎么样？哦，他就敲了，结果一敲呢，林务局来阻止，要收回，要收回了。哦，我说我修行了呢，我说怎么样呢？佛祖都这样，哎呦，佛祖是佛祖，别人不违法，你违法错了，真正是佛祖的是不为世间一切法。而、啊、真正的修行不为一切世间一切法，那么你就错了。哇啊，苦恼了，跑去大恩寺找我。我说，佛法是佛法，佛法不为世间一切法。林路集，我知道世间一切法。林路集，你盖好了房子，里面可以整理，可以粉刷，外面绝对不能动。你一动，你就要收回政府的法令。立法委员立的法，哇！

怎么办？去俩工，还有那么大事来过了就要休了，大事还小事差不多了。哎，小事他知道世间法，反而比大事还好。大事称作我是大事，我就能够怎么样，你要怎么这样，我可以说通，弄到昨天晚上还没有结束，1点半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怎么办？问的拆屋还地嘛。所以我们要修行世间法先遵守，你世间法不遵守，任你修再怎么好，骗人的。而是你既然修得那么好的话，我们修得很好，你就知道世间法嘛。不知世间法，那就大问号了。来来来，好了，林务局的。后来昨天晚上给他一条路，你外面的粉刷也不能改变原来的现象。不要粉刷，里面的佛像，好，我就不管你。好，那这事情就解了啦，暂时不分，再过几年看他如何嘛。再过几年看他如何，好看怎么样？然后里面呢，佛像，他的一尊，观世音菩萨这么大尊，看得非常庄严。结果这位大师，哎呀，你那个佛像中间是空的。拜不入心嘛，拜不入心是空的，不行了，你们要灌婆利弄。我说胡说八道，那相它是慈悲相，你让我们看到哦，观音菩萨慈悲，时时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嘛，那就对了嘛，里面还要灌什么那么执着？我跟他讲不必啦，那位法师电话我跟他讲，你不要，不必。那按照这样子拜啊，拜观世音菩萨的精神，不是拜他这个破铜烂铁，也不是拜他的婆利弄，也不是拜他的石头，拜他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修行人。昨天我跟这位法师讲了他，嗨，我知道，我恍然大悟，不然某一位大师要我再给我更大的，要我佛龛，佛的龛呢？好，那个估价起来要180几万的佛龛，我说胡说八道，你现在2万块钱你还拿不出来？说对呀，都没有钱，都没有钱哦，还有180万起烦恼心，烦恼差不多1年多还在烦恼，为了一个佛龛要180几万，何必呢？好，现在这就各位搞错了，一尊菩萨，小小的菩萨，你敬他的精神，你就是即是。即身即佛，即心即佛。那么你在表面的，哎呀，那么大，不行，不必要。还是学习日本人的精神。他们来看到我们千佛禅堂，日本有一些宗教界的也到仙佛寺来，他最欣赏的千佛禅堂那个方块那个佛，一看呢，看看，哦，说嘎说，哦。还得很赞叹那小僧的佛像精神进去了，进入佛心。大的神带着佛像指甲找了以后，看到手指甲上面有没有，一直找找找找，找到最后，哦，那么大，那么高，嘿，你是你，我是我，还没有进入佛心。所以我要送给各位，你们解回去。和供养的老子小小的，你看一看越喜欢，越看越入心，佛庇很大，如果要很大的，我也可以做给你们用扛回去，哈哈，是不是？所以今生在于什么今生？今生的由来，释迦牟尼佛，在有一次八正道的贯穿讲解八正道在灵鹫山。全部12,550人聚，好的，所有弟子、法界、圣神、天人众等呢，听释迦牟尼佛，过去都讲只有单向的，讲单向，都讲正见就正见，正业就正业。那一次呢，因缘具足了，在灵鹫山呢，他开始讲八正道的贯穿。

八正道贯穿讲完了以后呢，一面讲做了一直开始讲八正道的贯穿，好了呢，天上整个下飘飘的像雪的金箔银箔，把整个释迦牟尼佛的身上铺满了金，和所有在座的弟子们，修最好的。身上的金越多，释迦牟尼佛全身都是金子，后来才有叫做金身金身呐、啊。还有一次在20几年前，一个下午，我看到电视一个报道，日本有一位在家的女菩萨，她诵华严经，四周天花板都密封了，只有冷气。有这个空调，他就一直在送，哇，你就一直送到差不多1个多钟头以后呢，电视机录的就天花板上了，哇，一直金箔子的，那个银箔，银箔一直整个头上啊，身体啊，整个这送到完的时候，整个身上都铺满的银白色，他穿的黑色的。海青袈裟在诵经，精神统一，一直诵完了，他整个身上都变成白色的。那我是亲眼看到了，在报答路呀。这个叫做金身，所以以后我们才有把它混为金身，让它更尊贵、更庄严。那么也有人呢、问了说：“老师啊，观世音菩萨他应该舍弃很多世间的这个金银琉璃了，为什么身上还带着很多金银琉璃？”然后我对所有年轻人结婚订婚的，我告诉他说：“你们结婚了，你家里有一尊菩萨，你现在把这个项链挂好，你看。”像不像观世音菩萨？嘿，那就有像，因为观音菩萨他把画的挂了很多叮叮咚咚，手也挂着玉镯啊。那么你把家里的太太当为观世音菩萨来相尊敬，那该多好嘞！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姐因为我跟她这样讲嘛，结婚了，老公欺负多啊。老公起霸道，我告诉你哦，我是观世音菩萨哦，你对我没有礼貌，你没有好过哦。师父说我是观世音菩萨，你没有好过，人家对我好。老公这一刹那傻眼哦，把师父讲出来的话抬出来，他就对老公呢就不敢对他什么，是是是，观世音菩萨，是是是。那么我是谁呢？老公，那我是谁？师傅有没有讲？你是众生。我们那位师兄啊，他跑来，老师啊，以后你要做的话，你要告诉我是阿弥陀佛才可以哦。哈哈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实在的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苦恼啊，所以。一切的视线，佛菩萨在家庭之中，也就是佛法，也都是金身；太太的辛苦也是金身，老公的辛苦也是金身，相互尊重。虽然没有讲呢，是阿弥陀佛，但是呢，每一个人自性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只是说太太，也客串的。也菩萨的果位，菩萨的身份，最起码各位这个是女师姐们，你们是谁的化身？准提菩萨的化身真的，一手拿了尿布，这一手抱着小孩，是不是第一？第一，第二呢？右手拿了扫把。左手拿了畚斗，第一个、第二、第二只手，
啊，第三呢？

哎，这边拿了菜，这边拿了菜刀，而且啊，这第三队的手，啊，是19队嘛，啊，第四呢，你拿着这个米，啊，这边拿着米桶，要水要洗米，啊，第五呢，啊，你要啊拿着衣服，这边拿水是水来冲洗衣服，啊，第六呢，你呢，这家庭任何一个任何一个家事呢，你已经全部聚集集合在各位女菩萨的身上啊，所以各位也都是准提菩萨的化身呢啊，还有一只手提着水桶，一只手拿着拖把，要搓那地上要干净。那第六支，第七支呢？第七队是，一边拿了水，一边在种菜，一边在种菜。第七，第八呢？一边在算钱，一边在打开钱柜，一边在放钱。第八，第九呢？第九队的298马成九，就是准提菩萨是18只手嘛，对不对？第九是什么呢？不介意。抱孩子怕，一边怕打屁股，打屁股。你看，各位不是准提菩萨还是什么呢？准提菩萨化身嘛。所以你将一切佛、一切菩萨示现在世间上，那么各位是不是今生呢？好，各位的今生。好，所以我们今生呢，看得庄严就好。我们要请所有的弟子们、信徒们，他们要请神回家供养的时候，你就请夫妻一起去看，两个大家都不要讲，看看的目标是有没有一样，那印心，印心，两个都要印心。好啦，你要请回家的神，才大家会欢喜心拜。我们一位师兄夫妻呀，他就请了一尊土地公，他的老公他就请了喜欢看远远的那一尊，他老婆呢，他就喜欢看近近的那一尊，两个在那边吵架，就没有交集点，就跑到千佛寺来问了师傅我这个请土地公，我太太意见他们不一样，我说你是不是要看比较远的？对，我要看远的。那老婆是不是要看近呢？老婆要土地公看近的是顾家嘛，老公看远的是往外面到处跑嘛。我跟他这么讲，所以他老婆不行，我老公一天到晚都往外跑了，我怎么可以去看远的外到处跑？要他顾家，老公呢不行，你近视看太近了，没有前途，要看远。我说你看远错了。你家的神，你就要顾路；家神要看前面，过这个路，顾这个路。那么庙神要看缘，才能保佑十方啊，这是真理耶。庙神要看缘，保佑十方；家神要看近，看前面，看近呢，心比较定。全家会比较定。若是你的家神眼睛看远的话，你做生意做不好。尤其土地公公，他到外面到处乱跑，这个是家神与庙神不一样的今生。这一点呢，大家必须要了解，不然以后你们怎么样告诉人家一个正确的今生呢？有人说，今生不能占了，家里不能占了。要做的没有这个道理，站的是行道，做了也是在正道，也在修道。行道，行住坐卧，卧佛卧的也是可以。站在那边不动了也可以，在于你的心怎么的观点而已。你看他站得很高兴，顶天立地，也很好。
啊，做了，四平八稳也很好，啊，那么卧着卧佛卧了，那么各位卧佛，我们要卧哪一边才对？右手卧或者左手卧？啊？心脏在哪一边？在左边，是不是？心脏在左边，那你都按这么握了，是心脏的会被压住了，啊，那么你家这边是，这是很深的医学哲理耶。心脏在左边，我在握着，你心脏会往这边来，才不会压迫那么严重哎。你们考虑，你去正道看看，所以你握了就自在嘛。自在，哎呀，我们要能够自在啊。那么为什么要右手？把右手，包括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右手是恶的，恶不好的啊。你要把它压住了，连睡觉也要扬善，扬善抑这个恶，扬善。好，扬善抑正恶。好，扬善抑正恶，连睡觉一样，告诉我们佛，他要涅槃的时候，告诉他这样来启示给我们，还是要扬善，恶的还是要把它压下来，不要让我们的恶一直永远永远的，即使我们离开世间了，大家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还是恶的，还是要把它抑制下来，还是要善的一直扬。所以啊，这个这样来，这么恶，好，那扬善抑恶，这么善，这么是恶，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看到的地方，还是要扬善抑恶。所以佛啊，他要涅槃的时候，他示现了这个真的很这个无上的妙法哎，告诉我们说，人家看不到了，还是要扬善抑恶，不要说人家看得上才做善，人家看不到，糊里糊涂一大堆啊，各位知道？哈哈，这个不要师傅看不到的时候，酒再喝两杯。我不要了啊！哎，这不是一醉愁更愁，不是一醉解千愁啊！啊，你要晚上睡觉练习这样睡，啊，阿胶盘阳山，啊，也是睡觉也是佛，叫做卧佛，哎，卧佛。所以一切的今生，我们要体验，要了解它的法相。它的内涵不是看它好看与不好看的，哈，就是这方面去计较。所以各位，我们供佛、供神、供菩萨，一切都在于供他的精神，礼敬他的精神，学习他的精神，尊敬他的精神与妙法。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哉。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回顾在民国76年的时候，75年，在台中市，在北屯的地方，啊，有某一位，啊，某一个家庭，

0: 到处问人啊，神他也问，什么都问哦，心理学家也问哦，什么都问哦。孩子丢了两天两夜，很急，读国中了，刚好找到台中县原来县政府的财政局陈子瑜科长，他才说你去找某某人，那时候我还在台中市，你找张老师看看到底什么原因。所以我就帮他用意卜一个卦，啊，卦中奇怪，天山遁，你的家住宅是哦，混大劫，天山遁嘛，龙隐蔽日，孩子进去了就找不到孩子了，天山遁卦中无子时嘛。那我跟这个陈科长说，啊，他家里都很黑暗了，他就打电话给这一位官员，他啊，我家里哈，因为夫妻都高考及格，所以朋友送给他的匾都黑色了，整家都挂着匾都黑黑的，黑麻麻的，所以孩子回来开始眼睛看到黑的，脑神经意识就被压住了。而一段时间房子原因煞气一来，所以孩子出去不知道路回来。好，那我跟他说孩子在南边，你家的南边，我一直找到公园的中心堂，公园中心堂呢，好，那躲在墙角旁边那里，在那挨饿了两天。好，问他说你的书没有，你在这里，我有被的龙黑黑的罩子把我盖住了。哦，这人家多可怜！在那时候呢，我赶快把它卸下来，把那个全部匾额全部拿下来。后来我才告诉人家说，你要送匾额，不要送黑色的，黑色的害死人。好，那这个家庭就危机解除了。啊，这个就是风水学嘛，气宜学啊。啊，那个也一位西医非常优秀的医生啊，他太太很慈悲啊，他身上都带着药包，出去若是说看到有人什么病他知道了，就拿一个药免费的给人家吃，把人先救了再讲。结果业力现前，有一天啊，那在公共场所啊，被这个啊的什么单位的把他抓去了，一关呢把太太关了两个月还是不出来。那这个医生姓林医师呢，又去找台中县这个陈科长啊，让陈科长呢告诉他啊，你赶快去再去找啊张老师看看。那呢说我又跟他卜卦，也是奇怪，天山遁，我说一年之内两位的天山遁，那时候我就给人感到，哎，他一定，他家里都是墙的黑色的。那么这一位林先生呢，他才告诉我是开诊所，啊，开诊所我的生意很好，人家找我很多有人嫉妒了，啊，那啊所以他太太会发生这些事情，他也求救无门，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家里都是黑的这个匾额，他对啊，都黑的啦，我赶快拆下来会还你清白。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

啊，全部拆下来放到仓库里面去了。他说不好意思呢，什么不好意思？朋友好意，结果弄成你家里就灾难来了。哦，我这收起来，慢慢以后太太出来了，平安了，哦，还你清白了。你再把它颜色，再喷上红色的啊，再红字那就好了。啊，红色金色字的，你改了那就可以了嘛。拆下来了，那天晚上突然间太太回来了。哦，很像做这个风水学问题嘛，太多太多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的案例啊。所以难怪我们是出版社，我们联合法师社长啊，帮老祖和借由我传的道法呢，集结了现在已经3000多册，一册有500页的啊，告诉我们。妙法难闻啊，妙法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啊，我们自己来学易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嘛，啊，这风水学的重要，啊，那我们青龙有力的话，贵人多啊，那么宾主上下主仆各多位啊，好啦。夫妻恩爱啊，这里皆相敬。家里不平安，夫妻绝对没有办法去和谐。看那么多的信众大德了，啊，家里小孩子不平安，事业也不平安，贫贱夫妻百事哀，问题一大堆。啊，即使啊你平安了，你搞错了，其他。无中生有的问题都来了，所以风水学的妙法呢，我们一一的会过来讲解。好了，那么父慈子孝，一家和乐啊，年年有啊。你青龙方，你有力的话啊，青龙动的话啊，那么父慈子孝啦，一家和乐，年年有。啊，再来青龙高贵，啊，有智慧了，全家心念聚光明，这个例子很多的啦，啊，那青龙有力了，包括我们有某一位，啊，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啊，原来呢公司经营得很好，后来因为啊，公司赚了钱嘛。啊，赚了钱呢，董事长啊，他就，什么装潢呢？啊，换了大办公室了，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大楼，电梯从这里来，出去。啊，这个从电梯上来，啊，他的办公室呢，董事长的办公桌排在这边，排在这边呢，啊，沙发椅，这里开龙门，没有想到他这里右手靠着墙。这奴妻主、宾妻主，啊，很多事情莫名其妙，灾难都来。我说你怎么会这里？他请地理师帮他看了，啊，这他很命，哦，方位起来，他的这个延年方，东西四命的延年方，我说有命算到没有命啊，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啊，我说你把这间。

当会议桌，你改过来，做龙王有利吧？你有贵人。那时候在社会兴起一趟很大的这个新闻，所以啊，我说你赶快移过来，三更半夜就移过来，把这会议桌移到这边来，那你就好了嘛，前途有利啊。哦，原来媒体每天跟他吵，无中生有，一直吵，没有那么严重了，把他吵得很严重，有如现在的油也一样，哦，拼命吵哦，哦，那么我们不能说谁是谁非，啊，你油你本身有问题，没有说清楚讲明白，当然人家会吵你，啊，那个油你一热一炒热，啊，那个就会伤人呐。一样的道理，然后呢，赶快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农有利啊！啊，本来父子，好，他儿子在这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在这里，在这里呢，爸爸儿子常常吵架，吵到公司呢。哦，那个乱糟糟！我说你们这边你移过来嘛，和爸爸同事移过来，有什么可以吵的？调过来好了，爸爸妈妈也没有吵了，没有，爸爸儿子也没有吵，很稳定，这个公司现在还经营不错嘞，在金融界不错啊，所以这个风水学你弄砸了。你能到极乐世界去，我才不相信。啊，所以风水学王禅老祖传的风水真经，你人间界、天上界、极乐世界、佛净土，啊，玉虚上宫，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的任何一方，风水都划都一样的，先天体为重。啊，那好了，祝福。君臣啊，共创事业啊，建昌盛啊，青龙有力，白虎之方是凶神呐、啊，最忌高台右前方。啊，白虎方，我们的右手，我们的右手永远是白虎方，右手永远是白虎方。你站到这个方位还是白虎，站到这里还是白虎，这边还是青龙，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体非常重要。有人现在社会上，哎呀，我是玄空学的，我告诉你，体错了，什么玄也没有效，没有用，胡说八道，看多了。哦，有的，哎呀，我现在学的是玄空学了，玄空学。是后天的理气，以体为重，体错了，什么悬空也没有用。各位要有智慧啊，你不要听人家胡说乱盖啊！哦，那我们也不便说，不然我讲了会啊，把我们的武术界的朋友得罪了，也不好。不过我告诉武术界的朋友，你们要弄清楚，不要说啊，我是悬空的，悬空简单，没什么了不起。我悬空学研究得很透彻，完了体错了，嘿嘿，你说悬空有没有用啦？啊，悬空是为一个人的整个这个体为主轴，啊，好，那么再来，宾客七族啦，宾客七族啦，食劫财，白虎高的话。刚才画了那个父子的啊，你周围白虎高的话啊，宾七族克劫主人的财啊，这个例子太多，

啊，那么家中，老少更不和，白虎必生。白虎必生呢？我再讲一次，在好多年前，我刚搬到暹罗市来没有多久了，那有一位先生，他在台中市大理国光花市那里。他的孩子床位睡这里，这国光路做花市。这位先生呢，他的孩子，这位先生拿到一条佛珠，很大串的蜜蜡佛珠，要送给我。他师傅啊，这个蜜蜡的佛珠我送给哪一位活佛？他去卖了一条100万呢，我就送给你了。我说我无功不受禄，你有什么困难你讲。你这个拿来，有一天呢，你拿给我的，你到处宣传说你送我一条卖了500万，我吃让你造口业也不好，你带着你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我帮你忙。他没有啦，没有你还找我干什么？有，他的孩子不乖，他孩子要把他转到新加坡去上课，现在读书。你为什么要去？你孩子的床位睡错了嘛？用手卦一算，他的孩子的床位白虎洞。白虎逼生嘛，难怪一天往外跑，读国中啊，那就是这样，国光路，台中市国光路，这边花市，这个店面的，他住在二楼，孩子的床位呢，睡在右手靠那边，脚往外面来，这个孩子睡不稳嘛。他呢？对呀，就是这样。你很简单，你把它改过来。这是 Y，这 X，你改这样来就没有事嘛，那就好了。你这个呢，佛珠拿回去，你拿去卖，你若是卖了，有赚钱，那你可以拿来布施。我们正在建设嘛。回去了，他就把床位调了，孩子不出去了啦。后来才来感恩老祖，哎呀，老祖啊，你的妙法一调一下就好了。他在做佛珠买卖呢，送给很多大师，一调都100万200万了。我说胡说八道，那是你讲了。一条2万块钱不得了了，200万、100万，所以你啊做生意要老实，你这样乱乱讲的，把罪过都挂在修行人的身上呢，你会犯造业，不要开玩笑哦。游戏人间也不是这游戏法，孩子有问题就风水问题，改了就好了嘛，改了好了，孩子也不要移民到新加坡去了啦。所以前一段，很多孩子移到新加坡去读了，很多移民出去很多。你房子风水错了，移到哪里都一样啊。所以我们人很奇怪了。我说你这个佛珠拿去卖50万就好，我托你卖，好不好？没有那么多钱呐、你不能说100万吗？我说你50万帮我说。帮我卖嘛，这个钱拿来救济孤儿啊，那不是很好吗？老人家都很好啊，没有啦，这个呢，老实讲了，现在才老实讲，这一条才2万块，2万块好去卖一卖了，拿来我帮你当救济，也有功德嘛，功德回向给孩子啊。

所以各位啊，风水的法则，我每天晚上每天在维新电视台讲那么多的风水真经，你们就自己多看吧，我不会讲太多哈。这个主仆相见的如仇人，下患上来。这个是最艰难的。所以各位，家中刀光，刀光即见影，多灾多难，血淋淋，世人不和，不足风水经。各位，你们可以自己回去自己对看看，这个是关于说刀光剑影啊，在好多年前，台中发生了有一件这个非常让人难过的，死了有70几个人，餐厅。餐厅呢，就是在台中市这里一家餐厅，这里呢有一家这里家医院旁边呢有一个也是餐厅，上面都红的。刚好是白虎方，血红，所以年令三煞一到，三煞年月日一到，这里发生火灾，烧死了，好像72位，连厨房的，我的一个表弟也在这里当厨师，也在这里面，都烧死了。问题就是白虎方，若是你懂得风水，那明明知道白虎方，你找这个地理师应该懂得这个怎么化解，结果发生了70条人命，那刀光剑影啊，血流如海啊！原来呢，这个餐厅里面也常常里面在那边斗。这道上的糊涂小朋友呢，他们也常常约在这边，在这里算账，因为风水的问题造成社会的不安，所以风水学的奥秘不可思议呀！那么只怪神佛不灵不慈悲，我们很多人，你拜了很多神，拜了很多佛。因为风水错了，到最后你一直在，怪神佛不保佑不慈悲，这是你风水有问题。包括寺庙道场，风水错了，白虎高起来了，那个刀光剑影也少不了啊，神自己也保不了啊，你要保谁啊？所以这个例子很多嘞。我们希望各位十方善诸事，我就把讲这一段呢。风水真经，你们有缘的话，你们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你们可以打开来了解风水真经里面更深入异常的妙法。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一个段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正四废又四绝日凶，三煞在南方。

0: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哦，知足常乐，咱唔通不知足。咱若不知足者，那烦恼一定作些，一定作些。好、哦，啊，过来学练学命，命正命。哎，怎样家己？咱有个人唔知影家己偌济福德，唔知影家己偌济德，偌济哦功，咱拢唔知啊。一心一意，一直要追求，咱一定会长得的自信。过来邪精进，哦，邪精进这波足重要诶！邪精进，即马真侪精进的吼，这修行的精进吼，十万八千法门足侪啦，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成就方式。啊，在一个月前啊，咱一个师兄教我。

十廿年结缘啊。啊，伊了，拢时间困红街道卡，我爱困红街道卡，神才会甲讲，我鬼甲你讲啊，神甲你讲，神才无食饱遐用啊。啊，困呀，你互伊坐伫面顶，互你困红街道卡，啊，一困伫遐，嗨，你连个屁啦，放个臭烘烘，神嘛嘛多呢。吼，啊，你辛苦流汗，我现甲你骗，辛苦流汗，啊，你坐困红街道卡，神敢来，我都毋相信啊。爬、啊、过来呢吼，啊！你这吹得臭烘烘，那对面甲讲，我都臭，你不要较臭，吼、哦！啊神啊，你看红脚多卡，啊神啊，会甲你讲，哎哟，你看呢，伊真正啊，我讲了，要闭关四十九天，啊你闭懵闭啊，暗时六点多就要看红脚多卡，红脚多卡，迄个多，再时六点多出来，啊就开始去做红会，我讲你这个说法不对。啊、哦！你敢若翻鬼面，敢若神，我神有来甲你讲无？神有甲你讲无？互你看到啥？我著看红脚桌骹乌乌咧啦，啥好看？哦，结果小狗狗出来啊，顶几工啊过来试。我你看到啥无？看到鬼神，看到魔神，那是有咧。吼、哦，我安尼工课拢无做，一个月去互公司甲扣薪水，扣足济，结果我也无开，我也无啥，邪精进啊！真正精进的，做到问心无愧嘛。做人就做人的工课，啊，做低就做低的工课，做高做高的工课嘛。好、哦，高的就高做人好摸摸嘛，做低的食喷嘛。啊，咱就饭食剩的，咱就创好食嘛，分工合作嘛。我你是安尼一定一定爱安尼，写精进。老师啊，我坐三届安尼，啊，甲单拢无消息呢。我欲坐清洗炉灶，看是安尼无消息啦。要清洗炉灶是安尼，一安尼点无小心。我炉灶无甲你讲啊，你要去炉灶甲你讲啥？啊，所以啊，邪精进要有咧，骗，吼、哦，骗东骗西，骗东骗西诶，邪啊，吼、哦，恶想尽办法，那个都不对啦。迄障是我们的佛性，甲咱佛性甲咱砍掉去啊，绝对袂好，绝对袂好，邪定，吼、哦，邪定，啊，即嘛。哦，我咧坐啥物姿势？我转左天，我甲哥讲过啊，转左天你绝对莫学，因为咱即摆烦恼够济，咱过去人咱是啊去深山拿来洞内底，咱爱练转左天的咧，无啥物烦恼。咱即摆练转左天咧，真济咧，啊就是啊这哦开始观想起安尼写对龙门棍，对的脑家就对偏对偏咧，对胸腔嘛，对阴部。啊，对卡床诶，啊，对迄个龙门棍，啊是，哦，是转九天，转了电话，砰一声咧，系啊，冻掉了呀，啊，一声电话来，砰一声，结果底下未过啊，啊是囡仔甲你砰一声未咧，啊空中有飞机嘣一声，就错一了，所以转九天，我建议各位，恁爱注意，龙华堂诶转九天咧，龙华堂诶呀。吼、哦，遐呢就讲了十三天地话吼，就讲到偌偌好讲诶。吼、哦，恁呐，有去龙华堂会，恁就知影，因为咱有师兄会囡仔，吼、哦，假贵假仙假孝，我就请咱师兄吼、哦，你甲送去龙华堂，送去龙华堂啊，才看到，哎哟，龙华堂呀，遐迄阵啊，拢全假孝，我真孝诶，哎，讲我是假孝去拄着真孝诶。要出来，我出来，我甲那师兄讲，爱甲关一年，好到一年，一年半年，哎呦，爸爸，我足艰苦啊啦，我不爱出来，我不爱假笑啊啦。啊，等下讲老师，阮囝讲伊不爱假笑啊咧，我咧讲，伊讲伊不爱假笑，才是你个假笑。吼、哦，我甲关半年，结果关一年6个月，放出来偌乖咧。啊，即摆来都特别证明，我想要假笑啊，啊是啊。去甲学一下，啊，学一下呢？吼、哦，有人讲你是什么神来出世啊？你是啥？你是什么神啊？什么菩萨啊？啊，笑我一大片。啊，无到尾厝，我工课毋做，我甲因爸爸讲，甲送去龙华堂去。吼、哦，迄个啥人？迄啥人诶？啊，吴师兄转去啊，我才讲无要紧啦。啊，伊个囡仔啦。我送去送去啦，这波上好尔啦，我母袂好势，结果也送了一年6个月，吼、哦，等下老乖讲舒服，谢谢。

0: 是，吼、哦，我是囡仔，我无法嘞，吼、哦，我放心，这样，先给他学一下，想要心通要创啥？我们绝对卖过想要心通，真正的心通呢，开发大智慧，开发在哪里？地位。哦，所以有108,000呐、啊，孙中12八邪啊，那那这咋18邪讲，你就讲哦，极乐世界很远很远的啦，那那12八邪，那那个奉哈为十善，好、哦、八正道的是，那卡达的极乐世界嘛，啊，那这个礼拜四，好、哦、全民念佛。好，我即马录音带不给你们，录音带不给你们，恁看了嘞，恁以后等下 VCD 免费送给各位，哈、哦，录音带送给各位，好、啊，恁等下嘞，就能刚刚开始，连同的亲朋好友早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念佛，一起来祈福，好、啊，以后每个月30号拢是咱全民念佛日，祈求世界和平，全民念佛日。前面念佛日，希望各位同修呢，好，恁呐参与念佛，好，咱的心中的爱心把大爱，好打开来。我相信呢，日积月累，诶，咱的善善呐，诶善呐，十善也善呐，咱一定会得到无上的功德，啊，得到无上的功德。要祈求世界和平，爱我实实在在的行动。好、哦，咱嘛是爱从自己心打开来去包容，好、哦、去念佛去祈祷。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100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所以咱若讲啊，心呐，无迄个叫做八正道诶，即、这个念头诶时，啊，若无十善善诶念头诶时啊，我告诉各位，极乐世界足远诶，地狱足近诶，地狱足近诶，恁要试看嘛来，吼、哦。所言为是下根呐、啊。咱呐，都说，哎呦，是用叫做世界这样样样的人，拢下下根器人，迄个智慧真低，根器很低的人，很下下根器的人，啊，所以咱呐，极乐世界，咱爱讲究竟呢，究竟啊，在哪里？舍弃贪嗔痴，偷盗杀生，好、哦，邪淫两舍其已，恶语等等呢，好、哦，等等呢。啊，那个啊，八邪啊，邪见、邪思、邪语、邪业啊，邪念啊，邪病、邪清净啊，邪定，咱去除十二八邪时，咱卡达都进入世界啊，卡达进入极乐世界哈、啊。说尽为是上智，那讲今日人上上智之人，上上智之人呐、啊。我毋知讲，咱逐个，我希望我咱若早时啦，拜祖先，吼、哦，拜祖先的时，咱香举起来，哈、啊，咱阿弥陀经无时间咧念，心经你一定爱有念一遍以上的心经，甚至有三遍啊，历代祖先在上，吼、哦，啊，我今日有修行。真的心经，八十波罗蜜多心经有妙法，好，我讲说。我把这个念经的功德拢回向给恁，然后静静下来，你们用足紧的哦，哦，一直念去。我告诉你，咱老岁仔人耳足重的，耳孔真重，一讲听无遐紧哦，慢慢啊念，我听慢慢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好、哦，你看讲看念，你要看观自在菩萨，唔想奇怪，老岁仔。

0: 啊，目睭目镜都还未举起来挂咧，耳机还未到咧，啊，你耍，无效啦，迄绝对无效诶，所以咱若要念经咧，啊，心经滴滴啊，咱一句一句看念，安尼你祖先渐渐咧，你有救啥？祖先是都咱好发心啊，啊，若无食。好、哦，我好好，我老师，我普文品好快呢，5分钟就我念完了呢。吼、哦，我念的菩萨唔知道你听清楚，我念完了。吼、哦，应该会啦，菩萨比我强啊。哈、啊、哈，我废话嘛，菩萨根本就比你念经好听，啊，当然比你强。吼、哦，你所以咱爱有的智慧，爱智慧，念经心心相印。好、哦，咱有这个呢。咱为上上智之人，人有两种，花有两般呐、啊。人有两种，一个上进的人，一个下进的人，上智的人，甲下进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无智慧的人呢，哦，话讲一大片；有智慧的人呢，简简单单讲两句啊，甚至都唔敢讲。你看，佛祖、老祖坐在台顶，坐咱阿弥陀佛，释迦牟尼坐遮，我动动来看看，释迦牟尼，你毋知讲话，老祖毋知讲话，结果伊拢毋讲话。佛子有口不说话，众生有口多嘴婆啦。好，凡夫无口嘞，话又多啦。凡夫无嘴啦，话特别多啊。你相信无？凡夫无嘴啦吼。话特别多，啊！菩萨有嘴咧，话哦，迄个多嘴婆，惊众生未开悟，惊众生落地狱，所以有嘴讲到无乱，有嘴一直讲，一直讲。那么咱老祖开始咧，咱这法门，你爱做这法师师兄，开始到处开经、开课、开课咧，好、哦，哇、啊，开课咧，告诉大家。善法教好大家，要培养贤人，未使培养江湖术士。咱若培养江湖术士咧，啊，说后摆恁无罪过，罪过拢老师会。吼、啊，以后恁若要找我，你再地下找我。吼、啊，若要找我，再地下找我。吼、啊，但是拜托，恁要找人，莫走地下找人。不要去地狱找人，你在地下找人，要找我，告诉你，地下门进得去，出不来。啊，你要找我是你买入去。哦，爱注意，所以咱爱善法，讲给大家知影，离开这个八邪，啊，十恶，咱会当离开。啊，所以咱倒是要开课的道理，开班的道理，就这各种因缘，给这各种因缘。那个有一天，咱来讲啊好。咱这个叫做电视台有成立起来以后呢，啊，各位，咱卖亏就较无要紧啦，因为那时候每个家庭拢有法度24小时啊。但是我嘛希望咱爱各位成就拢为法师，法师呢，恁有恁的缘的人，恁爱去度因啊。啊，所以各位我们身为法师讲师的同修啊，恁一定要教导众生。啊，教导众生啊，为上根的人，莫是下根的人啊，上上智的人有智慧，还好嘞。啊，咱这先修班嘛好，正习班嘛好，我发觉大家拢菩萨相都出来啊，菩萨相都出来。即回到大陆去，我发觉大陆遐云梦山遐同胞啊，即回去，面都无共款嘞，较早。安尼哦，紧紧张张，拢很紧张呢，看着想要挨迄型诶，这样无较斯文啊，较斯文啊，但是嘛，怕毋敢食物件去啊。好、哦，我们去啊，有7根，7支护魔棒，然后去啊，招请3界万灵，咱的路甲擦咧，7个擦咧，咱呢祭拜完啦，啊，我呢走啊，到下面来去守身台啊看，啊去诶，结果尾。咱那师兄，我要去你家，护迄个做护魔棒招，迄个热天灵吼，招请3界万灵迄个，结果去拢用了了呀，7支拢红牙去哦，哦，咱师兄咧足烦恼啊烦恼，我是足欢喜啊，为什么呢？ 咱手的思想去，因哦，因拢个人压登去，压登是拜，压登是做神，一定拜。我来滴我写名，王啊，凤普朗啊，普朗，特令特令啊，田立伟，啊，特令张昌明、张凯比、郭金水、严道、严德哈，啊，刘明星，啊，即摆来我恭喜哦，拢安尼压登是做神拜哦。也都做失败哦，我叫因个家吼，啊那三星酒类吼，你休恁都爱笑，啊不，因就感觉看都神啊，哦，台湾过去的神啊，好、哦，我足欢喜的，啊，你这地方吼，很台湾气味吼，因来休得家啦，哎呀，老祖啊，田立伟先生啊，田立伟菩萨、啊，哦，我今有什么代志哦，拜托拜托，你得爱紧好起来，回你去坐好起来。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那所以他们把他也是当为一个神。好，很想他们没有正智慧，有心无智，有心无智，无心莫智慧。但是因为伊的心呢，会化为智慧，会化为智慧。好，所以以后你若去大陆啊，去到啊，真侪信徒因兜吼，你要看到也是个，咱叫父母棒的啊，父母棒恁一人有来往写尔嘿，父母棒会写恁名，但是我兼写了特令特勒令，哈，嘿，但是恁写的嘛是有功德有效，好，那么安尼也写起来看，啊，这些菩萨的张昌平院长啊，你原来照了叫红白，好啊，这段话咱院长看有较肥无？哈、啊，阿伯你咪做神，哦，我后回来我再举一支，名写写咧，红个人讲举灯拜，好，那么平常下是下根之神呐、啊，好，那么那过来做，那么变下根，哈哈，下根，啊，所以啊，我们要有上智上的智慧，啊，一切法在心呐、啊，嘿。所以法无两般，法是一。什么是法？是什么？是调和，法是调和。共有很简单，只有两字调和呢。是调和包万三千大千世界，拢是调和而生啊，失调而灭，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啊，这样咱就。台北班的先生班的师兄，因老爸啊，吼、哦，一顿饭老爸在咕咕咯嚼，阿伯讲的，先生干嘛咕嚼，阿伯讲干嘛爸什么都不会讲，伊甲人讲心足乱的，阿袂放屎，吼、哦，一礼拜拢袂放啊，伊要有是高家，我都嗨啊，我恁爸爸等下来底屎一定变铁条，你看，规礼拜食的。拢接做一堆啊，啊，接个一扎，吼、哦，你看这几礼拜食几公斤公，啊，几公斤的一个浓缩起来个一扎，铁管都讲袂断哦，啊，怎么都喊袂断哦，吼、哦，你看迄身体咯，嘿，这无个捂住捂住嘛，哦，捂住捂住嘛，滑失调嘛，滑失调啊，我老岁仔人青菜加食寡，青菜无肉味啦。青菜无肉味，安听无？青菜无肉，伊就是拢爱食肉，啊，爱食拢，干来食肉，好，我腿足好，啊，青菜无肉味，一定安尼嘛，我。

懂了吧？我都一个月差不多度两届尔啦，一届能度几十工，能度几十工呀？我都艰苦几十工呀，啊，迄失调失调。虽然你世间上万行代志拢是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即句话你带记哩，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哦，安尼调和咧，一丛草啊，一枝草，点无，伊拢是调和。啊，树啊要死，爱伊一定是用无水；啊，树啊要活，爱有水，爱有空气。所以失调就死啊嘛，啊，调和就生嘛。所以咱哪个人中间嘛是拢是调和，拢是调和。嘿，啊，化有两般，迷雾有时啊，灭甲五有分别，见有此时，这个最重要。迷甲五，你灭去甲开悟，哦，有天地之别。灭者，头壳啰啰嗦，五者，吼、哦，伫天顶咧飞。五者，我们离开烦恼，哈、哦，迷者烦恼是做咱的祖师爷，把烦恼做咱的祖师爷，各爱注意。伫世间做些代志，要制造烦恼，互咱呢，互咱会烦恼起来。哦，有的人拢把烦恼提做咱的祖师爷，吼、哦，对烦恼苦苦难。烦恼是啊，十恶八邪是烦恼。啊，那么悟嘞，啊，十善和八正道，十善八正道都是咱的悟悟。所以有悟道的人，甲无悟道人差天甲地，那个再看嘛啦嘞，你要再看嘛嘞。这人有悟道的人，坐嘞如如不动，真欢喜；那无悟道人，走遍天下，世界求道，世界遐。啊，本来都足简单的嘛，两字你若会记咧，甲调和调和调，阿弥陀佛你毋念，甲念调和调和调和调和调和，你甲念即两句调和，即两字调和你嘛会开悟啊，调和两字你有开悟啦。吼、哦，我念来密宗啊，密宗黑教、白教、红教、黄教，吼、哦，都五教你逐工教，你着要去查去拜甲来。好、哦、啊，过来什么显教、显教、天台宗、朝洞宗什么宗，哦，禅宗什么宗，啊、哦，耶稣基督，啊、哦，长老教会、浸信会什么会，你所有的东西走了了，跟老的死的死啊，未冲开啊，嗯，干嘛呢哈？好、哦，我干嘛未开工？啊，干嘛未开工？赛跑很多的道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啊、哦，但是啊，你调和禁锢。做各位座右铭，我相信各位啊，你们要悟道很快，恁就悟到调和嘛，打嘛调和，要食茶啊，烧甲冷诶，差不多，吼、哦，你还拄拄好，迄嘛调和，你若烧直直食直食吼，啊，食到喙齿哦，去烧着去烫也是啊，迄就无调和啊，啊，有一次，我对咱钟明路，没我对即个叫做五权路来。五权南路嘞，要去生活室，遐一间迄个早餐嘞，啊，伊个汤嘞，未呛烟，吼、哦，未呛烟嘞，我那含徐家人、徐师兄啊，啊，就做一家，伊在我，吼、哦，迄汤块未呛烟嘞，我足欢喜，搞一下啊，呸啊呸，未出来啦，干嘛吞袂落啦？吼、哦，面顶的脆皮内底烟拢拢拢流皮，结果佫呸出来时啊，吼、哦，啊内面一滴薄薄啊，我啊叫伊汤内底，迄面顶开一定油了，结果毋是，油了就是咱喙内底迄顶皮啊，无偌久嘞，半个月无啥会食饭，哈、啊，第二工啊，要过去啊，要甲问讲，恁若创个安尼，啊伊讲。恁爱心笨啊！爱喙齿拄看嘛嘞啊！我晓用啊你啊！哎哟，你油无创啊济，吼、哦、啊油吼、哦，安尼较袂遐紧冷去啦。伊为了袂遐紧冷，所以面顶一层油。迄新加坡上好方法，吼、哦、吼，面顶一层油，啊袂蒸发。吼、哦，我无啥半个月才会食，一日食一食呢。迄都无调和，失调啊嘛！哦，啊，所以再来哈，见有此极，咱的见解有紧甲慢，咱地位若较好诶，你看着，哎，

就转弯，好啊，有诶较慢，我咧看代志嘛，继续慢呢。你一本书我看，这本书才我看，我差不多爱读差不多一点钟才读得了。啊，你若紧诶，一分钟劈着煞，反正10秒钟就煞。但是我读较煞咧，才一点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台湾平安，护国齐灾，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年奏上中华

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见莲。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见莲。北移韩国九黎蚩尤后一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见莲，继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蜀金民建联，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建联。台湾228事件，全国各地受杀害，受苦之人民朱彦良，双华界三界万年。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烟灰染洞、株连，当下法会坛上，故土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往生一人以列朱祖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无缘注视英灵。啊，购虎堂上地基主及工厂地基主朱灵，台湾各地陆头、陆尾、陆海空，罹难汪氏居民朱彦玲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是本维新圣教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法会。啊，我们所有唯心闲事，皆以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诸佛菩萨，光降坛城受纳。我唯心闲事，福慧大众，祈祷。啊共转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本愿。黄山老祖道教37年所收受的弟子无量数。法界门熏，照光明。黄山老祖的圣法，黄山老祖的天威，不可思议，不可说。啊，只能有这个因缘的，多亲近。啊，唯心圣教，啊，所有的贤士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圆满。然后将所修所学，啊的心法，
仰仗天威。

0: 转施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尤其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恩怨情仇所演化的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姓氏谱，这个是一个世间的无量次的浩劫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诸佛菩萨慈悲，也都全部一一的光降地球台湾净土，共转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个法仪和天命。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今天我们法会祈福法会45天，已经第44天的七永日了。七永日以来，44天的永日以来，我们所有各分支道场的住持、法师、讲师、维新贤士同修都很尽心尽力的身口意供养，由幻贝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大家共同身口意供养，来圆满这个法会。当下法会坛城外，无尽虚空，满3000大千世界，无央数天人、圣神都来光降维新圣教禅机山千佛寺、千佛禅堂坛城受纳供养，和加持。维新圣教的诞生虽然只有37年但是37年的岁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共转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大法会。我们相信诸佛菩萨

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慈悲，允我为心圣教，为心贤士，共同所求天下太平，天灾永息。啊，天文也永息。面对的当下地球，还有少数国家气候变迁。而发生的天灾，发生人祸，将要到来，所以这个将是我们人类来到地球上我们的浩劫，这是由于恩怨情仇的因果律，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所以在整个的世界、人世间，还是充满着悲情不安。所幸，玉皇大帝、诸佛菩萨、上天、上帝的慈悲啊，有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在台湾净土，禅机山仙佛寺。啊，则率领维新弟子贤士们，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招请三界万灵，啊，来去禅机山仙佛寺暹罗大禅堂。受纳供养，有缘结缘，有怨结怨，啊，才能消灾化解。所以今日今时，啊，我们仍然本着如一的思想理念和用心，在明天法会圆满，明天早上啊，我们在暹罗禅堂斋天谢天恩。下午未时起，深潭宜家堰口施食，普渡群灵。啊，人世间的灾窜，普捉2170桌。啊，借由金刚上师依照宗教修行的功德力加持施食，供养莲座上诸灵来时机去时宝。啊，有法缘福报者，

0: 结合水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构筑成佛，以为本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六。

哎，所以这个是王禅老子的天威，大慈大悲，大的大仁。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是广义的爱，是包容。不分我们来到世间的任何宗教，都只是集于一心，我们依照王禅老祖的慈悲盛世恭送维新圣教三十三经，经宝功德，字字句句，真实意来回向，莲座上诸祖灵。我们一家宴客圆满之后，啊，将以元旦2020年的1月1日早上卯时辰时，在祭祖大典坛城，啊，荣有维新圣教幻贝学院诵经师及所有的法师讲师，全心恭送经宝雷鼓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接引在禅机山仙佛寺法会所邀集的三界万灵，啊，即诸佛菩萨奉请光降灵河大体育馆，以下午一点正式开始，在体育馆举办的中华民族第十四堂联合祭祖大典，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宏奇全权负责啊的祭祖大典法仪，并邀集世间各界有缘的三祖儿女，有福有德的三祖儿女，啊，前来祭祖大典会场，香花供养。啊，尤其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在历史的恒河源远流长到现在，已经在培育了54位天剑维新博士，将维新圣教16法缘、48大愿、
的法义。有一天，郑维新博士所汇整的博士论文啊，54大卷一并供养列祖列宗之祖灵，并表达今后维新圣教的发展仍然本着出发心，天下太平啊，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的本愿。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不是我们一般凡人所看的、所知道的一点点的算命，不是这么狭隘，而是名扬两界，统观照。进入空界，无量劫来，解冤释结，而恩怨情仇的消灾化解，都在当下。我们唯心闲事，唯心圣教，所有闲事法师，我们都做到了。所以混元仅代表唯心弟子及16亿人民恭向王禅老祖感恩，故我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请各位合掌。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公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公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 庚子年

啊，天昏，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逆时钟哦，没有错哦，你们再考虑看看。
1: 顺时钟，
2: 这样就顺了。
0: 啊？你叫顺嘛？你是不是这么顺着走？那拖尾巴，你们头再摇看看。甩尾巴看看，啊！马尾巴甩看看，你们再看看，是甩到光影这样顺序哦。啊啊，来这个，哦，顺着上来，就逆着回去。啊，你这个中心点它是顺，啊，这边是逆，啊，一顺一逆。本来就有摩擦嘛，一顺一逆嘛，是不是？而且地球磁场也一样啊，地球尤其向东转，是顺还是逆？啊？哦，顺啊，那气是接受的，是不是逆？所以各位，我们来世间上都有摩擦才会精进呐、啊。啊，人与人之间都会有摩擦，见解如果完全啊一样的话。不然规定出来看看消息，懂吧？好、哦，一定会有顺逆，所以在国家的反对党和执政党一定要一顺一逆啊，这个才会精进呢、啊，才会有摩擦力，才有智慧。若是整个执政和在野的完全同意了，我告诉你，国家要办。

0: 卖了，还有几大丁给你出来卖啦，卖去，八成货，结果再拿去卖掉，你还搞不清楚，到时候奇怪，钱怎么换颜色了？钱的里面的写的怎么不一样？奇怪，身份证怎么要通知要换身份证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顺利的事情，国家社会也一样，一个公司很多的股东经营，当时要一条心，但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呢，一定要有逆来看待，也有顺来看待，然后再取其中，你就成功了。啊，所以中间这个哈，就是让他立于不败之地。啊，中间十大中心嘛，所以这个一等测量点，这个就立于中心。啊，在埔里，整个台湾的测量，啊，台湾的测量中心点在埔里，啊，也是一等三角点。台湾 XYZ 零呢是在埔里开始。那我们先佛寺、如来院那个地方呢，啊，这么一接过来呢，刚好 X 是在我们的先佛寺这个地方 X，啊 Y 呢，好 Y 呢，当然会有从那开始到出来有几公里，啊24公里多，啊它这是直线的来，啊所以这个 X Y 呢，我们所讲的十道天星，啊刚才这一点就是刚才那个点的，啊倒骑牛，好的倒骑牛庙要盖的。一定要有左肩在这里。刚才那个左肩，它的整个中心点最高的是这一点，所以以后你们要盖，不是对那一点，要这一点和这一点拉起来，拉成一直线。好，那样的话，那个盖的方向，你们也不必去说定什么，这几爻几爻了，嘿，按照这个方向，把它拉起来，你就盖，那就对了。啊，这个就是融入自然。那后天的是搓摇幻象呢，就是有为华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恒久了。那么你在看了本身的三省最高点和那个结起来的，那个是融入自然啊，那叫做无为，叫无为。在太上老君老君呢，太上道祖他所提倡的道，他是无为。啊，无为的境界是最高，就是融入自然。你们在今天在这里看到，哦，叫做无为，无为华，不是有为华，有为华梦幻泡影，无为华呢，就从这一点和那一点拉起来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那我要首开，哈，这个我们的罗盘，罗盘你让你知道大方位，啊，然后合起来是不是先天要合到后天？先二天合而为一，才能配天地。若是先二天啊，没有办法合一啊，你就没有办法配天地。像八卦山、易经大学，那个先天是乾坤，乾坤。啊，南端是乾，北八卦山整的是从头到尾是乾坤，先天的乾坤。那后天定的象要什么？就是要艮坤，啊，坐先天的北方坐水口，坐艮，啊，坐艮呢，啊，象着坤，那坐坤象艮，啊，有的呢，你拉到前面去，有的他是坐到后面的卦位，啊，坐的是坐先天，啊，这一八卦山的易经大学的地理另一个形式。但是呢，啊，像这一点呢，刚才我看了，哎，我很高兴，太上道祖老君，啊，来这几天，告诉我要来，本来我们不想来，本来我就哎呦，的时间都不够了，好，不要来了。老祖说你要去那接一个大菩萨，啊，接一个我们的法脉的老祖师，啊，就是太上道祖。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

0: 岸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啊，本来太上道主，我说在最下面，啊，不是在，刚好就在这个地方来，啊，那这个过去就资本嘛，啊，这里是资本，当时呢，我资本在还没进到资本，这里利加西叫什么？利加西，然后呢，对哈，那利加西，我在利加西耶，在那边，当时要开蓝天的时候。在那我们那一次去的地方提了一桶水，那个地方看上去太上道子头鸟没有牛的头往这边，他的看着那边他也不理我，他就看在那边，哎，奇怪，好，原来那一点就在这里，哈哈哈，啊，很妙哦，啊，上次啊到那个石像大水口三雄被追靠传人去看那个塞瓶跟熊瓶跟塞桃跟塞亚球四字球啊，这里又来看了这个太上道祖一边看见啊，太上道祖那个独角牛独角牛也是金牛，独角牛是金牛啊，不是我们这个股票买卖的金牛啦，而真正修道的金牛，太上道祖骑着那个金牛，好，今天我们很感恩啊，刚才我们在那边天门就都开了嘛，好，那圆满了，就龙天护法还来了，护佑的我们，好，直接祝福各位，大概也当坐先，好，我们就现在站在，你坐先啊，你看，你们照片从那里照起来哈，很爱可爱，好，大概请先立在我，啊。好了，阿弥陀佛。我们建明小组住持啊，锦慧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2: 我们来到这个小桂林的对面这里的小，也是小黄山呐，哈。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有缘才能来，啊，这个地方原来是在的培养羊奶的地方，啊，因缘和合呢，啊，就改为一个游乐区观光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去，啊，周围都是我们的教学的好教材。好了，那我们所讲的呢，九星一贪狼二巨门啊，三什么六神，四啊五六啊五喜七啊八五星九火星。好，那这个地点呢，在一个属于这个现在所站的这个点呢，啊，它盖了也盖得很好，啊，盖了你看后面有大树，凡是我们在平台上盖房子了，一定要缩进去，要缩进去在正中央的那边是最正确的。好，那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星，这个地方你们看到下面那个很多枝角像一棵树，啊，把它 把它砍掉了，啊，鹿屯，他在鹿屯上面又把它盖房子，把它补充上来，啊，所以他在观光事业上呢，啊，这个来发展，啊，是会有成就了，啊，那，稍微比较有一点点的小缺点呢，啊，那么平常我们盖房子呢，主要的房子呢，然后再盖辅佐的房子呢，应该是盖在龙边会比较好，啊，会比较完整。你们他们龙边有没有盖？没有哈，以后他们留得到地可以再盖，好，那就会很平整，四平八稳，好，不然的话哈，那盖的是很漂亮，好，好，那我们看到前面的山是什么山？
3: 破金。
2: 前面就破金星。啊，我们盖房子，绝对不能看到前面的河流的西白、建白，不能建白，建白就会平。那个老板盖的，他没有建白，盖得很好。好，那前面那破金呢？啊，也有他的破金星，最右边那是大破军，啊，这最大的破军，啊，破金星呢，我们像他的是怎么样？啊，拜，啊，你像的破金星呢，是属于七次，啊，七次呢，啊，主口熟，主官徽。啊，就是我们盖房子向着破金星呢，啊，而且是见白，啊，就是口舌是非官事一大堆的时候，啊，就开始平下来了。好，啊，那我们都是向着前面的这个破金星的时候，你手碰到了，就会比较很多的口舌是非之灾。还好他这个盖的没有像这边。非常的高招，啊，盖得非常好，好，啊，就是像了到见白呢，自己平，所碰到的朋友也跟我们一样的苦哈哈的啦，好，啊，和我们同样的境界，啊，和同样的果位，啊，正道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所碰到的和我们同果位，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三十二应化身，你也，啊，什么样的情况呢？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度他们？啊，若是你修行的话，这就可以以这个来自我安慰一下。若不是修行的，你做事业的话，你反正工厂、公司向着前面。啊，破军，还有这个建白，那也是破军，好，啊，也是破军，而且建白也是九紫属于火，火性九紫，啊，破军是七次，啊，九紫是九紫的，叫七九交战。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官司不完。好，我们都是像这样的话，好，反正我们有住家，向着前面的七次，还有建白呢，就是九子七九交战，啊，交战呢常常跟人家战得头破血流，啊，跟人家战得那个伤感情了，到最后财产赔了了事，有时还不完，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好，那我们可以看前面下面这个山，这个山呢，前面呢、啊，下面这山叫做什么山？什么形？下面这个啊，前面这个河流的这过来这里，哦，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地方。那个奇形怪状好多形，那叫做廉贞星，廉贞的呢。今天带你们来看，好、哦，前面这个小山，这个就是廉贞星，各种不同的形，卡掌照着扁，脚这个人们跑一边，好、哦，那么这个撕裂了，啊、哦，这个腿啦，好、哦，还有不同的形状呢，叫做廉贞，而、啊、廉贞呢，在过去的山。啊，那是那边好多形的山，那个是什么形？那也是廉贞。前面我们像过去的，啊，这个有不同的山形，也有土星，也有金星，也有水星，也有木星，也有火星，好多种，乱七八糟的形状呢，那都叫做廉贞星。廉贞星呢，啊，都说我们像的廉贞星是怎么样？哦，这个是剑，啊，那剑，你所碰到了，啊，人呢，啊，我们也差不多那同理，我们跟着一平也剑，啊，人格上常常变化不一，人格上反复不定，朋友要跟你来往，都是怕怕，要跟你讲话，也不敢讲话，啊，你不讲。没有事一讲呢，反驳，好、哦，或是各种的伤害都来了，啊，像若是像的那一种前面很乱的山，啊的时候，你们就要小心。啊，你看到朋友，啊，你住的房子也像着那样的话，很好看，但是你要跟他交朋友，你们就要考虑，你们看有没有本钱跟他翻脸。哦，你这个，或是呢，啊、哦，你这个向着很多的廉贞星，啊、哦，那你要他跟他交朋友，要跟他在一起，啊、哦，你时时要绷紧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讲话，从自己内修。那么相对的，你不了解的人太多，十有九。啊，九个还不了解这个山河大地的法则，哎，造成了啊，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啊、了，你要为了要护他，啊，融合他，那你要跟着频，要跟着见，啊，频是哪种频？不一定是这个财产的频，而是智慧之频。智慧之频啊，智慧啊，一些讲话等等呢，都是比较没有智慧的啊。那相对的，没有智慧，事业一定到最后来是苦哈哈啊。那人格和事业等等呢，啊，而且呢，变成贫贱啊，百事哀啊，像着这样以后。你们要帮人家看公司，合伙的人，你们要当一代的，啊，一方的名师。若是有人要。

投资是两个合伙事业，你要两个投资人的祖先风水，投资人的住家啊，你看了要去看，若是有一方啊面向的这个表面风景很好，但是呢，你就鼓励他们，建议他们不要合伙了。啊，为什么？你也不能说，哦，你这样呢，啊，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就说不要合伙了，没有这个缘，住在这个家呢，好，你们住在这环境没有好姻缘，可以去投资。你也不能说，哦，你们住在这个家会贫贱，你碰到的是贫贱，这个话不能讲，好吧？啊，那相对的，你碰到贫贱的。那自己也差不多等级一样嘛。哦，这个呢，啊，这个印心，我们唯心，啊，唯心法门，心法呢，啊，凡事都是太极，啊，这个太极一定是两仪，合二为一的，啊，所以各位，我们身为，啊，这个唯心的弟子呢，这方面你们要懂。啊，还有呢，啊，你看到了山头乱，这山头很乱，你们在那边少讲话哈，注意看前面，不然以后你们误人误大事也不好，好，好啦，这个山头就很乱，没有一个规律性，你要向着山头的规律性呢。啊，你会比较平安。啊，若是呢，啊，你像这样，哪一个山可以向？你要看远山，啊，远山的山形就很漂亮了。远山的山形那个什么星？啊，最上面最高的那一个金星旁边呢，土星。那么这个和谐是什么星？就合起来就辅星了，辅佐。那我地理在哪边？在左边过去，在白云过去那边。啊，你看一等先生看星斗，二等先生呢看水口，一等先生呢看星斗呢，那么就辅星哦，就知道了。这个穴就在白云那一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

0: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唯心世界》台商会。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瑞江。台商会其实也是台湾各个企业家们的艺术大道，在这边能够分享到他们的这些人生经验，还有经营的智慧，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带着丰富的这个行囊呢，继续的为明天来努力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好，各位维新电视台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林总裁，我们今天很高兴，要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些种种的所见所闻，跟参与易经风水等等的这些经验哦，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哦。那首先呢，在我的这个阅读当中，我看到了您的一句名言，其实觉得非常有趣哦。您有说过，就是说，哎，台中一中没有考上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好学校可以去努力哦。但是班长不能不当，这个是我相信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些心得感受在其中的，可不可以请您来先分享一下？
1: 我想这个小故事了哈，既然提出来的话，我稍微叙述一下。
0: 好。
1: 因为台北科技大学，它在校友会有出一本书，叫做《跨世纪的产业推手》啦，
0: 是。
1: 就从十九世纪，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产业推手。
0: 是。
1: 啊，所以那一本书里面访问了20个杰出校友，啊，其中19个都已经访问完了。啊，当时候的校长对这一本书有出版的压力、时间的压力，所以19个找完以后，差一个。后来台中找我了，我跟总会长说，台中企业家那么多，我推荐给你。结果人家刚好都出国了啦，啊，所以把我抓进去了。所以那一本书的话，我送很多的朋友都交代说，你们看19个杰出校友可以，但是看到。

我有讲一句话，就是说，那小孩子我都是教他们不一定要念书念第一名啊。常常小孩子从国小、国中都念第一名，我常常去跟学校老师说，你不要老是给他第一名，因为这样会骄傲。你有时候那个题目把它改错掉了，不要老是给分数。然后把他弄到第三、第四名，结果小孩子还是跟老师要分数啊，还是第一名。因为有一句话，骄傲会让人没办法再进步啦。所以你老是第一名的话，这样会养成他骄傲的那种习惯，这样不对了。但是还是去跟老师要分数，还是第一名。国三或高三呢？而国三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讲说：“爸爸，我老师叫我当班长啊。”我说：“好啊。”他说：“当班长事情很多，可能一中考不上了。”说：“一中考不上有什么关系？台中就近就有台中高工啊，为什么要念一中？但班长要当。”他以为我在开玩笑呢。对呀，这样讲没有错。结果，他。也当班长的，那再来一中考上的，当然他没有去念一中嘛，他回念高中部，也就高三，那老师又叫他当班长，但是老师不一样的啦，他又跟我回家说，爸爸，老师叫我当班长，我说好啊，他说这样台大可能考不上，我说为什么要念台大？台中就近就有逢甲吧。但班长一定要当，他还是当班长，结果台大也考上了。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一些话呢？其实他在国中的时候，家长会他跟我说：“爸爸，你一定要来，所有家长都会来哦，因为他是资优班嘛。”结果事情工作很忙，跑进去的时候，全班的家长都坐在小孩子的位置上，只要呼出气的话。一个就要站在走廊上了。我进去的话，大家都在发言。我如果陪小孩子念书，如果陪小孩子念书，听两三个家长都这样讲，我耐不住的，我就举手啊，我是某某学生的家长。大家一直鼓掌了，说第一名的家长，第一名的家长，什么好鼓掌的？我起来讲话说，其实现在的小孩子，你要让他以后念到5个博士都没问题啦。但我建议老师你带他们去郊游，用小孩子语言、小孩子的行为去相处，遇到有他们冲突的时候，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排除，要给他们这一些经验，不一定要一直叫他们念书了。所以我的小孩子从来就没有叫他念书，从来没有叫小孩子念书。小孩子国小一年级，拿出来说家庭联络簿。给我签名，我姓林嘛，就一横两竖把它签起来，叫小孩子你自己签，从一年级就签到六年级，签到毕业。我说念书是你跟老师的关系呀，所以他从学校拿回来，只要有一些问题要问我，我不给答案，我说你去问老师。因为你是跟老师的关系，念书不是跟家长的关系，所以培养小孩子他不要说凡事一定要请家长帮忙。所以有一句话，你家长要关心小孩子，小孩子他就会让你关心的。所以从小小孩子上下学，我从来没有去载他。所以有时候跟朋友坐车子经过学校的门口，是小学啦、中学啦、国中，常常看到很多家长在门口等着小孩子下课要载回家。我都跟我朋友说："你看那一些家长都是笨蛋哦啊，那一群笨蛋跟笨蛋在那边聊天呢、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你要让他学习走路啊，走回来的时候跌倒。"他的一点点小创伤而已，你骑摩托车载他跌倒会受很大的伤啊。大人会比小孩子早一点回到天上去啦，
你让小孩子早一点学习走路。

0: 不教他走路，你有一天父母亲回天上去的时候，小孩子还会骂家长，为什么你没有教我走路？所以什么状况，什么小孩子要载他上下学，小儿麻痹的小孩子，因为他条件输人家，所以就要让他，你就要载他。但小孩子的话，不管台风下雨还有大太阳，走路走得汗流浃背，我那一些同事啊都说，董事长你怎么不去载他，说两只脚都好好，为什么要载他，要载他，要让他练习走路啊，他跌倒了他自己会爬起来。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有一句话，有一个阿公孙啊去上学回来，跟阿公讲说：“阿公，阿公，我刚才走路有跌倒了。”阿公问说：“啊，你有没有哭？”小孩子说：“没有哭。”问小孩子：“你为什么没有哭？”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所以说，
1: 旁边没有人。
0: 你让他独立的走自己的路，摔倒他自己会爬起来，受伤他自己会擦药。哦，你大人不要再上学下学，让他不知道走路了。
1: 嗯，
0: 所以还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父母怕我吃苦，舍不得我吃苦，所以我不懂得吃苦。因为我不懂得吃苦，所以吃了一辈子的苦。”啊，这些话其实大家都懂啊。
1: 嗯，
0: 或者我们林则徐吧。哦，也是老子以前的化身。
1: 是，
0: 林则徐他讲一句话，他说："子身若如我，留钱给他做什么？因为贤而多才，会损其志啊。啊，子身不如我，留钱。"给他做什么？愚而多才，会益增其过啊！所以这些古时候人讲的话哈，有时候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教育它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企业教育，分四种，但家庭教育最重要。什么叫社会教育？就是你闯红灯嘛，要罚单嘛，或者要去上课啊，这社会的教育。哦，这四个教育里面，家庭教育最重要。
1: 嗯，是。
0: 啊，所以生育、养育、教育，生育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一两岁以前你生下来，养育差不多在六岁之前。教育就从差不多六岁以后就开始教育，那时候的话，你父母亲要如何去教育小孩子，身教。你说，像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的休闲是什么呢？”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来，哎，是工作啦。所以说，你说企业那么忙，啊，跟家庭生活要怎么搭上呢？
1: 嗯哼，
0: 我的家庭教育。就只有寓教育于运动啊，我们全家都去玉山宫顶，我们全家都去跑马拉松。马拉松有多远你知道吗？马拉松是 42.195 公里啊。为什么有那个零头的点195公里等于195公里？那是雅典跟斯巴达

0: 在战争的时候，从前线要传一个情报到后面来，后方来，不能骑脚踏车，不能骑摩托车，不能开车，只有用跑的，用跑的回来。所以打胜仗的，把那一段距离量出来是 42.195 公里，那是世界上标准的马拉松的距离。奥运也是用 42.195 公里，
1: 是
0: 全家去跑马拉松，全家去玉山公园，全家去西阿中走，西阿中走就是西陀走到阿里山嘛。但那个过程哈，真的是很艰辛哦，尤其西阿中走从半夜走到半夜，又下雨，又带着雨衣，哦。所以像这一些哈，培养如何让小孩子独立自主，像说上下学了，从来不在他们。哎，啊、下雨怎么办？你今天撑雨伞被风吹掉了，怎么办？他自己会想啊，哦，换雨衣吧，换雨伞嘛。结果又漏水了，又满身都是雨，但他自己去想办法。
1: 通通都是珍贵的生活经验。
0: 啊，这一些的话，就是说我的家庭教育、家庭的生活，大概就这一些了。小孩子，你不要让他寒暑假在家里看电视、吃饭、睡觉，那完蛋了。小孩子寒暑假都把他赶出去，让小孩子他们国中的时候寒暑假，我让他们到英国去游学。哦，到英国去游学，那个带队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所有小孩子父母亲都带小孩子到机场去，为什么只有你们邻家父母亲没有来到机场？我说，小孩子他长大了，他要走自己的路。哦，他说，你不怕胖见啊？我说，假如胖见的话，我再生一个就好吧。人咧讲，生生一二十个换无一粒高丽菜，生生五个啦，一二十个换无一粒高丽菜。咱读到医院嘛，高丽菜嘛，医院嘛，跳的吼，生两个啊，三个就好。啊，五个生生一二十个无效啦。啊，所以说吼，生出来你要如何教他，是跟人家不一样。教法不一样，所有天下的父母亲都在教小孩子啊，为什么小孩子教出来会不一样？因为父母亲的教法不一样。啊，所以说刚才讲的省低压早省价不好了，所以我看很多很多吼，尤其房地产吼，祖先绑的来那个房地产。让他占很大的倍数的价格，大概都没什么出息啊。哦，所以有一句话讲说，人分三等人啊，三等人，第一等人就是说你会赚钱又会花钱，第二等人就是说你会赚钱放在口袋里面不会花钱，三等人就是说你不会赚钱但会花钱。这个听起来要怎么解释呢？乍听之下，你有时候就要那傻不？为什么会花钱不会花钱呢？第一等的为什么会赚钱会花钱？他钱会花在做功德上面的。哦，譬如说犹太人，犹太华典有一句话，他们讲说，人生一生有三个跟你很好的朋友。第一个朋友是财运，财运主跟你到，财运没有的时候他就离你而去了。第二个朋友是你的家人，家人只能够陪到送你到坟墓口，他就回头走了。第三个朋友就是你做的善行义举，也就是做功德，这一些会跟你到天上去的，永远永远跟着你的， 啊，所以说第一等人就是会赚钱会花钱，就花在有意义的做功德上面啊。哦，就好像说师父的话，你看他创造的宗教易经风水这三大事业多伟大，而且是创办人呢。创办人就是从零到一，从没有到有啊。我也是易泰公司的创办人，外国人对企业的创办人他是很尊敬的啊。他是从零到一，从没有到有。那一般的话，在公司里面上班就从一到二或二到三这样的。
1: 是。
0: 所以说，刚才在讲师父的那种伟大哦。一个宗教就让你忙得不得了，再来风水，再来又易经，这三个都是从零到一的，是创办人的，你说多不简单？
1: 是。

0: 所以我当过创办人的，我就知道说那个伟大的地方哈，一般人体会不出来，那个师傅的胸襟啊，哦，还有他的冷静的头脑，对事情他是静静的在看，再来，他普天下这一些大众，他有一颗温暖的爱心啊。回过头我们再来讲。第一等人呢，哦，刚才叙述大概这样。第二等人叫做会赚但不会花钱，也要谈，也要开啊。谈的拢可能落地一地，结果呢，拢予山顶人开，山顶的就未晓谈，也要开。未晓谈，那也要开，开祖先的，就完蛋。其实也不能说他是三等，他是没有等的人呢、啊。哦，一家师姐，不然你现在背给我听看看，三等人，第一等人是什么？
1: 能赚钱，然后又能够累积这些钱财，做一个最有意义的发挥的。那第二个，
0: 会赚钱，会花钱。
1: 对，第二个是会赚钱又会花钱。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要能够赚钱之后呢，明明他要有智慧花出去，可是他就是改安呢。
0: 趁
1: 存
0: 着空
1: 起
0: 的
1: 来，
0: 呀，对。
1: 对对对对，说存起来好了，然后看着它慢慢累积这样的，那
0: 结果，
1: 结果，嗯，
0: 好三点的，
1: 对，
0: 三点的都
1: 赚钱能力没有那么
0: 也要
1: 好，
0: 谈，也要开，
1: 对，
0: 所以开租这个就了去啊。
1: 是。
0: 那我所以古早人咧讲话讲，厝毋免用，子孙用上要紧。你厝的是你免很豪华、很亮丽，哦，要用参观，不，但是风水地理是最重要。所以师父这一门学问的话，哈，回过头来讲，师父风水地理这种执照，哈，是没有执照，但是他很宝贵、很尊重啊。为什么？我跟师父在一起，风水了解到风水，它是接地气的啦。你说哪里有龙穴，师父他就看得出来，诶。挖下去的话，那就是有师傅还没挖之前所讲的东西在里边，而且那种像哈，像我们盖工厂啊，有三大理嘛。第一个理就是化土及一类，第二个就是井牛及一类，第三个就是弯钢下土及一类。这三种理的话，哈，你照。法仪照宗教法仪来做，一定是平安的。所以我盖工厂、盖家、盖房子，完全都是平安，没有事的。啊，所以这种法仪的话，像台中我们盖晶科厂，
1: 在后里这边，
0: 师傅一进去一看，咦，你这。

0: 便是什么税什么税吧，哈，我在这边不好讲哈，因为有时候天机不可泄吧，啊，跟建筑师拿着蓝图，
1: 是。
0: 在当场，在那一块土地上看，我说师傅啊，你这边说什么税什么税？那这样就不要挖地下室了，挖下去的话，那个穴就破坏掉了。就是说，对。所以有时候哈，先西凉诸人惑了哈，啊，所以师父这样讲说，对。我前几天是台风天嘛，阴天啊，而且太阳马上啪出来，照到那一张蓝图上面，师父又讲一句话。但系落雨，因为那种水吼，刚好喜欢水啦，出太大太阳，等一下师傅走的时候，哇，就再下雨下雨下雨，在10分钟下好大的好大的好大的雨，师傅说，哇，那个水的那个名称的那个动物，它高兴了，再来。上梁的时候，哇！我们那个总务把那个音响弄得好大，梆梆梆梆梆。上梁那一只梁的话，师傅说：“你这一只梁要多少尺寸？然后前面跟呢，总经理在后面跟呢，放上去以后，吊上去的时候，哎，我以为这个工地哪里水管在漏水了，在喷水了，喷喷喷喷。”我在看啊，师傅站在我旁边，师傅手甲我拨咧拨咧，落甘露，落甘露了，又下小小的雨啊，就吊上去就这样。哦，吊上去，通通弄好以后，那个甘露就停了。所以很多这种象哦，让你不得不相信哦，风水这个学问真的是很深很深，而且。你要遇到对的人，人讲人有分四种人，第一高人，你要高人指点呢、啊；第二贵人，要贵人协助啊；第三要旁人的推荐呐、啊；第四你自己要努力啊。那师傅他就是高人，就是贵人，高人贵人可以去找，我们找到了，好有福气。
1: 是。
0: 啊，旁人要推荐。但那是可遇不可求啦。
1: 是。
0: 再来，最后是靠自己的努力呀。当你有师傅这一些学，有师傅这些法宝很重要，但是最后还是自己要努力啦。啊，所以谈这些风水地理的话，能够引申到说，为什么我要讲说师傅风水地理，它不是迷信的。哦，它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而且它是有慧眼能够看到哪个地方有龙穴，而且要给有福气的人啊，好吧，谢谢大家。
1: 我想今天聆听总裁跟我们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席话哦，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反思，但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大家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往前进，迎接更美好的明天。今天非常感谢林总裁的分享，谢谢您，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阿弥陀佛。我想以王禅老祖的赞偈来祝福大家哦。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我们今天呢，要来关心的是我们家长非常注重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儿童感染性疾病。小朋友呢，抵抗力弱，尤其在我们托婴中心啊，或者是幼儿园等等群体生活当中呢，更容易受到病毒或者是细菌的感染。那么呢，哪些常见的疾病感染呢，在儿童当中会常见呢？那这些疾病里面呢，有什么症状？我们爸爸妈妈呢，要怎么照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小儿科专家来跟大家讲解。那首先就要欢迎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儿童部新生儿科主任王信安医师。王医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今天很荣幸可以请到我们的王主任来到节目现场，因为呢，在儿童新生相关的部分，不止爸爸妈妈，现在连阿公阿嬷都会很紧张、很担心。那首先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王主任，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儿童族群当中呢，最常见的感染疾病会有哪些？
1: 最常见的感染疾病像是呼吸道的疾病，我想大家都会很清楚，就是我们常见的流感啊，或者是感冒啊、鼻病毒感染啊，这些呼吸道的疾病。那当然也有一些肠胃道的，像是急性肠胃炎啊、所轮状病毒感染这些。那还有一个最近很夯的，像肠病毒啊之类等等的，都是我们在临床门诊上很常遇到的疾病。
0: 这几项疾病感觉就是小朋友常常会遇到，尤其送到学校，马上又送回来啊，什么
1: 发
0: 化
1: 烧。
0: 杯等等之类。那在这些疾病当中的症状，大概会有哪些？可以让我们来自己检视一下。
1: 第一个，如果说是呼吸道疾病，当然可能都会发烧。那有的发烧，有些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咳嗽啊、流鼻水啊、喉咙痛啊这些等等的。那如果肠胃道的疾病，可能就会有一些，上吐下泻等等这些问题，这样。
0: 是，那像在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疾病当中，通常都是怎么传染传播？就觉得一个小朋友中，然后其他大家一起
1: 对，
0: 中。
1: 因为一般来说，大部分这些感染性疾病，大部分都是接触或者是飞沫传染，所以说在托婴中心啊，或是幼儿园就非常容易，因为一个玩具玩完，下一个人玩，然后大家互相传来传去。
0: 对。像是有，我听过我小朋友说："妈妈，我们班上同学吃棒棒糖，我吃一口，他吃一口，另外一个再吃一口，就吃了一轮这
1: 对，就像扮家家酒的玩具一样，就是他们假装要做大

0: 糕，然后吃一口，但是口水也留在上面，再传递给下一个人。
1: 这样真的很快，所以小朋友的方式，这样算是飞沫传染吗？
0: 对，这样，飞沫是我们这样子，就是口水这样，这样比较像接触，就是因为接触到病人的体液传染这样子。
1: 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当中，我们家长常会觉得啊，可能是一般感冒啊，也没有想到说可能后面会衍生很严重等等，它大概会有怎样的部分需要我们家长来特别注意？
0: 如果说是像一般的感冒的话，那当然单纯只有呼吸道的症状是还好，只是说我们必须要判断怎么样是急症或者是重症，所以说可能要特别注意，比如说你发烧，一直对退烧药没有反应，一直有高烧39度以上，对退烧药是没有反应的，或者是小朋友脱水的症状，比如说尿变得比较少啊，哭没有眼泪啊这些。那再来的话是，呼吸窘迫，很喘
1: ，
0: 是心跳很快。那最后如果说有一些抽筋、发烧合并一些其他症状，那这些当然就要特别的注意。这样子，
1: 在刚刚的这几项的症状当中，就是。第一当下赶快送医院，
0: 对、
1: 就是
0: 要去就医，可能没有办法单纯症状治疗啦，对，这样子状态就可能要赶快去就医，这样
1: 子是。那有时候呢，新生家长、新手爸爸妈妈就是照书养，看一定要热到几度，或者是有什么症
0: 状才敢吃退烧药。对，的确，我们门诊会遇到这样子的家长，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喉咙痛啊，大家都有 COVID， 可能有 COVID 感染的经验。比如说像我们知道 COVID 感染会喉咙很痛，我们大人都会自己赶快就吃止痛药，可是小朋友不是，他们不太敢给小朋友止痛药，他们会开始想，可是事实上孩子可能很痛，然后会发烧，他说你上面就写 38.5 才能吃啊，所以于是这个小孩383了，他就一直等383，382，384，终于385，可是这一段时间拖了3个小时，所以孩子后来可能对他其实是多不舒服的。
1: 那这个点真的是个迷思耶。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给他微教，就告诉他说这个药就是我们大人在吃的普拿疼，其实就是止痛跟退烧，那当然如果说他今天不舒服疼痛，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不一定一定是要拿来退烧使用。
1: 像 baby 或者是小朋友的药量呢，当然就不会像大人这么重药量，
0: 对，
1: 但是只要有一些些的症状，其实适当的先给予是可以压下来的。
0: 对对对，是可以的。对，所以说其实只要按照医师指示的剂量使用，大概就都没有问题，所以就不要太担心。但是因为有些爸爸妈妈很害怕，不太敢给孩子吃药，所以说他们就会在那里一直等啊，所以说，其实小孩就一直不舒服这样子啊，所以说适当的还是需要使用。那网络上有一些迷思啊，就说什么发烧是要让免疫系统变得更强壮啊，所以他更是不敢吃药。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就是发烧是一个症状的表现，所以说我们应该还是要让孩子症状让他比较不舒服，这样才对。
1: 王主任好像讲到我以前照顾小孩照书养的时候，就是总会觉得说孩子吃药是不好的状况，所以都会有时候都不敢提早投药这个部分了。
0: 对，所以其实是我觉得是有需要的时候就应该使用，而且应该使用的适当，这样才 OK。 因为孩子不太会表达，
1: 是
0: 他即便很不舒服了他也不太会说我这里痛，像我们有的时候烧到 37.8 只是37.8我们就头很痛，今天就不能做事，就要躺着休息，可是孩子有的时候383我们还是不给他吃药，说医生写385才能吃，所以就一直在那里纠结。对，所以事实上有烧大概就知道是问题啊，找到原因，那其实这个是一个症状，必要的时候应该要退烧。
1: 是，今天也是有收获到。那在这样的一个儿童感染性疾病当中呢，通常我们的治疗方式大约会有哪些？它会从初期、中期到最后端，大约会有怎样一个治疗的疗程？
0: 一般这种感染性的疾病要分成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就比如说我拿上呼吸道来，比如说拿呼吸道感染来说好了，就是如果说是病毒性的话，大概就是症状治疗，所以它没有什么特效药，它大概就是症状治疗，除非你是像流感才有客流感可以治疗，那不然的话一般的病毒感染大概都是症状治疗，就是你发烧给退烧，你咳嗽给止咳，你痰很多给化痰，这样子大概都是症状治疗。

0: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但是这个是病毒感染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细菌，那就有抗生素可以治疗这样子。所以针对细菌感染的话，就需要用抗生素。所以常见有听过肺炎，那我们就会用抗生素治疗。可是不是所有的呼吸道感染都一定要用抗生素。
2: 是，像王主任，你临床上面的 baby 状态呀，会有很多的患者有可能是有那种抗细菌性的一个治疗，抗生素治疗的一个症状了。
1: 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如果今天不是细菌感染你就给抗生素，我们这样很容易叫滥用抗生素。那滥用抗生素就会产生细菌的抗药性，所以说一般来说必须要很确定它是细菌感染我们才会给抗生素治疗，不然原则上都是症状治疗。
2: 是，
1: 而到底要怎么分病毒感染跟细菌感染，这个就是它发烧的形态会不太一样，然后小孩子的活力啊这些都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两个疾病发生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临床上我们是可以辨别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这样子，然后给予合适的治疗。
2: 那在发烧的症状上面，我觉得孩子不舒服，有时候他可能哪里痛痛不会影响他的活动力，但是发烧就反而会觉得瞬间感觉孩子没电了等等，这些有没有哪些部分可以建议给家长？
1: 一般来说大家可以观察看看，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有的时候他烧很高，你看他人都还是好好的，会跑会跳会玩，结果你一摸，哎呦怎么发烧了，这比较像病毒。那细菌感染的话，小孩通常都会很虚弱，因为细菌会产生一些毒素，所以小朋友通常都会比较虚弱，而且那个烧是非常的就是烧退烧退烧退，可是他的特色是他可能就很嗜睡活力很差，但是病毒不是，他可能也是烧退烧退，但是他人看起来好好的，就像很典型的在一岁附近大家有玫瑰疹，那个玫瑰疹刚开始只是喉咙红，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可能小孩一量就烧到40度，可是你看他都还跑跳都很自如，然后可以玩啊可以都活动力都很 OK， 那这个就是比较像病毒，但是如果是细菌就不是了，就是如果今天他烧到40度他就很虚弱，可能就不吃，活力很差这样子。
2: 所以我们家做家长的也是要观察一下这个有经验病毒那个玫瑰疹，对，那时候我大女儿的时候已经烧到39、40度，已经就是在等她到底是烧怎样，烧了那么多天你还是没有一个结果，最后是出了疹子之后就没事了。
1: 对对，这就是玫瑰疹。
2: 可是这通常很多天真的很难熬。
1: 对，所以有时候来给医生看说，其实我们都还是在教你怎么观察这样子。那所以只要记住有几个发烧合并的症状，当这几个症状出现，就像讲说尿很少啊，活动力很差，然后嗜睡觉不醒啊，或者是有抽筋啊这类等等的，像这样子的原因，我们就小心是重症，那这样就需要到医院去。
2: 是，
1: 打点滴啊，不是每一个都一定要到医院去打点滴，就可以吃药症状治疗。
2: 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惧怕，想说一定要送大医院吗？送到大医院的整个流程是很比较长的，
1: 对对对，
2: 然后也怕小孩子会受不了这样。
1: 对，所以其实，在 COVID 期间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讲说，什么样的状况要到去就医？因为大家不是都不敢去医院嘛，那个时候，所以就告诉大家说，什么状况要就医？比如说发烧到39度，对退烧药没有反应啊，
2: 是。
1: 那或者是说，他发烧的时候活力很差，叫不醒啊，或是尿量有减少啊，或者是有合并一些呕吐的这些症状，那或者是抽筋等等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参考这样子，而不是一发烧小孩活蹦乱跳，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如果你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就症状治疗这样子。
2: 有时候像以前开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对于孩子有以上的这些症状呢其实都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很明确跟医师来讲解他是什么时候有这些状况。我们之前有个妈妈特别教我们说，那你就拿一个小本本记录，就每一个时间点然后交给医师看，这样就一切很明了。
1: 对，可是这件事情也会有的时候会让妈妈也很担心，因为她记录的时候发现烧上去了，后面退下来了，又吃药， 欸，他吃药退下来了，欸，结果后面又烧上去，所以他心里面会很紧张。所以有时候来门诊，我们都会跟他喂教说，欸，这个病毒感染一般就是烧3到5天，所以这三到

0: 补贴，如果没有出现那一些就是什么尿量变少、活动力变差等等的这些状况，你可以比较放心。你吃退烧药，它会退下来，可是等一下又会烧上去。其实我觉得有好的卫教，他就比较不会这么担心，才不会一烧他等一下。哎，下午才看过门诊，晚上又很紧张去急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是应该是要多做一点这个卫教，让爸爸妈妈知道，他比较就可以放心。
1: 是，我觉得小儿科医师呢，儿科医师真的是很伟大，不单纯是要治疗孩子，还要安抚家长的心。
0: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其实要让爸爸妈妈先冷静，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比如说像玫瑰疹好了，孩子可能根本就。也能吃能玩，但是他就是被凉到发烧烧很高，那爸爸妈妈很紧张，那他就会手忙脚乱，然后手忙脚乱以后辛苦的是那个孩子
1: 被试了很多种退烧方式，贴了这个什么退烧贴，然后冰枕等等，
0: 然后一直不断的带他去 A 诊所、B 诊所、C 诊所，最后去医院这样。那小孩又一哭，一直哭，一直叫这样子。
1: 真的有经验，连自己都是这当初也是这样有妈妈的一个过程过来的。但是呢，其实在这些疾病的症状当中呢，好，赶快就医治疗。其实我们也想要知道说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预防它来发生。
0: 预防的话呢，像是其实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勤洗手嘛，一定是勤洗手，然后注意不要避免接触跟飞沫的感染，所以像有时候戴口罩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保护的方法这样子。所以像COVID 期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一阵子都不能出门也不能去上课，大家没有出门，其实儿科门诊的那个门诊量少很多因为大家都保护好自己嘛，因为减少到群聚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应该是个人的卫生习惯要保持好，所以我们要教孩子什么样是正确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吃东西前要洗手，对，然后如果说感冒的话就要戴口罩，那不要跟别人有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那第二个当然是很多东西，像现在有疫苗，所以你要注意可以做疫苗的注射这样子。那像疫苗的话，当然每年啊常见的像流感疫苗啊，大家可以看十月我们都会打流感疫苗，
1: 是，
0: 那这个流感疫苗打了没有，那还有像肺炎链球菌啊这些公费的这些呼吸道可能会遇到的疾病的疫苗，比如说这些有没有注射，那当然现在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啊，
1: 是，
0: 像是肠病毒疫苗啊，或者是轮状病毒疫苗啊，或者是脑膜炎的疫苗啊，这些像自费的，甚至像现在很新很夯的像 RSV 的单株抗体叫呼吸道融合病毒，是两岁以下很容易的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病毒，它现在也有单株抗体，所以 不管是公费或者是自费，大概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疫苗有它一定的角色这样子。
1: 我们打疫苗呢，从 baby 的时候就定期会带着那个小本本，定期到儿科跟医师报到，让孩子来接受疫苗这个部分。那也到了现在哦，我们从前一阵子的 COVID 这样一个大席卷下来，真的是很可怕。连到了现在呢，也会想说，那 COVID 的疫苗，新生儿一出生也是需要去接种注射吗？
0: COVID 的疫苗要六个月才能注射，所以新生儿是没有办法注射的，这样子
1: 是，所以已经也都纳在我们的一整个的
0: 公费的疫苗的政策里面。对，
1: 是在台湾里面呢，这个疫苗的保护真的是非常全面，因为其实像自己小朋友小时候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在印尼那个地方，那疫苗种类也是很复杂。
0: 对

0: 那如果说你在中国大陆那边，他们打的
1: 对，
0: 疫苗又跟我们也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
1: 是，
0: 其实是各个国家都不太一样。像
1: 嗯，
0: 我病人有一些是台商的，哎，其实他们都还特地会回来台湾打疫苗。
1: 但是
0: 对。
1: 这样子，在整个的区域上，会不会让会很错乱？比如说，在台湾需要打的是这样的一个套组，在大陆需要打的是这样的一个套组，是这样两个都需要打完整
0: 应该
1: 才是
0: 这样
1: 适
0: 讲，
1: 合吗？
0: 就是如果说你有要出国，或者是你有在国外就学，或者是需要就曾经。

0: 国外居住的话，其实我们卫生所会去对，他会把那个类似的疫苗会把它就是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嗯、那其实大概都类似啦、嗯、就是每一个地方大概都类似这样子啊，就是说只是打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或打的时程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他会去对，然后再去补接种那些你没有完成的部分就可以了，
1: 对，让我们国民有全面的一个保障保护力这样子。是在新生儿的一个儿童感染症状当中呢，在临床上，我想要请我们的主任来跟大家分享说，您在手边的比较常见的一个案例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卫教一下。
0: 就是流感啊。就是其实每年都会打这个流感的疫苗，可是很多人都会就是很担心啊，对于疫苗其实会觉得说，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啊， 会不会这样。其实流感疫苗已经上市非常久了啦，其实在安全性上面其实是非常的 OK 的，因为如果说不安全就不会是拿来注射甚至是走公费的政策这样子、嗯、所以安全性大概是没有问题的。那遇到了一些发生流感重症，其实因为每一年都还是会有流感重症的发生，那常常问到家属这个病史，就问他说，有没有打流感疫苗啊？像前一阵子我们遇到的，他就说他两年没有打、嗯、就小孩子就流感重症并发脑炎这样子啦。所以其实一般都会觉得说可以预防的事情都还是尽量预防其实是比较好的。
1: 是，所以在流感这个部分以前也都会想说啊，应该不用打吧，怕打完之后很不舒服这个情况。
0: 对，就是有一些人对疫苗本来就是会有一些些不舒服的反应、嗯、就像打 COVID 也有人会后面会发烧啊，什么全身酸痛啊等等的，但是事实上跟得到这个疾病来说甚至有重症的可能，如果说我用了疫苗注射可以稍微减缓这个重症的发生，然后可以让就是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那当然是有它注射的价值这样子、嗯、
1: 是。
0: 那如果说知道是打疫苗造成的不舒服，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你如果知道这个发烧是因为今天打疫苗，那就我们就可以给他退烧药嘛、嗯、就备着一个退烧药，那你就可以比较放心这样子。
1: 是，只是身体的反应比较剧烈而已。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是。那在这些临床上呢，还有因为比较特别是、哦、我们是在新生儿的部分，有时候会觉得说哇，新生儿的照顾上呢，他的用药等等跟可能有一些病变状况我们都是不可控的，那除此之外在这当中还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应该讲说小朋友他因为比较小，所以免疫系统比较差、嗯、所以他遇到了一些感染可能就会很严重，比如说像我们来举个例子，像呼吸道融合病毒好了、嗯、其实呼吸道融合病毒刚刚提过是2岁以下很容易会有的呼吸道的感染，那在小朋友的时候他有就会非常严重，尤其是2岁以下，甚至如果你是早产儿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罕见疾病的，他遇到了这个状况以后他就可能会比较严重、嗯、他痰就会很多，因为 RSV 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本来就会让 下呼吸道这边痰液会变得很多，所以小朋友可能就一直整天口口口痰很多啊、嗯、有一点喘这样子。那比较大的人，其实我们大人也会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我们大家听到之前张学友要开演唱会的时候、嗯、不是发生了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
1: 对，
0: 结果演唱会就暂停，大人就只是演唱会暂停可能有一点咳嗽流鼻水不舒服几天，可是你看在小朋友他就可能因此而需要住院甚至插管这样子、嗯、所以说呢其实在同样一个疾病在不同的年龄层也会有不一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是，
0: 这边还有一个像轮状病毒啦、嗯、那轮状病毒其实在大人就是吐个或者是拉、嗯、但是在小孩子但是他发生吐或拉就可能会发生脱水啦，这个严重这个情况就可能会很严重，那可能就需要点滴等等的、嗯、所以说那是不是能够预防轮状病毒感染，当然现在也有疫苗可以口服、嗯、所以像现在也有口服的轮状病毒疫苗，那在小朋友这段时间他口服轮状病毒疫苗长他后面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轮状病毒的感染这样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我那两个宝贝一个中奖之后呢另外就要隔离，
0: 对，
1: 然后 被隔离的那个就是妈妈不公平，为什么你都跟那个孩子睡？为什么你都不跟我睡？所以这种传染性病。

0: 多，真的是会整死
1: 对，
0: 多个孩子
1: 家
0: 的这
1: 庭，
0: 家庭这样。
1: 而且妈妈有可能因此就不能上班，因为孩子不能去托婴中心，他可能发烧，然后就被托婴中心或者是幼儿园拒
0: 退
1: 绝，
0: 货
1: 对，就
0: 了。
1: 被退货。那退货以后，在家里妈妈可能就不能上班，所以其实会牵扯到很多问题，这样。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卫教大家说，哎，其实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其实是教孩子一定要洗手。为什么？因为我们大人比较不会碰到东西，然后马上就拿来嘴巴吃这样，但是小孩子他们没有，他们吃东西前常会东摸西摸，然后再一起拿来吃这样子。然后像玩具玩完啊，其实尤其是像那个球池。有没有那个玩那个很多球池，然后那个很多球嘛，啊，小孩都在里面滚来滚去啊。如果说你有一个人感冒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把口水？
0: 大家进去的都中奖
1: 对，
0: 了。
1: 啊，所以就在里面再滚一滚这样。所以有时候，哎，肠病毒啊，或者是一些感冒啊，这些就很容易在那里发生。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教他玩玩的时候要洗手啊，吃东西前要洗手这样
0: 这样
1: 子。
0: 子应该也就可以杜绝大概90%以上的一个病毒了。
1: 对，因为大部分都是从嘴巴吃进去的啦。对，所以说我们常常都说病从口
0: 口
1: 入。
0: 入。
1: 对，所以还是要教他吃东西前要洗手。
0: 或是在我们的 baby 呢，小朋友上面呢，在平常的卫生饮食上也要多注意了。因为其实现在我的小朋友已经国三跟一个小五了，对于小时候孩子的一些症状都有点遗忘了。可是其实小朋友呢，很容易就是东狗西狗就中奖。
1: 对，所以其实是应该要告诉他们什么样是好的卫生习惯，教他们其实细菌都在手上，啊，所以当有细菌跟病毒在手上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洗掉，这样
0: 那
1: 子。
0: 在这个诀窍呢，主任都会怎么跟我们的家长来卫教，跟小朋友沟通呢？
1: 我们都会跟他说，手手上面都会有细菌哦，你要吃东西前要把手手洗干净，再拿去。才可以拿东西吃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会提醒他离开整间要洗手。
0: 离开整
1: 对，
0: 间也要洗洗手，哇，这个真的很特
1: 要不然他
0: 别。
1: 们都会东摸西摸。比如说上一个是，比如说假设你看了一个肠病毒好了，对，然后护理师就会赶快把这个环境消毒一遍，他会赶快用漂白水消毒。对，所以说其实我还是觉得跟接触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我们很感恩我们的医疗团队们，在我们在就诊之前都不知道我们的护理师有整理过这么多的一个环境。
1: 有，他只要前面那个是感染性疾病，基本上换下一个前，他会快速的赶快把这个环境都弄干净，就让下一个是一个很干净的环境。要不然像我的病人里面很多是早产儿或者是新生儿，那有可能只是来打个疫苗。如果你这个环境没有弄干净的话，其实他就遭受暴露一定的风险。对，所以说还是要卫教给大家一个好的健康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我们今天很感谢王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些，也让我们做家长的很放心，在每一次的就医当中会非常放心。在这一集，先谢谢主任来到节目现场，
1: 谢
0: 谢
1: 谢，谢
0: 谢，
1: 谢，
0: 也
1: 谢谢
0: 谢
1: 大
0: 谢电
1: 家。
0: 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

0: 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家好，啊，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

0: 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读一下咱的姜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下注《易经》心法咧，播送到即摆咧，已经第109点钟咯。即中间咧，也有真侪回应倒转来，效果对这《易经》法啦，也真正欢喜会当接受，而且咧，甲用伫生活中，有诶咧。回向倒转来，反应倒转来，足想要学诶，但是咧，安尼咧，一讲一点钟啊，而且无多正面来学习啊，吼，感觉真遗憾。有一个疑问啊，毋知要对倒位问起。后诶咧，一个赞叹讲，若是讲咱诶政府，吼教育机关啊，会当将易经诶妙法啊，用在。即、这个学校教育上啊，相信社会会足祥和的。若是要有诶呢，嗰个若是机关、吼各个单位，若是咧，会当共同了解易经诶，就知影因果律，种啥物因，得啥物果。吼，若是讲咱都有一天真够刁难百姓，咱有一天一定防刁难。若是忘掉咱呢，咱有当时咱心内冷冷静静，一时啊，吼，咱家己心内呢，会想了，感觉真窝囊，家己会想了，感觉足歹势，好过瘾啊，安尼。若是讲咱就对这个叫做一个百姓呢，想尽办法呢，要来甲咱曲解，吼，爱有人安尼来报答一时啊，有一天呢，咱即摆想到一时啊。确实心内嘛是会真正艰苦着着，哈。那么若有即个现象出来时啊，咱若知影咧，你因果论的问题啊，咱呐相信即恶业，咱都袂阁继续阁做咧。即使过去有做恶业，咱即摆如何会当来消除这恶业，消除这苦恼？即个法门咧，在宗教内底才找着。有人将这宗教看作神，怪力乱神，无吃到他，无做到他吃，这观念是错误的观念。做是咱的义务甲责任。那么这个叫做修行呢，学习智慧呢，就是咱的权利。咱的享受咱学习的权利啊，那么咱就会做咱义务该做的工课。咱就袂讲逐项代志嘅，想要有所得，往往咱所得嘅果咧，拢在不知不觉嘅努力做中间咧，咱得到真侪真侪嘅果。所以，即中间咱来讲解《易经》心法，到即摆咧，回应倒来各种嘅心境、各种嘅欢喜心，

0: 是有够侪足侪，你各位是方先知识，已经咱毋好甲看做讲哦，是些叫做孔子，也是就讲过去有钱诶人，也是有读册诶人，因诶专利，事实上错误去啊。易经呢，就是咱的日常生活，安那来过咱的人生的一个路。咱以什么心态来交换立场？以什么心态呢？我甲你来交换立场。咱来了解安尼是啊，都好做易。那么交换立场以后呢，要安那去做，安那去实践，安那去实行，叫做经啊。叫做经，所以易经啊，毋是咱所讲的讲，哇，我食饱，吼、哦，配话配题，下一个学问而已。其实易经就是咱的生活，易经就是咱的人生，易经就是咱的生命的原动力的发源地啊。比如讲，咱若顶节做了无好势。下阵嘞，咱一定斗袂白，迄著易个经啊，迄著易经啊。若是我啊，我早起嘞，工课做无事，我明仔一定也是下晡嘞，还佫抽时间来做嘛早起个工课，即著是易经。所以各位，你毋好甲易经嘞，你讲工作看做，吼遐尔遥远，毋好甲看做遐尔困难。因为呢，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甲咱开始啊，易经就是在咱的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咱的困嘛是不离开易经啊。咱困起来嘛不离开易经，食饭嘛不离开易经，做头路、做工课、读册、写字，吼，逐项代志拢不离开易经。而且咱的念佛修行嘛无离开易经，包括咱的放尿放屎嘛无离开易经。一只日甲月对食茶嘞，一定爱放尿，一定的道理。好，有食物件一定爱放屎，这嘛是一啊。啊，经着咱肠仔肚，纠曲纠曲，弯弯翘翘纠曲，迄就是经经过。人生就是安尼，人生着对出世到未来，就是一经。对生为日，死为月。生为日嘞，就是咱生出来，大家都足欢喜。好，所以咱若生一个孙啊，生一个囝，生一个查某囝，生一个囡仔，吼、哦，大家为庆祝欢喜个嘞。红蛋哦，油饭哦，啊，请人去请几大桌的嘞。甚至有个人狂食无食食无停的，迄就是日。啊，人若死的时啊，有的就闪闪啊无路的，哎呦，这人死去安怎啦？迄就月。所以对。生到死中间的人生过程啊，拢总合起来叫做易经。啊，各位是方先知识，咱若了解讲易经，就是这个妙法的事啊，咱就袂去拜天。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曾经有一某一位先生，啊嘛修行真好，伊甲讲啊老师啊，易经哪有啥？哎呦，我捌到有村尔，易经哪有啥？我好，我来拜佛念佛上好尔，无毋着拜佛念佛是应该爱念佛拜佛，因为咱啊拜佛就是日，哈啊到咱的目的地为我，那最开始到尾后拢是为易啊，不离开易。我讲，请问，吼、哦，你讲我听咧，因为易经都是阴阳二卦尔，二爻，吼、哦，六十四卦尔，哪有偌济？我讲你错过去啊！易经即是生活呀，易经即是修行的原动力啊，易经即是咱修行的指标，指标。所以咱爱了解易者。咱的整个人生的全部。那么，咱如何呢？要达到咱的理想，达到你的理想，这就是咱的课题。好、哦，所以顶节呢，刚刚到逢山尖，逢山尖呢，就是讲这个叫做渐进，啊，就渐进，这个叫做对阴到谷，对山脚到面顶，风对下面透到山脚面顶。到上悬的境界是什么心境呢？哈、啊，所以咱这人生的过程中间啊，对任何一件事业，嘛是爱像风要透入山顶，咱啊爱看起哩，风透入山顶，慢慢吹，慢慢提，慢慢提，慢慢渐进嘞，渐进直直去嘞。而且呢，咱去嘞不可动摇，像啊爬去嘞，啊无了搁倒来哦，安尼就无可能。人生即是安尼俩，咱当一个代志决定了。对大家有益个，对众人有帮助，对家己心有所交代，对家己良心无所挂碍，咱就爱照咱的目标去行。这就是人生。咱到最后风吹到上面顶呢，就是那是超脱世俗，超脱世俗。就等于讲，咱的人的智慧学习已经。咱伫渐进，进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啊，咱就会当超脱所谓世俗，超脱所谓一切世俗，净体由心啊。咱的人生要安尼行，咱就有法度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等于年轻朋友，咱读书，少年读书的时候，你一直读到尾啊时啊。你到最后的境界，你就正进退由心。变成好啊！我大学毕业了，我硕士到博士，到博士以后咧，你要做啥头路？进退由心，进家主人。你们做啥？我们要干什么？就这很简单。好啊！我要当教授，做教授，做讲师，做发明家。你看这博士咧，你就进退由心，你就有法度家己克服啊。那无是你哪有可能去做教授？不可能。好，我假使我现在高中毕业，我要做高中老师嘛，不可能。啊，我高中毕业要做大学助教，根本都不可能。哪有法度进退由心呢？对不对？所以咱呐，读书呢，充实自己以后呢，咱才有法度进退由心。好，咱有一个信徒呢，朋友。一读到两个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呢，等下又再去刻印啊，刻印章。那我的天哪，博士那还买假头咯？伊讲我博士读了以后呢，发觉呢，哈，所我所读个遐呢，虽然是真爱做，但是呢，我发觉印章等于一个刻画人生。所以我博士读了呢，啊，我爸爸妈妈呢，好都爱我。甲传承伊个科研个事业，我嘛是照常，做了嘛真好啊，嘛很快乐啊，利益大家，好大家能够快乐一个希望个工作，那么就可以了。这就是为进退由心。你们两个博士，你们都做教授可以，要公司上班都可以，高级职员拢会使。那么你退一步啊，我好了，我回来要刻印章，将我智慧的刻印章呢。你也可以创造很美好的艺术出来啊，这是进退由心的、啊。所以这个卦呢，好、哦、上下超脱于世俗之外，即可进退由心的、
啊，超脱一世俗之外，即可真体由心。即啥？咱即个话顶挂讲到风山尖，风伫山顶，哈、啊，看尖尖尖尖尖尖。人生要有所成就，嘛是必须把持这个原则，把持这个关键。假使讲有一天，咱有什么疑惑，有什么疑问，好、啊，要清晰。佛菩萨现前告诉我们、啊、是到底要哪一种方法，好、哦，才会当达到我的愿望，

0: 将我的苦恼烦恼解决呢？还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呢？哈，哪一个是为什么会今天变到这程度？我下一步该怎么去做？下一步该怎么去实践、去履行、去履行啊？那么就是咱挂章出来的啊，甲咱开始好为这个雷族鬼灭这挂的是啊。那么现在我啊各位解释雷族鬼灭的内涵的内涵。好，咱的雷的鬼脉，咱再扑出来挂呢哈，内挂为对挂，内挂为对挂，外挂为正挂，正的是为雷。对等于走，好，那么叫做雷走龟面，雷的龟脉，好，上面为震，雷的这里叫做落花脉，好，你看下面这单雷，好，那么叫龟面，好，叫雷走龟面，就婚嫁，婚嫁，当然了。超脱于事实之外的是封三家嘛，好，等于讲啊，我们呢，这个一件事业，哈、啊，也是讲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我该怎么样来处理，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未来人生，婚嫁，你婚嫁两个意思，得改变你的环境，啊，我都得吃到20几岁、30几岁啊。好，不要开始了，那么我就开始结婚了，我就给出去了。好，有一个这些心态，而且呢，就是讲我呢，如果到最后一阶段来呢，我要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计划，改变我的立场。好，这就闺蜜回来，回到家里来，好。还是讲回到本位。那么一旦呢，咱爬到最高的境界，封山叫封伫山面顶上悬的时，吹到上面顶的时，超脱于事实，看破世事以后呢，那么你回归面，那么风一定是往下来。当一个人你爬到上悬的时，你就会往下回来，啊，倒来归面。好，那么雷啊，你就砰就去了嘞。好，那么又下来，又回归于大沼泽，你这里好沼泽之中，整个声音经过也消失于沼泽之中。好，别讲地气的得丢，这拢是雷族鬼面。好，那么雷族鬼面呢？就是讲，当啊，刚才风被他响完，被他响完，那一个人爬到最高的时候，虽然超脱于事实，但是你有发觉呢，世间的事呢。哦，世间的事呢，好像云呐、啊，浮云蔽日。被个刷想管的，你发觉呢，拢变成魂咋掉呢？魂呐、啊，有时候哎呦，我的眼睛能看到越高呢，也当看了几条路径。事实上，当我们越高的水蒸气路管的时，水蒸气路管的时啊，你到最山最高时，会发觉呢，这魂呐、啊，煞看不着去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而且，因为当一个人呢，你充实到你到最后最高的境界，这样子会悟到人生的无常，我就人生的无常。好，人生无常，富贵不是。

永远属于我们的。生协助我们，我们是因为包括属于咱，有嘛不有的，那说咱的心，大多数是一花，你得花。真正超，好不好？你当最高的，你会发现，我停下来了，要花点钱。好，你别别个想，无偿的事，要花点钱定下来，那么，那这样的信徒，二三十万信徒之中啊，真的信徒。年轻的时候，听着好，冲到最后呢，名利财啥拢有的是啊。他花钱经过人生，不知道要干什么，家嘛有啊，啥嘛什么都有，都有了，怎么办？我建议各位，恁对做善事去做，去修行、修行，多做一些善事，多去关心大众，关心社会。啊，你的心呢就会化解，就很安详，真安详。所以一旦啊，咱钱赚的愈多，钱存愈多时，有的人是愈计较，愈计较，心愈未安，心愈未安的时，你想要坑的越多，就愈多呢，咱的心就愈未安，愈未安的就等于一再计较你的生命。会记哩，当咱一旦啊，不要要去做善事，要去回馈社会时啊。我相信各位拢是伫计较咱的性命俩，也是一个各位企业家咧，咱钱赚着以后，咱会晓好好啊，你去回馈社会时，我相信大家会过得非常的心安。那无是啊，开再来咧，心不安了，你名位不当。好，那么这个卦象咱来看哈，动初爻的是动冲爻，好，动初爻是连轴桂面的雷水劫。初九，名位不当，坚守纯正，依然吉祥。当一旦呢，咱被告相关的时，哈，咱心有所不安，那么告诉我们的性情告，你现在名位不当。那么啊，清楚我现在为什么事业会安呢？我心为什么会这么乱？好，那么清之息耶。那么用名位不当告诉你啊，告诉我们说名位不当，那你心灵的境界、思想的定位，哈、啊，名位不当，无一个正确的立场，无一个定正确的定点，名位不当，叫他爱坚守纯正，爱坚守纯正，好、啊，依然吉祥。另外，咱一个人。事业一直拼拼拼到，也是社会名利的。你进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哈、哦，那么也是讲，咱很勉强爬到一个阶段，咱开始心又不安的时，感觉唔知要安怎才好，也是要搁赚偌济钱，也是要开钱呢，搁甲人搁来合资赚愈济，参加财团的时啊，甲咱开始这个卦子就名位不当，不是你所该做的。不是我们所该做的。好，那即使参加的名位嘛不懂，好，表示不立场，不是咱所做的。好，所以那么叫我们要坚守纯正，坚守坚守原来的立场。好，我不要随随便便过去贪念，要去做啥？安尼呢，你就依然吉祥。那无只。咱一旦一个人钱赚济，钱赚了多剩一些钱啦，你就开始就要大大下步，开始要想赚大钱的时啊，一定会拨了这名位不当，绝对不吉祥。各位十方贤弟兄，已经告诉我们，啊，直接简简单单四字名位不当，就已经甲你讲，咱就超出范围啊，超出咱的能力，超出咱的。宽裕，哈、啊，啊，超出咱该定的，那名位不当，你赶快要回来

回顾未来，爱坚守城镇，依然你还是会爆出吉祥。好，接着讲，当一个人你再未走，你爬到愈悬去的时啊，咱若想要愈去得到更较好的位，那我专门做官先生。当他一个官位咧，坐也袂好个，就想讲我有时机会过来换位无，佮变较悬了无。希望当每一个即个叫做，现在的官位拢作为卡达，希望再爬到最更高了。咱若卜即个卦象，讲我当时要佮升官，要来换某一个环境会使无？还要换做做官好无？占到这个卦来讲，临危不当，不要强求，不要贪心。不要不支持啊！好、哦，这名位不当。好，那那假设再占卦，动在第二爻，好、哦，动在第二爻，好，就你，那进入你，必进入你九二，一人不识，坚守存正，荣然吉祥，荣然吉祥，一人不识，讲咱呐，告诉这个人啊，啊、哦，一个人呐、啊，很勉强。很勉强的，你改变你的工作，还是改变你的能力要所做的，还是改变你的工作，改变你的职业也是啊。好，那么你已经做啊，是啥原因会这么顺？他就告诉了，遇人不淑啊，你所拄着无拄着贵人，没有这所碰到的人呐、啊，不是你所碰要碰到的，遇人不淑，所拄着的。都唔是，你都是因为心就贪念，心贪啊，所以有梦想。心贪梦想的时啊，那么会碰到的人呐、啊，好、啊、都遇人不淑啊，拄啦，拄了无拄了高人，无拄了心正的人，拄了邪心邪念的人。那么告诉我们，已经拄到这个遇人不淑，你现在周围的人呐、啊，拢甲你。毋是真真正正帮助你的人，好，你身边所拄着遮合伙的人，所拄的朋友，好，遮人拢不是真正有大智慧，不是真正有智慧，不是真正心存慈悲，你真正讲一切，拢是有邪思邪念的。

0: 秀气林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三立现在收入的就这些。好，那么你爱注意，爱坚守纯正，坚守你原来。好，你竟然搁倒退，荣总会吉祥，那无咧，下无你就知影惨了。所以讲到第二季，现在讲啊，我要谈婚姻，好，一人不识嘞，好，要我们一个人女孩子嘞，要出嫁还是？好，那个出嫁为难哦。哎呀，我为什么婚姻这么不好啊？怎么样啊？啊，星星啊，咱有信徒理性的信徒来，啊，这刚好只是这个卦，我讲，哎，你哪想去占人的鸠占鹊巢哦？然后说明啊，歹听啦，人爱我，我毋知伊有娶某啊。哦，所以他是人的家庭，问我怎么办？我依照圣贤指示这个卦嘞，名位不当嘛。好、哦，你就是安尼，人原来一个家庭都好啊，你为什么要踩着人家家庭呢？这是足罪恶，罪恶嘞，罪过了。你踩这个将心比心，假使别人换位踩进你的家庭，你的作何感想呢？我都没原谅你哦，没原谅。那么我现在你踩进人家家庭，哪个原谅你无？就啊，慢讲遐，老师，很简单的制度我赶快拿我要娶死伊。我错了，天地之间只有一阴一阳而已耶，没有一阴两阳。一阴两阳呢，还是一阳两阴呢？天地之间都是安尼嘛，一阴一阳嘛，啊，阴阳二气。好，那么呢，你安尼想法，你错误了，你错误，你赶快回头，好，赶快回头，这是你人生最大的痛苦跟苦恼。有时啊，我暗时困都困袂去，有当时啊，我嘛良心呢，我嘛想到讲对歹势呢，但是感情的代志都放袂离，我你错了，你都无开悟。好，若是今日换你的囝，还是查某囝嫁出去，你会惊死啊？换的情，你安怎？迄当然我袂原谅了，我是啊。所以处处私心，自己拢是对，别人毋对，迄错误了。这个不是易经的法则，易经法则就是阴甲阳俩，然后一阴一阳为一，但最无一阴两阳或者一阳两阴，绝对无这个道理，这毋是天理。真正的天理是一阴一阳，是调配。那么这里啊，信徒在哈，小姐啦哈，恶上啦哈，那我讲你有几支卡？我两支尔，对哇？啊，你若三支卡，毋则一阴阳两阳，啊是一阳可以两阴。咱一个人一支卡嘛，一支卡阳，一支阴，阴阳嘛，阴阳。那么这位信徒咧，你听了咧。家己讲，夹个在那哭，骂骂吼，骂伊毋对去啊，伊毋对去啊，伊去听算命先生啦，甲讲伊有，伊爱嫁两个翁，啊，伊才将原来翁婿啦，甲放掉去，另外搁去爱别人，吼，即弄到今日嘞，几啊以后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即个罪恶啊，你无法度消除，吼，那么那要用有啥办法呢？我可以有办法，好，你回去家己爱先阻止家己第一爱反省，第二爱阻止自己的妄念糊涂行为，然后呢，你爱去甲对方的太太去甲伊回信咧，一定真虔诚甲回信咧，讲你错去啊，好，啊我爱一个无爱就，好去做一恶业，好，伊讲哎我无面子，面子是假的。自尊心才是咱的，面子是假的呢。这死了后呢，升堂呢，火化嘛，呼气呢，化为大自然等的呢。好，那么自。

准的，是永远对咱行的呢。咱的自己尊重自己的良心呢，毋是讲说哇，我一个扛着一个假面子无用啊！你这彻彻底底，你去啊，所有的呢，你对方的这个或者咱

0: 民主搞搞，你来回实回实的方案。伊转去就好啊，我试看，我老师讲有准无？哎，好转去咧，第一步先去找一个啊，同事的朋友，好去回实的，讲我开始进入这家庭。好，我这名位不当，我发觉名位不当，我唔对去啊。好，我顺从我的心啊，保持我顺从的心，所以我家己回实的，请你唔好阁找我。做同事，我嘛尊敬。第二呢，啊，然后呢，去找伊太太。太太是啊，拄一问呢，伊太太惊，过来要甲讲出来。我告诉拄这個，你爱好讲。好，这位呢，这個、太太，阿妈真客气。本来惊过来要甲讲，快安尼真客气，甲讲。伊讲我只系甲你回信呢，我无应该进入你家庭，我名位不懂。好，那安这是我的错误。好，我回到尾，大家咧，将这原因是安尼去爱着伊翁婿，伊翁婿是安尼去爱着伊，是实在讲。好，你讲我知，大家咧把心破开了咧，然后咧去甲伊公公婆婆迄边公公婆婆讲，好，所有的亲戚、阿囡仔去讲了咧，伊所有心啊，大头拢放开去，拢轻咧，吼，足欢喜。过些一个月后来咧，面色有笑容，目头变得水水，目头有圆咧。哈、哦，迄条都六百元个，头发有清个。伊讲老师，原来人啊，也要反省，也要忏悔，遮尔宝贵。讲伊一定若有朋友伫遐，叫他，伊要甲朋友伫遐叫学伊安着着。所以咱一个名位不当，那么这一部分遇人不淑。咱拄到这里，同事，当然啦，咱嘛有缺点，天下间。错，不是别人，是咱家己错。啊，咱错去的是啊，拄到人，因为咱爱着人，咱若无咱爱错去啊。错去的是啊，咱要反省，遇人不淑，咱要爱即时回头。啊，那安尼来是啊，咱容然吉祥嘛，容然会吉祥啊。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好，原来就真紧像咱的吉祥。那么咱一个人呢，人因着风山尖，你真个上悬的是不甘寂寞。好，登得越高的人呐、很多人越被离了群众越远，离群众愈远的时啊，越空寂越寂寞。往往越寂寞的时啊，那么咱的心头往往呢，一偏去，一偏去，有时候会表错情起来。爱注意，咱家的信徒都是安尼来。好、经过呢，一阵挂历了，好、因呢，大家呢。将这心态啊，吼，将这心态啦，重新调整一下，发光人生啊，哪有这么奥妙的妙法啦、一经，一经的妙法，所以若是咱大家会当了解一经的妙法的时啊，我相信咱社会会足祥和，无过一寡家庭的问题。好，然后做事业，咱也嘛是共款，咱哩随便侵占人的财产，侵占人的专利，侵占人的。事业一这条路，欢愉的时啊，那么就是名位不当，名位不当，哦，名位不当。咱啊现在过来看看，假使挂上了第三动、第三爻，雷得鬼脉的时啊，变作雷天大众，变六三，六三呢，清早不足以担当大任，哈、轻佻，扑不掉，好、扑不掉。心无稳定，心无稳定。若是咱清晰讲啊，我是安那，以后咧，我要安那改善我家己。

卦象出现，甲你当第三号啦，我咱太清早，咱人使轻浮，我都担当大任，吼、哦，啊是讲我是安尼事业是失败，已经甲你讲，你就是太轻浮，清早无稳重，无理性，无智慧，太清早，所以咱遮事业会失败，咱无即个福。去享受这个事业成就的果，好、哦，或者讲啊，告诉咱啦，你感情之上，也是人啊，人甲人中间呢、啊，因为感情的代志啊，开始烦恼。那么你要如何会当来避免这烦恼呢？那么伊讲轻佻不足以担当大任啊，就是讲咱想轻浮，想轻浮。无稳重，作为男人、女人呢，在感情上，咱无稳重，太轻浮、轻浮、轻佻，一时啊，咱不足以担当大任啊，咱就无法度担着家庭的重任，也是无法度人甲人啊，人甲人中间呢，咱无法度内向人甲人的性、性甲性。所以即点啦，甲咱开始讲，咱爱较稳重嘞，较稳重嘞，莫想轻浮。啊，咱也是诶，甲咱开始都当伫第四爻诶时啊，哈，当第四爻。第四爻阳就是一九数，阳要选择正当诶对象，爱选择正当诶对象。好、啊，即就是讲，咱也是一个事业，啊，咱若到一个阶段起来，已经搁搬落啊。搁搬咧，想要搁爬倒起来，风山接风山悬了嘛，所以搁开始回倒来，回倒来，等于咱的事业咧，爬到上悬咧，失败去啊，失败咱搁落来去啊，失败咱搁落来，搁直直落去来，开始咧落去，哎呦，奇怪，我事业哪呢？感觉咱就袂顺势，哎呦，我的事业哪，感觉停停谈谈都直直来，是啥原因啊？奇怪，哎，哦，开始咱的清晰性现，开始这个卦爻咧，吼、哦，你着。开始要安怎倒去？选择正当的对象，选择正当的对象。什么正当的对象呢？两种对象。第一，咱的心境要以什么做目标？为啥做目标？大家啊，我事业失败啊，我开始原来甲只朋友在斗阵，吼、哦，甲只也是枪枪斗阵，也是甲我只的许多客户在斗阵，是安尼会开始直直落来呢？咱就开始，即点我甲你开始讲，你爱正当的对象，无必要，咱就放弃。咱爱找真真正正、真真正正，甲咱有缘的，而且脚踏实地的朋友，也是客户、人客，也是你的即条路，有缘的下游工厂，等等的，你爱选择这对象，无必要爱单调去啊，无必要爱单调去啊，唔通阁勉强过去的，那逐项都好。哦，所以选择正当的对象，安尼来咧，咱才有机会去爬起来。那无一定阁直直互你话直直落。好、哦、啦，我细汉有一个经验，就是讲对山爬落来，落来，落来厝伫厝内时啊，内底有三四丛树啊。啊，细丛树啊咧，我想啊，这草也解救袂掉，啊，我顶也解救袂掉，到尾找一棵较大棵个揽来甲换咧。哦，揽一个嘞，迄个气仓啊，气仓，咱咧只气仓弄出去，扭嘞，哎呦，手咧皮扭到都扭几大块，咩一条扭嘞？选择对象在落山的时啊，你要扭对象，你要看清楚，莫清清楚楚，你一个大仓就好啊，有大仓好看头，哈，大仓你甲扭的，你一个大仓你扭的，感觉就会甲你保护，你较条条，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哦，这爱注意，所以选择对象，当一旦一个人事业在失败，吼、哦，也是在落家时，你就爱注意啊。选择对象真重要，袂使学袂使，爱看冷静。若是一个家庭，吼、哦，有个人呢，家庭阿公阿嬷意见袂合，阿公阿嬷意见袂合呢，吼、哦，那么往往那查甫人哎，查甫人啊，吼、哦，咱遮真是失大呢。人阿某感情起开始无好势时，伊就来投，来投老多，甲来投，来投老师听。我讲你爱注意，你现在人阿某感情思想伫袂歹时，
人拢有个人心境嘛，

0: 累积起来嘛。好、哦，你得袂歹是啊，你爱注意，你毋通讲吼，开始凊彩凊凊彩彩讲互同事去听，假使查某同事讲互查甫同事去听的是啊，你讲讲把查某同事开始会甲你用关心，开始感受，你就感觉即个查某同事才是心目中的白马童、白马王子，才是你心目中的红婿。好、哦，你得怨恨原来我红婿那无遮好。那么开始，你三公四公讲到尾，你的感情你就出问题啊！这要注意。社会上现在离婚就是用安尼来，定足侪足侪。因为我只咱只结缘十方这个信徒咧，哈、啊，有遮侪遮问题。或者有翁婿咧做查甫人咧，伊属家咧家庭阿某思想也是种意见伫分歧的时啊，哈。那么开始你有当时你就讲叫你讲好你。你同事听，互你同事听咧，到尾咧三讲四讲，讲到尾，互相小同情，小同情就变爱情，吼、哦，就变感情，变爱情，吼、哦，啊，那么变到尾变就变结缘，家庭问题就走出来，离婚就走出来，离婚以后咧，不幸的家庭有偌济呢？不幸的是你的囝，吼、哦，不幸的是厝的人。啊，家己呢，伫遮还搞不清楚呢，所以咱一个人啊，若在家庭，若是假使有意见的时啊，除了沟通以外呢，互相相吞论，好，不要去选择对象，选择对象将你的心思啊，足侪代志家庭事，你讲互相听，无对代志无帮，于事无补，只有只是自己啊，家己立场相交换，立场相交换。翁仔某入场相交换，相交换的时啊，你才有发觉哎呦啊，安尼我毋对伊啊，即叫逆境嘛，逆就是交易嘛，换嘛，易嘛，变换嘛，吼、哦，就是变换、交换立场、交换心所体悟的，吼、哦，即就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咱来甲过来呢，看地当着地五牛，吼、哦，地五牛，吼、哦，就是龙哦，龙哦，高贵的品德比鱼鹰较重要，高贵的品德，这点甲咱开始是非常的重要。若是讲咱一个人，吼、哦，事业开始落家落来，落家的是啊，啊，咱先是圣贤，甲咱开始究竟是安怎呢？那么呢，甲咱开始讲。高贵的品德已经甲咱讲，咱已经啦，品德开始在变了，开始品德在变了。好，咱的想法、贪念、纯净的品德开始在动摇去啊。好，叫咱袂使虚荣，咱一个人失败，你一直想哦，我叫人高攀，一边攀了嘛，会记哩。上古的一句话：攀缘是苦，攀缘是苦。真侪人都安尼，真侪信徒来啦，结缘啦。老师啊，我正需要师傅，你甲带你，互我有贵人吼，你看较贤的人，较好个人，较多会当邀到伊甲斗赞助。我错咯，大错多错咯。爱去反省，爱去忏悔，然后莫去犯着。好啦，安尼才爬起来，莫想我都努力，竟然都攀岩去邀。

看好，认真去熟悉好个人，才好来。哦，我想想办法来借钱啦，过来创啥方面，我这品德咱已经变质了。所以是真重要的一个课程。所以咱爱高贵的品德，哈、哦，咱唔通个来虚荣。啊，真正嘞，查甫囡仔，查甫囡仔结婚以后嘞，发觉双方的生活真困难。你都过面啦，嫁娶嘛，婚姻结婚以后嘛。结婚以后咧，发觉讲整个咧生活，毋是原来所希望安尼，往往还袂结婚以前，拢会相瞒骗，十成有骗只七成。咱遮是信徒咧，结缘以后咧，吼，我甲发觉了以后咧，我你相骗七成，伊讲暗含七成，因为我爱，所以我会骗你，就是安尼来，吼。所以啊，这虚荣啊，虚荣开始将这虚荣心先摆伫头前。好，把虚荣心摆在头前，和对方双方呢造成共同的虚荣心。一旦结婚以后呢，发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发觉不是这回事的事啊。那么迄个时阵呢，开始两人啊，两人呢，这个感情开始去动摇，开始启动，启动摇是啊，开始品德开始打折扣，品德。好，品德一旦这条是啊，咱的心一。定不安，良心一直不安。世间上宝贵是心安的心，世间上宝贵就是咱的良心。哈、啊，是高尚的品德，高贵的品德，唔是真济钱，起大楼、住大楼、住电梯的楼啊，啊，内底装潢几啊千万，啊，当卡拉 OK、KTV 啥内底拢有，啊，三温泉呢，啊，是讲我出去使徛咧拉裤的，啊，是出去使面子的。哈啥，拢毋是，迄种拢毋是高贵，迄种拢毋是人生诶，迄种暂时尔，那是拢是有为华，那梦幻泡影，那是梦幻泡影，那是路，那是电，咱爱用安尼看，吼、哦，所以咱迄种毋是永远属于咱诶，咱一个心安高贵诶品德，才是永远属于咱诶啊，其他毋是咱诶，即点甲咱开始安尼。好不好？接过来呢，动是第六爻，吼、哦，动第六爻，吼、哦，第六爻呢，上六，缺乏品德，结果美满，吼、哦，即有名无实啦。就甲你讲，翁仔某咧斗阵，哟、哦，咱品德上重要。若是讲食较好、穿较好、坐较好诶车，啥拢迄暂时尔，迄咪永远属咱诶。吼、哦，若是。因为违背良心、违背道德的，迄就缺德；心无互相相依爱、相关心的时啊，那么缺乏品德，咱的这结果一定袂美满的，一定袂美满。你看，真侪翁仔某咧斗阵啊，拢是虚伪的咧斗阵。啊，希望翁婿对我好啦，钱摕倒来就好啦，其他免管啦啦。虚荣、虚伪的品德，这要不得。啊，是啊，我摕钱足侪钱，当然好啊啦。某你莫插我啦，我咧外口死过去，安怎呢？这缺乏品德，这是无道德的心态。这毋是人甲人伫世间互相相尊重的心，毋是，是吧？所以缺乏品德，袂美满，叫有名无实啊。所以有名无实的家庭啊，的婚姻啊，是讲上悲哀。咱毋通去创造一个有名无实的家庭，咱来创一个有名有实、互相会当相尊重的家庭。咱毋通看人翁婿讲，哎呦，是即、這个我都甲朋友的翁婿相比啊，才讲哎呦，我若遮衰，嫁到你遮歹。会记哩，咱若好命，袂含歹命斗阵，袂歹命含好命斗阵。一定歹命含歹命斗阵，好命含歹好命斗阵，有德的含有德的斗阵，无德的含无德的斗阵，这是天理，就是安尼阴阳一的道理，就是安尼啦，这就是因果。那么咱德无够，咱一生开始爱去努力，开始去来做正善德，咱爱去做好好事，做好代，讲好话，咱爱去而且来好好个服务社会。安尼咧，咱有一天，咱来变做好命，
热死啊！干呐，都怨叹翁婿无，啊怨叹某，你无嫁偌济来，怨叹翁啊，老爸老母拢无留偌济财产予你，别人留遐济，你都无留，是安？

话，咱只歹命嫁着你，无毋着你着歹命，定无够嘛？咱定无够，才好得嫁着歹命呢。吼、哦，咱若定无够咧，咱着娶来咧，阿某咧，会当甲咱相关心，咱已经爱谢天谢地啊啦。所以真侪少年兄，吼、哦，少年煞咧吼，咱爱注意，不要一味的干人去检讨别人，啊，干人怨叹家己无别人遐好命。所以，人的翁在穿西米露，阮的翁啊在牵猪哥。吼、哦，所以即、這个咱爱检讨嘛，咱毋通吼，即、哦這个有即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上重要道德，时时做道德，做一个查某人，咱嘛爱做一个有道德的查某人，三从四德。做查某人嘛爱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道德的人呢，咱呢社会会祥和。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你家庭，才是真真正正大孝。若无道德嘞，讲有孝是骗人的。哦，所以咱逐个啊，既然有机会成为作为世间的人，毋是动物，毋是众生，咱身为人，咱就有思想，有即个道德的观念。所以逐个共同嘞来扶持道德，接下明灯，扶持道德的。会当继续照耀着世间，甲照耀咱的心灵，这即是咱这段人生该行的路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回顾在民国76年的时候，75年，在台中市，在北屯的地方，有某一位，某一个家庭，先生在省农林厅，太太在省卫生处，两个都高考及格。结果小孩子不读书，小孩子很聪明。有一段时间呢，刚好小孩子出去都不知道回来，很紧张，到处问人，神探也问，什么都问哦，心理学家也问哦，什么都问哦。孩子丢了2天2夜，很急。读国中了，刚好找到台中县，原来县政府的财政局陈子瑜科长，他才说你去找某某人，那时候我还在台中市，你找张老师看看，到底什么原因？所以我就帮他用意卜个卦，卦中奇怪，天山遁，你的家住宅是欧魂大劫。天山遁嘛，龙隐蔽日，孩子进去了就找不到孩子了。天山遁卦中无子时嘛，那我跟这个陈科长说，他家里都很黑暗了，他就打电话给这一位官员，他我家里因为夫妻都高考及格，所以朋友送给他的匾都黑色了，整家。弄挂着匾都黑黑的，黑麻麻的，所以孩子回来开始眼睛看到黑的，脑神经意识就被压住了。一段时间，房子原因煞气一来，所以孩子出去不知道路回来。那我跟他说，孩子在南边，你家的南边，我一直找到公园的中心。堂，公园中心堂呢？好啦，躲在墙角旁边那里，在那挨饿了2天。问他说：“你的书没有？你在这里，我有被的龙黑黑的罩子把我盖住了。”这人家多可怜！在那说呢，我赶快把它卸下来，把那个全部的匾额全部拿下来。后来我才告诉人家说，你要送匾额，不要送黑色的，黑色的害死人。好了，这个家庭就危机解除了。这个就是风水学嘛，气宜学啊。那个有一位西医，非常优秀的医生。他太太很慈悲啊，他身上都带着药包。出去若是说看到有人什么病，他知道了，就拿一个药免费的给人家吃，把人先救了再讲。结果业力现前，有一天，那在公共场所，被这个什么单位的把他抓去了，一关呢，把太太关了2个月，还是不出来。那这个医生姓林。林医师嘞，又去找台中县这个陈科长，让陈科长呢，告诉他，你赶快去再去找张老师看看。那呢，说我又跟他卜卦，也是奇怪，天山遁，我说一年之内两位都天山。

0: 顿。那时候我就肯定感到，哎，他一定，他家里都是墙的黑色的。那么这一位林先生呢，他才告诉我我是开诊所，啊，开诊所我的生意很好，人家找我很多，有人嫉妒了，啊，所以他太太会发生这些事情，他也求救无门，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家里都是黑的这个匾额，他对啊，都黑的啦，我赶快拆下来，会还你清白。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全部拆下来放到仓库里面去了。他说不好意思呢，什么不好意思？朋友好意，结果弄成你家里就灾难来了。哦，我这收起来，慢慢以后太太出来了，平安了，哦，还你清白了。你再把它颜色，再喷上红色的啊，再红字那就好了。啊，红色、金色字的，你改了那就可以了嘛。拆下来了，那天晚上突然间太太回来了。哦，人家做的风水学问题嘛，太多太多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的案例啊。所以难怪我们是出版社，我们联合法师社长啊，帮老祖和借由我传的道法呢，集结了现在已经3000多册，一册有500页的啊，告诉我们妙法难闻啊，妙法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啊，我们自己来学易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嘛。啊，这风水学的重要啊。那我们青龙有力的话，贵人多啊。那么宾主上下主仆各多位啊。好，那夫妻恩爱啊，这里皆相见。家里不平安，夫妻绝对没有办法去和谐。看那么多的信众大德了。啊，家里小孩子不平安，事业病不平安，贫贱夫妻百事哀，问题一大堆。啊，即使啊你平安了，你搞错了，其他无中生有的问题都来了。所以风水学的妙法呢，我们一一的会为各位来讲解。好，那么护持子孝，一家和乐。啊，年年有啊！你青龙方，你有力的话，啊，青龙动的话，啊，那么护持子孝啦，一家和乐，年年有。啊，再来青龙高贵，啊，有智慧啦，全家心念聚光明。这个例子很多的啦，啊，那青龙有力啦。包括我们有某一位啊，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啊，原来呢公司经营得很好，后来因为啊公司赚了钱嘛，啊赚了钱呢，董事长啊他就什么装潢呢啊换了大办公室了，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大楼。电梯从这里来，出去。啊，这个电梯上来，啊，他的办公室呢，董事长的办公桌排在这边，排在这边呢，啊，沙发椅。反正来开龙门，没有想到他这里右手靠着墙，这奴妻主、宾妻主，啊，很多事情莫名其妙，灾难都来。我说你怎么会这里？他请地理师帮他看了，啊，这他的命，哦，方位起来，他的这个年年方。东西四命的延年方，我说有命算到没有命啊，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啊！我说你把这间当会议桌，你改过来，这个龙方有利吧？你有贵人。那时候在社会兴起一趟很大的这个新闻，所以啊。我说你赶快移过来，
三更半夜就移过来，把这会议桌移到这边来，那你就好了嘛，轻松有力啊。哦，原来媒体每天跟他吵，无中生有一直吵，没有那么严重了，把他吵得很严重，有如现在的油也一样，哦，偏偏吵哦。哦，那么我们 不能说谁是谁非啊，你油你本身有问题，没有说清楚讲明白，当然人家会吵你啊，那个油你一热一炒热啊，那个就会伤人啊，一样的道理。然后呢，赶快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农有利啊。啊，本来父子和他儿子在这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在这里，在这里呢，爸爸儿子常常吵架，吵到公司呢。哦，那个乱吵吵，我说你们这边你移过来嘛，和爸爸同事移过来，有什么可以吵的，调过来好了，爸爸妈妈也没有吵了，没有，爸爸儿子也没有吵，很稳定，这个公司现在还经营不错的，在金融界不错啊。所以这个风水学你弄砸了，你能到极乐世界去，我才不相信啊。所以风水学王禅老祖传的风水真经，你人间界、天上界、极乐世界、佛净土啊，玉溪些，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的任何一方，风水都划得一样的，先天体为重啊。那好了，主仆君臣呐、啊，哦，共创事业啊，建昌盛了、啊，青龙有力，白虎之方是凶神呐、啊，最具高台又前方啊，白虎方，我们的右手，我们的右手永远是白虎方。右手永远是白虎方，你站到这个方位还是白虎，站到这里还是白虎，这边还是青龙，所以这个。

0: 本来这个题非常重要。有人现在社会上，哎呀，我是悬空学的，我告诉你，题错了，什么悬也没有效，没有用，胡说八道，看多了。哦，有的，哎呀，我现在学的是悬空学了，悬空学是后天的理气，以体为重，体错了，什么悬空也没有用。各位要有智慧啊，你不要听人家胡说乱盖啊！哦，那我们也不便说，不然我讲了会啊，把我们的武术界的朋友得罪了，也不好。不过我告诉武术界的朋友，你们要弄清楚，不要说啊，我是悬空的，悬空简单，没什么了不起。我悬空学研究得很透彻，完了题错了，嘿嘿，你说悬空有没有用啦？而悬空是为一个人的整个这个体为主轴啊。好，那么再来，宾客七族啦，宾客七族啦，食劫财。白虎高的话，刚才画了那个父子的啊，你作为白虎高的话啊，宾七族克劫。主人的财，啊，这个例子太多。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那么家中，老少更不和，白虎必生。白虎必生呢？我再讲一次，在好多年前，我刚搬到暹罗市来没有多久了，那有一位先生，他在台中市大理国光花市那里。他的孩子床位睡这里，这国光路做花市。这位先生呢，他孩子，这先生拿到一条佛珠，很大串的蜜蜡佛珠，要送给我。他师傅啊，这个蜜蜡的佛珠我送给哪一位活佛？他去卖了一条100万呢，我就送给你了。我说我无功不受禄，你有什么困难你讲。你这个拿来，有一天呢，你拿给我的，你到处宣传说你送我一条卖了500万，我吃让你造口业也不好，你带着你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我帮你忙。他没有啦，没有你还找我干什么？有，他的孩子不乖，他孩子要把他转到新加坡去上课，现在读书，

哇，你为什么要去？你孩子的床位睡错了嘛？我用手卦一算，他的孩子的床位白虎动，白虎逼生嘛，难怪一天往外跑，读国中啊。好了，就是这样。国光路，台中市国光路。好，这边花市，这个店面的，他住在二楼，孩子的床位呢，睡在右手靠那边，脚往外面来，这个孩子睡不稳嘛。哦，他呢，对呀，就是这样。你很简单，你把它改过来。啊，这是 Y，这 X，你改这样来就没有事嘛，那就好了。你这个呢，佛珠拿回去，你拿去卖，你就是卖了，有赚钱，那你可以拿来布施。我们正在建设嘛，回去了，他就把床位调了，孩子不出去了啦。后来才，来感恩老祖，哎呀，老祖啊，你的妙法一调一下就好了。他在做佛珠买卖的，送给很多大师，一条都100万、200万了。我说胡说八道，那是你讲了，一条2万块钱不得了了，200万、100万。哦，所以你啊，做生意要老实。你这样，乱讲，把罪过都挂在修行人的身上呢，你会犯造业。不要开玩笑哦，游戏人间也不是这游戏法，孩子有问题就风水问题，改了就好了嘛。改了好了，孩子也不要移民到新加坡去了啦。所以前一段很多孩子移到新加坡去读了，很多移民出去很多。你房子风水错了，移到哪里都一样啊！所以我们人很奇怪了。我说你这个佛珠拿去卖50万就好，我托你卖，好不好？哎呦，没有那么多钱呐！你不能说100万吗？我说你50万帮我卖嘛，这个钱拿来救济孤儿啊，那不是很好吗？老人家都很好。没有啦，那这个呢，老实讲了，现在才老实讲，这一条才2万块，2万块好去卖一卖了，拿来我帮你当救济，也有功德嘛，功德回向给孩子啊，所以贵啊，风水的法则，我每天晚上每天在微信电视台讲那么多的风水真经，你们就自己多看吧，我不会讲太多哈，这个主仆相见的如仇人，下换上来，这个是最艰，这是最艰难的，所以各位，这个家中刀光。那刀光即剑灵，多灾多难，血淋淋，世人不和，不知风水经。各位，你们可以自己回去自己对看看，这个是关于说刀光剑灵啊，在好多年前。台中发生了有一件这个非常让人难过的，死了有70几个人，餐厅餐厅呢，就是在台中市这一家餐厅这里呢有一家。这里叫医院，旁边呢有一个
也是餐厅。

上面都红的，啊，刚好是白虎方，白虎方，血红，所以年运三煞一到，三煞年月日一到，这里发生火灾，烧死了，好像72位，啊，连厨房的，我的一个表弟也在这里当厨师，也在这里面。都烧死了，啊！问题就是白虎方，若是你懂得风水，啊，那明明知道白虎方，你找这个地理师，地理师应该懂得这个怎么化解，结果发生了70条人命，那刀光剑影啊，血流如海啊！原来呢，这个餐厅里面也常常里面在那边斗。啊，这些道上的糊涂小朋友呢，啊，他们也常常约在这边，啊，在这里算账，因为风水的问题造成社会的不安，所以风水学的奥秘不可思议啊！啊，那么只怪神佛不灵不慈悲，我们很多人，你拜了很多神，拜了很多佛。因为风水错了，到最后你一直在，怪神佛不保佑、不慈悲，这是你风水有问题。包括寺庙、道场，风水错了，白虎高起来了，那个刀光剑影也少不了啊，神自己也保不了啊，你要保谁啊？所以这个例子很多的。好，我们希望各位十方善诸事，啊，我就把讲这一段呢，啊，风水真经。啊，你们有缘的话，你们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你们可以打开来了解《风水真经》里面更深入异常的妙法。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一个段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台湾平安，护国齐灾，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年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九黎蚩尤后裔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怨灵，台湾228事件全国各地受杀害，受苦之人民朱怨灵，十万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烟灰软冻朱灵，当下法会坛上，各府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往生一人以列朱祖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无缘注视英灵，啊，购府堂上地基主及工厂地基主朱灵。台湾各地路头路尾路海空罹难汪氏军民朱彦玲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是本唯心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法会啊！我们所有唯心贤士皆以香花情、香花影斋串供养诸佛菩萨，光降坛城受纳，我唯心贤士福慧大众祈祷

0: 所收受的弟子无量数，法界门心照光明。王禅老祖的圣法，王禅老祖的天威，不可思议，不可说。啊，只能有这个因缘的，多亲近。啊，唯心圣教。啊，所有的贤士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圆满。然后将所修所学啊的心法，仰仗天威转施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恩怨情仇所演化的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姓氏谱，啊，这个是一个世间的无量次的浩劫，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行，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诸佛菩萨慈悲，也都全部一一的光降地球台湾净土。共转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个法仪和天命。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直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今天我们法会祈福法会45天，已经第44天的七勇日了。啊，七勇日以来44天的勇日以来，啊，我们所有各分支道场的住持、法师、讲师、维新贤士同修都很尽心尽力的，身口意供养，由幻贝学院圆松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大家共同身口意供养，来圆满这个法会。当下法会坛城外，无尽虚空，满3000大千。

世界无央数天人圣神得来光降，唯今正教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坛城受纳供养，喊加持，唯心圣教的诞生虽然只有37年啊，但是37年的岁月，王禅老祖导驾慈航，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共转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大法会。我们相信诸佛菩萨、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慈悲，允我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共同所求，天下太平，天灾永息啊，天文也永息。面对的当下地球还有少数国家气候变迁，而发生的天灾，发生人祸将要到来，所以这个将是我们人类来到地球上我们的浩劫，这是由于恩怨情仇的因果律，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所以在整个的世界人世间还是充满着悲情不安，所幸玉皇大帝、诸佛菩萨、上天上帝的慈悲啊，有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在台湾净土禅机山仙佛寺啊，率领唯心弟子贤士们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招请三界万灵啊，来去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坛堂受纳供养，有缘解缘，有怨解怨啊，才能消灾化解。所以今日今时啊，我们仍然本着如一的思想理念和用心，在明天法会圆满
明天早上

0: 啊，我们在千罗禅堂斋天谢天恩。下午未时起，深谈宜家堰口诗词，普渡群灵。啊，人世间的斋串普桌2170桌，啊，借由金刚上师依照宗教修行的功德力加持施食，供养莲座上诸灵，来时机去时宝，啊，有法缘福报者，皆可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构筑成佛，以为本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哎，所以这个是王禅老子的天威，大慈大悲，大的大人。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是广义的爱，是包容，不分我们来到世间的任何宗教，都只是给予一心，我们依照王禅老祖的慈悲盛世恭送维新圣教三十三经，经宝功德，字字句句，真实意来回向，莲座上诸祖灵，我们一家宴客圆满之后，啊，将以元旦2020年的1月1日早上卯时辰时，在祭祖大典坛城

0: 荣由维京圣教幻变学院诵经师及所有的法师讲师，全心恭送经宝为古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接引在禅机山仙佛寺法会所邀集的三界万灵啊，即诸佛菩萨奉请光降林口大体育馆，以下午一点正式开始在体育馆举办的中华民族第十四坛联合祭祖大典，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宏奇全权负责啊的祭祖大典法仪，并邀集世间各界有缘的三祖儿女，有福有德的三祖儿女啊，前来祭祖大典会场香花供养啊，尤其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导教慈航之后，在历史的恒河源远流长到现在，已经在培育了54位天剑维新博士，将维新圣教16法源、48大愿的法义，由天剑维新博士所汇整的博士论文啊，54大卷一并供养列祖列宗之祖灵，并表达今后维新圣教的发展仍然本着出发心天下太平啊，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的本愿。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不是我们一般凡人所看的所知道的一点点的算命，不是这么狭隘，而是名扬两界同关照，进入空界无量劫来啊，解冤释结而恩怨情仇的消灾化解，都在当下 我们唯心行事，唯心圣教，所有贤士法师我们都做到了。所以混元仅代表唯心弟子及16亿人民恭向王禅老祖感恩，故我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请各位合掌。王禅老祖，大慈大悲，
1: 大
0: 德大仁，
1: 故
0: 我稽首顶礼，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归古子。
1: 若有真圣归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事，啊，我们。

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上课。下个礼拜我们休息，因为水陆法会到了，啊，很忙，尤其今年的水陆法会，我们要超度地球195个国家。他的煞神冤亲债主，这是我们台湾维新政教我们的天命，所以我们务必要再把这一次水陆法会办得圆满，超度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三界万灵。皆得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我们这一次法会，我希望各位同修们有时间，尽量抽空回去，拜拜。依法会友，以心会佛，会各位的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和冤亲债主。那么，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就是黑象，黑象。黑象属于阴，阴的地方就很没有生气，没有灵气。那么黑象，你住在黑象，你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象字，你的门口可以挂到的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我们长吉山仙佛寺，或者易经大学，我们给各位布施供养的每一年，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都有挂的灯笼。这个可以拿回，请回家挂，是不收钱的。挂在门口，那会平安。若是你们家里住在巷子里，那你们门的前面挂一盏这个灯笼。你可以照耀自己，也可以照耀你左邻右舍，这是一个很好的妙法，这也就是风水学。尤其我们的住家，若是对面冲到人家的地下室上来的门口那口，那晦气也是黑象。那冲进来了，你怎么办？那你就挂个圆圆的宫灯，24小时，给他点光明，就变成珠子，那么就前面原来是虎口呢，你这一挂起来就是金丝细球、金丝浪球，
你家里就平安了。

0: 啊，这个案例现在多得不得了，高楼大厦一直盖，地下室的人口一直增加，那么你怎么办？啊，眼睛张得大大，看他车子冲上来，啊，那在家里会出问题。那只有一个办法，啊，挂灯笼，啊，金丝细球，你家里反而会发财耶。这个也是风水学的妙法。啊，我们台中市，还有那个地下室冲上来的，啊，很不平安。啊，就来求助王禅老祖。啊，在民国73年，那时候我只能用易经，啊，卜卦，啊，算吉凶，但是苦于无计，可以解套。啊，有一天，啊，我在睡觉。看到一只狮子很凶，啊，那也是老虎，和狮子一样的同类的动物嘛，很凶，一直冲过来。我照好叫，照好叫嘞，照个卡不拉的呀，啊，怎么办？我就从口袋。拿出一个珠，原来就是一盏宫灯，圆圆的，拿着那个老虎就趴下来，一直在跟我笑，我觉得奇怪，他是拿着不敢放，他都在旁边一直玩，我奇怪怎么？这只老虎变成狮子，那么可爱哈，我就醒起来了，我才想到说啊，我知道了，就是用那个宫灯来挂着门口，所以我就啊按照地址去找到我们那位信徒。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我特地还买了一个宫灯去送给他。我说你把这个挂起来，啊，点灯起来，啊，这个就是金丝细球，你就会平安。啊，一等他挂起了，啊，他很高兴，啊，原来老祖有这个法门。

可以破解啊，所以他挂上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啊，他又买了一个灯笼来给我，我说你干什么？好，我再买一个还给你，啊，你可以送给别人，因为啊，你挂上去了，我的生意啊就好起来了，啊，就所以啊解忧，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要领，所以此后呢，我遇到啊。前面啊，地下室的猛虎来冲啊，那只有这个办法啊。过了一段时间啊，又一位中央日报的记者啊，他来问我啊，他来问我嘞，说他家里非常不平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他要我去看，那我就去帮他看了，这就是这样。住家的这一户，前面是五楼，五楼的楼梯间，从上往下来，由上往下，啊，冲到他的门口，就老有如猛虎下山，恶虎击食，恶虎

好，二虎击石，那我就告诉他，啊，我前面这里，啊，你阳台下面呢，啊，你挂个灯笼，啊，这个二虎击石变成金丝细绣。金丝细绣，那就平安了。好了，我告诉他，你赶快去买，买回来今天就挂上。他没有告诉我，他爸爸突然间不知道什么病，住在台中荣总医院，已经3天不省人事，昏迷不省人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挂上了。第二天，他爸爸醒起来了，说：“哦，我到深山里面被虎老虎追，被老虎追啊，差一点被老虎吃掉了。”啊，我才想到说“二虎击石”，“二虎击石”，就前面这个啊，冲进来。把灯挂起来了，啊，那的老虎就跑掉了。他在玩那一只球，那已经好了，才3年。啊，突然间呢，他爸爸又跑到荣总去急救。查不出病因，啊，又到精修院来找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爸爸的问题，我说你的灯笼是不是破掉了，或是拆掉了？啊，他才说他的弟弟。说那一个灯笼。

0: 太旧的不好看，要换新的就把它拆下来。要换新的，一拆下来，一个多礼拜了都没有挂上去，所以他的爸爸又被老虎追到深山里面去了。嘿嘿，好，你赶快回去，旧的先挂上来，不要等你弟弟买到新的。你弟弟是啪哩啪哩的。啊，他怎么会来关心这个事情？啊，后来，啊，他赶快又挂上去了。第二天，爸爸又醒来了，又回家了，然后带他到进修院来。啊，跟我说，张老师啊。我看你这少年啊呢，你哪知影这说啦？你哪知影这说啦？你讲好，我去深山哪来，去有好肉啦，肉干呢哦，那啊，唔知要安怎？啊，到尾有一个老伙啊，啊来甲我赶走，老伙啊，我这老伙啊，啥人？是不是托你讲？看过比托你讲较高个关一层，比土地公还高一个境界呢。啊，他手拿着一个八卦，啊，压自己帮说啦，第一，啊，我是不是马戏团的驯兽师？伊讲唔是嘞，个个成嘞，喙须足长个嘞。啊，我的对话球，那我就带他到二楼，那他来我卜卦在一楼嘛，我就带他二楼去看，啊，这里啦，这尊神明啦，这是啥人啊？我妄想多做啦，哦，这是老祖传妙法，啊，不传妙法花，啊，嘛噶好啊。别家呢，糟蹋我咯，才会逼出啊一个法药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你们比我幸运了，啊，那我就直接传给各位，一给你黑象，还是头前有迄个罗枪，还是头前有行枪，啊，或是有楼梯间往下冲，这么你只有一个办法，挂宫灯。我曾经一次在中心新村，我们一位老艺术家，啊，他家里也很不平安，啊，因为他是画家，他就画个山海镇，就挂在门上面，可以对着前面的巷子，啊，他认为啊，山海镇可以压住对面的巷子。事实上没有用，你要画山海镇，你要尺重，每一批、每一画、每一点都要尺重起来一张的山海镇。才有这个能力画煞。我问他你有没有尺咒？他什么叫咒？那我你这一张挂着没有用。注意中风啊，心脏一向我怎么定的？而且我问张老师啊，我心脏定几下界呀？啊，山海镇挂起哩，虽讲有效，嘛无效，那一个办法吧，安静止，啊，也静止，啊，你上面点个红点，啊，你再把它反射，啊，老虎很凶，啊，要来咬你。啊，你拿一个镜子给他，给他看，他会看到镜子里面也一只老虎，和他一样凶。啊，前面这一只老虎越凶，镜子里面的老虎也一样凶，一只老虎看不到自己的脸，哦，他凶，看不到自己的脸，啊，所以。你挂镜子就好了，啊，他就挂上镜子了。去买个镜子，很简单的镜子，一个15块。啊，跟我说张老师啊，15块钱有什么卵用？我你画图一张你安尼卖爱卖偌济？我最起码卖2万。那你2万就，我都压住这个煞气啊，还抵不过15块呢，啊，这位画家呢，啊，可能说老师啊，啊，你的方法我会接受，我你不接受也不行啊，你一天还要穿几个穿不起来啦，啊，那就挂上了，好了，啊，从此之后。就没有再有这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前面有路冲，就安那来裸冲，还好就是上课上完了我就走了，那无像这样呢冲来了我站袂住呢，我爱挂一块镜在面头前跟你相像，哈哈，哦，啊这各位爱注意啊，所以。嗯，我们就讲黑象，啊，化煞的方法只有宫灯。我们大凡是啊，满山的宫灯，若是淘汰了，同修呢，你们可以请回家，啊，我们不卖，只接受你们的固布施供养就可以了。啊，偌济啊，不，我们不计较。
越多越好，越多你越有福气呀，那我们这一节来为各位再继续讲解坐造，风水学，造造，坐造，造是一家，他的生活。主要。

0: 机能
1: 到位啊，那对不对？影响到一家的平安，尤其我们女主人啊，对于灶位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啊。曾经啊，我们在民国84年第一次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行风水学传法大会，我到林口啊310里面，还有一户信徒呢，啊，我就去帮他看，他说奇怪，婆媳吵着不完，啊，媳妇比婆婆凶了好几十倍。啊，身为老公的很纳闷，啊，我就去看了，结果就是灶位，新灶、故灶、修缸，新的灶位、旧的灶位对冲，

啊，旧照会。啊，他就买了一个新的教会在这边。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这个是婆婆做媳妇煮的饭，婆婆啊很慈悲的，就为媳妇买了一个新的灶，还在这边，还在这边呢，也没有感觉什么。渐渐的，媳妇啊看到婆婆冷眼。

刚看。哦，这常常吵架。婆婆讲一句话，媳妇讲了30句，骂到五体投地，无路可找可走。这婆婆嘞，讲老师啊，想要死死掉，啊，较快活，新妇啊，对伊食无好。我讲，欧巴桑，我来看你的造诣好不？我好啊。啊，结果一看呢，心脏、骨折，啊，烧伤烧对。我的这问题就是这样，啊，你在这里你煮饭，这咋煮？啊，这样煮，新妇讲一面，婆媳讲一面，好啦。伊媳妇刚好都回来啊！啊，伊甲伊媳妇讲：“啊，张老师来甲人看厝了。”啊，你伊媳妇来甲我讲：“老师啊，我讲一句，阮婆婆甲骂30句。快死啊，未死！反过来。”啊，他到底是婆婆对啊，媳妇对？我问你们两个，都有道理，你们两个都对。啊，我都啊，媳妇和啊婆婆老岁仔人，看来住因媳妇边啊，伺候小客安尼。我老说你啥意思哈、啊？我咧走也换位啦，换过来遮，即个换过来遮，啊，直接做这小客，手啊手小客就好啊嘛。啊，我就想说，我搁甲倒搬，甲倒搬即个，走也搬得过，啊，说媳妇咧，甲婆婆就欢喜，安只丢。啊、哦，我呢，安尼我袂讲讲一句话，阮婆婆甲骂30句。啊，婆婆咧讲，是我们讲一句，你骂30句啊，我讲30句，我两个拢白济啦，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啦，半斤八两，啊，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灶位爱注意。么，心照故照来修对，啊，这里一个实例，还要这个例子

先老的造，新的造，啊，老的灶台在这里，啊，新的灶台在这里，啊，这边这面将这样来，这样嘞，啊，他买了之后，阿伯嘞，他就把老灶往一住，啊，新的灶的位置，啊，那他就还是继续在这里，啊，他来煮，老阿伯在这里煮，媳妇在这里煮，新灶，客古灶。

Ah, possível. É. Comum. Sal. Sim. Não.啊，所以啊，他把这个造好人心不用。

0: 有奇怪啊！啊，他就到五街，人家介绍，啊，他就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老祖跟他说，你的心照，甲骨照，位置肯唔对呀。我的时阵呢，因为我无神通嘛，啊，那我就赶快。车子开着去甲看，结果就是先走伫头前，故走伫后壁。啊，师傅可以用故走，阿婆用先走，啊，这就是先走故走。啊，婆媳拍修道。啊！来，我讲阿婆啊，这个问题不是师傅评断，是你家己叫师傅评断的啊？还是我你，你就把枣刷到过来，枣刷到过来，安尼就好啊！啊，刷了，还没。婆媳常常传来啊，经修院拜老祖啊，这都很奇怪啊。家在家顺路啊，影响到一家的和谐。这个案例，台湾唔知偌济发生这个问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曾经我到美国加州去看一位那里师兄约出。美国房子都很大，

走诶，安那呢？啊，它设计的很漂亮，空间利用得很好，而且照位，你看这火星，火星，啊，太艳，啊，太艳了，而且在昆方。三位长，

0: 啊，咱的师兄，啊，因岳母的厝，往年这栋厝很好，干那灶位唔对尔，灶位无应该摆伫斜角，还讲伊请人设计，啊，一个香港的地理师，甲设计，讲也命适合。这样的东西是命啊，就这样啊，就这样，东西是命，暂时搁一边。你的行，这就是我火星，尖尖干，再冲到这里来，门这里进来，造口不冲门。充门口说是非多，啊，再加上背后都、就是这个火星太艳，伤胃肠，啊，所以那个师兄的岳母啊，常年躺在床上，我你赶快把灶位移掉。他说不能移啊，他这个装潢设计好了，花很多钱呢、啊。我你妈的高追呀！啊，老母的命较重要，还是你的钱较重要？我恍然大悟啊，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你这砍掉的话嘛，你一改这样就好了嘛。因为老师啊，这东西四面不合嘞，我的东西四面还细呀、啊，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东西四面的问题，不是完全可以用。那东西四面。啊，是对着鼓噪，有气口，啊，用很会的气口，才有东西适应的问题。最重要还是位置，空间位置的问题呀、啊。所以我们赶快把那个灶不用，你把它买一个新的，啊，放在。旁边来，方方正正，那就好了嘛。我去美国几天，啊，他很快就把它改了。等到我要回来，他带着他的妈妈到机场送我回台湾。啊，那这位老菩萨呢？搞完工，老师啊，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还是恁囝救你的啦，啊，恁囝婿救你的啦，啊，那这好，所以风水学我们不要忽略了。啊，这灶位。只讲一化煞，以三星之悬空哀星，好来化煞，如。啊，我们在九子方啊有煞气， 有煞气的时，阿克元运如七运、六运属金，啊，你就用在八百方。八百方坐灶，这一火生土生金，这化煞为权，这灶位要会用。好，我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谈解。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知足常乐，咱唔通不知足。咱若不知足者，那烦恼一定足些，一定足些。好、哦，啊，过来学练学命，命正命。哎，知影家己，咱有个人唔知影家己偌济福德，唔知影家己偌济德，偌济功，咱拢唔知啊。一心一意，一直要追求，咱一定要仗着自信，过来学精进。哦，下精进，这波足重要诶！学精进，即卖真侪精进的吼，这修行的精进吼，十万八千法门足侪啦，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成就方式。啊，在一个月前啊，咱一个师兄教我10年结缘啊。啊！伊了，拢时间困红街道卡，我爱困红街道卡，神才会甲讲。我鬼甲你讲啊，神甲你讲，神才无食饱遐用啊！啊，困了，你互伊坐伫面顶，互你困红街道卡，啊，一困伫遐。

哎呦，你那么屁啦，放臭烘烘，心嘛嘛多嘞。吼、哦，啊，你辛苦流汗，我现在偏辛苦流汗，啊，你这款按揭都卡新家来，我都唔相信啦。啊，过来呢吼，啊，你这吹得臭烘烘，那对面甲讲，我都臭，你不要哈臭。吼、哦，啊，新啊，你款按揭都卡，啊，新啊，会甲你讲，哎呦，你看呢，伊真正啊，我讲了，要闭关四十九天，啊，你闭懵闭啊？暗时6点就入去困红吉多卡，红吉多卡，迄个多，早时6点就出来，啊，就开始去做红会。我讲你这个说法不对，好、啊，你敢那翻鬼面，敢那神，我神有来跟你讲么？神有跟你讲么？好，你看到啥？我就看红吉多卡，乌乌脸啦，啥好看？哦、啊，结果小刚刚出来啊，丁贵刚刚过来洗，我你看到啥么？看了鬼死，看了魔神，那是乌脸。吼、哦！我安尼工课拢无做，一个月去互公司甲扣薪水，扣足济，结果我也无开，我也无啥，邪精进啊！真正精进嘞，做到问心无愧嘛。做人就做人的工课，啊，做低就做低的工课，做高做高的工课嘛。吼、哦，高的就高做人好摸摸嘛，做低嘞食薰嘛，啊，咱就饭食剩嘞，咱就创好食嘛，分工合作嘛。我你是安尼一定一定爱安尼。邪精进，老师啊，我坐三届安尼，啊，甲单拢无消息呢。我要坐清洗炉灶，看是安尼无消息啦。要清洗炉灶是安尼，一点无消息。我炉灶无甲你讲啊，你要去炉灶甲你讲啥？啊，所以啊，邪精进要有咧，骗，吼、哦，骗东骗西，骗东骗西的邪啊，吼、哦，恶想尽办法。那都不对了，迄障是我们的佛性，把咱佛性把咱砍掉去啊，绝对灭佛，绝对灭佛，邪定，哈、哦、邪定，啊，即嘛，哦，我咧这什么祖先，我转昨天，我甲讲过啊，转昨天你绝对莫学，因为咱即嘛烦恼够济，咱过去人咱就啊去深山来洞内底，咱爱念转昨天的咧，无什么烦恼。咱这边连转昨天呢，真济呢，啊，就是啊，这哦，开始观想起，安尼写，对龙门棍，对的，那我加去，对偏的，对胸卡嘛，对阴部，啊，对尻川的，啊，对龙门棍，啊写，哦，写转九天，转了电了，砰一声呢，系、哎、啊，冻掉了呀，啊，一声电了来，砰一声，经过底下袂过啊。啊！是囡仔甲你砰一声咪咧，啊！空中有飞机嘣一声，就错一下。所以转昨天，我建议各位注意，龙华堂的转昨天呢，龙华堂的呀，吼、哦，遐呢就讲了13天地话吼，就讲到偌偌好讲的。哦，恁呐，有去龙华堂的，恁就知影，因为咱有师兄的囡仔，吼、哦，一个假贵假善假孝。我就请咱师兄哦，你给上一龙华堂，上一龙华堂啊，叫画的，哎呦，龙华堂呀，迄阵啊，拢全假笑，我真笑啊！哎，讲我是假笑去拄着真笑啊！要出来，我出来，我甲那师兄讲，爱甲关一年，好多一年，一年半年，哎呦，爸爸，我足艰苦啊啦，我不爱出来，我不爱假笑啊啦！啊，等下讲老师。阮囝讲伊歪假笑嘞，我你讲，伊讲伊歪假笑，才是你个假笑。吼、哦，我甲关关半年，结果关1年6个月，放出来偌乖嘞。啊，即摆来都特别证明我想要假笑啊，啊，是啊，去甲学一闪，啊，学一闪嘞。吼、哦，有人讲你是什么神来出世啊？你是啥？你是什么神啊？什么菩萨啦、啊？啊，笑我一大片。啊，无到尾厝，我工课毋做，我甲因爸爸讲，甲送去龙华堂去。吼、哦，迄个啥人？迄啥人诶？啊，吴师兄转去啊，我正讲无紧啦。啊，伊个囡仔，我送去啦，即波上好尔啦，我母袂好势，结果也送1年6个月。吼、哦，等下偌乖，讲师傅，谢谢谢谢。吼、哦，我是囡仔，我母无法咧。吼、哦，偌放心，是啊。写，给他学一下，想要心通要创啥？我们绝对卖讲想要心通，真正的心通呢，开花大智慧，开花大智慧。

0: 哦，所以有18000呐、啊，孙中12巴邪啊，那这咋18巴邪讲，你就讲哦，极乐世界很远很远的啦。那12巴邪，那那个奉他为十善，好、哦、八正道的是，那卡达的极乐世界嘛。啊，那这个礼拜四，好、哦、全民念佛。好，我即马录音带不给你们，录音带不给你们，恁看了嘞，恁以后等下 VCD 免费送给各位，哈、哦，录音带送给各位，好、啊，恁等下嘞，就能刚刚开始，恁的亲朋好友早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念佛，一起来祈福，好、啊，以后每个月30号拢是咱全民念佛日，祈求世界和平，全民念佛日。前面念佛日，希望各位同修呢，好，恁呐参与念佛，好，咱的心中的爱心把大爱，好打开来。我相信呢，日积月累，诶，咱的善善呐，诶善呐，十善也善呐，咱一定会得到无上的功德，啊，得到无上的功德。要祈求世界和平，爱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好、哦，那么是爱从自己心打开来去包容，好、哦、去念佛去祈祷。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所以咱若讲啊，心呐，无迄个叫做八正道诶，即、这个念头诶时，啊，若无十三善诶念头诶时啊，我告诉各位，极乐世界足远诶，地狱足近诶，地狱足近诶，恁要试看嘛来，吼、哦。所言为是下根呐、啊。咱呐，都说，哎呦，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样样的人，拢下下根器的人，迄个智慧真低，根器很低的人，很下下根器的人，啊，所以咱呐，极乐世界，咱爱讲足近呢，足近啊，在哪里？舍弃贪嗔痴偷盗杀生，好、哦、邪淫两舍其已，恶语等等呢，好等等呢。啊，那个啊，八邪啊，邪见、邪思、邪语、邪业啊，邪念啊，邪病、邪清净啊，邪定，咱去除12八邪时，咱卡达都进入世界啊，卡达进入极乐世界哈、啊。说尽为是上智，那讲今日人上上智之人，上上智之人呐、啊。我毋只讲，咱逐个，我希望我咱若早时若拜祖先，吼、哦、拜祖先诶时，咱香起来，哈、啊，咱阿弥陀经无时间咧念，心经你一定爱有念一遍以上诶心经，甚至有三遍啊，历代祖先在上，吼、哦，啊，我今日有修行。真诶心经，八十波罗蜜多心经诶妙法，好，我则说。我把这个念经的功德拢回向给恁，然后静静下来，你们用足紧的哦，哦，一直念去。我告诉你，咱老岁仔人耳足重的，耳孔真重，一讲听无遐紧哦，慢慢啊念，我听慢慢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好、哦，你看讲看念看念，你要看观自不，唔想奇怪，老岁仔人目睭。目镜都还未啊，举起来挂咧，耳机还未到咧，啊你刷，无好啦，诶、欸。

你杂志无效诶，所以咱若要念经呢，吼、啊，心经短短，咱一句一句看咧。安、尼，你祖先占毋占呢？你有救啥？祖先是都咱好发心啊。啊，若无食，吼、哦，我好好，我老师，我普文品好快呢，5分钟就我念完了呢。吼、哦，我念的菩萨毋知你听清楚无念完哦。吼、哦，应该会啦，菩萨比我强啊。啊，我废话嘛，菩萨根本都比你念经好听，啊，当然比你强，吼、哦，你所以咱爱有迄个智慧，爱智慧，念经心心相印，吼、哦，咱有这个呢，咱为上上智之人。人有两种，花有两般呐、啊，人有两种，一个上进的人，一个。下根的人、上智的人、甲下根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无智慧的人呢？哦，话讲一大片，有智慧的人呢，简简单单讲两句啊，甚至都毋敢讲。你看，佛祖、老祖坐伫台顶，坐咱阿弥陀佛，释迦牟尼坐遮，我当当来看看，释迦牟尼你毋知讲话，老祖毋知讲话，结果伊拢毋讲话。佛子有口不说话，众生有口多嘴婆啦。好、哦，凡夫无口嘞，话又多啦。凡夫无嘴啦，话特别多啊。你相信无？凡夫无嘴啦，吼，话特别多。啊，菩萨有嘴嘞，话哦，迄个多嘴婆，惊众生未开悟，惊众生落地狱，所以有嘴讲到无卵，有嘴一直讲，一直讲。那么咱老祖开始咧，咱这法门，毋知爱做些法师师兄开始到处开经、开课、开课咧，好、哦，我开课咧，告诉大家善法教好大家，要培养贤人，未使培养江湖术士。咱若培养江湖术士咧，哈、啊，说后摆恁无做过，做过拢老师会。哈、啊，以后恁若要找我，你再地下找我。吼、哦，若要找我，再地下找我。吼、哦，但是拜托，恁要找人，莫走地下找人。不要去地狱找人，你在地下找人，要找我，告诉你，地下门进得去出不来。啊，你要找我时，你买入去。哦，爱注意，所以咱爱善法，讲给大家知影，离开这个八邪，啊，十恶，咱会当离开。啊，所以咱倒是要开课的道理，开班的道理，就借各种因缘，给借各种因缘。那个有一天，咱来讲啊好。咱这个叫做电视台有成立起来以后咧，啊，各位，咱卖亏就较无要紧啦，因为那时候每个家庭拢有法度24小时啊。但是我嘛希望咱爱各位成就拢为法师，法师咧，恁有恁的缘的人，恁爱去度因啊。啊，所以各位我们身为法师讲师的同修啊，恁一定要教导众生。啊，教导众生啊，为上根的人，莫是下根的人啊，上上智的人有智慧，还好嘞。啊，咱这先修班嘛好，正习班嘛好，我发觉大家拢菩萨相都出来啊，菩萨相都出来。即回到大陆去，我发觉哎，大陆遐个云梦山遐个同胞啊，嘿，即回去，面都无共款嘞，较早。安尼哦，紧紧张张，拢很紧张呢，看着想要挨迄型诶，这无较斯文啊，较斯文啊，但是嘛，怕毋见这样物件去啊。好、哦，我们去啊，有7根，好、哦、7支护魔棒，然后去啊招请三界万灵，咱的路甲插咧，七个插咧，咱呢祭拜完啦，啊，我呢照完，再到下面来去守身台呀看，啊去，结果尾。咱那师兄，我要去你遐，护迄个做护魔棒招，迄个热天灵吼，招请三界万灵遐，结果去拢用了了呀，七支拢红牙去哦，哦，咱师兄咧足烦恼啊烦恼，我是足欢喜啊，为什么呢？咱七位师兄去，因哦，因拢个人牙灯去，牙灯是拜，牙灯是做神一定拜，我内底我写名。
翁阿凤，普朗阿普朗，特令特令啊，田立伟，啊，特令张昌明、张凯比、郭金水、严道、严德哈，啊，刘明星，啊，即摆咧，我恭喜哦，拢安尼家己厝做新牌哦，家己做新牌哦，我即因个家吼，啊那三星酒类吼，咧休恁都爱嚣。阿爸，因就感觉看都神啊！哦，台湾过去的神啊！好、哦，我足欢喜的。好、哦，你像即摆吼，南方七位吼，因来休得假啦。哎呀，老祖啊，田立伟先生啊，田立伟菩萨、啊，哦，我今日有什么代志哦？拜托拜托，你得赶紧好起来，回你去坐好起来。

啊，啊，那所以他们把他也是当为一个神。好，你想，他们没有正智慧，有心无智，有心无智，无心莫智慧。但是因为伊的心呢，会化为智慧，会化为智慧。好，所以以后你若去大陆啊，去到真正信徒因兜吼，你若看到也是个咱种父母棒的啊，父母棒恁一人有来用写尔嘿，父母棒会写恁名，但是我兼写了特令特勒令，哈，迄但是恁写的嘛是有功德有效，好，那么安尼也写起来看啊，这些菩萨的张昌平院长啊，我来找人家还拜，好啊，这当然看咱院长看有较肥无。哈、啊，阿爸你咪做神，哦，我后回来我再压一支名个写写嘞，红个人个人讲加等于拜。好，那么黑子下是下根之神呐、啊，好，那么那过来做，那么变下根，哈哈，下根。啊，所以啊，我们要有上智上上的智慧啊，一切法在心呐、啊，嘿。所以法无两般，法是一。什么是法？是什么？是调和，法是调和。讲起来很简单，只有两字调和呢。是调和包万三千大千世界，拢是调和而生啊，失调而灭，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啊，这样咱就。台北班的先生班的师兄，因老爸啊，吼、哦，伊等看老爸在久久拢坐，阿袂讲的，先生干嘛久坐，阿袂讲甲问爸什么都不会讲，伊甲咱讲心足乱的，阿袂放屎，吼、哦，一礼拜拢袂放啊，伊要有是高家，我都嗨啊，我恁爸爸等下来底屎一定变铁条，铁条，铁条，你看，规礼拜食的。拢积做一堆啊，啊积个一扎，吼、哦！你看这几礼拜食几公斤公，啊几公斤一个浓缩起来个一扎，铁管都讲袂断哦，哎，怎么都喊袂断哦，吼、哦！你看迄身体咯，嘿，说无个捂住捂住嘛，哦捂住捂住嘛，发失调嘛，发失调啊！我老岁人青菜加食寡，青菜无肉味啦。青菜无肉味，安听无？青菜无肉，伊就是拢爱食肉，啊，爱食拢安尼食肉，好，我腿足好。啊，青菜无肉味，一定安尼嘛。我你懂了嘛？我都一个月差不多拄两届尔啦，一届能拄几十工，能拄十工呀？我都艰苦十工呀，啊，迄失调失调。在咱的世间上，万行代志拢是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即句话你带给你，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哦，安尼调和咧，一丛草啊，一枝草，点落，伊拢是调和。啊，树啊要死，爱爱，伊一定。

并无水，啊，是要活爱有水，爱有空气，所以失调就死啊嘛，啊，调和就生嘛，所以咱哪个人中间嘛是拢是调和，拢是调和，嘿，啊，化有两般，迷雾有时啊，迷甲五有分别，见有此时，这个足重要，迷甲五，你迷去。甲开悟，哦，有天地之别。每只头壳啰啰嗦，五只，吼、哦，伫天顶咧飞。五只，我们离开烦恼，吼、哦，迷着烦恼是做咱的祖师爷，把烦恼做咱的祖师爷。各位爱注意，伫世间做些代志，要制造烦恼，互咱呢，互咱会烦恼起来。哦，有的人拢甲烦恼摕做咱的祖师爷，吼、哦，这烦恼可可难。烦恼是啥？十恶八邪是烦恼。哈、啊，那么悟咧，哦，十善和八正道，十善八正道都是咱的悟悟。所以有悟道的人，甲无悟道的人差天甲地。那个再看嘛啦咧，你再看嘛咧，这人有悟道的人。这个如如不动，真欢喜。那无五道人，走遍天下，世界求道，世界遐啊，本来都足简单的嘛，2、2字你来会记咧，甲调和调和调，阿弥陀佛你唔念，干了调和调和调和调和调和，你干了念这两句调和，这两字调和你嘛开悟啊？调和两字你有开悟啦？吼、哦，我来来密宗啊，密宗黑教、白教、红教、黄教。吼、哦，都五教你逐工教，你着要去查去拜下来。吼、哦，啊，过来什么显教、显教天台宗、朝洞宗什么宗？吼、哦，禅宗什么宗？啊，耶稣基督啊，长老教会、浸信会什么会？你所有的东西走了了，跟老的死的死啊，未创开啊？嗯，干嘛呢哈？好、哦，我干嘛要开工？啊，干嘛要开工？所以跑很多的道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啊！但是啊，你调和正果，做各位座右铭，我相信各位啊，你们要悟到很快，恁就悟到调和嘛，打嘛调和，要食茶啊，烧甲冷的差不多，哦，你还拄拄好，迄嘛调和，你若烧直直食直食吼，啊，食到喙齿喙齿哦。Q Q 烧着，去烫也是啊，迄个无着火啊！啊，有一次，我对咱中明路，没我对这个叫做五权路来，五权南路嘞，要去生活室，遐一间迄个早餐嘞，啊，伊个汤嘞，未呛烟，吼、哦，未呛烟嘞，我那含徐家人、徐师兄啊，就做一家，伊在我，吼、哦，迄汤快未呛烟嘞，我足欢喜，搞一下啊，呸也呸未出来啦，干嘛吞袂落啦？哦，顶面顶的嘴皮内底烟拢流皮，结果佫吐出来时啊，吼、哦，啊内面一滴薄薄啊，我啊叫伊汤内底，迄面顶开一定油了，结果毋是，油了就是咱嘴内底迄层皮啊，无偌久嘞，规半个月无啥会食饭，哈、哦，第二天啊，要过去啊，要甲问讲，恁若创个干呢？啊，伊讲。恁爱先分啊，爱喙齿拄看觅咧啊！我晓用啊你啊，哎哟，你油无创啊济，吼、哦、啊油吼、哦，安尼较袂遐紧冷去啦。伊为了袂遐紧冷，所以面顶一层油，迄性价比上好方法。吼、哦、吼，面顶一层油，啊袂蒸发，吼、哦、我无啥半个月才会食，一日食一食安尼。迄都无调和，失调啊嘛！哦，所以再来哈，见有此极，咱的见解有紧甲慢，咱地位若较好诶，你看着，哎，安尼就顿悟啊！好、哦、啊，有诶较慢，我咧看代志嘛，继续慢呢。你一本书我看，一本书才我看，我差不多爱读差不多一点钟才读得了。啊，你若紧嘞，一分钟劈就煞，反正10秒钟就煞。但是我读较煞嘞，才一点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场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场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欢迎大家再一次在充满茶香的氛围当中，让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今天继续邀请到的是一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漫谈，聊一聊我们的生活经验，还有他们的经营的艺术，一起来欢迎林总裁。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0: 总裁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从吃鱼开始吧。其实真的在总裁的这些视角当中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丰富的这些收获。总裁，请。
1: 怎么会讲到吃鱼这个故事啊？哈，
0: 是，
1: 因为有跟一家师姐在闲聊的时候，她突然提出这个题目，我稍微。

0: 想一下，因为小孩子从来国小、国中到大学，我从来没有教小孩子你要念书哦，从来没有。为什么？但是重点在哪里？小孩子你要让他多睡觉哦，不要一直小孩子，尤其国小就要他去补习作文啊、数学啊、什么什么一大堆，比大学生还忙。因为在成长的头脑，你让他挤这么多的东西，他太早去使用头脑，会疲劳了，他的发育会停滞，所以等到国中、高中要跟人家拼的时候，他头脑落后人家一截了，所以拼不上了。所以记得小孩子，尤其国小的时候，不要让他去补很多习呀、啊，让他多睡觉啊，尤其营养上面就
1: 食
0: 是
1: 补
0: 鱼
1: 方
0: 啦。
1: 面，吃鱼。
0: 曾经小孩子都喜欢麦当劳那种香香的油炸的，但是还是要跟人家流行嘛。一年带小孩子去麦当劳2次，但我车子都停在外面，我不进去，你们自己进去就好。为什么？因为不鼓励他们吃那种东西，但是鱼是很重要。有一天我全部桌上都是鱼。有蒸的，有烤的，有煎的，也没有饭，也没有菜，也没有肉，但是小孩子怕腥味嘛，就随便跟你吃一点。哦，第二餐还是这样，第三餐还是这样，到最后他习惯了，硬着头皮还是要吃，吃到最后习惯了，尤其要叫他们啃那个鱼头
1: 是，
0: 啦。哦，尤其南部我们小时候都吃虱目鱼头
1: 石墨鱼
0: 啊，哦，
1: 头。
0: 虱目鱼头一个人叫他啃3个。不能用手哦，只能够用牙齿、舌头、嘴唇去把一颗一颗的鱼刺把它蹭出来
1: 安尼才袂食伤紧，危险。
0: 啊，所以大人很多都怕他割掉了，被鱼刺梗到了。所以我刚才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怕就输了，敢还有赢的机会了。你让他曾经跌倒过，不要让他一直没有跌倒。等到长大又跌倒的时候，那很难站起来。所以小孩子就让他曾经也会起擦掉，那怎么办？你就换稍微咬几口就把它吞下，鱼刺就跟着下去了。有胃酸嘛，他就把它消化掉。为什么要吃鱼？鱼里面有磷脂，有钙质。磷脂是补头脑，钙质是补骨骼小孩子让他睡长一点的觉，让他把头脑好好的发育好。要拼的时候，国中、高中那时候才来拼，头脑好好的。所以他们念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奇怪，明天不是要期中考、期末考了？他说练好了，好了，练好就好吧，最后考出来都第一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头脑很扎实嘛，所以念书起来就很容易嘛。小孩子去考试，我从来不陪考的啦。但有一次老大他要考大学的时候，他好像有点紧张哦。我想说，孩子啊，要不要带你到考场去啊？他问我说：“你有时间吗？”我说：“好吧，应答应你吧。再移到学校去，我把它放着，拿个50块给老师，老师都认识嘛，你帮我买中午的便当。我哪有在那里陪你？对不对？我都不是阿跑啊，我都要陪你，对吧？考试是你家己的代志啊。但是在车上的时候要怎么办？看上有点紧张，但一般大人都会讲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又紧张2个字，这个所以大人你讲话就要注意，要小心了。那我跟他讲说，孩子啊，你已经尽责任准备了，已经100分了，结果你交给上帝吧。 说古时候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啊。

现在爸爸每天都在接受客户的考试呢，交货期要准确，数量要准确，品质要好，价格又要低，每天都在考试啊，哪有一次定终身？我讲话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讲说不要紧张，啊，你不要紧张，要紧张两个字吧。所以哦，有时候家庭教。

0: 说不敢，第三个不说不能叹气，啊，所以再谈到刚才一家师姐有谈到说，那个经营企业的哈，
1: 是，
0: 为什么能够让一个团队哦，大家一起的忠于公司卖力的去哦工作了？
1: 是的。
0: 一个企业团体哦，一般。第一个，首先一定要最高那个领袖，英明的领袖；第二个要有很强力的能够执行的团队；第三个一定要很严谨的纪律啦，这个团队才能成功。
1: 是，
0: 高山人来讲哦，有永远的头家，无永远的苦乐啦。苦乐怎么讲？就现在好像说是上班族的员工吧，哦，
1: 是，劳工们这样子
0: 苦乐就是以前的人做灯光嘛，
1: 吗？
0: 哈，哦，让地主哦请灯光来，这叫做苦乐。有永远的头家，无永远的苦乐啦。所以，我找到人才，我就把一些股份释放给他们，让他们也是当老板之一。哦，在团队里面工作，而且是团队哦。有一句话英文讲，他们讲 teamwork，哦，就
1: Teamwork。
0: 是团队工作了，团队合作了。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团队合作，以前那个三洋工业的董事长叫做张国安呢，
1: 是。
0: 哦，那他也是台北工专毕业，以前是台北高级工业学校。他讲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什么叫做团队工作、团队合作，是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在一起工作了。哎，一般人都是集合一群优秀的人才在一起工作啊。他讲的是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在一起工作，当然一定是人才哦，蠢材就没有用了。为什么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属于天性的盲点的缺点，没办法改。你要叫他改，几乎叫他跳楼一样，因为天生都各有天性嘛，不可强也嘛。
1: 是。
0: 哦，那是古时候人家讲，但属于习惯可以养成，当然好习惯才养成，坏习惯也可以戒除。属于习惯的可以养成，也可以戒除。属于天性，它是与生俱来的，没办法改，只能尊重。哦，人没有完美无缺，所以一个团队的工作，大家要有那种雅量去接受别人他天生下来的缺点、盲点，哦，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这样那个团队才会强啊！哦，所以这是我在经营一个团队的一个理念。另外呢，在公司里面，我都称呼同事，我没有称呼员工啊。员工就好像我董事长，伊给我请。我好像很伟大，哎，董事长很多都在街上，在约三点半足多嘞。董事长有什么了不起？约三点半规大堆嘞，哦，啊，所以我在看这一些同事，把它分成等级了，因为董事你要如何去教育他？古时候人家在讲《三字经》，在讲"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

0: 不知道，有教无类，因材而施教了。哦，人一进来公司，好坏都一样比例。每一家公司，你大部分一开好坏都一样比例。但是进来，你如何去教育他，变成你一个企业的文化，好的企业文化。什么叫做文化？一般来讲，大家认为文化好像是唱唱歌啦、敲敲鼓啦、演演戏啦、画画图，那是文化的一种。是文化是属于大家共同生活习惯，叫做文化。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好的文化，坏的生活习惯叫做坏的文化。所以企业什么叫做企业文化？这个企业它这一些人做事的方法、想法、观念，通通是好的，那叫做好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常常在跟我的同事，因为我不讲员工啊，连我的司机载我去哪一个地方参加什么宴会，我都会跟朋友介绍，这是我的同事，他带我来的，啊，大家就知道安排他到司机桌里面吃饭，我不会讲说，哎。这个司机啊，伊载我来，职位没有分高低，大家进公司工作上班，人格一样平等。啊，为什么分什么长什么主管？因为工作的关系才会这样分，没有说职位高的人就骂职位低的人，是做错的人就要向大家说道歉，说对不起。啊，所以刚才说。你说同事把他分几等人？第一等人主动的做事情，就是用睡觉起床的例子来讲，你自己睡觉会自己起床的人算主动自发吧。啊，比较不好的是自己睡觉不起床，还要人家叫，但叫得起床哦。再不好一点的是吧，你睡觉不起床，人家叫你，他不起床。哦。再来，我们来往好的方面来讲，自己睡觉自己起床比较好的说，我自己睡觉自己起床以后还会去叫别人起床。那再好一点就是我去叫别人起床，我要叫到起床。刚才那一等人他说我睡觉起来我会叫别人起床，但是他不起床他的事情，就好像常常以前父母亲说。哥哥，哥哥啊！你现在弟弟，你都没有叫他起床。哥哥说：“我有叫他起床，他不起床啊，他已经叫了，他传令了。其实不是只有传令了，你要叫他到起床啊，就交代你任务，不要说我叫他了，哦，就事情就 OK 了。因为再好一点就，就你叫他起床，要叫到起床，用嘴甲破嘛好，用天嘛好，对吧？
1: 用方法。
0: 方法。不管说你叫到起床，那是你的责任呢、啊。这样事情才叫做 OK 啊，做完了。这五种人之外呢，还有两等更好、更不好的人。更不好的人就我叫他起床，他不起床，起床以后又来骂我，那真的是
1: 形形色色哦。
0: 拒绝成长的小子
1: 是。
0: 了。那最好的一种人就是说。我叫人家起床，叫到起床，而且起床以后他还有笑容，哎，表示你的方法很 OK 啊。那所以说，一般工程师是自己睡觉自己起床，算工程师了。我再来要人家叫起床，一般是属于作业这方面的。再来，工程师上面有一个主管哦，比如说组长啊、科长。就称为叫人家起床的，当然会叫人家你叫到起床的，大概是经理啊，会当到总经理或者老板的，就叫人家起床，起床的人还有笑容啊，所以叫人家起床，起床还骂人家的，这个都几乎都这个都不能用的了。所以有时候团队有一些人哈，你要看他的素质在那，要如何去教育他。我常常跟同事讲说。没有工作的工作最难做了，比如说人家来应征，说啊，你就坐在这里喝茶看报纸，啊不要。

0: 做什么工作啊？薪水照拿。我说那你这样能够上几天班？一天我就走了，受不了。有人说两天，有人说三天，是没有工作的工作是最难做的。喝茶看报纸还有薪水拿，哎，那么轻松，为什么说做不了？因为人生等于没有价值啊。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观念，人的一生来到这一块土地上，要做点事情再回去的，不要白白的没有做什么事情，浪费一生而回去，社会资源就这样浪费掉了。所以你看师父的精神呢，从来他不停蹄的，从早到晚，晚上还要去上课，还到宜兰，还到高雄，回来几点的？早上你看他几点起？有时候老子还要晚上还要交代事情，
1: 早上忙，晚上也照样在忙。
0: 对呀、啊，所以人生的价值啊，所以他的生活，你说现在，你说周休二日吗？不对，现在是你一年的企业的休假是110几天呢，再加上你的特别假120几天。乘以三，365天，等于上两天班休息一天，上两天班休息一天呢。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假日是用来要超越别人的。啊，常常人家在讲一句话说，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但是我看到很多休息以后不会走路的一大堆啊，因为他会习惯嘛，身体一什么不舒服或者压力一来，就跑到那种旅馆去什么 SPA 啦，什么休个3、4天呢、啊？有习惯了，这种想法觉得不大对啊。
1: 是。
0: 所以说，假日是用来要超越别人的，

0: 所以你看舒服的时间呢、啊？你假日有一年有三分之一的假日，三分之一你有两年加起来三分之二，等于一年的时间，这种算术，哦，可能我这样讲，有的人听不懂啊。哦，一年的三分之一是假日，哦，你乘以两个年，变三分之二，三分之二是一年三分之二上班日吧？刚好两年就赢人家了，就赢人家一年了。所以你看师父啊，他只要活100岁，他等于做了300岁的人的工作了。你说伟大吧？是我旁边哈，旁边一直在赞叹师父哈，那一种人生完全没有浪费过，是国家的福气，是社会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福气啊！多少人能够跟师父在一起，能够跟师父谈话，也是要有缘的人啊！我们大家都是有缘的人，而各位，我们啊，维新电视台的各位听众、观众们，你们也都是有福气的。
1: 在以上呢，由林宝章林总裁跟我们分享了个人的这些经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给予我们的收获。虽然说在每天的忙碌当中，其实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付出，但是通通都累积在我们这个很深的这个视田里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慢慢的来跟大家述说，那这些都是企业家们以非常浅显易懂的这样子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教育在家庭或者是在事业上面的一些理念跟运用，那让我们可以体会企业家们的如何运用时间。夹缝中的时间怎么生出来？大家都是一样，24小时。那这些智慧呢，都可以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去思考，然后不断的有不同的这些感受跟心得出来哦。那我们现在呢，想要再进一步的，以我们有限的节目时间呢。

0: 要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企业家啊，其实有些，哎，好会拉小提琴哦，或者是很有他自己的这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擅长哦，也许都是二技之长、三技之长的人。但是呢，我觉得啊，每位企业家也是有他善于创新发明的这个部分。所以，请教一下林总裁，我觉得您也是一个发明家哦。您第一个发明的这个物品是什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想，我们乡下长大的话，我们要创业哦，是要瞒着父母亲创业的。
0: 是。
1: 他还没一直还的，你去公家机关嘛，你去教书吧，当老师
0: 公
1: 吧。
0: 务员。
1: 对啊，这个行业就是我不喜欢的，不知道怎么样。那所以说，你刚才谈到创新了哈，创新是改变。而带来价值啦，哦，所以你说创新，政府以前在推说文创啊，其实文创害死了很多人。现在搞那些小玩意吧，有的展览会，很多人说，这一些能够搞成一个什么事业，没办法。啊，所以说有一些事情是玩玩的哈，譬如说音乐，你说唱歌的。能够唱到几个有成就的很难啊，哦，乐器玩乐器的有几个会玩到很好的成就，画图的也一样。所以有时候人家在讲说艺术家哦，不是很会赚的，就是通通都是没有钱的人，因为要出名哦，有时候哦要有一些。社会上政治人物啦，我的捧场啦，的广告啦，哦啊，所以说有时候那些唱歌乐器那些是天生的，那些没办法培养，但是在工作的方面、专业技艺上面的话，就要从学校去培养他。但这些技艺培养当中，我有一次到日本去。日本生产力中心的部长跟我讲说，希望你回去跟你台湾的老板讲，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知识啊？我说奇怪，他为什么日本他也写汉字哦，智慧知识哦，这有什么太大的学问吗？他就举例来讲，今天从美国有一艘大船要开回台湾。要经过太平洋，这个船上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船长，一个是轮机长。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他说，这一条船要出发了，台风5天以后会经过太平洋，船长他会提早走，开过去以后台风再来。或者他要等这个台风过了以后，他才走，他要去判断。但轮机长他不会看到台风哪时候要来，但是开船他会开得很快，轮船漏水了，他也会马上去把它修理好。但是有一天，轮机长他会被台风打败，所以船长的责任，他看到将来的危机。船长他自己具有智慧，轮机长他自己有知识，知识就等于技术，技术可以从学校、可以从补习班学到，或者可以买卖得到。但智慧没办法，智慧一定要跟有经验的人，譬如说日本的部长，你跟在他旁边，他一天要处理事情很多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很多，他如何去处理？他要有智慧，所以说，你们台湾的经营者，你要告诉他们，一定要有智慧，不要只有知识而已，要看到未来的危机。
0: 是，
1: 所以企业，它永远不变的，就是在变，要跟着时代在变。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林总裁的分享，谢谢您，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次的跟我们一起相聚在台商会节目当中。

我们聆听到林总裁的这些经验分享，相信大家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反省，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智慧的累积，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努力的这些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我们掌握好自己美好的明天。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再次感谢林总裁。谢谢您，谢谢。好，我们台商会的节目下一次，在同样的时间再跟大家相聚在一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这边在云的暗麻麻哈，就往里面来。好，那就辅星，那就看在那边来。好，那你们在这里，如果你面向坐山的时候，你房子这里要盖，前面这个在一边，前面就不管前面了，光看前面最远的地方。 啊，最远的地方呢？啊，你们盖什么像？要像在最尖那一个吗？或者像在那个平台？要向着平岸，叫一二三一之岸，要向着一之岸，龙边还有力，还不错。哦，龙边有力，一之岸。 好，那我们呢？那么这个地方，若是你要盖，要盖到哪里？盖这么高，风景好看，你就要坐下去，盖到下面来，看不到前面的这一个西白。哦，没有见到西白，而且呢，你坐下矮一点。 好，看不到前面的连真星，坐矮一点，看不到前面的破军。

0: 哦，你看到前面的破军，你看不到，你就压下来，而且能够向的远远的，那个土就辅星，辅星的那个土星，那么这个地点呢，来盖了住了，也就不错了，好，就会平安。好的，按越远的话，花了越慢。啊，越近花的越快，啊，所以我们远近都有的话，你就花的久远。如果近岸，啊，很漂亮，当下就20年，所以叫做一代花明堂，二代穴，三代龙孙呐，四代脉。所以一般我们呢，看房子，盖别墅。等等呢，我们都一代就够了，好，20年就够了啦。好，20年你花了以后呢，你再换也没有关系。好，那现在我们要立项，我们的前面，你看我们前面这里，盖在前面有龙砂，有虎砂，你看。前面那里，啊，前面那个有一个龙虎砂，虎抬头，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哈，好，这个呢，重点一二三，虎砂撑上来，好，这个龙砂，前面的龙砂很长，你看，龙砂有龙过岸，但是这个穴呢？龙砂的水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虎砂太高，把虎水来挡掉了，所以龙砂水就吃不到了，啊，自己的水喝不到，啊，被这虎砂挡住了。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用？不能用。啊，那相对的，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不能用，除了虎砂、龙砂呢以外，好，那就前面的水往下泄，铅笔水，这铅笔水鼻子牵了就牵着走，啊，先追3年半，啊，等到以后有机会，好，再会好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穴呢，好，这样就不合理了。那这个地方，你要点一个地理，要往哪里点？你看龙砂那么长，虎砂去要有中间一个脉，前面这里中间那一个小小的这里呀，啊，有没有？这里一个小山，三个龙砂，好，这样来，龙砂这么长，虎砂这里中间有一中间。啊，有一个山呢，涂进去，它就到跑到前面，穴它就会结在那一边，而结在那一边呢，啊，虎砂、龙砂呢，你就变成要龙砂过岸，向着前面的向星，山河大地有几种，原则会告诉我们，他会告诉我，我在这里，五曲星。他会告诉我在这里，啊，文曲星会告诉我在这里，你看着我，啊，那个贪狼星，我在这里可以利用我，但利用你要搞清楚哦，啊，若是你把它相对的话，哦，很漂亮，我早上一起来我就看到那一个贪狼星，我告诉你。好，这个呢，啊，会倒，反而变得没有智慧，聪明以后变没有智慧，啊，那不能眼中钉。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段节目。

0: 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啊，再来咧，啊，辅星可以告诉大家，我在这里，我在守护着我们老板在那边，我们主人在那边，啊，你可以看着我没有关系。啊，最起码你交朋友也可以交到宰相，啊，丞相，啊，这左辅右辅可以碰到左辅的文人，啊，像这样向着那个山，你所碰到结交了，都会碰到文人雅士，哈，向着那边。那么九紫火星呢？你们可以看着我，但是呢？你要能压得过我，啊，因为他是武将，武将呢，啊，你能压得到他，若是压不过，哎，你就反而输了。那怎么样才是压得过？你们了解吗？压得过，啊，要比他高，对，要我高，他变成什么？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啊，旗海飞扬。我们比他高的时候，啊，我们就哎，千军万马旗啊旗扬，啊，那还有呢，就像一个大的波浪，大的海浪，那个火星你高起来化为水。化为整个一个一片都是文曲，啊，这样变成叫什么？叫做水火既济，不是火水未济哦，变成水火既济，千军万马，啊，邓小平的，啊，祖母的风水，就是这个风水，好美好美哦。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对面的山。因为水星什么星都有，但是三行呢不规则，凡是三行不规则的叫做廉贞星，好吧？三行不规则的都叫做廉贞星。啊，那廉贞星呢，可看不可像，可以在旁边，可以当为你的参考，啊，看看风景，啊，下雨后呢，这个山岚。啊，它这个气，你可以欣赏啊山河大地的奥妙，啊，欣赏山河大地它的相互的融合和成就，这是我们啊，你要看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就是这个道理。记住，你看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么再来一个，看山不是山，看水不见水，不是水呢，就是悬空哀星。啊，悬空哀星呢，我们面向的前面，它是七次，啊，七次的话，还有五黄连贞，连贞和七次在一起，啊，一个怪，啊，一个坏，好吵架就是坏嘛，七次好吵架嘛。啊，连贞的就是怪，啊，一个怪一个坏，那你怎么办？哦，那你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要等到说 土生金金。

0: 蒸水到一印才能盖。一印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前面，啊，后面的廉贞星，啊，五就是五黄廉贞星生七次金，一印象星到象一白水，它来生只能住20年。二运过了，你又绞尽啰啰嗦嗦了。哦，所以这个是心法啊，这个你了解大地的法则。他在那边，他你说他坏人吗？他不会说坏人，他一支军队啊，一支啊梁山武汉啊108位好汉，梁山好汉，政府说他不对吗？当时呢啊，宋朝的时候。啊，皇帝呢，对于很多上梁山的，他也没有多再怎么样，啊，都有批评，就是说有一天就会对国家尽忠，就要等到时机时空来。那么这一群呢，也是像梁山108位好汉，等于《水浒传》的108位好汉。若是我们要盖。啊，什么时候盖？一运的时候，你就可以盖得像这样来，像这来变成这些都来相生，啊，这108条好汉呢，他们都会来朝拜，来护子护这个柱，那等到一运才能盖，其他运都不能用，好吧？那180年只能用20年，160年不能用。你看这个妙不妙？哦，啊，以前你们懂不懂？不懂啊，那现在就要懂，好，现在就要懂。所以我们的法门，我们的心法，啊，那很多你们有机会出来上课的时候，静静的听，我会把很多的天机讲给你们了解。原来哇，山河大地是这么美哦。所以这个人说你不好，不一定是不好。在选举的时候，啊，甲乙都坏蛋，甲看乙的是坏蛋，乙看甲是坏蛋。但是呢，各虎其子，啊，各虎其主啊，啊，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山河大地风水的法则完全一样。啊，昨天跟各位说了那个三焦点，啊，最高的一点。最高点是第一点，一等的，啊，一等先生看星斗嘛，啊，三角点一样啊，三角点观测的时候也要看星斗，三角点绝对不能不看星斗，你不看星斗的话，一等的三角点呢，啊，那么你就它的误差率，这里差1秒，啊，那个360，啊，这个。360度，啊，360度呢，每一度都有分秒，几分之秒，一几秒。从台湾的现在我们这里，如果误差1秒，你到台北呢，那误差就好几十公尺哎，啊，变成啊台北101，土地跑到你家里去了。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500罗汉尊者龙飞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

哦，这个呢，就是说一等先生要看星斗的道理啊。那么一等三角点一等也要观天望道啊。那个是在测量的工程方面啊。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学习看的山河大地，环这一等，那么最漂亮的三星呢，好，那就是说五喜星是最上升的，五喜星是最上升的。啊，五行的金，它后面接受的土来相生，啊，那好了，你看前面那个一个土星，你要接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有金星，远远的金星，啊，你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啊，你要怎么的才可以？你要慢慢的方向找，找到哎，那么土生金下来。那么地理你就可以向了，好，再来，我们要向着那边的向，啊，除了呢，啊，我们这一个呢，一运、二运，你变成前面是乱七八糟七四金，你又要去相生对方的七次，啊，那等二运的时候。我们住在这里，我们的做老妈的，你要去迁就你的女儿，女儿里面呢，你要烦恼女儿，你会因为女儿的事情，你会陷下去了。第三，禄存星，啊，三弼七巳，三七也是交战，也是官司，为财官司，啊，那相互的斗争。啊，又破财，啊！你在三四运也是金来克木，金克木呢，也是文书上被栽赃。好，那五运廉贞，啊，你那么前面都是廉贞星，我们也廉贞星五运，那么笑来讲哎，笑来几大堆，好像那么精神病医院。有一次我去精神病医院呢，啊，去看个人，结果一大堆讲我痟的，痟的来啊，规间拢规间拢痟的嘛，结果伊讲我痟的来看我才正常的啊，他说你说疯子精神有问题来看他正常了，嘿，很好玩呢，所以痟的都痟的。咁啊，规家伙笑，规家伙拢全笑，那嘛笑，遐嘛笑，说拄着嘛笑，那怎么样？就是那些大小便宜，啊，大家拢笑诶，迄就没羞笑。像龙华堂，啊，那一些六七百位的龙华堂的法师，好了不起，很了不起，不然换你们开，你们能不能开起来？我相信你被他笑，你都得冒一个淡人的腮啊，对，你都唔知。哦，他笑的精神特别好，头脑特别好，因为太好了，所以世界上没有让他机会发挥，大家都忙。那么龙华堂呢，他们笑的都笑了，我听你讲，你听我讲，大家那么讲他各自发表，各自表述，啊，发表个人的高见，所以把一起送到龙华堂，你要开杠就去那边开杠。啊，那么这个住嘞，若是五运像这样的话，是不是？那说，那爱去柜台边出来的转笑哎，好，咱就去找一大小便宜嘛，好，免去大烂刀嘛，小便宜，啊，全家。那五运好了，到这边笑还是笑哪一位？就少女、女的、中女、长女啊，少女。这种笑哎，哦，就会五煞。

有啦，到五运的时候，六运金，啊，六金七四也是金，五喜金、赤金和白金在一起是怎么样？就是厮杀、血光，啊，常常会有血光之灾，住的人呐、啊，啊，在那里呢，哇，那个多灾多难。啊，生六运的时候，前面七次破军嘛，啊，破军了。你现在呢？我们也是武曲，也是金，金金相太硬，就轻轻锵锵，那就来了。啊，八百，啊，接下来七次，七次与七次在一起是什么？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啊，因为什么？都是口舌是非之灾，天下大乱，金金厮杀，哦，摸来摸去。我今天传这个心法，这个天机哦，哦，你们也要记好哦，哦，你们书上找不到了啦。啊，你们华人办那么久以来，我们正经办，我没有跟你们讲啊。今天刚好碰到这个机会了，我再告诉你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今天八月四日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明天八月五日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八月六日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日

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正四废又四绝日凶。三煞在南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正教大凡士八德道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堂局环境。堂局环境有内堂局，外堂局。中堂局。内堂局这办公室。啊，佛堂是内堂局，办公室的内堂局就是主位的前面的明堂，那是内堂局。啊，你们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堆的乱七八糟。要注意啊，内部人事会不合，内部事情推不动，内堂局的乱直接进入我们的次田，

坐在办公桌的位置特别多，进入世田脑海里面，自然就发射出好电波，啊，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影响到你的员工等等，所反射出来的就是乱的磁场。所以前面堂局，然后就有一个物质与能量不灭定律的原则完全相符。所以练堂局办公室、办公桌前面要弄干净。再来办公桌的下面，我看过很多信众大德。啊，他的办公桌下面呢，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了酒瓶，喝过的酒瓶，放在办公桌下，甚至下面的放着小电风扇在吹，还到最后来，腹部都会长瘤，会生怪病。我印证了不少，我们自己的同修也一样。他师傅，他的肚子里面都怪怪的，检查没有病。我那很简单嘛，你办公室办公桌下面放的电扇就把它拿掉就好了吧？哎呀，对了，我就放一个电扇，小电扇吹比较凉，嘿嘿。你吹一吹，会吹到医院里面，住在病房里面就很凉了啊。啊，就拿掉了，好了。啊，放一些酒瓶，啊，一些酒瓶呢，我们的四田里面，我们的守护神呢，守护神和你环境里面，会直接反射到你的四田里面，到身体的机能。所以桌下的堂局，你放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身体怪病会很多，就会来了。啊，曾经有一位我们老信徒，他很喜欢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去捡回来了，都放在桌下。放在桌下呢，有一天听我在上课在讲，桌下都是很多啊奇奇怪怪的乱石，那就破军星，啊会长啊肠子。五脏六腑的瘤，奇奇怪怪的瘤，他听了，他就这感觉肚子都很怪，去检查了，肚子里面的到处都是瘤，哦，惊到，他就把它全部搬走了，搬走了，并不是搬走就好。要用第二次洗米水洗一洗，头壳洗洗的。啊，你再坐上去才不会有问题。啊，所以这位先生他来跟我说：“师傅，我搬走了会比较好啦，但是还没有完全。我你不用哦。”第二次洗米水，第二次洗米水是洒净的东西，好，你把它洗一洗，那就好了嘛。啊，那个是一种气，依附在身体上，那叫内堂局啊。还有我们床位的下面，放的乱七八糟的。

废弃物、破铜烂铁，我们的身上睡得会怪怪，多梦、患得患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有鬼压床。

0: 在床下，结果身体怪病，怪来了，检查没有病，人就会难过，这也是肠胃的内堂局啊。啊，恁等下用暗都拼拼嘞，会较好困啊，啊，会身体会较健康啊，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这居家环境就是风水学，环境学就是环保学，环境卫生的保护，这环保。所以同修呢，我们破铜烂铁不要摆在桌下，也不要摆在床下，啊，这样的话。你会比较心安，会比较顺利，比较平安呐、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各位维新贤士及十方善诸士，风水就是最高境界的环保学。啊，我们一般环保比较平常化的环保，就环境卫生的保护，要进一步的环保，啊，你就是要懂得风水学的悬空学、悬空I 星、悬空I 星啊，你I 到前面三碧就是禄存啊，五黄到前面就是廉贞，七赤就破军，九紫火。啊，在明堂就是必兴，好斗、好战、好胜啊，所以三年啊，九运、够运都有它的明堂的吉神和坏的神啊，吉星和凶星啊，吉星当然夺运都视为吉星，吉星啊，衰运过去运的视为凶星，所以你要三星要到达旺山旺相，那才是好的。堂局呀，都是上山下水，表面看了没有什么，很干净。事实上，

这气的循环已经在前面有凶神恶煞来了，所以风水学有无形与有形，有形看得到，无形看不到，但是会感应得到。所以就风水学的奥秘，同修多多领悟，你会感觉很快乐。堂吉就是前面正前面、左边、右边。有的来客，有的来生，有如我们现在。八运，三、九、一、二、三、四、五，这个坐卯山。有相，一入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马上有相。这两宫的叫做堂局，这两宫九主火来生土，这是吉星。八白旺星也是吉，树立凶神，树木。木克土，木克土，劫财，是凶。所以堂局里面看出去左右很重要。曾经我们有一位老师，学校主任，他住家是卯山有相。他的门开在坤方，汪纯主任他陈校长，你这门开在树立是要劫财呢，破财哦。树立也是文曲，你常常会莫名其妙会被 A 钱走了。不是啊，奇怪，不知道怎么会那样呢？我都会戆戆心心、糊里糊涂，帮人家签了保证，就要赔了好几百万。而且他家的钢琴在二楼，夫妻去学校上课了，家里只有老妈妈在家，小偷来。来，从钢琴从二楼掉到一楼来，跟他说，钢琴我要再去修理。妈妈跟他谢谢你哦，你嫁祸啊！儿子跟媳妇回来了，找不到钢琴，怎么钢琴不见了？他妈妈讲说你叫人来修理，一个人用车还在。这他们我然后载出去，我讲谢谢呢，那这样好，换了吉星，树立门开在树立来克中宫，克连运，安尼就对啊，所以孩子。侬叫我躺下，

0: 奇怪，薪水领回来，好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是中华裔，可以拖地，啊，那也写卡，下两天伊拢无，哦，这都是糖橘，左边你悬空爱心，一种气引发。外在的凶神恶煞啊，到房子里面来啊，所以这个是三年九运的悬空爱心，非常的重要啊。又有一家，我们也是学校主任，他的孩子非常优秀。钢琴非常优秀，留意大利回来了，但是工作都找不到。光你的住家也是以山尊相，以山爱心出来，门开在龙边，开在龙边呢，来客。没有贵人，哇！你很简单，你在湖边里面角落，啊，拍个水族箱，让那个水动，让它四角为由，就有贵人了啦。四角为由，排下去了，还不到3个月，女儿在某一个大学，啊，应征音乐老师。30几位，只有一位他考上了，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趋吉避凶的法则。祝福各位。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是扭转乾坤的法门。好，我们的法门啊，有这个扭转乾坤的法呀。各位同学，好好修，好好学，你们就可以应用我讲的很多。啊，你们只要静心。啊，多复习，有一天就会用上。啊，那我们再有一位师兄，他一直高血压，

0: 啊，高血压，黄子是坐北朝南。坐北朝南，二柱八九一二三，三柱中四五六七八九一二，竖立文曲到这里，屋子是坐。祖山五项，而他的房间睡在这里，而冷气窗型冷气是在这里，在这里竖立就来扣中宫木。刻图，刻中宫，而且是老爸住在这一间，他睡也是头向南，这个虽然是龙变动，也是势力刻中宫，所以高血压每次都飙到200。再怎么样吃药都没有效。有一天，到巡逻室找我，啊，看他年纪是中上年纪，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就问他住家的情况。查了，结果是阳爻动来克，那是阳宅有问题。阳宅动的问题在存荒，这是才存荒动。我去了解结果，就是存荒竖立的地方动了。动来克中宫，问题出在这里，而床位睡在这里，头在这里，啊，也是势力克中宫，啊，大中宫、小中宫全部都克了，所以高血压降不下来。他问了怎么办？只有把那台冷气拆掉嘛。啊，要热怎么办？电风扇嘛，安尼俩嘛。他为了救命，把电风扇拆掉了，把冷气拆掉了，啊，然后。他的床位改来睡这样，啊，改睡这样的话，脚不会一直伸出去，而这个冷气是在这室内是整栋房子的室内，不适合。那你的冷气可以移到这边来吹。那就好了嘛，啊，改善之后，血压就正常了，很奇怪哦，啊，那有名的医师问他那你吃什么药？他没有啊，我把冷气拆掉，床位改了一下就正常了。不可思议呀！啊，这个也是内堂局，卧室的堂局，啊，住家的堂局，啊，这个一个例， 中堂局啊，就是住家。中间有天井，中间有天井了，你就要注意了，上面的风不要让它飞来，那叫戊己，这戊己土，戊己廉贞。廉贞宫位啊，廉贞宫位就阴阳变化不一，是廉贞啊，戊己中宫啊，也是中明堂。啊，中明堂，你不要去做一些石头，摆了很好看，但是要注意，家里的内脏会生钙化的酒啊，啊，胃会不好，会影响你的心脏。那戊己就都天都地都天煞，戊己都天煞，戊己都地煞，啊，都天煞会伤身体，会伤人命的，所以房子。你中宫有做中庭，最好弄干净就好，不然这个气一转，阴阳变化不一，因为五黄是廉贞，晴时多云偶阵雨的格局，所以家里住了也就平安会发生。问题呀，各位要注意，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历程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历程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

0: 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我们房子很大，是很好，但是你要会装置，要会布置，好，否则的话，弄巧成拙，烦恼会一大堆，也不知所以然来。我们在台中市有一家人家，啊，他的房子很大，里面是开诊所，中间一个中庭，中庭里面水就喷水，儿子就很孝心的帮他供奉一尊弥勒菩萨，陶瓷的弥勒菩萨。在水池边看了，心情很愉快，在笑啊！但是他有那个水喷水，水淋头，那么的好定啊！这一位医师的老妈妈，她刚听，听啊，那听几啊，你听没有？有一天，就到五街进修院找我，说为什么他头痛那么多年，要做医不好，你不会找医生了，用完出来的都医生啊，他儿子就是医生，在为人看诊，但是他的头痛医不好，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这阳爻有问题，阳爻有问题，阳爻这是阳宅啊，动勾唇，好、啊、克四爻，勾唇。就是戊己，督天督地，那就是中宫了啦。勾唇就是中宫。我说老菩萨，你房子的中宫啊，督天督地，那里有煞嘞。我不认为有煞。我孩子帮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水池，日式的水池，啊，这供奉一尊菩萨，弥勒佛，啊，笑眯眯的看得很好，啊，但是呢，他有头上用水淋头的小喷水把它淋头，问题就是这里，问题就是这里。而戊己度天，阳爻为死头，而阴爻为生。阳爻啊，就是我们菩萨的头啊。你用水淋啊，水淋呢，水就是为阴，水来淋着阴。就没有能量了，啊，主人家，啊，你一定头壳疼，听袂好，人力再多的药还是无效。哦，这位老菩萨真欢喜耶，啊，才转甲因囝讲，因囝再来精修院，问讲迄为什么会这样？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哎呀嘛，为了妈妈的身体头壳疼，伊个家己医袂好啊，啊，等下就把那个弥勒佛请到屋内来供奉，好呀，头壳袂疼，哦，所以这位老菩萨。
很感恩的，到处帮我介绍有缘的人来卜卦，我生意才一直好起来。好，这样也结了这么多的缘，包括你们都一样，也是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法缘。啊，这个钟明堂，啊，钟明堂，你不要随便把用佛像最难逃，最难逃，你就逃到听，有啊，无老好食。这又一个案例，哦，又有一个案例，也是钟明堂的，啊，钟明堂的案例呢，很多奇形怪状的案例很多，啊，又有一家。

中棉行，啊，这戊己是中央，好、啊，这戊己，啊，戊己上面，它这是五楼，它为了要让这个空气能对流，五楼它就把它装一个正中宫，装一个抽风机。呼呼叫的中风机，啊，装上去了，没有感觉什么，啊，过几天，头晕目暗，家里的人都头壳红，哈哈，数次求医，没有效，这什么核磁共振也振不了，啊，抵不过。那个抽风机的震那么厉害，啊，就一点到了来找老祖，啊，请求一条解除烦恼的路。我用一张卦，啊，就是卦象官鬼爻动了。官鬼啊，这内有鬼。我一丈啊，恁兜内底有鬼呢。师傅啊，你今日遐官话甲掠出去啦，我也无还要倒去啊。啊，互因安规家伙啊，头晕目暗安尼戆安尼戆，迄着啥？内中庭。内堂局，屋顶，哎，那个天井，一直要背风，装一支马达，迄条做抽风机，再一动，这是中间动了，阳动。

0: 阳洞啊，这动了太厉害的时候，转入阴，所以头昏脑胀，头晕目暗，头发戆，都是安尼俩。我讲这拆一条，好就骂骂我，迄个电风害伊个头壳安尼戆，规个遐拢戆。我人伊电风伊也无甲你创啥，伊干呢负责伊个责任，甲你判我叮当俩。判叮当嘞，规个遐头晕目暗，这就是风水学啊，爱注意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为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好，阳宅风水学，外堂局、内堂局、中堂局。外堂局不是只有前面，也有后面，也是外堂局。我们曾经有一位信众大德，他家里常常招小偷。

啊，房子正后面，啊，空地，啊，这的一个小花园，花圃，这里装一个马达，不管是的醉的怕醉，抽去楼顶的。啊，这里这洒水，这个马达就旋舞动。啊，他家里常常招小偷，奇怪，小偷暗时要不要困进得来啊？每天都不一样的小偷会来。他也莫名其妙是安那那呢？在后面就去做一个铁窗，乖呢？啊，小偷呢？啊，就从前面进来啊，防不胜防，装警报器，

也没有用。有一天，和他的朋友有事情，爱我来个收惊，家庭充换音煞。啊，我甲算咧，我诶，你家里玄武在叮当，动得很厉害。玄武动就是换小偷，咻啊，又来后边正中央有个车水马达，打到四楼，然后再下来的。车水马达在正中宫，啊，那等换上小偷，小偷莫名其妙会跑进来，啊，小偷进来偷东西，偷到没有什么可以偷了，用他搞木嘴的讲，你写的物件藏啊条，你可能藏啊比主人较猛，哦，所以这很懊恼。我问我怎么办的师傅啊？啊，小偷报警也没有用，抓到了去了，第二天又出来了，第三天他又来了，啊，接着是列住家外堂局，屋后正中宫安一个抽水马达。加压马达，咻！啊，所以这一位信徒，他啊，这东西追点师傅个嗨，我、啊、你不要甲讲，迄搭不用安无，我嘛想到遐都方便了，就叫安遐，迄是你家己借来祸端。赶快拆拆掉，那无咧？你爱刷你这边刷两边来，安都好啊啦。刷了都毋捌过发生小偷被家个偷摕物件，外堂局。哎呦呦，咱有一个师兄，伊厝。

黄子贤嘞，啊，隔壁只，人遐安一只，迄个大个，啊，抽风机，啊，佫有装扑克牌来，一只看了，目角看了一只好评，一个扑克牌啦，旋转的抽风机。因为这地下室，一家是地下室，啊，装个抽风机，去楼顶拄到伫，伊也看到目角，啊，只阿咧一点一，哦，伊那后头开始怪怪啊，规家伙啊，那后拢出问题，啊，严查某严无咩？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别人的你不过无得叫拆，啊，你也无得去改，啊，底下咧简单硬，啊，我来改伊讲，无你遮用迄个烤漆板做一个光光的铁片，甲扎咧。迄拍来拍来，装咱内袂影响隔壁的。你啊，管管的，是咱是屏风较早嘞，啊就好呀。迄外堂局，别人会影响到咱隔壁来，啊做起来早起来，那都拢好起啊，很奇。

0: 怪。虽然咱的生命很韧，但是咱的身体很脆啊，能量很强，物质这身体很弱，这风水学也影响着这个堂局啊。另有咱这信徒依靠在阴处，啊，住家和平，人只能大张树啊，树威到你这边来，树威到你家来，啊，接着吊刀上吊，啊，上吊树，啊，所以到底这种楚威人。这右边是女性女生，常常化为吊刀，不敢为去还你，啊，在找老祖，老祖啊说你出后和平，那张树啊别人的树会动你家来，和平那大张起来变成好起来逼心，啊，你的这噪音啊，噪音人会动动想要自杀，要吊刀。啊，今天给那支拜托去剪掉的，安就好呀。啊，所以这趋吉避凶，千变万化。今天给各位阐述三节，啊，各位希望能好记住，必有用途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 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唯心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我们合掌共念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109年4月26日，我们继续共修。这一两个月来，因为天温武汉肺炎侵袭到社会，所以大家人心惶惶。那我们也就跟着政府的政策啊，我们就暂时停下来休息两个月的时间。现在疫情已经渐渐的进入稳定，这段时间来，从农历1月13日，我们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原则，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总坛深坛，天恩永续，消灾化劫，解怨释结的祈福法会。而且我们遵照王禅老祖开示给我们的方向的去修行，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大方向，鼓励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依法修行，在36天之内要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480万部。结果我们在1月13日升坛，2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的时候，虽然没有达到480万部，还少了60多万部，那我们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终于在2月19日疫情稳下来了，台湾的这个天温疫情就开始趋于平静，所发生的都是从国外引进来，我们华人同胞到世界各国回来的，就带着这个病源回来了。但是在我们国家政府的努力，我们还是得到相当相当的平安，是世界上各国所赞叹台湾。原来台湾在世界上人家不理我们，我们台湾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变成一个孤儿。但是我们2300万的人民 大家都很有涵养，都知道这是共业，所以都很忍耐忍辱的在国际上求得生存的空间。上天有好生之德啊，诸佛菩萨啊，天公玉皇大帝也慈悲啊，对于我们台湾人民所受的委屈啊，都非常的了解啊，所以老祖开示啊，有一天台湾将会成为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然后世界和平需要仰仗台湾啊人民的福报福气来帮助世界各国啊，大家的平安。所以我们在庚子年这个天温是在考验我们台湾人民啊，也在赞叹的台湾人民的慈悲有修行有涵养、啊、那么世界各国有各国的自己的业力。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

所以我们台湾人民在这一次庚子年武汉肺炎

赐福给我们。所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要感恩，感恩呢，政府的德政，我们的感恩，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用诵经、天德经的功德，4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天恩、煞神、瘟神，大家做解冤释结，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同样在地球上，宇宙虚空求生存，那我们就有这个好的福报，有妙法修行，可以将诵经的功德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转施，来回向，来解冤释结啊。所以这个牵涉到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现在的天瘟、煞神、罹患、武汉肺炎的，这个都有三世因果的关系。三世因果就前生、这一生和来生，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的因、地、果、还生。所以这个武汉肺炎的煞神、瘟神所感染的都有类似因果的业力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心所发生的，我们也抓不到；现在心也不可得，现在我们所做的罪业，有时候我们在冥冥中就触犯了，未来生不可得。那么你要谈到未来生，更不可得。所以只有一个方式，把握当下。那我们就是要修行。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我们就以恭诵天德经4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冥阳两界给瘟神来解冤释结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上圣心法。那么我们今天共修金刚经还是绕在先世罪业、三世因果，所以三世因果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我们要相信因果律，有今天的果，必定有因。所以这一次武汉肺炎不幸罹难的，必定有因果律的报和赏，有修的受到恶报烦恼道，
可以远离。

0: 没有修的恶报马上到，离也离不开，甩也甩不掉。所以我勉励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还是继续要诵经啊，你继续诵经，继续来回向，你回向的经宝就给我们的多生父母，给我们的守护神，还有给我们的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啊。世间上的医学科学很发达，但是那是色界的发达，空界的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但是烦恼马上就到的。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色界空界要同观照，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是真理。希望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继续还是要诵经，啊，储存你的资粮，储存你的功德，啊，来回向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祖祖孙孙，啊，来回向给需要帮忙的人，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至于武汉肺炎，啊，这个天温什么时候才能够解除呢？啊，在农历的五月份，就可以解除了啦。啊，从易卦，啊，易经易卦，啊，来，推算这三地波。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三地波动出窑，未土属水，主生窑。啊，这这，主水，主生窑。啊，这个就必须要等到五月，五子午冲起来，天一。啊，天一冲起来了，这一次啊，这一天温永喜，啊，这天温永喜，你务必要动出爻，父母爻，这是文昌，要智慧，要修行。

要修行啊，你才能够啊解除，在五月份农历五月份才能解除。若是没有修行，要解除，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学道、学易经，我们就是要知未来、知天机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要到达希望的目标，我们务必一定要再继续修行。而你能够继续修行，你的就有福报，你的福报大公无私的祈祷啊，都能如愿了啦。所以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的法门平时是以易经风水来安家安身立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修行，继续诵经。经宝的意思就是路，经就是路，而指引灵魂界、瘟神、煞神，而一条往生、得到解脱之路。所以《天德经》就是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一部上圣经典。啊，《金刚经》也是一样。啊，你入诵《金刚经》，啊，你将《金刚经》所诵的功德，啊，你来回向给你的家人，回向给啊亲人，回向给啊十方法界、三界众生。啊，所以一个人若能够时时为人来祈祷、为人祈福的时候而修行诵经的人，你将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啊，这个福报胜过你有多少财产。啊，才是你修行的福报是最珍贵的啦。这一次武汉肺炎，你看有多少个国家的人民很有钱的啊，夜里一到，你再有钱也医不了，还计较什么呢？那么我们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我们存着慈悲心、存着爱心啊，来为的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来诵经、回向，那你就是有福的人啊，未来一定是有福报的人，有明天、有后天，必须要有把握当下。我们要修行，要念经啊，我们身边围绕的我们家的守护神啊，我们的祖先亲人在身边守护着我们的平安，但是他们所需要的不是钱，钱啊应借花不到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经宝。而你的经宝，你诵经来回向给他们，那是最珍贵、最上圣的精华，也是最后的礼物。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共修。

我要了解，要各位了解到啊，三世因果，了解到先世的罪业和先世的福报。先世有福报，这一生你就有福报；而先世啊有罪业，这一生福报就没有了。啊，这是一定的。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这个人那么不好啊，怎么还那么好？”啊，那这是他原来就有留下来祖德留下来的福报余印还没花完。好，那若是这一生不再努力的行功立德做好事，啊，依照佛所开示的方向去努力修行的时候，啊，福报用完了，那你就业报就来了啦。啊，这业报一来，如排山倒海，山崩地裂，再怎么样你也挡不住。所以老祖出征要我们平时就要多修行，平时你多修行呢，啊，你自自然然，你的福报时时跟在你身边，啊，你的啊善业的善报就在我们的身边，啊，所以今天要为各位来继续阐述三世因果，啊，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多多的领悟三世因果啊的殊胜，啊，希望各位同学们，三世因果经你要多诵多念，啊，这样的话你会得到心安，啊，错了就改，啊，好的我们就继续去做，那你的福报寥寥分明啊，祝福各位。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心经，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

0: 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有的现世报，有的来生报。现在的时机啊，都在现世报，现世报都有累积的。啊，前世、先世的罪业，啊，加上这一生不知道修行，不知行善，那么，啊，现世报马上就到。啊，现在，啊，科技文明的时候，啊，人呢？往往都忽略了三世因果经的内涵，所以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啊，自己了解三世因果，然后来教育我们家的人，教育你身边的人啊，教育啊我们的家孩子啊，都能够坚守三世因果。善报与恶报的果啊，那么我们这一节我们要来看这一点，多子多孙为何因啊？前世开龙放鸟人，现在宗教非常的兴盛啊，很多大师哎都一直在提倡放生，放生再放生，有的放生鸟类，有的放生鱼类等等的放生，他所得到的风评都很好。在本唯心圣教啊，三宝寺啊，我们的啊，幻贝学院院长，啊，严嵩院长，啊，他也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一定在三宝寺深谈，啊，诵经忏悔，诵经祈福，然后呢？啊，举行放生活动，也是放生鸟类，啊，鸟类嘞，我们到处看到人家都有鸟笼，啊，困起来，要等待再卖，这个很要小心。啊，你可以借这个鸟来卖钱，啊，去抓鸟来关在笼子里面，

0: 来卖钱，当然也是一种生意啊，让一些要做善事的人借这个机会呢，可以来把鸟买来放生啊。那么你知道放生的善果啊，那必须要大家要有这个心，所以我们在三宝寺每初一十五都在地藏殿啊，我们诵经祈福消灾化解啊，然后放生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以物引物。我们被关起来了，那就一定难过。有如这一次天瘟武汉肺炎，从国外回来的，必须要关了14天、15天，有的21天，啊，关在里面都不能出去。这有如我们鸟被关在笼子。啊，你跑也跑不了，飞也飞不了，就困在房子里面，也等于困在鸟笼里面。哦，所以这个放生非常的重要，大家要来以物引物。啊，这一次天瘟，啊，这个国家政策。大家回来要隔离啊，你的隔离就和鸟关在笼里完全一样的啊，大家好好能够反省啊，借这个机会反省忏悔，忘记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顺以义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所以这一次武汉肺炎啊，这个国家的政策非常的高严啊，那我们国内的啊有缘的也都很配合，哎，少数人啊他们就不理你，到处乱跑，就有如一只鸟啊，你的被关在笼子里面会很难过，那么一旦飞出去了啊，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天瘟啊的因缘呢，啊，我们要好好来反省，好好来做一个自我思维上的重新整理，要依照啊佛法三世因果来作为啊我们反省的啊反省的机会。我们要感恩国家的德政，感恩啊这个医学界啊官员们你们的睿智啊，让我们所有的人要以物引物，这个也是修行哎，啊，这个也是有先世罪业的啊分量掺杂其中啊，所以《三世因果经》谈到的多是多子多孙为何因？前世开龙啊，放鸟的人，我鼓励各位同学们啊，大家多放生，大家都去参加放生。我们三宝寺初一十五都在放生，而、啊、你放生当下，你认为没有看到善果，但是佛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善的果就是放生的人啊，你会多子多孙。啊，相对的，为什么这一生啊，这个养子不成呢？啊，这养子不成为何因？啊，前世皆因逆女生，糟蹋人家的身体，啊，这个社会上非常不好的习惯，啊，有的人以为来世看不到，啊，先做了再讲。结果这个恶报很快就到，啊，所以相对的，啊，我们也不要随随便便要去抓一些鸟，啊，来把它困起来，可以好好的欣赏，啊，换我们好了，你关在笼子里面，你会快乐吗？啊，我们被啊隔离了，啊，亲人见不了，你会快乐吗？所以这都是佛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引述，让我们能够来了解。啊，所以记住多放生，啊，在。就是会多子多孙，多子多孙就是多福气啊！多子多孙，无论男的，无论女，都是很有福气的啊！那你现在能够多子多孙，就可以看出啊，你前生前世啊，就常常啊，在放生啊，曾经在澎湖啊，有一位啊先生看到人家抓了一只海龟，在那边要卖，要杀来卖钱，那乌龟看到他，这位先生呢， 啊，看了于心不忍，啊，就把它买起来，啊，这钱买了，拿去澎湖海边呢，把它放生了，啊，这只乌龟回到海里面呢，一直回头来感恩。啊，过了第二年、第三年，这位先生啊，还突然间啊，什么原因呢？啊，就被在海边啊，被风浪把他卷走了。啊，卷走了，啊，又救起来，在海里面漂流了啊一天。啊，结果，那乌龟又把他送回来。啊，这个人呢，刚好就躺在这乌龟的海龟的身上，啊，就救了他的一命。啊，他原来一看，就是他放生的这只乌龟耶。这只海龟，哦，所以非常的感恩啊！这当时媒体啊、杂志也都报道了这件善果、善报，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做到放生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都有福报，啊，不要以为说，啊，这个福报呢，啊，没有看到，啊，不要以为这个果没有看到，随时随地会显现，啊，最起码显现在我们的家人，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啊，十方善知识们，大家。啊，多多放生，啊，多多行善，那你一定会有相当的福报。啊，那我们再来，养子不成为何因？前世皆因逆女生，你养子起不起来？啊，很容易。就夭折了，啊，是为什么原因？这个也是有因果哎。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英国的夜报，这前生逆女生糟蹋啊人的身体，啊，让我也是糟蹋侵占了他人的个人财产资产。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平时生活就要小心，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啊，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啊，这是我们修行者，啊，应该的基本理念，啊，所以啊，三世因果啊，这本经哎，啊，同修，你要行道，啊，你要把它记熟，啊，随时随地你就可以看出人啊的他的当下不如意、不顺利，必定有因。才有现在的果，现在的果是过去的因所造成的，啊，现在的因未来一定会有果，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一旦时机到了，如啊排山倒海，挡也挡不住的善报与恶报都会来，啊，这个我们修行《金刚经》，啊，各位要注意啊，啊，各位维新贤士，《三世因果经》这部经就是我们做人处事，了解自己，了解你身边的亲友，相互的勉励的一部经。好，那么我们再看经文啊，今生无子为何因？无子无女啊，那是为何因呢？前世采着百花蕊啊，啊，这个是非常灵验的事情。而，啊，你今生无子无女为何因呢？啊，前世啊，这个花草啊，你采着百花蕊，这是一，另一个就是前世糟蹋人家的身体，无论男糟蹋女，你糟蹋男，这个都会有因果，哎，都会有果和报应。我这次天理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来先佛寺啊，问我说：“那师父啊，啊，他的儿子怎么都不生男，也不生女，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要查因果，那我就把这三世因果经拿给他看，啊，就是今生无子为何因？啊，前世采着百花蕊。他说：“我看到花就很讨厌，啊，不知道什么原因，花虽然很漂亮，我也不喜欢花，啊，看了我就把它毁掉了，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啦，你带着累世的因果，啊，留在这一生，在你的行为上。”
哦，所以这位先生夫妻很忏悔说，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赶快有时间啊，多到佛寺去拜佛，买花供佛啊，能够买一些花苗或是啊花盆啊，都送给人来栽培啊，这样的话试看看啊，那就很高兴回去了啊。第二个礼拜呢，又买花回来仙佛寺来拜佛来供佛，在台中道场我们的一楼大殿啊，太极天广场那里也都接受人家买花来供养老祖供佛

啊，所以他回去了，就按照提醒的方式，啊，多买花供佛，多种花给人家欣赏。过了一年多，果然儿子怀孕了，啊，媳妇怀孕了，生了一个很胖的小男生。啊，代劳先带来仙佛寺，啊，给老祖做客孙，好高兴哦！啊，他这个客孙小小的，啊，就在抱着，一直看到佛堂，啊，我们那些花，看得很高兴。虽然小菩萨小小的，但好像只懂得什么。这就是因果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咱厝的囡仔，伊唔生，生未出来，一时啊，啊，不妨叫他多买花，去供佛，多种花，啊，来给人欣赏，啊，或是送给别人，这样的话。你是种福田，啊，百花齐放，你的福报就来，啊，多子多孙多福气。后来他连续生了三个，啊，两个小男生，一个小女生，非常可爱，啊，面相庄严，所以。我们有爱啊，用花来供佛，你一定会得到佛的保佑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安神位的法则，就风水方面的风水。啊，安神位第一，你要看安什么样的神？安土地公，或是安其他的佛位，有不同的安法。安土地公，好，它的高度、它的地点，好，有不同的，而且要注意的，第一，溺水，好，啊，第二，忌顺水，溺水是收财。顺水是善财，这个很多人安神位了，没有去注意到。啊，如果像我们这个一条街，它的水是从这边流的时候，你土地公的神位一定要安着像逆水，水往这边流。你就要安逆水，逆着水来，才收得住；顺着水，要做这样，水沟就从这边出去，你才守不住。换了老板，好，你有18般不义武艺，还是没有用。嘿嘿，这我看的那么多了。若是这里平平没有水再来。也无来无去，啊，所以你安哪里都可以，你要安正位也可以，啊，或是安这里都可以。第一个原则要逆水，不能顺水，啊，或是啊，这一个房子这样来，围墙。好，外面流水，往这边流。若是你按在这边的话，就不对了。顺水，你一定要按着这样。逆水，收这个水，很简单的方法。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做社交，他呢，哈，土地公。我到他工厂里面，我说你土地公安了5次了哈。对呀、啊，老师你怎么知道？看墙壁就知道，墙壁呢，新的黑黑的，都安土地公安错了，他就安换了。我说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啊，神桌呢挂轮子，哈哈，你今年移那边，明年移那边。后年你那边挂轮子可以到处跑，哈哈哈！我说你搞错了啦，要逆水就对了。啊，他呢听了先生跟他讲，那地理师啊跟他讲，你要你的命，什么命要做什么相？我说胡说八道，土地公的命哪一个知道是土地公的命？啊，土地公的命，八字命，谁知道？2月2日，8月15，那是一个纪念日，一个代表性而已，并不代表了他的命这样。所以我们要融入土地公、财神他的方位，啊，融入风水的方位，收水神。这个一个原则，再一个呢，如果没有水神，好收人气。如果我们街上这样来，我们住家在这里，啊，这边人都从这边来，人气从这边来，好，而且是街上很热闹，在这边，那么你的神位，你就要向着这边。像这样来，
收的人气。若是你做生意，啊，这边很多人都在这边街道，好，很多人气，你要也是要按着向着向这边以收人气，收人气。所以气有水气，有空气和人气，你要做生意，你就收人气。啊，有的做小生意，他安的土地公公，你看哪里人最多，你安的向那边就对了，收人气。但是你要考虑他的水，如果说我收的这边的人气，水沟水很大，往这边泄的话，你绝对不能安这样，绝对不能收人气，因为水气3点半先追，先花钱。先了钱，然后再收到人气。等到人家来的时候，你已经关门了，没有用，还是水神为主。如果街上没有什么水神，平平的，那你就要收走人气，好吧？这是一个要领。而土地公哎，他安的忌虎逼生。啊，假使。我们一个房子这样来，门这边来，好，啊，门这边出去，绝对不能安这样，虎逼生，虎逼生，兵妻族、奴妻族、兵妻族、奴妻族。赚钱绝对赚不了，啊，赚了钱也会从间莫名其妙落失。那什么最好呢？如果水从这边来，那你就只安在这边来，安这样来，啊，龙有利，龙有利，又是收的水气。若是水从这边来，从这边来。那你怎么办？啊，水从这边来的，白虎虎来水，虎来水的，你要按这边吗？又不行，这个门来冲，门来冲，坐不稳，坐不稳。好啦，怎么办呢？你只要按正位，按到正位来，虎水来。开中门，安正位，那就好了，那就会赚钱，就会保佑赚钱，这是一定的法则，不变的法则。好，若是水龙水来，好，这个龙水来了，门你就开。开中门来了，

院的门在这边，房子的门在这边，那你怎么办？你要按这样吗？又不对。好，你要按这样吗？哦，这边的门来冲，又不对。

实上气是收不到。好，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好，若是安乐神论对面有屋脊，是凶；前面有水塔，也是凶。好，前面有电杆，也是不可以安，这一定要注意。所以神位啊，安在两边是最安全，最安全。啊，在好多年前呢，我们在台南一位印刷厂的老板，他的神位，祖先神位安这边，而对面呢，人家一栋房子，上面有两个水塔。两个水塔，刚好祖先和神位向着那两个水塔，要平不离，要平。好，他两个水塔就像要平，所以夫人呢，啊，老板娘常年吃药，胃好像什么东西压住了，什么药也吃不消，再怎么样都没有用。啊，要开刀检查没有病。不开刀又难过好多年。好，那时候我比较有时间呢，就到台南工业区去看，哇，就是那两个水塔药品常年累月。好啦，我说啊，我给你改过来了，把这个你移过来。他跟我说，老师啊，人家不是神位要看前面吗？才能看风景，看得越广。我如果神位要看风景呢，比我们惨。哎，神位要看风景，他平常可以自己看，又不要打卡，又不要请假，他可以随时去外面看就好了。啊，那么不对了，你改这样来，面壁总可以嘛？我说改过来，明天就日子好了，改了过来。啊，好了，啊，他的媳妇呢，就台中啊，在中正路一家钟表店啊的老板的女儿。啊，他媳妇呢？啊，这个子宫肌瘤、卵巢瘤，都开刀了。医生说绝对没有办法生了。老祖告诉他说：“哎，我说老祖哦，说一定会给你生，哪有可能？医生说不可能了、啊，妇产科医生不可能啊，在台南全人的医生说不可能。”我说：“没有关系呀、啊，有勇气啊，给你生，真的吗？真的吧、啊？”好，你去跟医生讲，好，可以印证嘛？啊，医生开个证明，不印证。好，好了，我你这张拿来很简单，你告诉老祖，我想生两位菩萨，好，给你当徒孙，啊，然后呢，给他们来世间上修行。嘿，你写了画一天宫楼，画在天宫炉啊，啊，以前我在台中嘛，画在天宫炉，拜拜，画在天宫炉。嘿，没有多久，真的怀孕了嘞。生了一男一女，那个医学界的奇怪，好做检讨，女人这检讨为什么会生？你说老祖帮我生的，我说老祖帮我生，啊，那时候呢，在台南医学界的轰动了一段时间，怎么哪有可能？明明检讨不孕症，结果也会生？哎，你看上天要给人。一定会有，不给你的话，任你千变万化还是没有用。啊，这个就是因为原来前面那个水塔，一个伤母亲，一个伤媳妇，嘿嘿，两个都凶掉，所以不会生嘛。啊，掉了就好了嘛，这道理啊。所以安神位，记住前面看到水塔就是药品，一定要面壁。要面壁就好了，就没有事了啊！啊，那安土地公要高，土地公的神位啊，我们如果用神桌的话，就一般就42，神桌一般是42。平常我们土地公庙，高度就比较

叫一般的哈。好，这个一般我们就42、42、43哈，这个来，然后我们好，省略在这边。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好，一种是这种的，这个高度嘞，我们要量到桌面哦，哎，量到桌面5尺6寸或者半，是上级，由下而上就可以，不必由上而下。好，由下而上，好，这个是这样来。那么土地公。托眼睛要看在炉，好炉嘞，香嘞，刚好一点点点点到前后嘞，刚好看到这一点，土地公的神位，好眼睛看到这一点，好才守得住，好，所以我们神位有两种，第一土地公尽量要高一点，土地公要高一点，也不能太高。啊，有的他安7尺，你就变成要电子，啊，有的要用电子电，那个很危险，很危险，啊，所以土地公的高度呢，好56，所差了刚好又是财又是本，你不要安逸，土地公的财我也不要安逸，啊，这一般这个就是活位。一般就是佛位的，就属于这一列，好，就佛位的，好，佛堂，啊，要合文公祠，文公祠要合财，好，一定要这合财就好了，或者本都可以，好，财是第一，二是本，啊，连道场，哎，一些道场他建设的时候来问我了，我说，哎，最好你要合财本。啊，他说：“哎呀，老师，我们修行人不能谈钱呢，胡说八道。哦，你不谈钱，无财难行道哎。啊，让大家有一年，好、啊，他才来，我们替他做布施，将他的钱拿去做布施，做需要的功，我们功德都回向给他嘛。左手来，右手去，右手来，左手去嘛，有什么罪过？”而众生能够赚钱，表示他的事业会顺利；众生会赚钱，表示他的家庭会和谐嘛？那有什么罪过？哦，这样哦，不然我们师父说，修行人不能谈钱。哎呦，时代不同了啦，法无定法了啦。啊，你要做一个救济，像慈济，他也需要很多的钱。我们南投，啊，假如灾难，慈济拿那么多的钱，所有的慈济菩萨拿那么多钱，才能将南投重新盖起来，还是要钱嘛？那么你说不收钱，不对的，钱是一个法船，钱是法船，来往的钱，然后呢，来往的交流，一个工具。若是我常常给你钱。请了2次，我就不好意思了，还是你给我请一次吧。好，最起码我请小摊，我请一碗阳春面，啊，那么你请碗一桌好的饭菜，但是来有往嘛，啊，什么不能谈钱呐、啊？不能谈钱，钱不是罪过，钱就是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工作所得来的一个成果，正确的工作所得来的啊一种互相互啊交往，一个缘分，一个法的缘，所以钱不是罪过。没有钱的话，我们哪里有机会有道场让大家来祭拜呢？来家拜佛，来家听经闻法，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大家呢啊，对于以后呢？人家哎呀，我们的还修道的人不能谈钱，
不是这样，啊，钱是一个法源，一个工具，哈，啊，神位神桌，各位神桌，我们不必哇，我一桌要多少万呢？100多万呢？哎呦，那种拜不行呐、啊，拜不佛啦、啊，修不行啊。来个，你看，哦，我去做什么花蝶哦？看他在拜花蝶，而且不是在拜佛，不是在修行。哦，我常常出去看到人家神桌很庄严，哎，神桌安稳，啊，那就好了，好好修行，不要以神桌为修行的光荣，错了，千错万错100错，啊，所以很多人啊，神桌我买了一下多少了，人家来先怕人家，就怕人家不知道会跟你。啊，夸奖你看，我、哦、这神州是哪里的？从哪里进口的？啊，里面有什么？这一桌有多少？在一般市价有多少？这个有多少？嘿，我告诉你，这叫啊不是修行啊，不是修行。那么虚妄与虚妄的，啊、哦，所以那我们不要在乎有什么材质，即使一个板子跨走，如果神。好、哦、佛，哎呀，你怎么不是这个板子跨走？我不想来，这个就不是神，这是魔鬼，你绝对不要拜魔鬼的，但你不说让，那就好了，还了没有事。啊，曾经有一位来到我仙佛寺，他哎老师啊，你们那佛座那很简单呐、啊，像哪里的那个大师哦，你看那一座就400-500万，你知道？哎呀，我4、5万块钱我就够了啦。啊，我4、5万块就结这么多缘了，如果才4、500万，也许都跑光光。因为我要当向大家要钱来做活捉，没有用啊。法依法不依物，依法不依人，啊，依物依人呢、啊，凡事都希望的，啊，百事休，啊，所以神捉品质不必啊太计较。还有我们一个在民间，他没有钱哦，去请教那个法师，法师，你这个神要买最好的，好，我的朋友那里有在卖，一座嘞40几万，哎呀，他没有钱，还要去农会去贷款来买呢，结果弄了，我去他家一看呢，我你是说、哦、你很有钱呢，老叔啊，我40几万，8年还没还完呢，还还不到一半呢，我怎么那么多钱？对呀、啊，当时那师傅叫我说，神桌要，要比较有庄严的，啊，有价值的，好、啊，可以留给子子孙孙。我说，你现在倒闭的时候，你这个佛桌拿去当也没有用。8年一座还还不完，每天去付那一些，所以我顺利讨好问题，佛桌不要想了，你把它当为。佛祖做的祖先做的就好。若是你的佛祖啊，然后坐在这里很高兴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是佛，就不是神。南无上甚，你随宝贝，哦，南无上甚，叫随宝，宝龙卡贝，是不是不高兴？心贝，很不高兴，因为佛啊，神啊，坐在神桌上，负责帮你偿还40几万呢。每天神啊，我现在银行欠钱了，我要付款还不完呐、啊？怎么样呢、啊？我告诉你，如果当你交了神，我是绕跑，绕跑，哎，负担太重，每天香拿起来啊，怎么样？拨 QQ66，那不会要挟我？哎呦，那就不好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一点大家有正知见，好。啊，神桌的高度一般这要吉祥数啦，啊，文公尺的差一文，啊，方便神行的神桌高度在5尺，5尺还勉强是翼，勉强翼，勉强是可以。那么5尺6寸半，啊，或者4尺3都是吉祥平安高度。啊，再来香炉资料不一定能用就好。哦，有的香炉，哎呀，你这个亿的，一个几十万的，还100万的亿呢。我告诉你，以前我就上过当，我在台中的时候，老祖也是很兴，哦，香火很鼎盛，
哈哈。

有一次花炉了，我不在嘛，好、啊，这样子晚上花炉了，咣咣咣，爆点混冷饼，太热了，那花炉整个肉咕咕咯，哇，差一点会修出，好、啊，差一点会修出，爆点混冷饼，那个还好是我们师兄他供养了十几万，啊，那民国74年的时候，十几万也不小了嘛，啊，那个，嘿，哇，滚哦，滚哦。那时候我就在怕，你买那么好的香炉来，啊，那如果花炉的时候它会滚嘛，哇，里面一直滚一直滚这些，哈、啊，你就啪的破了，刚刚的破掉了，那起烦恼心，坚固就好。如果神佛，哎呀，你说香火很好，好、啊、会分心，我告诉你，也拜到魔，也不是拜到神，好、啊。啊，安神最好自己安，自己来安，高高兴兴的自己安，绝对不会跳下来，你放心好了。你相信吗？他不会跳下来，安上去坐了，坐得好好了，依照仪轨来安坐，来安神，就可以了。啊，请法师安坐一下，不一定是理想啊，因为有时候法师他自己的事业不顺等等呢。啊，那会影响到，好，再来嘞，好，安神位不要铺张，敬备香花素果足即可以了啦，不必很铺张，好，我们一个诚心诚意依法来安，好，那再来嘞，好，这个恭送所安奉主神的经一遍，你安观音菩萨。念普门品，安奉阿弥陀佛，你就弥陀经；你安奉土地公，土地公经；安奉啊这个财神，财神经；安奉啊药师佛，药师经；安奉释迦牟尼佛，诵金刚经；安奉老祖，恭送老祖真经，那就好了，一定神会到，佛会到，只要我们诚心就好。再来嘞。安神的日子，我们要配合坐相。第一，安神日子要配合坐相；第二，我们要依照董公选的吉日，大吉大利的日子；第三，不能冲主人，不能冲主人。好，那么日子不能冲主人。啊，再来嘞，好，我们不能冲坐相。一是吉日，好，第二不冲坐山，好，第三不好冲主人，好生肖吉全家，好，第四呢不煞坐山，不煞坐山，以上四个原则一定啊要注意，一定要考虑。好，刚才呢。啊，我们曾秘书跟我说，啊，你们希望那个董公择日权，啊，择日啊，你们要这个 DVD、VCD 啊，要钱，好啊，我送你们送你们一份。好，那天延长法师呢，给你们开个路。好，接下来呢，好，那个安神呐、啊，怎么样呢？择吉啊，董公选择日啊，那个 VCD 呢，好，我就。啊，送各位一份，你们回去有时候可以复习，不冲坐山，啊，这一个四个原则最基本的法则，最基本啊，如果能够有神佛生日、圣诞又有吉祥啊，圣诞日，以上五种就五福临门，安神最好的方法。啊，这择吉也最需要去注意的，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讲的安神篇，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一个段落，谢谢各位，祝各位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供念，唯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些，各位久久发挥莲座上各世当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上顶，好，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经顶阵呢，讲解到第十六天，第十六天是智慧上，伫东南人的天上，特别接近正南这个方位来，是在顺宫、顺为风，虽然是真光明啊。在顺宫的天界，四季平和，四季充满着法喜，四季充满着祥和，是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净土。所以，咱若要祈求国家会当和谐，祈求家庭会当祥和中。祈求事业，也就是消业障的事。建议各位啊，提供各位一个消业的计，都是十六天宫智慧上。天王姓名光明王，姓德遮天最光明啊，遍照消业虚空性。咱给大家那么消业障。消业只有靠自己来消业，不是说我拿多少钱来就消业，拿多少钱去赌场呢，是一种继续好缘分，报是一个来生的功德，报一个来生的功德，现生的功德啦，都是前生所带来，都是前世所修持来，这生来受业报。等于讲，我若今日无存钱，明仔就无米好食。我今仔日无存钱去银行，明仔要还领钱，咱就无钱好还领。同款的意思。所以咱的功德、道德，拢是正常修修的。后一生，或者后一个念头，比如我这个念头现在真欢喜。跟人说话呢，真好害，无烦烦过。那么你后个念头呢，你足欢喜，你就无烦恼。若是现在呢，我讲一句话去伤害他人，无介意，就好出个事。后个念头，你就烦恼，伊无。

0: 人唔知会甲反弹无？无人唔知讲出对我伤害的话无？这就是咱人上大上大的烦恼。所以啊，咱就要以己无所性，咱卖生出造成烦恼、造成痛苦的原因的时，咱就无痛苦烦恼的果。啊，所以啊，贵国先师王禅都说，叫人爱修心、修口，教化的养灵。咱的心，迄条想念，我都真正自悲自哀的想念的时，你后边一定无可能心灵会安详，惊惊吓吓，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啦。啊，所以第十六天宫啊，智慧位啊，吼、哦、天王圣明啊，光明王啊，圣德遮天最光明啊，遍照消业去强行。那么消除咱的业障，无第二条路，善念、善行、善念，想好的代志，拢遐想好的过去，人安尼拢不管的，我一直对好的就去想。当时人若伤害我，咱那个时候，哎，感谢伊，我一定唔对个。伊是因为伊安尼咧，我以后袂阁犯到遮个歹个问题。你一念头好个去想，咱无对哦。你是安尼骂我无？你是安尼讲我无？你是安尼讲我唔对？你是安尼笑我？你敢若逐工逐工都安尼时，你根本就得失了了去啊啦。所以讲，咱无去计较别人对我咱安那。咱自己想要紧，别人对咱安那呢？咱问心无愧，咱好啊。别人骂咱、笑咱、踢笑咱，伊个代志，这是伊个问题。咱若问心无愧，咱就无要紧啊。咱若唔对，咱就改，咱顶多去个感谢。我跟你讲，你这就上大一修行。啊，你这呢，过去生嘛好，现在生嘛好，现在念头嘛好。前念头嘛好，这拢是在甲恁启示啊，拢是咱的老师。甲看到咱的老师的时，各位，你一定真快乐、真幸福。这即是消业上好的方法啊啦！哈、哦，遍照消业虚空行啊！好，咱这里过去的灾难业障完全化于无。行啊，咱再来就是十七天宫坤德宫，天王圣明白金王，一心左右有德人啊，依顺四宝无差敌。十七天宫就坤德宫，坤德宫在哪里呢？西南的天上，在南天的西南方的面顶。在南天西南方的净土，在南天呢西南方的光明的世界，为坤德。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天王姓名白金王，天王的姓名叫做白金王，白金王。白金才是纯，白金是清净，白金是光明。甲咱提醒，咱爱有光明的心的时，咱嘛是白金王呢。那么至于法如何的修持呢？啊，就一心左右有德的人。一心左右有德之人，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啊，八宝一心法，八宝八宝心法。咱的正代啊，教授黄春枝啊，黄教授咧，伊是教育心理学的教育家。第一届咧，咱结缘的时，听到我讲来者不拒啊。气下不留啊，顺其自然啊，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德有德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这八宝心法，吼、哦，伊足欢喜。所以，伊将这八宝心法啦，伊是全省全国的学校，在辅导的。老师负责些老师，暑假六月份上课时啊，伊用八宝心法开始讲好，在老师辅导的老师很听，得到欢喜的回响，啊、哦，欢喜的反应。所以这八宝心法是几国祖、几国先师授的妙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德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啊！咱伫世间万行大事，咱本着这八句来做咱的人生的座右铭，你也足快乐。来者不拒，表示讲后来。咱也免去投票，歹来一定有因果，歹才会来。咱免去投票，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咱甲人搭帮忙，拢过去啊，咱免一定爱等人来甲咱搭下。好，啊，过去的烦恼过去就过去啊，你甲人搭留，无路用啊。啊，一个人甲人中间在斗阵。家庭、翁仔、某、爸仔、囝、兄弟、姊妹、姑嫂等等的斗阵，若是有所冲突，有所无欢喜的，过都过啊！你敢那计较有甚物路用呢？计较未当解决一切的烦恼，咱只有呢，以互相相疼爱、互相相关怀、互相相关心、互相相原谅。受体谅的时，去者不留啊，去者不留。你烦恼，伊就会离开啊。你先留嘛，留未了啊，去者不留。有缘则多，有德则多。有缘者就坐做伙，坐共一台船。若是一个人，咱人的心头、心念何里何多？无你心念，时时呢想尽办法。记着别人、他人的过失，记着他人对我如何如何的事啊！我跟你讲，嘿，烦恼，唉，家你一定坐共台船啦，家你坐共台车啦，家你困做伙、坐做伙啊，如影随形啊！你唔相信，你试看卖啦咧。咱动手师兄师姐中间呐，谁对我无好，谁对我安怎啦？你大家记得，我你讲师兄师姐嘞，想起六大，遐一个出头嘞，一定跟你坐共台船，跟你坐做伙，跟你困做伙，食饭做伙食，哦，辛苦做伙辛苦，做伙去，你就敢那烦恼先背背袂离啊！所以顺其自然啦，不可勉强。咱有缘就多有。

0: 接着说啊，顺这自然，有缘则多，有这缘，咱就个跳过啊。那么啥子多呢？多就是咱思思思维上啊有障碍的时，或者多。所以，甲咱斗阵的人，朋友弟兄，每个人的思想，大致无相像。所以，咱今日大家来学习多，来成为师。读易经嘛是好得修道，所以以后所有的同修弟子，是讲到你来读易经，你来参加咱修道，来这里修道。好，你来参观易经，易经不是我的，大家，咱来参加修道，修道的法是啥？易经的妙法，对生。到死，对烦恼到快乐，对快乐到烦恼，啊，对有到无，对来到去，对无始到开悟，拢叫做修道，修道。所以咱以后来咱先入寺一经大学，即是修道的道场，修道的道场啊啦。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的世间所有拢是在修道啊。拢是咧修道，所以一心左右有德人，一心左右有德人啊。咱若看有道德嘅人，咱尽量甲斗相共；无德嘅人，咱嘛甲斗相共。是安尼无德嘅人爱甲斗相共呢？因为伊有一个困难，有一个困难，伊才会糊里糊涂，才会做出选择。那么咱嘅法门，咱已经在学。干了橡皮山橡皮是，咱的微心中，咱莫分讲，伊是有钱人，无钱人，伊是有德甲无德，咱绝对袂使分。啊，伊无德，伊糊里糊涂，都因为伊有一个可能的所在，咱更加需要加帮忙，帮忙跳过这个烦恼的境界，跳过。欢乐这个善思好，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咱爱帮忙，这有得接受，无得更加爱做。那么要帮助无得，要让伊走入着这个有得的路途、有得的路线、有得的境界，一条路修道、修道、修行、修行啊！好，所以一心左右有得人啊，一顺四步无差敌啊！一顺四步，咱都爱学着正法。学了正法以后呢，看伊的困难在哪里，然后帮助伊解决困难。那咱上基山先律师，咱的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支会长将近1000的支会的支会长，啊，大家呢开始学习来有如何来帮助他人。有得的人伊一定真顺心，失得无得的人一定有伊苦楚。咱会当甲斗相共，帮助伊离苦得乐，帮助伊离开这个一直沉沦的境界，一直步的时，你有啥物方法？树报、法报、法的报、美财的报。咱爱心团600组的爱心团，这600组的爱心团的动手地主，反正若听到都有艰苦，顺声救苦，无条件来甲需要帮忙的人，解到帮忙，需要啊伫处场风水上有困难的，啊帮伊解决困难的。咱爱心团绝对无提示来甲大家服务，这是是法宝啊，法宝啊，财宝咧有限，法宝是无限啦。所以咱伫世间，咱若拄着真困难的人，有当时咱会用甲了解，甲了解咧，你只有学易经、读易经，你才有得了解伊的因果啊、修道，才知伊的因果。所以咱欢迎啊，全省、全国各地方啊，啊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咱新的年度开始啊，咱也会陆续各地来开班，开这易经风水学的研究班、修道班。啊，大家呢学到这多以后，帮助有缘的人，数字的发布给因，帮助因离苦得乐，你即是菩萨。咱即是贵国先师的化身，不要啊！所以各位是奉承之心，一旦咱有心要帮助他人的时，各位动手，咱免惊。有下堂老师啊、师傅啊，我真无了解了，你教遐我未真记未真清楚，无要紧。咱请大家，咱来念者啊，17天罡啊。困得远啊！天王圣命白金王啊！一心左右有得人啊！一顺四步无差敌。咱一直念这四句偈的时，哈、啊，各位同修，你读咱易经、佛法啊、妙法、风水学啊，你就会当开启你的智慧，你就会当慢慢的，你过去所学的，虽然听入来未记哩，但是已经积在内面。这个里面啊，无提出来用，提不出来语尔。也是各位啊，咱时时咱念念这个17天罡，坤德经，天王圣命，白金王，一心左右有得人啊，一顺四步无差敌。各位同修啊，这17天罡的妙法，也是各位啊，时时念17天罡，这个白金王与妙法的时，免惊。你所学的多，你所研究的，一定我都一一慢慢慢慢，互恁开发出来，没有差池。互恁要发露恁的智慧的时，绝对未定答。而且呢，恁要帮忙的人，恁都无迄个分别心，好也善，有钱无钱人，咱都未下咧分别心啊啦。
所以贵国先书天地经的妙法，咱那一般个人爱读咧，你看无啥。但是你一直读，你一直上，你智慧会开启，啊，各种的智慧会开启万万的智慧。所以咱33天天王的圣号，33天天王的保护，天王的妙法，这是一个万万的妙法。不是有偏差，就讲啊，是什么境界的妙法？不是讲哇，你这是三界来妙法。各位，你要到台北，你一定要经过新竹。你若无经过新竹，你未到，一定会道理呀。所以各位，咱身为名声或者修道的同修弟子，咱唔通有迄个功过的心。莫哦，我是正道的，我是正信的，我是安怎？我跟你讲，恁讲人你正道正信，你就无智慧，我都开，我都开悟啦。咱若知影有。

款认真学、认真学、认真用你生活上的时，我相信各位恁即是正道，因为无差异、无分别、无分别心，众生一律平等，众生之苦即是咱人每个人之苦，众生的幸福就是咱的幸福，众生的和谐就是咱每个人心灵的和谐啦。所以贵国主、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天公也大慈大悲的大爱，就是第十七天宫分德园啊，天王圣名啦，毕竟王一心左右有德人啦，依顺四宝无差别。各位，妙法难闻，咱每一天陆陆续续，咱甲各位讲解这部。天地经，咱这部天地经呢，各位，恁若要有要爱这部天地经者吼，欢迎呢，恁写批来索取，好，咱会送寄给各位。只要大家有迄个修行，大家努力修行，用在生活之上，我相信咱的社会会和谐，社会和谐，天下即太平啊！这是咱传这个妙法，贵国神师道家之邦传妙法。的思想，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人心难得，妙法难闻，机缘难得有啊！既然今日已经现出世间来，咱大家珍惜。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归古子。
1: 若有真圣归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事，啊，我们所有贤师同修代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上课，下个礼拜我们休息，因为水陆法会到了，啊，很忙，尤其今年的水陆法会。我们要超度地球195国家他的煞神冤亲债主，这是我们台湾维新圣教我们的天命，所以我们务必要再把这一次水陆法会啊办得圆满，啊，超度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三界万灵，啊，皆得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所以啊，我们这一次法会，啊，我希望各位同修们有时间，啊，尽量。抽空回去啊，拜拜，以法会友，以心会佛，会各位的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和冤亲债主。那么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啊，就是黑象，黑象，黑象属于阴，啊，阴的地方就很没有生气，没有灵气。那么黑象，你住在黑象，你怎么办？啊，唯一办法。就是向着你的门口可以挂到的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我们长吉山仙佛寺或是易经大学，我们给各位啊布施供养的每一年。啊，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都有挂着灯笼，啊，这个可以拿回请回家挂，是不收钱的，啊，挂在门口，那会平安。啊，若是你们家里住在巷子里，那你们门的前面。挂一盏啊，这个灯笼，你可以照耀自己，也可以照耀你左邻右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妙法，这也就是风水学啊，尤其。我们的住家若是对面冲到人家的地下室上来的门口那口，那晦气也是黑象，那冲进来了你怎么办？

0: 看，那你就挂个圆圆的宫灯，24小时啊，给它等光明，就变成珠子啊，那么叫前面原来是虎口，虎口呢？啊，你这一挂起来，就是金丝细球、金塞浪球，你家里就平安了。啊，这个案例现在多得不得了，高楼大厦一直盖，地下室的人口一直增加，那么你怎么办？啊，眼睛张得大大，看他车子冲上来，啊，那在家里会出问题，那只有一个办法，啊，挂灯笼，啊，金丝细球，你家里反而会发财耶，呵呵，这个也是风水学的妙法，啊，我们台中市。还有，那个地下室冲上来的，啊，很不平安，啊，就来求助王禅老祖。啊，在民国73年，那时候我只能用易经，啊，卜卦，啊，算吉凶，但是苦于无计，可以解套。啊，有一天，啊，我在睡觉，看到一只狮子很凶，啊，也是老虎，和狮子一样的同类的动物嘛，很凶，一直冲过来，我照好叫，照好叫嘞。找个卡波拉里啊！啊，怎么办？我就从口袋拿出一个珠，原来就是一盏宫灯，圆圆的，拿着那个老虎就趴下来，一直在跟我笑，我觉得奇怪。儿子拿着不敢放，他都在旁边一直玩。我奇怪，怎么这只老虎变成狮子那么可爱哈、啊？我就想起来了，我才想到说啊，我知道了，就是用那个宫灯来挂着门口，所以我就。啊，按照地址去找到我们那位信徒。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龙来给我，我你干什么？好，我再买一个还给你，啊，你可以送给别人，因为啊，你挂上去了，我的生意啊就好起来了，啊，就所以啊解忧，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要领，所以此后呢。我遇到前面啊地下室的门口来冲啊，那只有这个办法啊。过了一段时间啊，又一位中央日报的记者啊，他来问我啊，他来问我嘞，说他家里非常不平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他要我去看，那我就去帮他看了，这就是这样。住家的这一户，前面是五楼，五楼的楼梯间，从上往下来，由上往下，啊，冲到他的门口，就老有如猛虎下山，二虎击石，二虎。好，二虎击石，那我就告诉他，啊，我前面这里，啊，你阳台下面呢，啊，你挂个灯笼，啊，这个二虎击石变成金丝细绣。金丝细绣，那就平安了。好啦，我告诉他，你赶快去买，买回来今天就挂上。他没有告诉我，他爸爸突然间不知道什么病，住在台中荣总医院，已经3天不省人事，昏迷不省人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挂上了，第二天，他爸爸醒起来了，说：“哦，我到深山里面被虎老虎追，被老虎追啊，啊，差一点被老虎吃掉了。”啊，我才想到说：“二虎击石，二虎击石，这前面这个。”啊，冲进来，把灯挂起来了，啊，那的老虎就跑掉了，他在玩那只球，那已经好了才3年，啊，突然间呢，他爸爸又跑到。荣总去急救，查不出病因，啊，又到精修院来找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爸爸的问题，我说你的灯笼是不是破掉了，或是拆掉了？啊，他才说。他的弟弟说：“那一个灯笼太旧了，不好看，要换新的，就把它拆下来。要换新的，一换一拆下来，1个多礼拜。”

0: 爱岛都没有挂上去，所以他的爸爸又被老虎追到深山里面去了。嘿嘿，好，你赶快回去，旧的先挂上来，不要等你弟弟买到新的。你弟弟是啪哩啪哩的，啊，他怎么会来关心这个事情？啊，后来，啊，他赶快又挂上去了。第二天，爸爸又醒来了，又回家了，然后带他到进修院来。啊，跟我说，张老师啊，我看你这笑脸啊呢，你哪怎样就说啦？你要怎样就说啦？你讲好，我去深山哪来，去有好肉啦，肉干嘞哦，那啊，唔知要安怎，啊，到尾有一个老伙啊，啊来甲我赶走，老伙啊，我这老伙啊啥人？是毋是土地公？看过比土地公较高个关一层，比土地公还高一个境界呢。啊，他手拿着一个八卦，啊，压住莽说啦，第一，啊，我是不是马戏团的驯兽师？哈哈呀，伊讲唔是嘞，我无成嘞，喙须足长个嘞，啊，我咧对我笑，那我就带他到二楼，啊，那他来我卜卦在一楼嘛。我就带他二楼去看，啊，这里啦，这尊神啦，这尊神明啦，这是啥人啊？我翁什多做啦，哦，这是老祖传妙法，啊，要传佛妙法花，啊嘛，甲好啊，别家呢，走投无路，才会逼出啊一个法药。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你们比我幸运了，啊，那我就直接传给各位，一给你黑象，啊，是头前有迄个罗枪，啊，是头前有行枪，啊，或是有楼梯间往下冲，这么你只有一个办法，挂宫灯。我曾经一次在中心新村，我们一位老艺术家，啊，他家里也很不平安，啊，因为他是画家，他就画个山海镇，就挂在门上面，可以对着前面的巷子，啊，他认为啊，山海镇可以压住对面的巷子。事实上没有用，你要画山海镇，你要持咒，每一批、每一画、每一点都要持咒起来一张的山海镇。才有这个能力画煞。我问他你有没有持咒？他什么叫咒？那我你这张挂着没有用。注意中风啊，心脏一向我怎么定的？而且我问张老师啊，我心中定几个盖呀？啊，山海镇挂起哩，虽讲有效，嘛无效，那一个办法吧，安静止，啊，也静止，啊，你上面点个红点，啊，你再把它反射，啊，老虎很凶，啊，要来咬你。啊，你拿一个镜子给他看，他会看到镜子里面也一只老虎，和他一样凶。啊，前面这一只老虎越凶，镜子里面的老虎也一样凶，一只老虎看不到自己的脸，哦，他凶，看不到自己的脸，啊，所以。你挂镜子就好了，啊，他就挂上镜子了。我去买一个镜子，很简单的镜子，一个15块。啊，跟我说张老师啊，15块钱有什么卵用？我你画图一张你安尼卖爱卖偌济？我最起码卖2万。那你2万就我都压住这个煞气啊，还抵不过15块呢，啊，这位画家呢，啊，可能说老师啊，你的方法我会接受，我你不接受也不行啊，你一天还不穿几个穿不起来啦，啊，那就挂上了，好了，啊，从此之后。就没有再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前面有路冲，就安尼来裸冲，还好就是上课上完了我就走了，那无像这样呢冲来了，我站袂住呢，我爱挂一块镜在面头前，甲你相像，哈哈，哦，啊，这各位爱注意啊，所以。我们就讲黑象，啊，化煞的方法只有宫灯。我们大凡是啊，满山的宫灯，若是淘汰了，同修呢，你们可以请回家，啊，我们不卖，只接受你们的固布施供养就可以了。啊，偌济啊，不，我们不计较。
啊，越多越好，哈哈，啊，越多你越有福气呀，啊，那我们这一节来为各位再继续讲解坐造，啊，风水学，造造，坐造，造是一家，他的生活。啊，主要机能，造位，啊，那对不对？影响到一家的平安。

尤其我们女主人啊，对于皂位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啊。曾经啊，我们在民国84年第一次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行风水学传法大会。我到林口啊310里面，还有一户信徒呢，啊，我就去帮他看，他说奇怪，婆媳吵着不完，啊，媳妇比婆婆凶了好几十倍，啊，身为老公的。很纳闷，啊，我就去看了，结果就是皂位，新皂、故皂、修冲，新的皂位，旧的皂位对冲，

啊，就赵薇。啊，他就买了一个新的赵薇在这边。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就为媳妇买了一个新的灶，还在这边，还在这边呢，也没有感觉什么。渐渐的，媳妇啊，看到婆婆，冷眼相看，哦，这常常吵架。婆婆讲一句话，媳妇讲了30句。骂得五体投地，无路可找可走。这婆婆呢，讲老师啊，喜欢细细条啊，较快活，心不啊，对伊食无好。我欧巴桑，我来看你造诣好不？我好啊，结果一看呢，心脏故障，啊，小腔小对。我的这问题就是这，啊，你在这里，你煮饭，这咋煮？啊，这样煮，新妇讲一面，婆媳讲一面，好啦，也媳妇刚好。走回来啊！啊，伊甲伊媳妇讲，啊，张老师来甲人看厝了。啊，你伊媳妇来甲我讲，老师啊，我讲一句，阮婆婆甲骂30句，快死啊，未死！反过来，啊，他到底是？婆婆对啊，媳妇对，我问你们两个，都有道理，你们两个都对，啊，我都啊，媳妇和啊婆婆老岁仔人，看来在因媳妇边啊，哦，气候小客安尼，我老说你啥意思哈、啊？我咧走也换位啦，换过来遮。接着往回家，啊，一只做的小客，手啊手小客就好啊嘛。啊，我就想说，我搁甲倒搬，甲倒搬，这里灶位搬到过，啊，说媳妇嘞，甲婆婆正欢喜，啊，你这丢，啊，我呢，安尼我袂讲讲一句话，阮婆婆甲骂30句。婆婆嘞，我是我们讲一句，你骂30句啊，我讲30句，我两个拢白坐啦，一个半斤，一个8两啦，半斤8两，啊，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灶位爱注意，莫新灶旧灶来相对，啊，这里一个。实力，还要这个例子。

先老的照，新的照。啊，老的灶台在这里，啊，新的灶台在这里，啊，这边的面将这样来，这样呢，啊，他买了之后，阿伯呢，他就把老灶往一住。啊，新的灶的位置，啊，那他就还是继续在这里，啊，他来煮，老阿伯在这里煮，媳妇在这里煮，新灶，客户灶。

0: Ah, possível. É comum. Sal. Sim. Não.啊，所以啊，他把这个造好人心不用。老岳阳一的永涛井，接得住，啊，心不转的柄得住，媳妇柄得住，我来到媳妇的祖坟祖产，啊，柄得住，啊，老岳阳我会做事，有奇怪啊，他就到五街。人家介绍，啊，他就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老祖跟他说，你的心造，甲骨造，位置肯定对呀。我的时阵呢，因为我无神通嘛，啊，那我就赶快车子开着去甲看，结果就是。先走伫头前，故走伫后壁。啊，师傅可以用故走，阿婆用先走。啊，这都是先走故走。啊，婆媳拍小刀。啊，来，我讲阿婆啊。这个问题不是媳妇贫惰，是你家己叫媳妇贫惰的，啊，还是望你就把枣刷到过来，枣刷到过来，安尼就好啊，啊，刷了，含婆媳常常出来。啊，经修院拜老祖，啊，这都很奇怪，啊，家这家顺咯，啊，影响到一家的和谐。这个案例，台湾唔知偌济发生这个问题。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曾经我也到美国加州去看一位那里师兄

月初，美国黄土豆很大。

走诶，安呢？啊，它设计的很漂亮，空间利用的很好，而且造位，你看这火星，火星，啊，太艳，啊，太艳了，而且在昆方。三胃肠啊，那呢师兄啊，因岳母一处，王林这栋厝很好，干那灶位唔对呢，灶位不应该摆伫斜角，还讲伊请人设计啊，一个香港的地理师。甲设计，吼，也命适合这样的东西设命啊，做这样啊，做这样东西设命，暂时搁一边。你的行，这就是我火星，尖尖干，再冲到这里来门，这里进来。灶口不充门，充门口说是非多，啊，再加上背后都、就是这个火星太艳，伤胃肠，啊，所以那个师兄的岳母啊，常年躺在床上。我你赶快把灶位移掉，他说不能移啊，他这个装潢设计好了，花很多钱呢、啊。我你妈的高追呀！啊，老母的命较重要，还是你的钱较重要？我恍然大悟啊！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你这砍掉的话嘛。你一改这样就好了嘛？因为老师啊，这东西四面不合嘞，我的东西四面还细呀、啊，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东西四面的问题，不是完全可以用。那东西是命啊，是对着古早有气口啊，用香火的气口，才有东西是命的问题。最重要还是位置、空间位置的问题呀、啊。所以我们赶快把那个灶不用，你把它。买一个新的，啊，放在旁边来，方方正正，那就好了嘛。我去美国几天，啊，他很快就把它改了。等到我要回来，他带着他的妈妈到机场送我回台湾。啊、哦，那这位老菩萨呢？搞完工老师啊，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还是恁家救你的啦，啊，恁家仔救你的啦，啊，那。

0: 这哈，所以风水学我们不要忽略了。啊，这赵薇，朱光一画煞，与三星之悬空哀星，好来画煞，如啊，我们在九紫方啊有煞气，有煞气也行。阿克元运如七运、六运属金，啊，你就用。在800方，800方做灶，这一火生土生金，这化煞为权，这灶位要会用。好，我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转三，04927237563。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发道场住持圆伴。新发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发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发道场辖内和敬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发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发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发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台湾平安，护国齐灾，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年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九黎蚩尤后裔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损金民怨灵，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祖怨灵，台湾228事件全国各地受杀害，受苦之人民朱怨灵，十万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烟灰染动朱灵，当下法会坛上各府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往生一人以列朱祖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无缘注视英灵啊，购府堂上地基主及工厂地基主朱灵，台湾各地路头路尾路海空罹难汪死军民朱彦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是本唯心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法会啊，我们所有唯心贤士皆以香花情香花影斋串供养诸佛菩萨，光降坛城受纳，我唯心贤士福慧大众祈祷啊，共转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本愿， 王禅老祖倒驾37年，所收受的弟子无量数，法界萌心照光明。王禅老祖的圣法，王禅老祖的天威，不可思议，不可说。

0: 有这个因缘哦，多亲近。啊，唯心圣教，啊，所有的贤士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圆满。然后将所修所学，的心法，仰仗天威转施。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恩怨情仇所演化的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姓氏谱。啊，这个是一个世间的无量次的浩劫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诸佛菩萨慈悲，也都全部一一的光降。地球、台湾净土，共转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个法仪和天命。
1: 唯心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今天我们法会祈福法会45天，已经第44天的七勇日了。啊，七勇日以来，44天的勇日以来，啊，我们所有各分支道场的住持、法师、讲师、维新贤士同修都很尽心尽力的，身口意供养，由幻贝学院圆松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大家共同身口意供养，来圆满这个法会。当下法会坛城外，无尽虚空，满3000大千世界，无量数天人、圣神都来光降维新正教禅机山千佛寺、千佛禅堂坛城，受纳供养，和加持。维新正教的

诞生虽然只有37年啊，但是37年

我们相信诸佛菩萨、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慈悲，云我为心圣教，为心贤士共同所求，天下太平，天灾永息，啊，天文也永息。面对的当下地球，还有少数国家气候变迁，而发生的天灾，发生人祸，将要到来。所以这个将是我们人类来到地球上我们的浩劫，这是由于恩怨情仇的因果律，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所以在整个的世界人世间还是充满着悲情不安。所幸玉皇大帝、诸佛菩萨、上天上帝的慈悲啊，有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在台湾净土禅机山先佛寺啊，率领维新弟子贤士们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招请三界万灵啊，来去禅机山仙佛寺千罗大禅堂受那个供养，有冤解冤，有怨解怨啊，才能消灾化解。所以今日今时啊，我们仍然本着如一的思想理念和用心，在明天法会圆满，明天早上啊，我们在千罗禅堂斋天谢天恩，下午未时起深谈一家宴口施食，普渡群灵啊，人世间的灾窜普捉2170捉啊，借由金刚上师依照宗教修行的功德力加持施食，供养莲座上诸灵来时机去时宝

0: 啊，有法源福报者，皆可随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构筑成佛，以为本愿。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哎，所以这个是王禅老子的天威，大慈大悲，大的大仁。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是广义的爱，是包容。不分我们来到世间的任何宗教，都只是给予一心，我们依照王禅老祖的慈悲盛世恭送维新圣教三十三经，经宝功德，字字句句，真实意来回向，莲座上诸祖灵。我们一家宴客圆满之后，将以元旦2020年的1月1日早上时辰时，在祭祖大典坛城，荣有维新圣教幻贝学院诵经诗集所有的法师讲师，全心恭送经宝唯古仙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接引在禅机山仙佛寺法会所邀集的三界万灵，即诸佛菩萨奉请光降灵河大体育馆，以下午一点正式开始在体育馆举办的中华民族第十四坛联合祭祖大典，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鸿祺全权负责。

这剧组大点怀疑，并邀集啊世间各界有缘的三组儿女，有福有德的三组儿女，啊，前来剧组大典会场。香花供养，啊，尤其维新圣教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在历史的恒河源远流长到现在，已经在培育了54位天剑维新博士，将维新圣教16法缘、48大愿的法义，由天剑维新博士所汇整的博士论文啊，54大卷一并供养列祖列宗之祖灵，并表达今后维新圣教的发展仍然本着出发先，天下太平啊，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的本愿。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不是我们一般凡人所看的。所知道的一点点的算命，不是这么狭隘，而是名扬两界统关照，进入空界无量劫来。啊，解冤释结，而恩怨情仇的消灾化解，都在当下。我们维新贤士、维新圣教，所有贤士法师，我们都做到了。虽然混元仅代表维新弟子及16亿人民恭向王禅老祖感恩，故我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请各位合掌。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祝福各位。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安神位的法则，就风水方面的风水。啊，安神位第一，你要看安什么样的神？安土地公，还是安其他的佛位？有不同的安法。安土地公，好，它的高度、它的地点，好，有不同的，而且要注意的，第一，溺水，好，啊，第二，忌顺水，溺水是收财。顺水是善财，这个很多人安神位了，没有去注意到。啊，如果像我们这个一条街，它的水是从这边流的时候。

你土地公的神位一定要安着像逆水，水往这边流，你就要安逆水，逆着水来才收得住，顺着水要做这样，水沟就从这边出去，你才守不住。换了老板，好，你有18般不义武艺还是没有用。嘿嘿，这我看的那么多了。若是这里平平没有水再来，也无来无去，啊，随你安哪里都可以，你要安正位也可以，啊，或是安这里都可以。第一个原则要逆水，不能顺水，啊，或是啊，这一个房子这样来。围墙，好，外面流水，往这边流。若是你按在这边的话，就不对了，顺水。你一定要按着这样，逆水，收这个水，很简单的方法。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做塑胶，他呢，哈土地公，我到他工厂里面，我说你土地公安了5次了哈，对呀、啊，老师你怎么知道？看墙壁就知道，墙壁呢新的黑黑的，都安土地公安错了，他就安换了。我说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啊神桌呢挂轮子。哈哈，你今年移那边，明年移那边，后年移那边，挂轮子可以到处跑。哈哈哈，我说你搞错了啦，要逆水就对了。啊，他呢，听了先生跟他讲，那地理师啊跟他讲，你要你的命，什么命要做什么相？我说胡说八道。土地公的命，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安神位的法则，就风水方面的风水。啊，安神位第一，你要看安什么样的神？安土地公。

是安其他的佛位，有不同的安华。安土地公，好，它的高度、它的地点，好，有不同的，而且要注意的，第一，溺水，好，第二，忌顺水。溺水是收财，顺水是散财。这个很多人安神位了，没有去注意到。如果像我们这个一条街，它的水是从这边流的时候。你土地公的神位一定要安着像逆水，水往这边流，你就要安逆水，逆着水来，才收得住。顺着水，就要做这样，水沟就从这边出去，你才守不住。换了老板，好，你有18般不义，无义还是没有用。嘿嘿，这我看的那么多了。若是这里平平没有水再来，也无来无去，随你安哪里都可以，你要安正位也可以，或是安这里都可以。第一个原则要逆水，不能顺水，或是这一个房子这样来。围墙，好，外面流水，往这边流。若是你按在这边的话，就不对了。顺水，你一定要按着这样。逆水，收这个水，很简单的方法。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做社交，他呢，土地公，我到他工厂里面，我说你土地公安了5次了哈，对呀，老师你怎么知道？看墙壁就知道，墙壁呢，新的黑黑的，都安土地公安错了，他就安换了。我说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神桌呢挂轮子。哈哈，你今年移那边，明年移那边，后年移那边，挂轮子可以到处跑。哈哈哈，我说你搞错了啦，要逆水就对了。他呢，听了先生跟他讲，那地理师啊跟他讲，你要你的命，什么命要做什么相。我说胡说八道。土地公的命，哪一个知道是土地公的命？土地公的命，八字命，谁知道？2月2日，8月15，那是一个纪念日，一个代表性而已，并不代表了他的命这样。所以我们要融入土地公、财神他的方位。融入风水方位，收水神，这个一个原则。再一个呢，如果没有水神，收人气。如果我们街上这样来，我们住家在这里，这边人都从这边来，人气从这边来。而且是街上很热闹，在这边，那么你的神位，你就要向着这边，像这样来，收着人气。若是你做生意，这边很多人都在这边街道，很多人气，你要也是要按着向着，向这边以收人气，收人气。所以气有水气，有空气和人气。你要做生意，
你就收人气。

0: 啊，有的做小生意，他安的土地公公，你看哪里人最多，你安的乡那边就对了，收人气。但是你要考虑他的水，如果说我收的这边的人气，水沟水很大，往这边泄的话，你绝对不能安这样，绝对不能收人气，因为水气3点半先追，先花钱。先了钱，然后再收到人气。等到人家来的时候，你已经关门了，没有用，还是水神为主。如果街上没有什么水神，平平的，那你就要收走人气，好吧？这是一个要领。啊，土地公哎，他安的忌虎逼生。啊，假使。我们一个房子这样来，门这边来，好，啊，门这边出去，绝对不能安这样，虎逼生，虎逼生，兵妻族、奴妻族、兵妻族、奴妻族。赚钱绝对赚不了，啊，赚了钱也会从间莫名其妙落失。那什么最好呢？如果水从这边来，那你就只安在这边来，安这样来，啊，龙有利，龙有利，又是收的水气。若是水从这边来，从这边来。那你怎么办？啊，水从这边来的，白虎来水，虎来水的，你要安这边吗？又不行，这个门来冲，门来冲，坐不稳，坐不稳。好啦，怎么办呢？你只要安正位，安到正位来。这是一定的法则，不变的法则。好，若是水龙水来，好，这个龙水来了，门你就开中门来了，好，里面的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欢迎大家再一次在充满茶香的氛围当中，让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今天继续邀请到的是一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漫谈，聊一聊我们的生活经验，还有他们的经营的艺术，一起来欢迎林总裁。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0: 总裁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从吃鱼开始吧。其实，真的在总裁的这些视角当中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丰富的这些收获。总裁，请。
1: 怎么会讲到吃鱼这个故事啊？因为有跟一家师姐在闲聊的时候。

0: 他突然提出这个题目，我稍微讲一下，因为小孩子从来国小、国中到大学，我从来没有教小孩子你要念书哦，从来没有。为什么？但是重点在哪里？小孩子你要让他多睡觉，不要一直小孩子，尤其国小就要他去补习作文啊、数学啊、什么什么一大堆。比大学生还忙，因为在成长的头脑，你让他挤这么多的东西，他太早去使用头脑，会疲劳啦，他的发育会停住，所以等到国中、高中要跟人家拼的时候，他头脑落后人家一截了，所以拼不上了，所以。记得小孩子，尤其国小的时候，不要让他去补很多习呀、让他多睡觉啊。尤其营养上面就
1: 食
0: 是
1: 补
0: 鱼
1: 方
0: 啦。
1: 面，吃鱼。
0: 曾经小孩子都喜欢麦当劳那种香香的、油炸的，但是还是要跟人家流行嘛。一年带小孩子去麦当劳2次，但我车子都停在外面，我不进去。你们自己进去就好，为什么？因为不鼓励他们吃那种东西，但是鱼是很重要。有一天，我全部桌上都是鱼，有蒸的，有烤的，有煎的，也没有饭，也没有菜，也没有肉。但是小孩子怕腥味嘛，就随便跟你吃一点。第二餐还是这样，第三餐还是这样，到最后他习惯了，硬着头皮还是要吃，吃到最后习惯了。尤其要叫他们啃那个鱼头
1: 是，
0: 啦，尤其南部我们小时候都吃虱目鱼头
1: 石墨鱼
0: 啊，
1: 头。
0: 虱目鱼头一个人叫他啃3个，不能用手，只能够用牙齿、舌头、嘴唇去把一颗一颗的鱼刺把它蹭出来
1: 安尼才袂食伤紧，危险。
0: 啊。所以大人很多都怕他。戒掉了，被鱼刺梗到了，所以我刚才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怕就输了，敢还有赢的机会了。你让他曾经跌倒过，不要让他一直没有跌倒，等到长大又跌倒的时候，那很难站起来。所以小孩子就让他曾经也会起起去擦掉，那怎么办？你就换，稍微咬几口就把它吞下，鱼刺就跟着下去了。有胃酸嘛，它就把它消化掉。为什么要吃鱼？鱼里面有磷脂，有钙质。磷脂是补头脑，钙质是补骨骼啦。小孩子让他睡长一点的觉，让他把头脑好好的发育好。要拼的时候，国中、高中那时候才来拼。头脑好好的，所以他们念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奇怪，明天不是要期中考、期末考了？他说练好了，好了，练好就好吧，他最后考出来都第一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头脑很扎实嘛，所以念书起来就很容易嘛。小孩子去考试，我从来不陪考的啦。有一次。老大，他要考大学的时候，他好像有点紧张我想说，孩子啊，要不要带你到考场去啊？他问我说：“你有时间吗？”我说：“好吧，应答应你吧。再你到学校去，我把它放着，拿个50块给老师，老师都认识嘛，你帮我买中午的便当，我哪有在那里陪你，对不对？”我都不是阿炮啊，我都要陪你对吧？考试是你家己的代志啊。但是在车上的时候要怎么办？看上有点紧张。但一般大人都会讲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要紧张2个字。这个所以大人你讲话就要注意，要小心了。那我跟他讲说：“孩子啊，你已经尽责任准备了，已经100分了。”结果你交给上帝吧， 说古时候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0: 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啊。现在爸爸每天都在接受客户的考试呢，交货期要准确，数量要准确，品质要好，价格又要低，每天都在考试啊，哪有一次定终身？我讲话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讲说不要紧张，啊，你不要紧张，要紧张两个字吧。所以说，有时候家庭教育哦，真的要用心啊，如何培养出一个能够在社会上独立站得好好的小孩子。
1: 是。
0: 所以小孩子哦，我上节讲过嘛，教他三个不嘛，哦，不能叫烦，不能叫苦，不能叫累，是第一个不；第二个不就不能说不敢；第三个不就不能叹气。啊，所以再来谈到刚才一家师姐有谈到说，那个经营企业的哈，
1: 是。
0: 为什么能够让一个团队哦，大家一起的，忠于公司，卖力的去哦工作了？
1: 是的。
0: 一个企业团体哦，一般第一个首先一定要最高那个领袖。英明的领袖，第二个要有很强力的能够执行的团队，第三个一定要很严谨的纪律啦，这个团队才能成功。
1: 是。
0: 古早人来讲哦，有永远的头家，无永远的苦劳啦。苦劳怎么讲？就现在好像说是上班族的员工吧，哦。
1: 是，劳工们这样子吗？
0: 苦乐就是以前的人做灯光嘛，哈，哦，让地主哦请灯光来，这叫做苦乐。有永远的头家，无永远的苦乐啦。所以，我找到人才，我就把一些股份释放给他们，让他们也是当老板之一，哦，在团队里面工作。而且是团队哦。有一句话英文讲，他们讲 teamwork，哦，就是
1: Teamwork。
0: 团队工作啦，团队合作啦。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团队合作，以前那个三洋工业的董事长叫做张国安呢。
1: 是。
0: 哦，那他也是台北工专毕业，以前是台北高级工业学校。他讲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什么叫做团队工作、团队合作，是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在一起工作了。哎，一般人都是集合一群优秀的人才在一起工作啊。他讲的是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在一起工作，当然一定是人才哦，蠢材就没有用了。为什么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属于天性的盲点的缺点，没办法改。你要叫他改，几乎叫他跳楼一样，因为天生都各有天性嘛，不可强也嘛。
1: 是。
0: 哦，那是古时候人家讲，但属于习惯可以养成，当然好习惯才养成，坏习惯也可以戒除。属于习惯的可以养成，也可以戒除。属于天性，它是与生俱来的，没办法改，只能尊重。哦，人没有完美无缺，所以一个团队的工作，大家要有那种雅量去接受别人他天生下来的缺点、盲点，哦，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这样那个团队才会强啊！哦，所以这是我在经营一个团队的一个理念。另外呢，在公司里面，我都称呼同事，我没有称呼员工啊。员工就好像我董事长，伊给我请。我好像很伟大，哎，董事长很。

都在街上，在约三点半足济咧。董事长有什么了不起？约三点半规大堆咧。哦，啊，所以我在看这一些同事

0: 是你大部分一开好坏都一样比例，但是进来你如何去教育他，变成你一个企业的文化，好的企业文化，什么叫做文化？一般来讲，大家认为文化好像是唱唱歌啦、敲敲鼓啦、演演戏啦、画画图，那是文化的一种。是文化是属于大家共同生活习惯，叫做文化。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好的文化，坏的生活习惯叫做坏的文化。所以企业什么叫做企业文化？这个企业它这一些人做事的方法、想法、观念，通通是好的，那叫做好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常常在跟我的同事，因为我不讲员工了，连我的司机载我去哪一个地方参加什么宴会，我都会跟朋友介绍，这是我的同事，他带我来的，啊，大家就知道安排他到司机桌里面吃饭，我不会讲说，哎。这我的司机啊，伊载我来，职位没有分高低，大家进公司工作上班，人格一样平等。啊，为什么分什么长什么主管？因为工作的关系才会这样分，没有说职位高的人就骂职位低的人，是做错的人就要向大家说道歉，说对不起。啊，所以刚才说。你说同事把他分几等人？第一等人，主动的做事情，就是用睡觉起床的例子来讲，你自己睡觉会自己起床的人，算主动自发吧。啊，比较不好的是自己睡觉不起床，还要人家叫，那叫得起床哦。再不好一点的是吧，你睡觉不起床，人家叫你，他不起床，哦。再来，我们来往好的方面来讲，自己睡觉自己起床比较好的说，我自己睡觉自己起床以后，还会去叫别人起床。那再好一点就是，我去叫别人起床，我要叫到起床。刚才那一等人他说，我睡觉起床，我会叫别人起床，但是他不起床他的事情。就好像常常以前父母亲说。哥哥，哥哥啊！你现在弟弟，你都没有叫他起床。哥哥说：“我有叫他起床，他不起床啊，他已经叫了，他传令了。其实不是只有传令了，你要叫他到起床啊，就交代你任务，不要说我叫他了，哦，就事情就 OK 了。因为再好一点，就你叫他起床，要叫到起床，用嘴甲破嘛好，用天嘛好，对吧？
1: 用方法。
0: 方法。”不管说你叫到起床，那是你的责任呢、啊。这样事情才叫做 OK 啊，做完了。这五种人之外呢，还有两等更好、更不好的人。更不好的人就我叫他起床，他不起床，起床以后又来骂我，那真的是
1: 形形色色哦。
0: 拒绝成长的小子了。
1: 是。
0: 那最好的一种人就是说。我叫人家起床，叫到起床，而且起床以后他还有笑容，哎，表示你的方法很 OK 啊。那所以说，一般工程师是自己睡觉自己起床，算工程师了。我再来要人家叫起床，一般是属于作业员这方面的。再来，工程师上面有一个主管哦，比如说组长啊、科长。就称为叫人家起床的，再也会叫人家你叫到起床的，大概是经理啊，会当到总经理或者老板的，就叫人家起床，起床的人还有笑容啊，所以叫人家起床，起床还骂人家的，这个都几乎都这个都不能用的啦。所以有时候团队有一些人哈，你要看他的素质在那，要如何去教育他。我常常跟同事讲说。没有工作的工作最难做了，比如说人家来应征，说啊，你就坐在这里喝茶看报纸，啊，不要做什么工作，啊，薪水照拿。我说那你这样能够上几天班？说一天我就走了，受不了。有人说2天，有人说3天， 是没有工作的工作。

奉教主王禅老祖盛世，必须把握天时地利与人和，以维新圣教十方大众的修行力量，共同成就祭祖大业，方能化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恩怨情仇。故维新圣教自2004年1月1日于台北林口体育馆升坛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现场汇集三祖儿女36000人众，香花火转，歌舞升华，供养祖灵，表达子孙爱好和平的心声，至今已迈入第13坛圆满。法仪之中揭露万灵归心，天下一家亲的真意，成为世界华人心之所向。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的境界，超越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天瘟 SARS、 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洞、伊波拉病毒、世界饥饿与战争等人类的大灾难，是愿力带来奇迹，也是老祖师尊满弟子所求，指引弟子诵经修法方得圆满。2016年，混元禅师尊天法旨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中规划新建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与天心池、南天门、九龙壁以及易经大学校区形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2018年端午节举办落成大典，混元禅师亲自开光，恭请圣灵光降，同时欢迎各地宫庙参香祈福，感受王禅老祖的威德以及台湾民间信仰的相容性。混元禅师以此有形的大金身恭赞教主天威，引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成就维新圣教48大愿大法轮。2012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印证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天下太平的不二法门。36年来的例行与实践，皆已转化为文字，集结为鬼谷文化维新道藏，典藏于维新博物院中，作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智库。混元禅师以此至宝供养当下十方法界，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净土相辉映，圆满圣教本愿，即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0: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育内涵，将世界宗教的爱与和平理想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三地波动出窑，位图属水，主出窑。啊，这子水主孙爻，啊，这个就必须要等到五月，五子午冲起来，天一啊，天一冲起来了，这一次啊，这一天温。永喜啊，这天文永喜，你务必要动出爻，父母爻，这是文昌，要智慧，要修行，要修行啊，你才能够啊解除。在五月份，农历五月份才能解除。若是没有修行，要解除，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学道、学易经，我们就是要知未来、知天机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要到达希望的目标，我们务必一定要再继续修行。而你能够继续修行，你的就有福报，你的福报大公无私的祈祷啊，都能如愿了啦。所以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的法门平时是以易经风水来安家安身立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修行，继续诵经。经宝的意思就是路，经就是路，而指引灵魂界瘟神煞神啊一条往生得到解脱之路。所以天德经就是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一部上圣经典啊。金刚经也是一样，而你入诵金刚经，而你将金刚经所诵的功德，而你来回向给你的家人，回向给亲人，回向给十方法界三界众生啊。所以一个人若能够时时为人来祈祷，为人祈福的时候而修行诵经的人，你将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啊。这个福报胜过你有多少财产啊，才是你修行的福报是最珍贵的啦。这一次武汉肺炎，你看有多少个国家的人民很有钱的啊，夜里一到，你再有钱也医不了，还计较什么呢？那么我们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我们存着慈悲心，存着爱心啊，来为的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来诵经回向，那你就是有福的。

人。好，未来一定是有福报的人，有明天，有后天，必须要有把握当下。我们要修行，要念经。啊，我们身边围绕着我们家的守护神，啊，我们的祖先、亲人在身边守护着我们的平安。但是，他们所需要的不是钱，钱啊，应借花不到。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经宝。而你的经宝，你诵经来回向给他们，那是最珍贵、最上圣的精华，也是最后的礼物。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共修，我要了解，要各位了解到啊，三世因果，了解到先世的罪业和先世的福报，先世有福报，这一生你就有福报；而先世啊有罪业，这一生福报就没有了。啊，这是一定的。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这个人那么不好啊，怎么还那么好？”啊，那这是他原来就有留下来，祖德留下来的福报余荫还没花完。好，那若是这一生不再努力的行功立德，做好事，啊，依照佛所开示的方向去努力修行的时候，啊，福报用完了。那你就业报就来了啦，啊，这业报一来，如排山倒海，山崩地裂，再怎么样你也挡不住。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们平时就要多修行，平时你多修行呢，啊，你自自然然，你的福报时时跟在你身边。啊，你的啊善业的善报就在我们的身边啊，所以今天要为各位来继续阐述三世因果啊，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多多的领悟三世因果啊的殊胜啊，希望各位同学们三世因果经。你要多诵多念啊，这样的话你会得到心安啊，错了就改啊，好的，我们就继续去做，那你的福报了了分明啊，祝福各位。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书房善知识，三世因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有的现世报，有的来生报。现在的时机啊，都在现世报，现世报都有累积的。啊，前世、先世的罪业，啊，加上这一生不知道修行，不知行善，那么，啊，现世报马上就到。啊，现在，啊，科技文明的时候，啊，人呢？往往都忽略了三世因果经的内涵，所以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自己了解三世因果，然后来教育我们家的人，教育你身边的人啊，教育啊我们的家孩子啊，都能够坚守三世因果。善报与恶报的果啊，那么我们这一节我们要来看这一点，多子多孙为何因啊？前世开龙放鸟人，现在宗教非常的兴盛啊，很多大师哎、欸。都一直在提倡放生，放生再放生，有的放生鸟类，有的放生鱼类，等等的放生，他所得到的风评都很好，在本维新圣教啊三宝寺啊我们的。啊，换贝学院院长，啊，严嵩院长，啊，他也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一定在三宝寺深谈，啊，诵经、忏悔、诵经、祈福，然后呢？啊，举行放生活动，也就是放生鸟类，啊，鸟类咧，我们到处看到人家都有鸟笼，啊，困起来，要等待再卖，这个很要小心。啊，你可以借这个鸟来卖钱，啊，去抓鸟来关在笼子里面来卖钱，当然也是一种生意，啊，让一些要做善事的人借这个机会呢，可以来把鸟买来放生。啊，那么你知道放生的善果啊，那必须要大家要有这个心，所以我们在三宝寺每初一十五都在地藏殿啊，我们诵经祈福消灾化解啊，然后放生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以物引物。我们被关起来了，那就一定难过。有如这一次天瘟武汉肺炎，从国外回来的，必须要 关了14天、15天，有的21天，啊，关在里面都不能出去。这有时我们鸟被关在笼子，啊，你跑也跑不了，飞也飞不了，就困在房子里面，也等于困在鸟笼里面。哦，所以这个放生非常的重要，大家要来以物引物。啊，这一次天温，啊，这个国家政策，大家回来要隔离，啊，你来隔离，就和鸟关在笼里完全一样的。啊，大家好好能够反省，啊，借这个机会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以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所以这一次武汉肺炎，啊，这个国家的政策非常的高严，啊，那我们国内的啊有缘的也都很配合，哎，少数人啊，他们就不理你，到处乱跑，就有如一只鸟啊，你的被关在笼子里面会很难过，那么一旦飞出去了，啊，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天瘟啊的因缘呢，我们要好好来反省，好好来做一个自我思维上的重新整理，要依照佛法三世因果来作为我们反省的反省的机会。我们要感恩国家的德政，感恩这个医学界官员们你们的睿智让我们所有的人要以物引物，这个也是修行这个也是有先世罪业的分量掺杂其中所以三世因果经谈到的多是多子多孙为何因？前世开龙放鸟的人，我鼓励各位同学们大家多放生，大家多去参加放生。我们三宝寺初一十五都在放生，你放生当下你认为没有看到善果，但是佛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善的果就是放生的人你会多子多孙。相对的，为什么这一生这个养子不成呢？说这养子不成为何因？前世皆因逆女生糟蹋人家的身体这个社会上非常不好的习惯有的人以为来世看不到。先做了再讲，结果这个恶报很快就到，所以相对的，我们也不要随随便便要去抓一些鸟，来把它困起来，可以好好的欣赏，换我们好了。你关在笼子里面，你会快乐吗？我们被隔离了，亲人见不了，你会快乐吗？所以这都是佛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引述，让我们能够来了解。所以记住，多放生，在就是会多子多孙，多子多孙就是多福气，多子多孙，无论男的无论女，都是很有福气的，那你现在能够多子多孙，就可以看出你前生前世就常常在放生，

啊，曾经在澎湖啊，有一位啊先生看到人家抓了一只海龟，在那边要卖，要杀来卖钱。那乌龟看到他，这位先生。

0: 啊，过了第二年、第三年，这位先生啊，还突然间啊，什么原因呢？啊，就被在海边啊，被风浪把他卷走了。啊，卷走了，啊，又救起来，在海里面漂流了啊一天。啊，结果，那乌龟又把他送回来。啊，这个人呢，刚好就躺在这乌龟的海龟的身上，啊，就救了他的一命。啊，他原来一看，就是他放生的这只乌龟耶。这只海龟，哦，所以非常的感恩啊！这当时媒体啊、杂志也都报道了这件善果、善报，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做到放生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都有福报，啊，不要以为说，啊，这个福报呢，啊，没有看到，啊，不要以为这个果没有看到，随时随地会显现，啊，最起码显现在我们的家人，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啊，十方善知识们，大家。啊，多多放生，啊，多多行善，那你一定会有相当的福报。啊，那我们再来，养子不成为何因？前世皆因逆女生，你养子区别起来，啊，很容易。就夭折了，啊，是为什么原因？这个也是有因果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

而英国的夜报这前生逆女生糟蹋、人的身体、让我也是糟蹋侵占了他人的个人财产资产、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平时生活就要小心，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是我们修行者、应该的基本理念、所以、三世因果、这本经、同修你要行道、你要把它记熟、随时随地你就可以看出

N 啊的他的当下不如意、不顺利，必定有因，才有现在的果。现在的果是过去的因所造成的，而现在的因，未来一定会有果。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一旦时机到了，如排山倒海，挡也挡不住的善报与恶报都会来。啊，这个我们修行《金刚经》，哈，各位要注意呀、啊！啊，各位唯心贤士，《三世因果经》这部经就是我们做人处事，了解自己，了解你身边的亲友，相互的勉励的一部经。好，那么我们再看经文啊，今生无子为何因？无子无女呀、啊，那是为何因呢？前世采着百花蕊，这个是非常灵验的事情。而你今生无子无女，为何因呢？前世这个花草。你采摘百花蕊，这是一；另一个就是前世糟蹋人家的身体，无论男糟蹋女，女糟蹋男，这个都会有因果都会有果和报应。这是天理。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来仙佛寺，问我说：“那师父他的儿子怎么都不生男，也不生女，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要查因果。”那我就把这三世因果经拿给他看，就是今生无子为何因？前世采摘百花蕊，他说我看到花就很讨厌，不知道什么原因，花虽然很漂亮，我也不喜欢花。看了我就把它毁掉了，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啦。你带着累世的因果，留在这一生，在你的行为上，所以这位先生夫妻很忏悔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赶快有时间。多到佛寺去拜佛，买花供佛，能够买一些花苗，或是花盆，都送给人来栽培，这样的话试看看。那就很高兴回去了。第二个礼拜呢，又买花回来仙佛寺来拜佛，来供佛，在台中道场，我们的一楼大殿，太极天广场，那里也都接受人家

买花来供养老祖供佛，啊，所以他回去了，就按照提醒的方式，啊，多买花供佛，多种花给人家欣赏。过了一年多，果然儿子怀孕了，啊，媳妇怀孕了。生了一个很胖的小男生，啊，带来先佛寺，啊，给老祖做客孙，好高兴哦！啊，他这个客孙小小的，啊，就在抱着，一直看到佛堂，啊，我们那些花，看得很高兴，虽然小菩萨。小小的，他好像只懂得什么，这就是因果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咱厝的囡仔，一唔生，生不出来，一时啊，啊，不妨叫他多买花，去供佛，多种花，啊，来给人欣赏。啊，或是送给别人，这样的话，你是种福田，啊，百花齐放，你的福报就来，啊，多子多生多福气。后来他连续生了三个，啊，两个小男生，一个小女生，非常可爱，啊，面。像庄严，所以我们有爱啊，用花来供佛，你一定会得到佛的保佑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

0: 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哦，知足常乐，咱唔通不知足。咱若不知足者，那烦恼一定作些，一定作些。好、哦，啊，过来学练学命，命正命。哎，怎样家己？咱有个人唔知影家己偌济福德，唔知影家己偌济德，偌济功，咱拢唔知啊。一心一意，一直要追求，咱一定会仗着的自信，过来学精进。哦，下精进，这波足重要诶！学精进，即马真侪精进的吼，这修行的精进吼，十万八千法门足侪啦，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成就方式。啊，在一个月前啊，咱一个师兄教我10年结缘啊。伊了，拢时间困红街道坎，我爱困红街道坎，神才会甲讲，我鬼甲你讲啊，神甲你讲，神才无食饱遐用啊，困了，你互伊坐伫面顶，互你困红街道坎，一困伫遐，嗨，你连个屁呐放臭烘烘，神嘛嘛多呢，吼，你辛苦流汗，我现甲你骗，辛苦流汗，你坐困红街道坎，神敢来，我都毋相信啊。过来呢吼，你这吹得臭烘烘，那对面甲讲我都臭，你又不要他臭，吼、哦、神啊，你困红街多卡，神啊会甲你讲，哎哟，你看呢，伊真正我讲了要闭关四十九天，你闭懵闭啊，暗时6点就入去困红街多卡，红街多卡，迄个都早时6点就出来，就开始去做安徽，我讲你这个说法不对。好、哦，你敢那翻鬼面，敢那神，我神有来跟你讲嘛，神有跟你讲嘛，和你看到啥？我都看红街多卡乌乌脸啦，啥好看？哦，结果笑刚刚出来啊，顶几刚刚过来试，我你看到啥嘛？看到鬼神，看到魔神，那是乌脸。吼、哦，我安尼工课拢无做，一个月去互公司甲扣薪水，扣足济，结果我也无开，我也无啥，邪精进啊！真正精进的，做到问心无愧嘛。做人就做人的工课，做低就做低的工课，做高的工课嘛。好、哦，高的就告诉人好摸摸嘛，做低的食喷嘛。咱就饭食剩的，咱就创好食嘛。分工合作嘛。我你是安尼一定一定爱安尼，学精进。老师啊，我坐三届安尼，甲当拢无消息呢。我要坐清洗炉灶，看是安尼无消息啦。要清洗炉灶是安尼，一下底下无小心。我炉灶无甲你讲啊，你要去炉灶甲你讲啥？所以啊，邪精进要有咧，骗东骗西，骗东骗西诶，邪啊，恶行军办法，那么都不对啦。迄障是我们的佛性，甲咱佛性甲咱砍掉去啊，绝对袂好，绝对袂好，邪定，邪定，即嘛。哦，我咧做啥物事先？我转昨天，我甲讲过啊，转昨天你绝对莫学，因为咱即摆烦恼够济，咱过去人咱是去深山拿来洞内底，咱爱练转昨天的呢，无啥物烦恼。咱即摆练转昨天呢，真济呢，就是这哦，开始观想起安尼写，对龙门棍，对的脑下去，对鼻对鼻呢，对胸腔嘛，对阴部。对尻川的，对迄个龙门棍，是哦，是转九天，转了电了，砰一声嘞，系啊，冻掉了呀，一声电了来，砰一声，结果底下未过啊，是囡仔个砰一声未了，空中有飞机嘣一声，就错一了，所以转九天，我建议各位恁爱注意，龙华堂的转九天呢，龙华堂的呀。吼、哦，遐呢就讲了13天地瓜吼，就讲到偌好讲诶。吼、哦，恁若有去龙华堂过，恁就知影，因为咱有师兄会囡仔，假鬼假仙假笑，我就请咱师兄吼、哦，你甲送去龙华堂，送去龙华堂啊，才看到，哎哟，龙华堂呀，遐阵啊，拢全假笑，我真笑诶，讲我是假笑去拄着真笑诶。未出来，我出来，我甲那师兄讲，爱甲关一年，好多一年，一年半年，哎呦，爸爸，我足艰苦啊啦，我不爱出来，我不爱计笑啊啦。等下讲老师，阮囝讲伊不爱计笑啊咧， 我咧讲，伊讲意外加少，才是你个加少。吼、哦，国校关关半年，结果关一年6个月，放出来了偌乖咧。啊，即摆来都要证明我想要加少啊，阿是啊，去甲学一闪，啊学一闪咧，吼、哦，有人讲你是什么神来出世啊？你是啥？你是什么神啊？什么菩萨啊？啊，笑我一大片。啊，无到尾厝，我工课毋做，我甲因爸爸讲，甲送去龙华堂去。吼、哦，迄个啥人？迄啥人诶？啊，吴师兄转去啊，我正讲无要紧啦。啊，伊个囡仔，我送去送去啦，即波上好尔啦，我母袂好势，结果也送了一年6个月。吼、哦，等下老乖讲舒服，谢谢谢谢。吼、哦，我这囡仔我无法咧，吼、哦，老放心。啥？写，今仔学一个想，想要神通要创啥？我们绝对卖讲想要神通，真正的神通呢，开发大智慧，开发在哪里？智慧啊！所以有108000呐、啊，神通12八邪啊，那那这咋18邪讲？你就讲哦，极乐世界很远很远的啦。那那12八邪，那那个奉哈为十善，好、哦、八正道为邪，那卡达的极乐世界嘛。啊，咱这个礼拜四，好、哦、全民念佛，好、哦，我今晚录音带不给你们，录音带不给你们，恁看了嘞，恁以后等下 VCD 免费送给各位，好、哦，录音带送给各位。好，您等一下，就能刚刚开始，连同的亲朋好友早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念佛，一起来祈福。好，以后每个月30号，弄起来全民念佛日，祈求世界和平，全民念佛日，全民念佛日，希望各位同修呢，好，恁呐参与念佛，好，咱的心中的爱心把大爱，好打开来。我相信呢，日积月累，那呢善呐，一善呐，十善一善呐，咱一定会得到无上的功德啊，得到无上的功德。要祈求世界和平，爱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好、啊，那么是爱从自己心打开来去包容，好、啊，去念佛，去祈祷。
1: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

啊，所以咱若讲啊，心呐，无迄个叫做八正道诶，即个念头诶时，啊，若无十善善诶念头诶时啊，我告诉各位，极乐世界足远诶，地狱足近诶，地狱足近诶，恁了试看嘛来，吼、哦。所言为是下根呐、啊。咱呐，都说哎呦，是用叫做世界这样样的人，拢下下根器人，迄个智慧真低，根器很低的人，很下下根器的人，啊，所以咱呐，极乐世界，咱爱讲足近呢，足近啊，在哪里？舍弃贪嗔痴，偷盗杀生，好、哦、邪淫两舍其已，恶语等等呢，好等等呢。啊，那个啊，八邪啊，邪见、邪思、邪语、邪业啊，邪念啊，邪病、邪清净啊，邪定。咱去除十二八邪时，咱卡达都进入世界啊，卡达进入极乐世界哈、啊。说尽为是上智，那讲今日人上上智之人，上上智之人呐、啊。我毋只讲，咱逐个，我希望我咱若早时啦，拜祖先，吼、哦，拜祖先的时，咱香起来，哈、啊，咱阿弥陀经无时间咧念，心经你一定爱有念一遍以上的心经，甚至有三遍啊，历代祖先在上，吼、哦，啊，我今日有修行。真的心经，八十波罗蜜多心经的妙法，好，我讲说。我把这个念经的功德拢回向给恁，然后静静下来，你们用足紧的哦，哦，一直念去。我告诉你，咱老岁仔人耳足重的，耳孔真重，一讲听无遐紧哦，慢慢啊念，我听慢慢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好、哦，你看讲看念看念，你要看观不不不，唔想奇怪，老岁仔人目睭。目镜都要举起来挂咧，耳机要到咧，啊你刷，无效啦，哎，迄绝对无效诶。所以咱若要念经咧，啊，心经滴滴啊，咱一句一句看念，安尼你祖先渐渐咧，你有救啥？祖先是都咱好发心啊，啊那无讲，吼、哦、我好好我老师我普文品好坏呢，5分钟就我念完了咧，吼、哦。哇！你的菩萨唔知道你听清楚无念完哦，好、哦，应该会啦，菩萨比我强啊！啊，我废话嘛，菩萨根本就比你念经好听，啊，当然比你强，吼、哦！你所以咱爱有迄个智慧，爱智慧，念经心心相印，好、哦，咱有这个呢，咱为上上智之人，人有两种，法有两般呐、啊。人有两种，一个上进的人，一个下进的人，上智的人，甲下进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无智慧的人呢，哦，话讲一大片；有智慧的人呢，简简单单讲两句啊，甚至都唔敢讲。你看，佛祖、老祖坐在台顶，坐咱阿弥陀佛，释迦牟尼坐遮。我动动来看看，哎，释迦牟尼，你们在讲话，老子们讲话，结果你拢不讲话。佛子有口不说话，众生有口多嘴婆啦。好、哦，凡夫无口嘞，话又多啦。凡夫无嘴啦，话特别多啊。你相信吗？凡夫无嘴啦，吼，话特别多。啊，菩萨有嘴嘞，话。哦，迄个多嘴婆，惊众生未开悟，惊众生落地狱，所以有嘴讲到无耐，有嘴一直讲，一直讲。那么咱老祖开始咧，咱这法门，这爱做这法师师兄，开始到处开经、开课、开课咧，好、哦，然后啊开课咧，告诉大家善法，教大家，

0: 培养贤人，未使培养江湖术士。咱若培养江湖术士咧，说后摆恁无做过，做过拢老师会。以后恁若要找我，你再地下找我。若要找我，再地下找我。但是拜托，你们找人，莫走地下找人，不要去地狱找人。你要地下找人，要找我，告诉你，地下门进都去出不来。你们找我是你买入去，爱注意，所以咱爱善华讲互大家知影，离开即个八邪，十恶，咱会当离开。所以咱倒是要开课的道理，开班的道理，就借各种因缘，借借各种因缘。那个有一天，咱来讲啊好，咱即个叫做电视台有成立起来以后咧。各位，咱卖亏就较无要紧啦，因为那时候每个家庭拢有法度24小时啊。但是我嘛希望咱爱各位成就拢为法师，法师咧，恁有恁的缘的人，恁爱去度因啊。所以各位，我们身为法师讲师的同修啊，恁一定要教导众生，教导众生啊，为上根的人，莫是下根的人啊，上上智的人有智慧。还好嘞，咱在先修班嘛好，正修班嘛好，我发觉大家拢菩萨相都出来啊，菩萨相都出来。即回到大陆去，我发觉，大陆遐云梦山遐同胞啊，即回去，面色无共款嘞，较早安尼哦，紧紧张张拢很紧张嘞，看着想要哀型诶，这无较斯文啊，较斯文啊。但是嘛，怕唔跟这样物件去啊！我们去啊，有六七根，七支伏魔棒，然后去招请三界万灵，咱的路甲插咧，七个插咧，咱的祭拜完啦，我的灶王要到下面来去守身台呀看，去结果尾，咱的师兄要去呀，伏迄个做伏魔棒的招，迄个热天灵招请三界万灵去，结果去龙泉给了了呀，七支拢红牙去哦，咱师兄咧足烦恼啊，烦恼，我是足欢喜啊。为什么呢？咱七位师兄去，因拢个人牙登去，牙登是拜，牙登是做神，一定拜。我内底我写名，嗡嗡啊吽，普隆啊普隆，特令特令啊，田立伟。策略张昌明、张凯比、郭金水、严道、严德哈，刘明星，即摆咧，我恭喜哦，拢安尼家都是做神拜哦，家都做神拜哦，我就因为遐吼，三星酒类吼，你休你都爱嚣，反正因就甲你看做神啊，台湾过去的神啊。我足欢喜诶！你像即摆南方七位因来休得行啦。老祖啊，田立伟先生啊，田立伟菩萨，我今日有什么代志哦？拜托拜托，你得赶紧好起来，分你去坐好起来。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他们没有正智慧，有心无智，有心无智，五心莫地慧。但是因为一心呢，也化为地慧，也化为地慧。好，所以以后你若去大陆啊，去到咱真正信徒因兜吼，你要看到也是个咱种父母棒的啊，父母棒恁一人有来往写尔嘿，父母棒会写恁名，但是我兼写了特令。特勒令，哈、哦，迄但是恁写嘞嘛是有功德有效，好、哦，那么安尼，也写起来看，啊，这些菩萨的张昌平院长，啊，我来照了叫红白，好、哦，啊，这当然看，那院长看有较肥无，哈、啊，阿爸你咪做神，哦，我后回来我再压一支名个写写嘞，红个人个人讲加等于白，好、哦，那么院长。下是下根之神呐、啊，好，那么那过来做，那么变下根，哈哈，下根，啊，所以啊，我们要有上智上上的智慧，啊，一切法在心呐、啊，嘿，所以法无两般，法是一，什么是法？是什么？是调和，法是调和。共也很简单，只有两字调和呢，是调和包万三千大千世界，拢是调和而生啊，失调而灭，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啊，这样，咱就台北班的先修班的师兄尹老伯啊，好、哦，一定换老伯在姑姑老姐阿伯讲的，先干嘛顾这阿伯讲干嘛爸什么都不会讲，你跟他讲。心作乱呢，啊，未放屎吼，一礼拜拢未放啊，又要五十五只，我都嗨啊，我恁爸爸等下来底屎一定变铁条，铁条，铁条，你看，规礼拜食的，拢积做一堆啊，啊，积个一扎，吼、哦，你看这规礼拜食几公斤公，啊，几公斤的一个浓缩起来个一扎，铁管都讲袂断哦。哎，早晚都喊袂登哦，吼、哦！你看迄身体咯，嘿，说无法捂住捂住嘛，哦，捂住捂住嘛，法失调嘛，法失调啊！我老岁仔人，青菜加食寡，青菜无肉味啦，青菜无肉味，安听无？青菜无肉，伊就是拢爱食肉。啊，爱食拢，安尼食嘛好，我腿足好，啊，青菜无肉味，一定安尼嘛。我你当的话，我都一个月差不多拄两届尔啦，一届能拄几十工，能拄几十工尔，我都艰苦几十工尔，啊，迄失调失调。所以咱世间上万项代志，拢是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即句话你带记哩，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哦，安尼调和咧，一丛草啊，一枝草，点无，伊拢是调和。啊，树啊要死，爱伊一定就伊无水。啊，树啊要活，爱有水，爱有空气。所以失调就死啊嘛，啊调和就生嘛。所以咱哪个人中间嘛是拢是调和，拢是调和。嘿，啊，化物两般。迷雾有时啊，迷甲五分别，见有迟疑，这个最重要。迷甲五，你迷去甲开悟，哦，有天地之别。迷者，头壳啰啰嗦，五者，吼、哦，伫天顶咧飞。五者，我们离开烦恼，吼、哦，迷者烦恼是做咱的祖师爷，把烦恼做咱的祖师爷。各位爱注意，伫世间做些代志，要制造烦恼，互咱呢，互咱会烦恼起来。吼、哦，有的人拢甲烦恼摕做咱的祖师爷，吼、哦，对烦恼看个烂。烦恼是啥？十恶八邪是烦恼。哈、啊，那么悟咧，哦，十善和八正道，十善八正道都是咱的悟。说有五道的人，甲无五道人差天甲地，那个再看嘛啦嘞，你也再看嘛嘞。这人有五道的人，坐嘞如如不动，真欢喜。那无五道人，走遍天下，世界求道，世界遐
啊，本来多做

简单的嘛，两字你若会记咧，甲调和调和调，阿弥陀佛你毋念，干了调和调和调和调和调和，你干了念即两句调和，即两字调和你嘛开悟啊，调和两字你有开悟啦。吼、哦，我念来密宗啊，密宗黑教、白教、红教、黄教，吼、哦，都五教你逐工教，你着要去查去拜过来。好、哦、好，啊，过来什么显教、显教天台宗、朝洞宗什么宗，哦，禅宗什么宗，啊、哦，耶稣基督，啊、哦，长老教会、浸信会什么会，你所有的东西走了了，跟老的死的死啊，未创开啊，嗯，干嘛呢哈？好、哦，我干嘛未开过？啊，干嘛未开过？赛跑很多的道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啊、哦，但是啊，你调和禁锢。做各位座右铭，我相信各位啊，你们要悟道很快，恁就悟到雕佛嘛，打嘛雕佛，要食茶啊，烧，甲冷诶差不多，吼、哦，你还拄拄好，迄嘛雕佛，你若烧直直食直食吼，啊，食到喙齿哦，烧着去烫也是啊，迄就无雕佛啊。啊，有一次，我对咱钟明路，没我对这个叫做五权路来。五权南路咧，要去新华寺，遐一间迄个早餐咧，啊，椰汤咧，未呛烟，吼、哦，未呛烟咧，我那含徐家龙徐师兄啊，就做一家，伊在我，吼、哦，迄汤块未呛烟咧，我足欢喜，搞一下啊，呸也呸未出来啦，干嘛吞袂落啦，吼、哦，面顶的脆皮内底烟拢流皮，结果佫呸出来时啊，吼、哦。啊！那边一滴薄薄啊，我还叫伊汤内底，迄面顶开一定油了。结果毋是，油了就是咱喙内底迄层皮啊。捂偌久嘞？半个月无啥会食，无啥会食，无啥会食饭。哈、啊！第二天啊，要过去啊，要甲问讲，恁若创个安尼？啊，伊讲，恁爱先分啊，爱喙齿拄看觅嘞啊。我晓用啊你啊！哎呦，你有无创啊济？吼、哦、啊油吼、哦，安尼较袂遐紧冷去啦。伊为了袂遐紧冷，所以面顶一层油。迄新加坡上好方法，吼、哦、吼，面顶一层油，啊袂蒸发。吼、哦，我无啥半个月才会食，一日食一食安尼，迄都无调和失调啊嘛。哦，啊，所以再来吼、哦，见有此疾。咱的见解有紧甲慢，咱智慧若较好诶，你看着，哎，安尼就顿悟啊！吼、哦、啊，有诶较慢，我咧看代志嘛，继续慢呢。你一本书我看，一本书才我看，我差不多爱读差不多一点钟才读个了。啊，你若紧诶，一分钟劈着煞，反正10秒钟就煞。但是我读较煞咧，才一点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转三，04927237563。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

书信学员同学们，在谈及三生活事，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山老祖庙之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城上，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诸县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好，今日今时，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所开示的第一部经就是风水真经。啊，风水就是我们身上的气与血。啊，风水在一个家庭里面，气和血。啊，物有物相，人有人相，人没有气没有血，人就死翘翘。啊，房子没有气没有血，啊，那家庭一定是像一个地狱的一样，啊，住的也不平安，公司的气与血不顺畅，经营绝对不好。那么相对的，我们在灵魂异世界里面，空界，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任何一个佛国或是天堂，你住家里面一定是要气血畅通，就风水学啊，要温和，素气如春等等。所以风水学无论在天上界、灵魂界都一样啊。尤其呢，在我们研究风水学的这么多年来，印证的真的多得不得了哦。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倒驾慈航之后，就以中华文化道统意见为各位啊指点正确的人生方向啊，用风水学为各位建设和谐的家庭、事业和公家单位等等，都是意见与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维新圣教把它树立起来。好，未来世界要和平，一定不能违背易经与风水的法则啊。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风水学的啊奥秘风水真经啊。上一节呢，我们讲到啊，风水学白虎方啊，旺的话太强，白虎动的时候，刀光剑影，家内不和谐，事业的十座九败，还没败的很快也就败。啊，包括佛寺道场也一样，寺庙道场也一样。啊，在十几年前啊，我们有一个寺庙在南部嘛。啊，某某事了。那有一天，啊，这一位住持啊，啊，他很慈悲的，啊，他也因为一年地主跟他介绍了，啊，就来找啊拜王禅老祖。什么佛寺路？ 啊，这里有一家大工厂，铁工厂，这边围着没有路出去，那就从这里进来，啊，这，我去看了，我说啊，法师啊，你们这个呢，白虎洞，刀光剑影，啊，下幻上。啊，你说所修行的这个小徒弟们，常常打架吵架，没有啊？我们修行人哦，是的，最忌讳打架，最忌讳吵架。我们要修口业啊！我但是看起来，若是没有这些吵架打架的事情，那我就风水就不要讲了。那啊，没有没有啦。因为他三四五个啊出家的徒弟跟在后面嘛，他为了保护着他徒弟的庄严呐，啊，为这为教而说谎嘛，啊，为教而说谎啊。我说啊，没关系，好了，这从一楼二楼参观，参观到第三楼，我说你。这一间的房子卧室不能睡耶，那屋脊下来就是窝脚，啊，窝脚压下来，啊，压下来睡在这里里面，啊，这个是很不平安，而且当被欺负，啊，没有啦，我们人都不会欺负谁啦，我们都是出家人嘛，都很好，啊，好了那好了，啊，我再加上你湖边，啊，这里也都。铁工厂在动，他不会了，没有了。好了好了，我们就下来。啊，下来到二楼的时候，楼上呢，啊，那些就在喊救命了啦，在打架喊救命啦，救命啦！啊，那个法师啊，对不起，他们也许在误会了。啊，下来了，关在另外一间呢。他哎呀，禅师啊。就是这个问题，你所说的问题很严重，好，这不知道怎么办，好，啊，他们常常吵架，啊，吵架了，打架了，弄成啊，女孩子都在打架，哦，我的就是白虎洞，嘿嘿，这风水吧，啊，这不管你怎么修，人很多，人是一个个体，尘埃的个体。而人的尘埃个体里面有铁质，受到大房子是大尘埃嘛，庙是一个名词而已，房子就是房子，所以你会被磁场弄乱了，当然刀光剑影嘛。哦，所以问了怎么办？我无解，因为摆右边的公堂，这个给你们修忍住。修止入，这就风水学问题嘛。啊，所以王禅老祖开始风水你不懂，啊，百般的辩解也没有用。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

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继续来讲啊。有的人说风水错了，人家怪神火不灵啊，只怪神火不灵，也不慈悲啊，真是佛祖啊，有口难说清啊。那任由众生欢呼，都责怪呀、嘿。我们好多信众大德就是这样，而一直怪神不灵。我告诉你，神灵得不得了。好了，若是不灵，怎么会让你来找到维新圣教我们教主王禅老祖呢？算是很灵了啦。啊，这样哦。哎呀，对不起，我怪我们家的神哦。你家的神有时候也有口难说话呢，啊，就让你有机会来接近老祖。包括我们现在让大家有机会，你在电视上，我们维新电视台，公益的电视台，不是做生意的电视台，社会平安哦，我们电视台就赚钱嘛。啊，电视台由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大家一起来扶持的，共同来创造社会的啊，这福德因缘嘛，社会平安就是我们的大家的福气呀、所以风水学啊，啊，这已经超越神佛，很多寺庙，北部有一家妈祖庙，啊，原来这个里面的。也一直在很不平安，啊，很不平安呢，弄得乱糟糟。啊，妈祖呢，有一天要他们的董事长来拜老祖，一起就到仙佛寺来了。啊，他们没有来过，有一年呢，啊，就找到大恩寺圆德法师。啊，请他推荐能够见见叔父拜拜老祖，那好了，那有空就来嘛。才告诉我说他们这个庙呢，香火鼎盛，但是人不是很妥当，很不平安。那我去看了，我哎呦，右边的那么高啊，啊，那太高了。前面路又反攻，反目无情的事情很多。那我就告诉他了一个很简单的，请示老祖嘛。老祖说：“你龙边虎边高，龙边竖三株旗子啊，然后前面两个大狮子镇压，就平安了嘛。”哎，那委员会啊，就大家很和谐的啦。你就按照做一做，现在已经五年了，平安的不得了，和谐的不得了，这是风水学嘛，神庙还是要风水学啊。而无论什么样的神也一样，世间那么在空界也一样，灵魂界也一样，神的左手就青龙，右手就白虎，头就是玄武，前面脚就朱雀，啊，胸，神佛的胸口就是勾陈戊己中央图

这是不变的真理呀、啊！啊，所以我们的左手青龙是水，坎卦；右手白虎是离火，离为火。啊，头乾卦乾为金，若是火动是克金，火动克金。

0: 也是叽叽喳喳。哦，所以白虎洞、朱雀洞，那火生土，又把这个水扣掉了，变成没有贵人。所以风水学，你庙也一样啊，教堂也一样啊，都一样的，这是宇宙不变的真理嘛。哦，所以这一点呢，我也在提醒各位，公司也一样。有时候我们有一家工厂这我们延伸法师在越南很多台商工厂原来很不平安，延伸法师依照风水学法则帮助他们在越南开课，所有台商老板都来上课。我们不求什么工厂平安哦，可以养更多的人嘛。好啦，有如我们花莲台东少数民族朋友过去生活就很困苦生活困苦一定有原因嘛，就是风水的房子都错了嘛错了，那王禅老祖就要我们圆通法师到花莲成立花莲道场和台东道场，然后圆通法师将所学的夫妻和学牙两个到花莲去奋斗。王禅老祖开示，你要将我们少数民族朋友们人都有尊严，出生出来的肤色不同而已，但是居住的环境错误了，你一定要用我们老祖所传的妙法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指点正确的风水观要做什么事情用易经提醒他们让他们有方向。结果现在华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朋友一直稳定下来，原来要被救济，现在不必救济，现在平安了，换来救济需要救济的人。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都是一直研究我们要如何对众生有意义。王禅老祖就开示了，用风水学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每个人有尊严，每一位菩萨来世间有尊严，但是投胎在我们有形的身体上受到磁场的这个混乱影响了，人爱莫能治，有气无力力不从心，所以很多灾难都来了嘛。那么要尊重所有的菩萨，向各位的菩萨来转世投胎身体了，那有身体了就会受风水的影响既然这样的话，只有这个法门可以让众生得到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啊，念此实力啦，无记事啦，啊，四下实施一住修啦，免害众生，啊，不堪怜，啊，所以现在实施啊，世间的啊时代的老师们、风水大师们，啊，请你们一定要多住修，啊，要把书读正确，啊，以免。啊，害人又害己，那很不好啦。啊，社会和谐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啦。啊，大家也都是很慈悲啦。三更半夜为人安神位，啊，三更半夜为人安葬、祖坟、风水。白天下大雨，啊，出大太阳，啊，在外面晒太阳，啊，真的很慈悲。啊，我们大家应该感谢。啊，台湾这几年来。啊，这经济那么发达，啊，都是地理师很大的功德，让我们经营企业的人除了平安以外，又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坚持，加上我们要自修，啊，从外在的，然后进入内在心灵的修行非常重要。但是老祖开示，你外在的，很顺利了，内在你不修。外在的平安是一时的，啊，那么若是外在平安的时候，你内在不修心，啊，不修行，不念经，不念佛，不拜经，不拜佛，啊，你光哇吃喝嫖赌瘾，那很快就败了，反而造业，找不到心灵所需要的依归。所以本为心圣教是以易经风水帮助众生。解除短时间的困难，然后让他们平安下来，然后叫大家诵经念经，才是真正的上圣妙法，唯心圣教的教义啊！啊，听有无？好。啊，各位贤士同学们，好，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经文，看朱雀。朱雀之方呢是口舌，朱雀前屋的前面是口舌，啊，那口舌有病，屋前有病，心量小啦，啊，心量小，见识啊肤浅，不信风水精啊，啊，难免家中门前多乖离，各位。房子的正前面就是朱雀，朱雀叽叽角角，坤六段叽叽角角都是灰，啊，都叽叽角角嘞，哎呀，也看了很多，啊，前面屋前要干净，屋前不干净的家里是灰多，啊，这很自然的现象，啊，这屋前前咔哩咔隆，哎呦，家庭很不平安，这朱雀嘛，连庙也一样。庙不是只有白虎洞，你前面出现人家工厂，给你砰！我告诉你，里面修行的人啊，一个一个比一个怪，啊，怪异，奇奇怪怪，神经兮兮的。我看了很多寺庙道场就是这样，啊，人问了怎么办？你就修逆境境好了，逆境境呐，啊，问了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改不了的事情。那么你只有房子里面两桶水，两桶水的法门，我有传两桶水的法门，我们小本的风水学的讲座呢，哦，鬼谷子新华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那一本呢，里面房子外面很乱，那你怎么办？室内有两桶水的方法，哦，那最起码可以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叽叽角角，哦，好啦，啊，屋前铁塔，啊，屋前铁塔，屋角啦，啊，屋脊啦，啊，这个大柱啊，啊，墙角如刀砍入门呐，啊，家中大小开刀，邪影流不停啊，哦，那是出警。有了屋角啦、大柱啦、铁塔啦、壁刀啦。

所以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学法门啊，是世界和平的灯塔，真实不虚呀！好，好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五日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八月六日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正四废又四绝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八月七日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戌时十九时四十四分交立秋节气，节后为丙申月，月三煞在南方。节前四绝日凶，节后煞入中宫凶。日三煞在东方。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事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来了，看各位同修这么的踊跃来接法，我很高兴，要为各位宣布一件事情。你们会哇，阿内老，水陆法会过后，上课我们只有上半天，下午呢，啊，我就要到八德道场上半天。所以各位同学啦，你们大凡是这里回来了，尽量要抽出时间回来接法，啊，半天的法，也许会呼应你一辈子的，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珍惜时间，把握时间。啊，有同修问我说：“那师，我们又可以到八德道场？”啊，去那边听你上课吗？我说可以啊，我又不是啊政治上在作秀啊，我到哪里一窝蜂就到哪里啊，到时候讲说哦，有多少几万多人啊民众在护持啊，到最后呢，啊，就。不是所讲的那么一回事。那我们接法，处处都有法，处处都要珍惜。我们不是一时喊一喊就算了，而是所接的法，你要做记录起来，要留着千秋万世。啊，这即是功德无量哎。好啦，接下来我们要来为各位继续禅解做造。啊，造的功德啊，造第一化煞，第二啊，这是造福。化煞，造位的功能非常的大，而是悬空哀星的三星为化煞。我们在七运，那时候高速公路第一队的我们一位同修师兄，啊，他得到急性肝炎，老婆也在长庚医院当护理师。但是呢，奇怪，药这个降不下来，那么他的这一位师兄的长官就是我们现在的圆吾法师，他就带他来问我。我说你这个问题可以用造位来化煞， 因为你房子在相关 I 星是七运啊，相关 I 星的位置他在这个方位是九子方，由这里算起，这个尖尖的，我们说是屋角，就倒地火星，火星，好，来一刻，这栋房子刚好在卯方。三干很准啊，那么这火星来克制在二楼，对对对，那怎么办呢？啊，他在长庚医院里面住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啊，肝指数降不下来，人一直发黄。那时候我就请示老祖，要用灶位可以化煞，所以那时候我就叫他，你这个宫位。啊，九子方这八百方，这是八百方，悬空 I 星三星的八百方，在这里安个灶，但是是客厅，怎么安灶？那很简单嘛，我就用。烧这个水泡茶的小炉啊，给他那个灶，给他24小时都在烧水在烧啊，那我们这位师兄呢跟我说，哎呦师傅啊，那要浪费瓦斯炉呢？啊，瓦斯哎，我说一个月多少？要增加300块。我你自己想嘛，拿300块。哦，所以悟了。我再加上郭师兄，刚嫁你的桃花嫁你丁，无差你看你真巧呢。啊，就。去买了小瓦斯炉，面顶冲水最好行，较大烫嘞，弄嘞，给它好行，会把外面的火，九柱火，这里不是八百，外生内，内生中宫，七运金。
2: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

书是收录创造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否则的话，七次运，这是九子火，火来克中宫，先造嘛，造为离了。啊，一个办法，来滴，放一个香，最远，那就化掉了嘛。所以他是啊，可安上去了。他三天主事原来弄2000多，就开始一下啪，一直降下来，一直降，一直降，降一个礼拜好了，而出院了。啊，就来再问我说：“师傅啊，那瓦数的还要用吗？你看同学爱用不？不是变好的话呀。”啊，当你瓦数的关掉了，他又进来了啦，所以他就到现在还很平安。啊，这个就是灶位可以化煞。啊，再来可以成就光明。成就功名。啊，灶位安在元神方，如七运，七运，既安九子方，啊，一家的九子方，三星九子方，那火太盛，火太盛造成子女不孝。

哦，这还注意啊！悬空哀星，要为生气方，八运可在九子方安照，自火生土，土壁土壁生灰，这是天机。啊，若是要考功名，在家里的九子方可以安灶位，如。啊，我们八运

八、九、一。卯山有相，按照位，600入中宫，

0: 六、七、八、九、六、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你可以在九主方庚公按照位，啊，化成九等份，庚公按照位，火来生土，生八运中宫，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协助功名。曾经那有一位也是警界的大佬了，啊，现在也是当局长退休。原来他啊，每次考试都差那么0点几分就考上可以升等，连续4年。都考不上。有一天，他的小姨子跟他说：“啊，带来找我说，怎么办能够帮助他头脑清醒？”那时候是七运，我说你的灶位有问题，我占卦，用意占卦。用神看官鬼爻，卦出来了，官鬼爻是休囚，又破了。我说你的灶位有问题，所以你每次考试升官都升不上。好，问了怎么办呢？我鼓励他。你要你住家在七运嘛，那八百方就虎必生威，八百方你来呀、啊，安个泡茶的那个小小瓦斯炉，会个准了谢谢啊，24小时可以啵啵啵啵啵啵啵嘞。而且，灶的上面啊，烧开水的开水壶的方向，水壶的方向水壶的方向要向着。啊，八百方的方向，啊，这个就是虎必生威，加上你的灶位，啊，安在八百方，啊，这样的话你考，应该你就考上了，啊，很高兴的，他就依法来做。再过了3个月，考试，结果考上警察的那里面的特考，他就考上第1名。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

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在问我说，老师啊，那要不要继续烧开水？我今天来问你们要不要继续烧？我要继续烧了，啊，但是，啊，这就会升官了，升官了有宿舍的地方哎，啊，你要泡茶，尽量在你的也是八百方，在那边安的热水炉，要泡才打开用。不然就不必在我面了啦，啊，这都是修造祈福的方法，啊，听无？刚才听有才听无？啊，有啊。所以造位要求财。我们有一家建设公司，啊，老板呢，啊，他有一天牵着一只狗来现货市，啊，我你喊告会冲啥？人家告拢改哗吼吼吼，他叫的声音都哗吼吼吼，啊，那很可爱的小狗。我跟你讲，你这狗会让你衰的，会让你衰的，哦，啊，个话吼吼吼，啊，我会让你衰，啊，遐狗啊等于话吼吼吼，伊只狗啊有灵哦，足灵的，啊，因老婆伫边啊，啊，就讲，我两阿母常常为了这个狗啊。杜宾狗起争执，啊，再搞一个话吼吼吼，一个话吼吼吼，我你在搞啊，你吹，啊，你爱个安迪来相生的位置，

0: 要用象星，象星啊，做午餐，指向七八九一二三，三入中，五三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你按在房子的正中央，再偏左一点，高丽安到家，啊，告你这如意，你会发财耶！一高一个画，吼吼吼吼，吼吼就像欢喜嘞，哈哈，你就等于高阿了看他家，啊，当时他做。啊，菲律宾啊的生意啊，停顿了好久，都接不上，所以狗安尼遐咧，说唔好，又不叫了，啊不叫了怎么办？啊，要遐个讲甲伊，佫袂使咧。我讲只狗啊，安安静静，你的生意就来啊！哦，狗静，生意来。你狗不静，财神也不敢进来。啊，原来他就安在四立方，安的这边好名，土方。啊，七印，七来克，势力克出是足忝的。啊，你爱安在相生的位，啊，安到这里来相生的位，所以安高啊，我说刷回家呢，高人往下俩呢，啊，差不多10天左右，菲律宾就开始一批。真大诶生意谈不拢咧，主动讲啊，我甲你做生意，啊，才当时又发了一笔财。后来甲讲老师啊，菲律宾的钱他赚到了，怎么办？我歹势甲讲，我现在欠钱，啊，伊也看无。我现在教你甲做阿公甲交代，看做阿公甲伺候，看做财神甲拜，老婆很可爱，回去教人呀，甲插一香光啊，插香光拜拜公，都甲叫做果财神，果财神啊，所以世间的孝的事情一大堆。啊，后来房子后边，让开一条路，开一条路，啊，又让他，啊，这个狗的位置，都刷威胁，哎、啊，老婆呢，我说啊，嘿，凑巧的啦，先生，那个运气来啊啦，啊，所以我们会发财，啊，都啊高啊，啊，都啊移到这边来。门靠为一界的未来，啊，这里来二黑，二黑方，高你安在二黑方，暗时高啊开始吹高你，吼，哎，这奇怪，暗时我吹高你，就叫人去走起来，问我公司。是安尼搞的，谁搞的？你可能安的二黑的方位，啊，黑的黑相，阴暗的所在，啊，搞也看了鬼，啊，所以怎么办？啊，一直听着讲搞谁搞的，会惊出名头位的人，老岁仔倒一辈。啊，都感觉放掉呀，狗啊放掉去放生去啊， 才袂阁看到鬼。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哪过来问我？老师啊，诶，狗我给放掉呀，鬼毋知来无？你看会来无？啊？啊，会无？未哦，叫来呀、啊！哦，你狗我无甲你警告而已啊，哦，叫上鬼会来，啊，所以这就是风水学。啊，加一寡宗教学完全融合在一起呀、啊！啊，后来这一位老板呢、啊，还要去找一只狗，会甲画好好诶，都嘛走倒去啊啦，去放生啊嘛，啊去人兜好啊，吼、哦，他家里就无好好好啊，啊，这都、就是。咱爱运用啊风水学来造福，尤其造位也造福，想多啊！曾经又有咱这老信徒啊，甲厝边头尾常常惹官司，人家告无中生有的家告。啊，那么怎么办？

房子向阿咧，啊伊个高人啊，下伫虎明，虎方，啊虎方轰轰轰，啊白虎洞，所以隔壁的人一定甲过诶，出面头尾拢甲过，啊足奇怪遐狗啊！在这里，有啊，特别的火药，因为在白虎方嘛，狗的眼睛常常看到阴邪的物件，啊，就会吹高雷，会飞，弄个出名头位不安宁，所以当然那个狗，啊，我讲。他就来个咱进修院来问我讲，也官司为什么那么多？我占房子占卦用意，白虎方洞，白虎方洞都是伊个住家，诶，白虎方有什么在动呢？伊讲我的高人啊，饲三只到底啊，啊，拢第一高小家，啊，第二高海。第三来搞飞，啊，第四嘞，轮流唱高低调，吹高雷，所以个臭味头诶，那我要还是，问我怎么办？啊，怎么办？我放生嘛，啊，没有什么方法，那么祈告，不要影响到臭味头诶安宁。

0: 啊，阿内都，你的人家对你就不会讨厌了啦。所以同修您的祈告是真好，啊，但是呢，不要忘了出弥陀位的安宁。啊，那有咱师兄，啊，因新妇，因囝和新妇，啊，真爱饲，哪爱饲猫，啊，饲个足水的猫，啊，干那顾猫啊。顾到未记哩好生囝，啊做公公的呢，啊甲新妇讲，你甲猫不要养了啦，啊无了等个你妈妈的厝边啊尔，啊那么新妇呢，啊就很可爱的讲，爸爸，猫会忧郁症诶，猫会得忧郁症诶，哎呦！阿公的，无孙得要得忧郁症，你怎么烦恼啊？烦恼那猫也得忧郁症，啊，所以这真正饲猫啊，诶，年轻夫妇不想生小孩，干了狗猫，诶，是啥？猫它的习性跟狗啊同款，很自私。啊，一旦在家里，他很喜欢你，对他有爱。啊，那么，伊嘛无希望讲，啊，你家里再生小孩子，来夺到、抢走鸟阿姨的被宠爱。啊，所以你鸟阿呢，有一股力量，啊，让你。没怀孕啊，这一点年轻人唔知啊，俺们喜欢讲话饲猫安尼都好啊，啊，很可爱，很高追，很温顺啊。事实上，这个我们要重新斟酌啊，这些啊，起动物，小动物。啊，那么呢，还有养九冠鸟，九冠也要公威。你要教他啊，讲好话，那无咧啊，你会衰，咱会衰。啊，阮以前学生啊，伊阿舅推一间铁工厂，事业做得足好诶。啊，买一只九冠鸟，九冠鸟会讲话，啊，但伊阿舅咧很。真可怖，所以伊个王刚诶，暗时看到九冠鸟在困诶时，拢会幸福边甲讲，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就阮若暗时伫困诶时，你甲讲外来声音，伊拢记起来，我听咧，开始得了话，我头去死好啦。啊，伊阿舅诶，好奇怪，哪有啥人伫甲话头去死死好啦？啊，都无几礼拜咧，细个安尼有够出，因他阿舅细个有出呢。啊，我来注意甲听。就是迄只石块鸟，啊，这个放个头家去死好啦。到尾怎么办？甲放生了，甲放去，放去呢？啊，每一工早时一定阁陪倒转来，甲放头家去死好啦。所以恁每只小宠物，伊拢有灵性，还要有咱只。我那台中市公务局局长王局长伊饲一只石冠鸟，伊呢，拢甲教伊念阿弥陀佛来接啦，阿弥陀佛来接。有一天诶，我就去因家拜访诶，有工课去拜访诶，就开始发阿弥陀佛来接啦，阿弥陀佛来接啦，奇怪，厝也无人啊呢。那就叫阿弥陀佛来接，原来就迄只石冠鸟，伊就安尼阿弥陀佛来接咧，迄个局长咧，一开始直直发起来，卖土地趁钱，囝做事业拢成功，要吉利的话，所以要有咧，较早。我住的医药所，我的二楼，我的行对面呢，饲一只石冠鸟，嘿，我对面就饲石冠鸟呢，阿婆都做夜市啊嘛，拢真暗嘛才倒来，真暗倒来呢，都人个要相亲，天灾嘞，迄只石冠鸟呢。都在话，卖啦，真奇怪，我想喊师傅奇怪，遐那的话，卖啦，卖啦，看到哦，原来都一只交关鸟，小队的，一吊底啊，暗时静静，听两下无。你相亲呢？你话，我讲买啦，唔买啦，所以你要饲小动物，爱足注意诶，我们家狗咧，有了饲小动物，它都有灵性，不是没有灵性，这那么你若要讲，这里宠物要坑。也方位，因为它会动，会动就产生气流。利用处于悬空爱心升中宫的位置，升中宫的位置呢就好了。所以阮厝对面迄个呢，讲啊去歹势，囡仔嘛拢甲学，学讲卖啦。两下咯，就听讲，上对个乌，见到迄只狗，唔系，迄只石冠鸟对个乌，到尾啊，伊咧，叫我甲放走，还是回来，会甲很怀念，甲话卖啦，卖啦，伊个呢，石冠鸟乌了一句，他就想用一辈子。这里世间的好事情，但是呢，来看所在，曾经又那里有一位净土师兄，伊呢，抓着这里九官鸟，去暹罗寺，去暹罗寺呢，一只九官鸟，真古锥，真水，然后一开。

伊的肩膀，啊，肩膀看着我，看着我，哦，一直动头，一直动头。我这鸟仔伊敢会有相伴的哦？哦，我，你这鸟仔会看会甲我打招呼啊？

0: 伊只讲伊伫厝里，即只鸟啊会甲过门，啊个会甲讲话，吼、哦，因兜啊都当当朋友去啊食茶，啊去啊跋筊，啊跋筊咧吼，啊都警察来，啊只狗迄只鸟会讲话，头家伫内底跋筊。哈哈，哈，都发疯啊！啊，今日去哦，警察去抓去，啊，叫过来问我讲，老师啊，迄只鸟伊甲报咯，再讲去吼，警察抓，讲因会跋筊，是哎是安那到底因那会晓讲话啊？迄就是，迄甲你跋筊交判。啊！伊会在讲，那这跋到三更半暝啊，鸟仔走啊，吼、哦、啊，都啊，不，诶，人要走啊，啊，都伊个讲话讲啊，惊伊跋鸟，吼跋输伊，啊是安那，来个跋啊，鸟仔来记起来，啊，第二天会报警察，甲你啊，所以。世间的事情无奇不有，好啦，然后我们这一节呢，顺便给各位提醒，好，那接着啊，我们休息再讲啊，第三节，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贤老师》，王贤老师永贤贴财，天下太平，公我开手顶礼。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王贤老师落凡间。

0: 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哦，善导者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以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诶妙法，帮助了无量数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贤士。
1: 老师好，阿弥陀
0: 阿
1: 佛，
0: 弥陀佛。
1: 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吼，咱自细汉就跟着师父的身躯边吼，大汉，所以师父的见识中啦，足侪你拢有参悟到啦吼。那么像伫顶一节你有讲到，咱大中道场吼，这个见识中啦，吼，这个按这个风水
1: 风
0: 雷
1: 水
0: 电
1: 雷
0: 四
1: 电，
0: 大天王，吼，你嘛拢有参悟啦。而且迄天嘛是拄好咱圆觉法师诶授课日
1: 对，
0: 子啊，吼，要请教佩洵啊，吼，你伫台北诶时，敢有去参与咱诶义经大学，还是讲转来到台中啊？啊，师傅讲一定爱学啊，你才家己来上课，还是迄个时阵你有感觉讲，我一定要来学义经风水，这么好，我爱来学习咧。
1: 其实我伫台北时阵有去上过课。有去上了一个初级班，一个台北的，我记得是姓黄的法师开课的。那因为人数比较少，所以大概上了一两堂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上，因为人数太少了，所以就那个班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0: 是。
1: 后来我登来台中之后，就开始进入工作之后嘛，哈，那时候我的仪仗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圆觉法师，他就开课开台中道场初级三班，那就开始上课，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我进来的，既然就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妙法很好，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嘛，
0: 是。
1: 师父借由这个妙法也帮助了我们家很多。那所以我就进来工作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上课，然后又是自己的仪仗，亲仪仗，他开课，过看那么爱收听呐，
0: 是。
1: 哈，所以就是一定要来去上课，所以我是他算是台中道场的，如果建设好之后的第一班，就是台中道场初级三班，那我就去上课。那上了课之后，他的上课圆觉法师本身也是以前台中高工的老师，所以他
0: 是，
1: 是一个老师教育者出身。他在上课就是很有条理，然后很有系统。上课一开始我记得就是上24节气，先解释24节气是什么，然后它的重要性什么，这个就会跟我们在占卦的时候要看的月令哈都会很有关系，这个跟这个24节气是很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一步一步，然后再结合它风水，它本身就是建筑师嘛，所以说他在风水的课程上是非常的有系统，好，在教说我们为什么摆设是这么摆设，然后原因是什么，他都其实原理都讲得很清
0: 是，
1: 楚。那在易经的部分，他就是也都有叫我们占卦，然后教我们怎么样趋吉避凶啊，卦怎么解。其实这个在本来我们初级班的课程里面一整套他就是会教，但是这个过读书这、就是上课的过程之中，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我遇到第一个，自此之后，我就当然从小就是知道易经的好，占卦的厉害，占卦的准确是什么，我其实就是感同身受。但是我进入初级班之后，我的第一支卦，自此之后就是让我对我自己的卦，对我这个易经占卦非常的有信心，我深信不疑，而且是对自己有建立我的信心，就是从第一支卦开始。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初级班的时候，就是不会马上就教卜卦嘛，我们会有一个顺序，但是我们都会有卦辞，就是我们的课本讲义前面都会有卦辞，其实都会教说我们要怎么占卦，要念卦辞怎么念，然后我们的那个只能翻数字啊，或者是什么样方法可以占卦，我们其实都基本的，一开始就是都有教。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长生入位封顶的那一天，就是如果没有记错，就是汶川大地震的发生。那时候我已经是在初级班了，那就是会有卦辞嘛，也是大概有教说怎么样占卦。好，我们当然还没有背，然后也不会解，但是我们就是有64卦，你至少会写嘛，占的时候还会写。然后我就那时候发生了汶川大地震，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台湾有旅行团也都是有到四川去旅游，那其实就是走了好几天，就是发生之地震之后好 就是大部分的台湾团都找到了，只剩下最后一团没有还没有找到，一直都是失联状态。因为他们据他们就是回报，就是说可能最后出现的地点就是非常的接近汶川的正央附近，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有点会有点凶多吉少，因为毕竟很靠近正央，而且只剩下那一团整团没有找，还没有找到旅行团没有找到。那时候看新闻啊，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哎，不知道。自己的同胞嘛，这都是台湾人嘛，很怕说会不会有意外啊，或者真的悲剧发生，总是希望他们平安。那时候我就看了新闻，我要睡觉之前我房间有电视，然后我睡觉前我通常都会开电视看一下新闻，那就是报说那个团还没有找到，我就想说，不知道会不会找得到我否则我占个卦好了，就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然后就那个。我忘记我是用什么占，不知道是翻数字还是用怎样占的，我忘记。可是我就是也没有
0: 反
1: 背
0: 正，
1: 卦词，我就照着那个书这样子念，然后就卜卦啊，不会连中卦都不会。那时候我记得才刚开始上课一个月，一个月是汶川大地震是发生在国历4月份，然后我们是3月份才开课，根本你连中卦都不会。可是我们有发讲义啊，讲义上面有64卦，我就照抄啊。然后就是照着动摇动出去神就照抄嘛，啊也不会解啊，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就看那个64卦会有解是动哪个爻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去翻啊中文卦我就去翻那个上面我们那个动那个爻是什么意思，啊我就看一看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可是我就写说我睡觉之前就占卦就写说，看起来就是一卦象好像。哦，应该是平安，我就给他写了几个字，说应该平安。好，我就合起来，我就去睡觉了。那我房间有电视嘛，所以我睡觉前要看电视，起床之后也要看电视，就是读媒体的，就是职业病，然后就是一定要看电视。然后当然电视就是一打开就是昨天晚上关哪一台就是哪一台，就一打开就是新闻，也是新闻台嘛。结果一打开第一则新闻，就说那个旅行社找到了。全团16个人找到了，而且全团平安，没有一个人受伤，然后只是惊吓，就是刚好地震发生的当下，他们在那个附近。哦，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是起鸡皮疙瘩，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的感觉，觉得说哇，天哪，
0: 这挂这准，
1: 嘿，哇，准到我TK
0: 会惊，
1: 无赔，然后就觉得说，老祖你嘛实在是真，老祖嘛实在是真慈悲，要让我有信心。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然后那时候的感觉是哦，师父为着老祖为着要让我有信，对我家己的话有信心，说出这个现象给我看，我就自此之后，我对我自己的卦，我就会非常的有自信，说我可以有那个信心，说我的卦会是准的，只是怎么解要解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是我在初级班上课的第一支卦，连中卦都不会，我就写了应该平安。那后来我当然学了卦之后，我回去再看那个卦，那个卦中我记得是财爻动，然后不知道是画子孙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后面再去学了解卦之后，我再回头去看这个卦，他就给我指示，他说是平安。但是当时我不会嘛，我就只是照着那个动第几爻什么意思啊，我就看起来好像是平安的意思，我就跟他说应该平安，我就去睡觉。就第二天一大早起床的第一则新闻，就是告诉我说那全团都平安。对对对。
0: 其实吼，师傅嘛，拢有甲咱教过啦。其实咱那咧占卦吼，毋是咱家己出来啦，拢是圣贤佛菩萨开口嘛，所以伊指示落来卦象，绝对拢会足准的。
1: 是啊，是啊，而且我是觉得说，我师父那时候把我叫回来，我的感觉是，伊要叫我回来嫁尪的啊， 嫁人的，他叫我回台中找翁的。

0: 对，我也
1: 这
0: 是
1: 是缘分
0: 缘
1: 啦，
0: 分，对，我
1: 嗯。
0: 也是因为这个因缘，进中门读书，就是上了课，了解了这个。虽然从小都在中门长大，但是其实开始读书，开始来上课是在进中门工作之后。那其实大部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就比较有个性嘛，又很独立、很外向的一个女孩子。我从小的在中门认识我很久的人呐、啊。都知道说我是拒婚的，就不结婚的，因为我觉得说我没有必要一定要结婚啊，因为我也可以自给自足啊。我以前的想法，我觉得我也可以自给自足，我也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我也不用给别人困扰。然
1: 嗯
0: 后我不一定要结婚，而且我觉得结婚就是要一个家庭，你要对他负责，然后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要协调，要那个。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很快乐，我不一定要结
1: 哼，嗯哼，
0: 婚。所以其实到进中门之前，我的想法都还是不婚。我觉得我没有一定要结婚，但是后来是真的进中门之后，就是遇到我先生嘉阳师兄，
1: 嗯哼。
0: 那遇到了之后，又再加上自己上课读书，知道宗教的法义之后，大概知道说，其实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如果我这辈子选择我不结婚，那势必以后我们没有办法依照我们的法事，我们没有办法进祖先牌位，等于是外面要供奉，然后百年之后，就是可能当较早有迄狗牛庙，好
1: 嗯哼，
0: 那种地方，或者是即卖就叫做佛堂、菜堂，
1: 菜等，
0: 好菜堂遐供
1: 嗯哼，
0: 奉一个牌位底下，然
1: 是，
0: 后让人家去，还有个地方去。但是这中纪委就是不是，还是要进一个祖先牌位才有永久侍奉啦。有时候你伫外口，那时候想说啊，伫我那是伫菜堂哈。啊，可能我的兄弟姐妹、小弟小妹会给你我啦，我的孙阿伯会给你我，啊，可能更加我孙阿伯的后生，或许还记得我这个姑婆啦，哈。
1: 嗯
0: 但是
1: 哼哼，
0: 再下去可能就没人会给你啊啦，所以会觉得说不行。我曾经跟师傅开玩笑说，我一定要结婚。我其实这句话我也跟我的先生也知道，像师兄也知道，我说我一定要结婚，因为我跟我太爱吃了，熊爱家。所以问讲，为什么想爱食就爱结婚？我讲因为吼，我想爱食，我惊后盖百年了
1: 无
0: 之
1: 人
0: 后，
1: 摆，煞无好食，
0: 无人摆菜，无通好食，我会烦恼啊！到时阵若无通好食的时阵，那个转来甲我的事业啊脱忙，
1: 嗯，
0: 求要食的时阵，造成人的困扰。
1: 是，
0: 好，到时阵我定来讲，甲公孙小公，万不能我若无嫁吼，啊，真的无通好食，搁转来找王家的事业的时阵。迄时势啊，跟我们讲，迄姑婆死了死啦，我转来坐做麻烦，我转来讨食哦。想
1: 嗯
0: 算了算了，莫走上来困了，要是嫁给，啊，佫拄啊好，也是遇到了我先生家的师兄出
1: 缘分
0: 现，
1: 到
0: 缘
1: 啊。
0: 分到啊，然后
1: 嗯哼，
0: 也出现了，然后理念也哈。我
1: 对，
0: 记得温迄当中，他是十届的学员，他比我更早就进
1: 哇，
0: 宗门读书上课，虽然是我跟宗门的因缘比较早，但是如果是上课的话，是他比较早，他是十届的学员。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认识的一当下，我们约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传家有三宝，易经、风水跟投资。
1: 嗯哼，嗯。
0: 这个理念就是很合，先不讲投资，至少前面这个易经、风水，咱都是会哈，毕
1: 嗯
0: 竟这个都可以组成一个维新家庭，至少在这个上面很好沟通嘛。你有代志，你都是请示过嘛，都有代志都会当处
1: 是，
0: 理嘛，不用有时候宗教的观念不同的情况之下，你讲你要安尼走，也讲你的宗教是要安尼走，这个纷争就会出现。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因缘，刚好也是嘉阳师兄出现，然后刚好我也觉得说啊，不行，我要结婚，我到时阵造成人的困扰，我到时爱有一个所在有公妈摆好入去，惊无通好食，为着食才要结婚，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一路走到现在，然后就是也结婚，交往之后也结婚，然后现在也组成一个维新家庭，然后对，所以我拢感觉讲，属于当时叫我回来是搞讲啊，你的姻缘在遮，人的姻缘嘛，你回来，人才有法度成就这个姻缘，然后我就回来，然后真的是在这边，然后才改变想法，说要组成家庭，然后要结婚，
1: 是，其实缘啊到吼，思想都会改变。然后，因为咱有来学修，师传咱入这个门是来修行，所以修行了后，自然像你讲的，我嘛是足有个性的人，但是有修行之后，个性都会改变。嗯，然后。

0: 都是咱有学着命卦，吼、哦，命卦，哎，你也了解讲，哎，足侪代志就是因缘果报嘛，吼、哦，之后你就会很多事情，你会去包容它，你会按照我们所学的命卦，会知影足侪代志都是坎坷爱安怎做，代志爱安怎处理，是啊嘛是，搁请你来分享一个，哎，这个学，这个跟着圆泉法师来学修了后，这样卦，过来。就是命卦，命卦的部分嘛，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1: 刚刚头头讲着讲这结婚的代志哈，其实我爸的叔父还在世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进电台工作，我后来就是一直从事给叔父录影。那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因缘，才很多的机会，就是说我们在棚内跟师父可以很近距离的相处，单独的机会，可以请示啊，可以很多的分享。然后为了这个结婚的事情，我就曾经发生过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呢、啊、哈。我甲有一天我聋哑时阵，聋哑耍到甲师傅在开讲，我就甲师傅讲说，我昨暗是做冥梦。伊讲啊，你做什么梦？我讲好，我梦到我要死呀。我甲师傅讲，我梦中梦到我要死呀。啊，我的个性其实很坦然，我对于生死这个事情很坦然，所以我觉得死也没什么可怕。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要死了，我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哎，那个瓮我要选好，地点我要选好啊！请熊根叔来搞熊根，啊熊上面跟我的感觉，我都觉得我就是要，哎、啊，算了，好，我家己做主，稳健的要向对白的好啊！你们去想讲，因老母要安怎做？
0: 是啊，所以师傅家己安怎开始？
1: 我的梦中，我就是一切，我告诉公公，梦到我被戏啊，剩下都是刚被戏啊。然后我自己去找了那个瓮啊，骨灰瓮啊，然后找日子啊，然后要安怎办啊？要上什么经拢找梵呗法师拢。拢讲好啊，我安排好啊，都对啊了哈。结果到最后一刻，我甲叔公，我到最后知影讲我没戏呀。我就醒了，知影讲在是做梦。叔公，为虾米？为虾米你最后一刻知影在是做梦？你知影你没戏呀？我讲因为迄梵呗法师来甲我讲，我们还没有对，还没有满一年之前，我们要采莲，出来都要采莲嘛哈。我的那个梦境就是讲回去我娘家，说要选在哪个地点要采莲。

0: 然后，迄个反面法师来讲，啊，袂使，你袂当菜伫厝内底，因为你无结婚吼，爱请爱伫外口，所以吼袂当下伫厝内底。我告诉讲那一刻我就醒了，因为我已经嫁啊，哦，所以我免互讲较迄叫做互赶出去啦，我有伊好去啊啦，所以免讲爱去外口菜啊。所以我知影讲我死啊，所以我有个师傅分享讲我要结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我要有个去处。阿叔就甲我开始讲，嘿啊，足侪人讲要结婚，感觉结婚是苦，殊不知，伊这个是他的员外讲，殊不知，其实目睭开落去，迄个当下才知影啥物是苦。所以其实迄当时才知影讲，原来懵懵标标，若无结婚，懵懵标标是啥物意思？若有结婚，有飞好去，就迄个苦就是一个安定。人间的苦跟那个后面的苦是不一样。然后我就甲叔讲，叔嘛甲我安慰讲，哈嘛不要紧啦。迄当初你若真的要，表示坚持要结婚嘛，不要紧啦吼。咱逐年拢会办法会，因为我就甲叔讲，我着为着爱情才结婚，我惊去甲人分。阿叔就讲不要紧啦，咱逐年拢有法会，拢有水陆法会。你若真的无结婚吼，你再倒来参加水陆法会都有通好食。我那个当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甲叔因一句讲，叔迄无共。我若不结婚吼，我是去含连锁。我即马是去捡漏洞，伊就是有
1: 对
0: 种
1: 对
0: 公
1: 对，
0: 妈白啊嘛，所以一直笑讲你若安尼想，我讲对啊，这就是结婚的一个，算是当然不是为了这个结婚，但是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其实自己的命卦一路走下来，就是怎样讲，怎么去排解这些事情，怎么去改变，然后跟叔爷结婚了后，就像我讲的，我惊无人好拜嘛，所以我一定爱生一个查甫的。所以我就当下，我就觉得结婚之后，我觉得我够看到我就是一定爱求十波诶，我就去。我记得我要有小朋友的那一年，我吃了三个道场最上层的蛋糕，
1: 好，
0: 就
1: 是
0: 是
1: 刚要
0: 两
1: 生
0: 个
1: 小孩，
0: 被生好像一盏的。对，我就是一定要很执着，我一定要生了十波诶，一定，反正我就是从中期，我一定要生了这十波诶。

0: 这门吊点回调嘛哈、嗯，然后所以有两个道场，一个是土城安心道场，他是特地留给我，特地拿给我的。
1: 嗯、
0: 台中道场是借植物之便，就是书都七根两高嘛，啊，就讲这阵是生好生，这阵是安诺，这阵是安诺嘛，啊，都先封，就是那个路，就是还没有办法上台去，因为大家拢想要抢嘿、那個，想观展些生好生啊，我也要啊，所以我就。上去了，然后那工作人员说啊，不行不行，我们还没有开始开放，就说我是电视台人员，我就给他跳上去，我就抢了第一块，就是生好生 hit day， 然后就真的在那一年的年底就是怀孕，然后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那时候要怀孕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一直到怀孕快三个月，我才知道，因为我要怀孕之前，我先去那个五台山。然后五台山五个台顶嘛，然后我供奉那个文殊菩萨，我们还去那个广济龙王庙，那大家都说很灵验，广济龙王庙很灵验，有求必应，所以我就每五台山每个台顶上面文殊菩萨，我都跟他点灯，要添灯，
1: 啊，
0: 就求讲文殊菩萨，拜托你求求你，你给我娶一个十波，特别强调很执着，强调我一找，给我娶一个十波的佛祖，回来跟我。灯来给我做镜，跟我们讲的修行。
1: 嗯，
0: 然后五个台顶都点灯，然后到广济龙王庙的时候，他还刚好在做法会，那个密教密宗的那个法会，有唢呐什么的，那种法器都有。然后我就在那边求广济龙王说啊，希望你给我带一个佛子回去。后来回来那一年的年底，我就发现怀孕了，然后师父也有在点我说，哎，你怀孕了，好像我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1: Oh.
0: 对对，他就点我说：“哎，你应该可能有咯，但是他没有讲的这么明啊，他就是用了一些方法。但我这个人听话还蛮厉害的，听师父的禅语还蛮厉害，我就听到那个禅机，而且已经告诉我说来的是一个男的。
1: 嗯哼，
0: 对，
1: 真欢喜哦，
0: 真欢喜哦，当然真欢喜，真的是如我的愿。
1: 是，还要请教哈，那天会知影讲哦，怀孕了呢，啊，有用师父老祖所传的妙法安怎安胎无？
0: 其实哈，我今要出世，我是本来看好日子。”而且算得很好，就是选了一个我跟他选了一个火雷四克卦，然后是未年属羊，未年出生，然后我都选好了，而且都安排好，就是水陆法会完啊，然后工作完了，水陆法会结束之后，再把电视台的工作稍微做一个整理，我再来去生，就是、看好日子我都安排好了，结果就在我们水陆法会开始的第一天。因为那个中间我要去产检，刚好有排到产检，要跟医生决定说我要看哪一天要剖腹产，然后我就问了，特地问了师父火雷四克卦，然后要动哪一爻，师父跟我说就动子孙爻嘛来生，好、啊，那靠我贵人哈什么之类的会比较好，我就说好，那我知道了，我就会跟医生讲说要什么日子什么时间要生嘛哈，啊师父就跟我讲好。但是这个中间呢，我就遇到了圆觉法师，我们的处长，那时候是处长，教务处处长圆觉法师，那他就问我说，我就说阿叔，然后看你忌火雷四克卦动子孙爻来生四爻，然后又是未年生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你刚好刚没想功，会不会太旺？我就说，可是叔都搞公叫我动子孙爻啦，那我就是。既然我问了师父，我就要听师父的，我的理念是这样子。但是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在我生的前一天，就是我要生哦，我说是生的前一天，不是产检生的前一天，圆觉法师就是我们谈话当下，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啊你希望你囝该做啥？他问我说我希望我囝该做啥？我跟他说，如果照我的愿望，我的希望，我是不会给他选这支卦。啊，算这个卦是因为我以为是他自己算，因为我们有曾经在寺里面点那个天师灯，那天师灯我们没有指定说我们要哪一个天师，
1: 是。
0: 那我想说，我当初点这个灯的用意就是我想要求子，结果这个天师我怀孕了之后，这个天师灯刚好拆回我家，就是可以挂，然后那个拉开的那个天师就是火雷天师，就是这个卦，而且他要出生的那个月就有这支卦。所以我的当下，我觉得说这是他因为这个灯他自己选的。但是如果我改圆觉法师说，如果照我自己的愿望跟想法，我不会选这个卦。为什么？因为这个卦是财爻持世。我的想法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是为国家服务，然后 给国家去教育，为国家服务，所以我会希望他是走军或警的路，军警的。

0: 路。但是如果是这个命宫要走军警，原则上不太有机会。所以我跟圆间法师说，我如果是我选的，我会给他选官鬼执事，我会希望他是有可以走这条路的。那圆间法师当下是跟我讲说，那否则你就选官鬼窑洞。我就说不要啦，因为师傅就跟我讲了，说叫我选这个洞，我就要尊重师傅的，告诉我的，我们要听他的。后来第二天我就上不来了，我第二天法会的第二天，我原本还要上来工作，我就上不来了。
1: 人伊要来出事
0: 你
1: 啊！
0: 们来出席啊？
1: 是，
0: 一
1: 家
0: 刚
1: 己家己看好
0: 给
1: 啊
0: 你
1: 啦！
0: 看后啊，
1: 是啊，
0: 结果我一出这个卦一这个孩子一出生，圆间法师知影到是这个卦，就讲啊，这个囝真友好。伊伫报道底拢听着你讲啥，伊家己选的这支卦，就是你希望伊行的。卦中没有财，官鬼爻辞世，父母
1: 是，
0: 爻动，有那个头脑，又有官运，但是卦中没有财，他又不贪，走军警，绝对是会是一个合
1: 所
0: 适
1: 以
0: 的道
1: 一
0: 路。
1: 切都是
0: 对，
1: 阿宝心法，顺其
0: 顺
1: 自
0: 其
1: 然
0: 自
1: 啦、啊。
0: 然。
1: 已经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
0: 对，嘿，真的，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啊，感谢你的分享哦。唵善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唵善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善，唵善若作天威，唵善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佩璇师姐你的分享，谢谢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大家好，我是文兵嫂啊。今仔要煮这项料理，就是鲷鱼甲绞肉落去做丸啊。
1: 鲷鱼猪肉丸子。
0: 对。
1: 所以大家说哇，我们今天要做鱼丸哦？不是不是，
0: 就是
1: 鱼鲷鱼肉丸子。
0: 对 对, 對，
1: 二合一。所以这也是一个海陆大餐啊。食材只有葱，
0: 对，
1: 然后这个叫台湾鲷，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就是市场买的猪脚肉，
0: 对，好，我这么切长啊哈。
1: 你是用猪的什么部分做绞肉？
0: 我用那个梅花肉，
1: 梅花肉，
0: 嘿，
1: 梅花肉，梅花肉跟五花肉。